0: 1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值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1: 我们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轨道交通车辆配件的民营企业，我们把织布建在车间，把力量沉在一线，党员个个都顶在关键岗位，党员带头干，冲在前，企业的大事小情大家都一起商量，共同把关，凝聚起强劲的红色向心力，
2: 跟着织布干，心里有底，浑身是劲儿。织布就在身边，我们干活更有奔头。
1: 我们建强党群阵地，让职工更有归属感。党员带头搞创新，建立党员帮带制度，开展金牌师徒结对活动，依托院士工作站和创新工作室，累计拿下153项专利，把企业打造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2025年，公司产值成功突破2.5亿元。我们还投身公益，扶贫帮困，用实干真心回馈社会，展现民企担当。
3: 我们织布有力量。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铁的时速可以达到350公里呢。哇，
1: 这也太快了吧！
0: 那当然了，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2: 疾风劲射号真的像疾风一样，跟我疾风跑得一样快。
1: 虽说高铁我是搭过不少次了，但怎么也想不到，我还有搭乘高铁去参加联盟杯决赛的一天，这简直就是奇迹啊！
3: 说的没错，只要坚持下去，就可以创造奇迹。
4: 创造奇迹！
3: 这次联盟杯的决赛安排在了银龙队所在的粤北市。
5: 啊，原来银龙队就在粤北市？
0: 不是吧？
3: 对手实力非常强，

0: 而且又是他们的主场，可想而知，这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
1: 非常艰难。
0: 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没听到，有没有信心？
2: 有。
0: 有没有信心？
2: 有。
0: 嘘，好了，状态还是不错的。接下来的车程还有两个小时，大家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2: 是。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
4: 谢小雨，你在找什么？
5: 我正在收集银龙队的资料，希望能找到他们的一些弱点。哦，
4: 找到什么弱点了？
5: 没有弱点。
4: 没弱点。
5: 本来银龙队就是卫冕冠军，这次又加入了超级射手温宇安。
4: 然后呢？
5: 他们队真的是一点破绽都没有了。
4: 一点破绽都没有。确定？已经肯定？
5: 对，没有破绽。
4: 这个怎么办呢？

着你把嘴。

0: 这一次，我绝不会让冠军杯再从我手中溜走。
1: 这次联盟杯除了冠军奖杯会在我们队和银龙队中产生，还有一个同等分量的奖杯也会在我们这两队中间产生哦。
2: 是什么奖杯？嘿嘿嘿嘿，谢小胖，快说呀，快说快说！
3: 最佳射手。
4: 我正在替市一中寻找未来的核心，啊，但奖学金的名额只有一个，将在你和魏雨安中产生。哦，
2: 去吧，好好把握机会。
3: 只要拿下本季联赛的最佳射手，奖学金的名额就是你的。哼，你就是燕玲吧？目前你和我同样以14颗进球排在本次联盟杯最佳射手的榜首。是我。哼，下一场比赛我会打败你的。
5: 魏雨安，我一定会打败你的。
6: 谢小胖，你再卖关子，我就把你的零食都吃掉。
5: 峰哥，峰哥，我错了，你先把包放下。
6: 谢小胖，快说呀，快说快说。峰哥，你看这个包。
5: 不放，除非你马上就说。我说，
6: 早就应该说了。那就是联赛的最佳射手之争。
5: 最佳射手之争。
3: 对，目前燕玲和温雨安的进球数完全一样，谁能够在决赛收益更多的进球，谁就会拿下本届联盟杯的最佳射手。决赛，我一定打进更多的球，比他们两个都要多。到时候最佳射手就是我了。哼，你想干嘛？想阻止我进球吗？我告诉你。
7: 我可不会把进球的机会让给你的。说的对，我也不会把进球的机会让给你。
3: 你在说什么？不过，我想我应该对你说声谢谢。谢谢？谢谢你对我们家的帮助。啊？什么？我是不是听错了？冰块脸，你竟然会说谢谢？
7: 是你听错了，我什么都没说。<笑>
3: 冰块脸真的对我说谢谢嘞。
7: 我什么都没说。<笑>

0: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八乘九九八频率正在向您直播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来自花城的点虎队和粤北的银龙队。这场比赛是本届联盟杯的冠亚军之战。来自花城的点虎队能否夺回曾经属于他们的冠军奖杯？而来自粤北的银龙队又能否捍卫他们的胜利荣耀？这是一场真正的龙虎大战。
1: 他们竟然来了！
2: 小子，你成长了多少？拿出来让我看看吧。
0: 裁判吹响了哨声，现在两队球员都斗志昂扬地走向球场。最后这场比赛谁能拿下胜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就让这场比赛来证明谁才是真正的最佳射手吧。
4: 正合我意。
5: 喂，你们是不是把我给忘了？这场比赛我会比你们俩进的球更多。喂，可恶，竟然看不起我。
0: 盐湖队发球，盐湖队一开场就气势如虹，队长王某拿球指挥着盐湖队大举压下。让我们来看看这波进攻能否攻破银龙队的球门。

0: 进圈前，我们看看野虎队接下来会怎么处理。
1: 撑不住，必须摆平对方，再给队友制造机会。
2: 引力击球来了，射门！
0: 先是横向带球扯动银龙队的后防线，然后将球反方向传给十二号叶林，给叶林提供了一个射门的最佳环境。但是银龙队的温宇安没有上当，直接将球截下形成反击。我们看看银龙队这一步的反击能否成功。
2: 大家会跑，
3: 是
4: 哪里跑？
1: 那么快？
4: 不自量力，看我怎么过你！可恶！
1: 我就不信了。
2: 小雨，你上去堵一个，我在后面给你补位。
4: 好。
2: 苏明成，你到中路来给我补位。
5: 好。

成球了，有射门。

0: 简直是一场华丽的表演。英文队的温宇安连过五人，率先破门得分。参赛不到九分钟，比分已经改写成了1-0，银龙队暂时领先。银龙队的温宇安开始了个人庆祝表演，太精彩了！
1: 这才有意思，小伙子们，接下来看你们要怎么反击了。

0: 时，英格兰队就由温宇安打进一粒精彩的入球，取得了梦幻般的开局。
1: 他们进球了！
2: 大家不要气馁，打起精神来，只不过一球而已。

0: 时间还有的是，我们稳扎稳打，扳回一球。
1: 是。
2: 鹰虎队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这场龙虎大战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0: 你可要顶住啊！哎，这是怎么往自己球门射呀？哎，放！啊！都跑起来，主动赢球，不要站在原地等。
1: 是啊。

0: 我的机会来了！喂！啊！哼，聪明！但是你们以为这样就能破了我们的全守全攻吗？
1: 哼！
2: 传球。

0: 球队拿球队员，银龙队总有两名防守队员出现在他身边，而且其他位置的银龙队队员还会马上补位。人像是一架动作不断的齿轮，将银龙队的进攻挡在外面。
1: 区域轮转防守。
2: 何教练，什么是区域轮转防守啊？
1: 区域轮转防守是一种非常灵活的防守战术，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补位轮转机制。无论进攻方从哪个方向突破，防守队员都会有两人包夹封堵对方的进攻队员。通过遵循这样的区域轮转防守的原则进行补位协防，这样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持阵型的完整性，继而将对手拒之门外。
2: 何教练，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应对啊？如果连对方的半场都进不了，那还怎么进球啊？
1: 也不是没有办法，就看。
0: 时间已经过去几分钟了，银龙队的队员依旧不停地传球，意图通过倒脚来拉扯银龙队的防线，但是目前好像收效甚微。
3: 可恶，球一直传不过来啊！
4: 没办法突破中场了。
5: 喂，不是说想要比我进球更多？我看你们呀，连中场都过不了了吧？
4: 哼，我过。好。徐磊，接球！快防守！
5: 什么假动作，快防住他。
0: 太棒了，王梦一招声东击西打破了目前场上的僵局。
5: 可恶，居然被骗了。
0: 我们看看叶林接下来是选择自己突破射门还是传球。
6: 叶林威风凛凛，加油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
4: 来了，就让大家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最佳射手。
3: 传球给我吗？喂，传球！
2: 与我玩这招！
4: 对付你们才不需要这些。
0: 看来叶林还是选择自己突破射门，但是银龙队对他的防守很严厉。
3: 可恶，为什么不传球？
2: 攻守转换，快回防！是
0: 的，银龙队的反攻速度非常快，这次是不是又要进球了？

全速跑向足球的第一落点，真是紧张啊！位于安飞山岳起，需要准备射门了吗？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3: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
4: 这就是我说了算。
5: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6: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0: 珊珊，
1: 别呀！哎，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哈哈！来吃一口。来，
1: 谢谢李爷爷。
0: 吃吧。

0: 珊珊，你拉肚子刚好，怎么吃这个呢？啊，我想着这天太热了，给孩子降降温。这家里不都说了吗？在外面别给孩子买这些不干不净的东西。这孩子拉肚子刚好，你说吃这凉的。珊珊，还给人家。
1: 回去啊！
2: 我不，我还是走路吧。哎呀，走路对我身体有好处。
1: 那我们先回去了。
3: 好嘞，那吃吧。
4: 哟，
3: 大工程回来了，来来来来来，
4: 你跟李良说说，你怎么跑出去的？
1: 跑出去的？你听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啊！哎，我是犯人呐，
3: 趁我不注意跑出去了，跑得比兔子都快。哎，
1: 李良，这人我看不住啊！
3: 你说话注意点啊，你慢人啊！
1: 哎，怎么回事啊？你让他看着我呀？没错，还真是我让二翠看着你的。怎么了？为什么呀？我没有自由吗？你说干嘛呀？你今天干嘛去了？你是不是去小楠那儿了？
3: 我是啊。你去他那儿又干嘛呀？
1: 不是，他是我闺女啊，是不是？他这个事儿我不放心，我去看看他不行吗？我们不是说过了吗？
3: 他们小两口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解决。我是老人呐，
1: 你还知道你是老人呢？这事儿就是从你引起的。
3: 李良那天没说呀，让他们小两口冷静冷静。你就别再去凑这热闹，好不好？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我凑热闹，那天要不是你们两个凑热闹，这事儿能这样吗？
5: 他除了我也是孙伯干什么？
6: 到底是你们两个还是我呀？
1: 你是不是李岭的孙伯见那女的？
3: 为什么要去找我？你们跟着我呢吗？
6: 我知道你就干不了好事。
5: 制止你去了。
3: 你制止我，我干嘛？
6: 要制止我呀？
1: 这事儿就大了。
6: 什么叫更大？
5: 我们是去制止去了。
1: 你什么叫制止去了？我去干嘛去了？你们知道吗？
6: 对不起，
3: 你干嘛去了？
6: 对不起，我女儿还在这儿。 爸，咱先不说了，你也洗洗手，咱们先把饭吃了再说。
1: 我吃什么饭呢？你们一家人自个儿吃吧，我饱了。哼。

0: 谁呀？
1: 爷爷。
0: 进来。哎呦。
1: 爷爷。
0: 珊珊啊。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还是珊珊心疼爷爷。哎。哎，珊珊。
2: 嗯。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啊。啊。
0: 以后身边有人的时候，你喊我李爷爷；身边没人的时候，你就喊我爷爷，行不行？
2: 嗯，那我得跟我爸说了。
0: 回来，回来。你要去问你爸就算了。
2: 哦。
0: 如果不问你爸，你能同意的话，那就算咱俩的一个小秘密。
2: 嗯，那好吧，我同意。好吧。
0: 太好了。
2: 那要不咱拉个钩？
0: 对对，再拉个钩。
2: 咱拉个钩哈，
0: 嗯，
2: 永远不许说，
0: 永远不许说。
2: 啊，
0: 哎，
2: 好，
0: 那你快回去吧，别一会儿你妈要叫你。
1: 那再见，李爷爷。
0: 哎哎，这
1: 啊，再见，爷爷。
0: 再见。
1: 嗯。再见，再见，李爷爷。哈哈，
0: 这孩子真聪明。

在神农架进行了考察，在神农架方圆3200公里野人出没的地区，同时考察的人有110人，加上解放军和民兵的配合，几百人排成一行，齐头并进，连后带赶，每日只推进10公里，只要2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地区像立头发一样立一遍。一般说，什么大型动物也难以逃脱，何况野人。然而。

0: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李楠的事儿。这事儿跟我真没关系，我绝对不可能啊指使着孙博去勾引人，是不是？
1: 自始至终我都没有说过你指使着孙博去勾引人。我说了吗？没有吧。我今天最后要跟你表达的意思是，我希望你就不要再给他们添乱了。李楠需要一个安静的空间。
0: 李楠啊，我回到这家以后呢，我真的是一直都想好好的过日子，没想到出这么多的事儿啊。刚开始是李壮，接着又是李楠。
1: 你知道了吧，我每天要忙很多很多的事，工作一摊事儿，家里一摊事儿，李楠我要管，你这儿现在我也得管。如果你今天晚上没有别的事儿要说的话，请你回去睡觉，我到现在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好吗？你也体谅体谅我。
0: 哎呀，从小就不容易，这家什么事儿都在你撑着，你张罗着，哎，辛苦你了，就是因为有我这么一不靠谱的爸爸呗。
1: 跟你还真没关系。
0: 啊？
1: 伤害这种事儿啊，说如果你不把它当作伤害的话，它就什么也不是。
0: 啊，
1: 我有我自己的爸，我很知足。

0: 你也不用太着急，这才几天呢，都卖了10000多册了。我听说实体书能卖10000册就算畅销书了。
1: 李良早，刘伟早。
2: 早。
1: 珊珊还没起来呀？
0: 啊，马上下来了。珊珊，快快快，迟到了一会儿。
3: 哦，来了。
1: 你们先吃着，我去叫那两个老婆去。
0: 好。
4: 你叫他吧，我来了。
3: 爷爷早。
5: 爸。哎，人陆波那儿弄了30万。
0: 你说是不是李亮操心？是不是他的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以后陆波再跟你说这30万，你就说他市场判断失误啊！
6: 你真有意思了，哎，我不能让人家书商永远在我身上赔钱嘛？那以后谁找我出书啊？
0: 你就写好你的书不就完了吗？
7: 院长，院长，
0: 没了，没了呀！
4: 没了，
6: 没了，
0: 人没了。
5: 出去遛弯去了呗。
0: 对呀、啊，
8: 不能，他随身带那个小包还有衣服。

0: 全没了，遛弯怎么能这些没了呢？
1: 哎，他给我发了微信，
2: 说什么呀？
1: 李良，你们好好过吧，我走了。
3: 这是离家出走啊？
1: 我打个电话。什么呀，这是？关机。
0: 不关我的事儿啊，我可是一直严格管理他的。

0: 东西都在这。
1: 他这是去哪儿了呀？
0: 不知道。昨天晚上书房，我在那加班呢，他去了一趟，然后好像想跟我说点什么，但是也没说。我当时就是太忙了，我没顾上他。啥意思？是不是这跟我告别？
1: 他这因为什么呀？
0: 那肯定是因为李楠的事儿啊。
2: 那天我不是撞见他跟孙博在一块儿吗？就是因为这事儿。我不应该管这闲事儿。
0: 什么叫不应该管？事儿是不是他做错了？做错了就应该管。
1: 就是吧，别多想啊，跟你没关系。
0: 小南，那个人在你那儿吗？还有哪个人？那个人。
3: 啊，行，知道了。哎呀，回头再说啊。
0: 也没去小南那儿。
2: 甭管去哪儿，得把他找回来，要不然这要传出去，人家给说是我，容不下你这亲爹呀。
1: 爸。
0: 爸。
1: 你说这个人能去哪儿啊？这一个人在外头有钱吗？
3: 应该有，我前两天刚给他打了2000块钱。
1: 哎呦，他那个人2000块钱够花几天的呀？
3: 你跟丹云请个假吧。
1: 行，我先送珊珊。
0: 我也赶紧去学校请个假。
3: 爸，去吧。
1: 啊。
3: 这事儿千万别跟别人说啊。
4: 我嘴巴严着呢。

0: 找峰哥，峰哥。
1: 哎，来了来了。
2: 这儿，我告诉你一件特许仙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李医生离家出走了。
1: 真的？
2: 真的。

0: 说吧，什么事儿？
1: 李庄，你别紧张，别激动。你爸的，
0: 我爸怎么了？
1: 没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就昨天。
0: 对，就昨天。
1: 你也别太激动，我们都尽力了。
0: 是。

0: 他说什么呢？
1: 是不是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大爷，你再让我哭一会儿。
0: 李壮，你别激动，你爸没了，咱们想办法。
1: 还想什么办法？
0: 还没了才想办法呢！
1: 大爷，别想办法了，赶快送火葬场吧！啊，我是出不去了，我干不了了。
0: 不是，
1: 是车祸吗？
0: 不是，
1: 心脏病啊？
0: 不是，
1: 他怎么没了？
0: 不是，你爸他没了，他失踪了，他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了。
2: 哎，李壮，你，
3: 大爷，您逗我玩呢？啊，
2: 没，
3: 就这么点事，你值当叫我出来吗？
0: 你听我说，李壮，
3: 陈轩，
0: 我们来找你，就是想问你爸来看你没有？他跟你说过没有？他要到哪儿去呀？
3: 这么多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跟谁打过招呼啊？啊！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你们装什么傻呀？
4: 哎，你这孩子咋说话呢？你说你是他儿子，我们不来问问你，问谁去啊？
3: 我不是他儿子，李良才是他儿子。

0: 大家别着急，不行的话，明天报警吧。
1: 报什么报？不报。
2: 为什么不能报？
3: 因为他这辈子就是一个故伎重演的人，高兴了我就在这待2天，不高兴了我拍拍屁股就走人。他没有责任感，他一辈子都是这样。
1: 你也别这么说，这人丢了总得找，他是你老家啊。
0: 哎，爸，咱把话撂到这儿，他现在在外面。
4: 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一定潇洒得不得了。您看着，什么时候说他没钱了，他再回来。他这次离家出走，肯定跟我那个事儿有关。可是那个事儿你们都误会他了，他一直想跟你们解释，可是你们没人听呀。
5: 你能别说话吗？
4: 他怎么能说话了？你们谁听你哥说话了？我们什么时候没听我哥说话？从小到大哪件事情不是我哥做主的？嫂子。
6: 你这么说合适吗？他说什么呀？那这事儿不都是他引起的吗？二翠，明天报警吧。我就是不报，我说不报就不报。
7: 因为现在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您的父亲受到了侵害，所以呢？
1: 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立案的，不过我会通知我们其他的同志，让他们帮忙寻找一下。为什么不能早点立案呢？因为他岁数大了，
7: 对吧？你说万一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啊？
1: 他除了你们家之外，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吗？能想起来的地方我全去找了，跟他有关系的人我也全去问了。
7: 都没有，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所以我为什么找你们？我希望立案，因为我听说立了案之后，好像是你们就是好多的派出所的同志都可以协查来找这个人，是不是？这样啊，您刚才说的情况呢，我都记下来了，我会通知我们其他的同志去帮忙寻找一下，这个您放心。不过如果说是48个小时之后还是没有消息的话，那就麻烦您到时候再过来一趟。
1: 麻烦帮忙保个密啊！好，没问题，谢谢。
4: 哥，
1: 别担心啊，回去吧，回去先好好处理你和小孙的事儿。这边我再找找几个他老伙伴去看。

0: 哦，啊，
1: 哥，对不起啊。其实前几天吧，我一想到这个人，我就恨得牙痒，心想这辈子不可能再认他了。可是我一听到他不见的消息，我这心……你是不是也牵挂他呀？
0: 反正我不喜欢他，但是再不喜欢，他跟咱们还是有点关系的，对吧？回家了，先过好你自己的日子，我再找找你。
2: 哟，回来了。
1: 哥，怎么样了？你说这都十多天了，会不会真出事儿啊？
3: 不会，你别瞎想。
2: 他回来的时候搬出去就好了。
4: 说这干啥？
2: 今天我出门，老冯头扒在墙头上跟我瞎扯，话里话外埋怨我容不下他。
4: 跟你说，这个老冯头啊，就是一个老娘们儿。他怎么知道？知道的，
3: 不是我说的，就搁一墙头。你说家里少了一大活人，他能不知道吗？再说了，您不就去报警了吗？那警察都来了呀。
5: 爷爷的，
6: 妈妈妈妈，哎，李爷爷李爷爷，你先别先说
7: 啊。
8: 李先生，你在哪儿呢？你赶紧回来吧，我们全家人都急死了。
6: 李爷爷，李爷爷，你现在在哪儿呢？我想死你了，全家人都急疯了都。哎，
7: 珊珊，爷爷也想你。我在神农架呢，我科学探险来了，啊，发现野人。嘿，我告诉你们啊，今天我正睡着觉呢，我就发现了这个野人，他从我的帐篷就。
2: 哎，这打电话呀！
8: 哦，对对对对对。

0: 暂时无法接通。哎呀！哎，李良，他刚才说在神农架，那可是原始森林。要不你明天去接他吧。
1: 我不。

0: 神农架之后，咱发现这老爷子跟来的。我们来之前啊，所有的队员都进行了体检，也买了保险，只有他什么准备都没做，所以我们也没有接收他。
1: 没接收怎么还跟着你啊？
0: 这老爷子一直死缠烂打的跟着我们，至今跟到了森林里。我说万一他在森林里迷路，这就麻烦了。
1: 是，
0: 又加上这老爷子整天游手好闲，跟我们队里的几个女生啊，他们还都挺喜欢他的，所以就把他留下了。
1: 这是给你们添麻烦了。
0: 没这麻烦。 这老爷子挺好，有时候在挺热闹。不过没想到他居然生病了。
1: 什么病？
0: 医生说是疟疾，估计是被蚊子咬的。不过你放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
1: 那就好。
0: 那就好。
1: 谢谢你，好。

0: 娘，哎呦，真谢你来了。哎呀，刚才觉着我做了个梦，梦见你拿着我的鞋在闻。他们给我打电话，让我过来给你交这个治疗费和住院费来了。你精神精神，咱们俩聊聊你下一步打算是什么呀？
1: 你坐吧，儿子。
0: 我问你下一步什么打算？
1: 听你的。
2: 我说话有用吗？
1: 嗯。
2: 你来这儿你也没跟我说呀，对吧？我觉得你按照你自己想法生活挺好的，走一走看一看，心有多大世界有多大，挺好。你在这儿再躺两天，你自己想一想。我呢，学校还有很多事，我也没时间陪您在这儿想。啊，我给你留两张卡，啊，
1: 干嘛？
2: 你记着啊，这个蓝的啊，是交住院费、治疗费的啊。这个绿的，这个像树林这个颜色，这个你记住了啊，这是你这个后面的生活费。你听明白了吗？
1: 不明白。
2: 不明白。想去哪儿去哪儿。
1: 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哪儿啊？
1: 医院。
2: 这周围是哪儿啊？
1: 神农架。
2: 你来这儿来干嘛来了？
1: 找野人。
2: 哟，找着了吗？
1: 瞧见了，后背，从我帐篷前走过去的。
2: 那你没报告给探险队啊？
1: 我还没跟他们来得及说。
2: 你应该跟他们说。你一下子填补了中国科考的空白，
1: 是这么想，
2: 是这么想的，是吧？但是可惜就是你没看着他，后来是吧？
1: 没追上，
2: 嗯，没追上。你想知道野人正脸长什么样吗？
1: 没看着啊。
2: 你照照镜子就知道野人长什么样了。你呀，真不需要一个有模有样的家，家里边人你更不需要。其实你就是个野人。真的，家人在你这儿完全不重要，没关系。所以我说，我恭喜你，你回到家了。卡，我留在这儿，明白了吗？啊，
3: 哎，干嘛？别闹，别闹。

0: 闹啊，蓝的是你的住院治疗费啊，绿的是你的活动经费，你野人的活动经费啊。对不起，
1: 我野人，我
0: 对我身上有很多事儿，我先走。
1: 想着回家，你们对我怎么样了？你对我怎么样了？你啊，李阳，你现在是个教授，你说话会损人是吧？你。谁不想要钱？谁不想管孩子了？哦，你今天是教授了，你会说这些片糖话来讽刺我、挖苦我是吧？我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没管你们，我野，我心里都野。我现在我这出来，我知道我老了，我野不动了。谁不想在家待着呀？啊，你们在家里对我怎么样？你对我好吗？你想过吗？
0: 你
1: 知道我怎么想的吗？你拿走，把你的什么活动经费卡拿走，我不要。
0: 没有你这么不讲道理的，我告诉你，你太不像话了。出这么远的门，一个招呼都不打。你把你自己当成什么？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你需要家吗？你扪心自问，你需要家吗？什么是家？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不需要我们，我们干嘛管你呢？
1: 我要不是舍不得我孙女，我告诉你，我出门我就不活了，我就。别管我！
0: 起来了，别闹了，咱们出院，我带你回家。

0: 小样儿，你还跟我跑来教育我来了，你还跟我说规矩？我是你亲爹，这就是不变的规矩。一点演技就把你给骗了，等着我回去再收拾你。
1: 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1: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4: 一贴啊，热乎乎的，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

0: 精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

0: 钱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1: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费正。
1: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0: 费正。
1: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0: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1: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费正。
1: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0: 费正。
1: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

0: 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2，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费正。
0: 优势3，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费正。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2，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

0: 精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费正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费正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李阳，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因为我怕你把我轰出去，所以我就没交代李壮的房子我没卖。
1: 那我现在把你送哪儿去？不，我跟你说，我现在房子我已经租出去了。早就知道了。
2: 那脚印儿呢？这么快，这么长，一看它就不是人的脚印儿，也不会是什么猩猩的，一看野人的呀。可爷爷啊，那电视上说了，那个脚印好像是伪造的。
0: 瞎吹牛嘛！
1: 我哪吹牛？我是亲自到那个地方去过的，他们说伪造是他们没去过。
2: 真的？
0: 还不信啊？爷爷给你看样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0: 哎，这个，看这是什么？这是红头发。红头发？什么红头发？谁头发有这么红？这是野人的毛发，知道了吗？
2: 野人的。
0: 啊，哎，这秘密爷爷只给你看，不给别人看啊。嗯。当时爷爷就是因为身体不好，但是我已经发现了野人的踪迹。
2: 如果我身体好，我就追上去了。爷爷这回回来，我就想了，等我把身体养好了，我再次出征，我一定会把野人找着。你爷爷会轰动世界的。哎，爷爷，你真厉害！那到时候爷爷你一定要带着我去啊。
0: 你现在还太小了，你要慢慢长大，爷爷再带你出去。不过呢，你这个长大呀，既不能像爷爷一样，也不能像你爸那样。哎，
3: 那我像谁呢？
2: 谁呀？哟，珊珊在这儿。哎呦，珊珊大哥。哎，来来来，快进来。啊。哎，爷爷，我跟你说，我这个爷爷，我这个李爷爷特别厉害，他能找到野人呢。
3: 你这李爷爷厉害，一般人比不了。嘿嘿嘿嘿嘿。珊珊，嗯，你该弹琴了吧？哦。
0: 我跟你李爷爷说几句话，你弹琴去吧。嗯，那啊，爷爷再见。哎，爷爷再见哈。再见啊。怎么着？晚过点来了吧？
3: 哎呦，晚过多了。东山大哥，我走这些日子，你怎么样？还好吧？哼，我能好吗？ 我就想跟你说点心里话。哎，
0: 我说实话，我也不是故意想把事儿闹多大，我就是郁闷了，我想出去散散心。啊，
3: 哼，你出去散心了，你知道你走的这些日子，李良受了多少罪吗？
0: 嗨，他不是不想认我这爹吗？他受什么苦？
3: 他不认你，你不也是他亲爹吗？ 他身上流着你的血呢。那是，那是。你这一走啊，他就没日没夜的找你，急的起了一嘴的燎泡，我看着都心疼。还有楠楠，你临走不是和他闹别扭吗？啊，他就总觉得是他把你逼走了，没人的时候就掉眼泪。我看见好几回。

0: 这孩子是你生的，也是我养的，咱们俩呀是他们的父亲，咱们做父亲的就得知道怎么疼自个儿的孩子，怎么爱自己的孩子，你说是不是？咱们在家好好待着，以后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你看行不行？
1: 我这个

0: 你把这一家人放在火上烤了，你知道吗？哎呀，你什么脾气秉性我知道，你自己更清楚。这俩孩子呀，是好孩子，懂事的孩子，孝顺的孩子。哎，你在家好好待着，什么事儿都没有。你要是再给这俩孩子惹麻烦，给这家惹麻烦，虽说我不是亲生父亲，我在这家什么地位你也知道。
1: 第一，
0: 对，我就一句话，我就一句话，我今儿来啊，就跟你说这，没别的，我走了。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憋半天这一句话，到现在没说出来，这让人多难受啊！
0: 我饶不了你。
1: 哎呀，就这么一句话，好话都不会好好说你。这回你算是跌分了，不过你两掌。
2: 那这次这个身体受损还是挺严重。
3: 让他作。
2: 怎么也是山上的亲爷爷，你该管能不管吗？但是我们也没这么多时间，所以说可能以后照顾他的这个事儿啊，得落您头上，多辛苦。
3: 哎呀，我倒没啥。你说这一家里能碰上这个为老不尊的老的，那也真够受的了。
2: 哎呀，已经都摊上了，那怎么办呢？我看他这个意思，可能得躺那么几天了。所以啊，你看你能不能给他做点这个，便于消化的啊？但还不能完全是流食，要不他这个肠胃功能能退化。
4: 就给他做点有营养的，还不能太硬，他老躺着肠胃功能它积食了
3: 哟。你让他跑。你再让他有本事跑，
2: 有本事没本事他这几天都跑不了。但是我还真挺担心的，说好了之后管理松懈了他又该跑了，但是还不能管得太严，管太严了他逆反他还会跑，他现在就是个孩子，
4: 他一旦要跑出去的话咱就控制不了他，很有可能就做出来咱们不想看到的事。
2: 所以啊，宽严要有度，尺度得拿捏。
3: 尺度怎么拿呢？
2: 啊，其实呢，就是你适不当的你，
4: 当然也你，所以你
2: 就自己拿捏吧。
3: 这可是技术活呀，先生，不是我提条件哈。
2: 我明白了，二翠，只要你能把他赶紧照顾好，尽快恢复，又不让他跑，咱们什么都好说。
3: 好说呀、
2: 啊，待遇啊，工资什么的。
3: 行，那我拿捏拿捏。哎，
0: 哎呦，真香啊！二翠，你怎么知道我要吃汤面了？哎呦，
3: 不是给你的啊。楼上那位做的哦，真是烂膏药贴在好肉上，那瓶装瓶。
0: 别这么说，他这身子骨确实不舒服，你给他送上去吧。
3: 想吃不？啊，待会儿给你做碗大的。哎，
0: 真香。

0: 吃饭了，你说这一家人哪个不比你劳苦功高啊？还让你伺候在床上，
1: 你别伺候呀！
2: 既然干了，还说什么？
0: 要不是先生吩咐，你八抬大轿抬我，我都不伺候你。吃饭了。
1: 家里怎么这么安静啊？人都扔哪儿去了？
0: 都出去了，家里就剩你了，归我管。大叔，你说你
1: 叫大哥，
0: 凭什么？
1: 我给李东山可叫大哥。

0: 你俩不一样。
1: 是，是不一样。
0: 大叔，不是我说你，你说一家人就你最闲，就你最麻烦，这放着好日子不过，你往外跑什么呀？外边有什么勾着你呢？
1: 牛二翠，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啊？说出来你也不懂，牛二翠。
0: 我是不懂什么胭脂，但是我懂，这么好的一个家，这么好的一家人，怎么着你了啊？这家你就待不住了，就往外跑，跑成这样，我看你就是饿得轻。
1: 哎哎，你说你送碗面来让我吃，本来是好意，你这得得得得得得，你还让不让我吃啊你？
0: 不吃是吧？不吃我端走。
1: 哎，这这，哎哎，
0: 吃哈？
1: 吃。
0: 那就好好吃。不懂得感恩，一会儿我来收碗啊。
1: 真通情理，董事长。

0: 李老师，
1: 哎，
0: 您睡着了？
1: 我睡着了吗？
0: 您睡得可香了，都打呼了。

0: 好久没这么踏实睡，我睡了多长时间？其实也就七八分钟吧。是吗？哎，主要你弹的太好听了，跟催眠曲似的。我好几天没睡过这么安稳的觉了，我都做梦了。 我也就是做梦的时候才有点想象力。不过说真的，你要不要真的给大家演奏一次？过几天就是你们这一届毕业生的毕业典礼，我可以去跟学生会的干部聊一下，让你代表这一届的毕业生到典礼的台上。 演奏一次，不用了。哎呀，弹的一手好琴，我是你唯一的听众，好可惜的。哎，你们家就是湖北的是吧？
1: 嗯。
0: 你有去过你们湖北的神农架吗？
1: 我没去过，但是我爸特别想去。
0: 为什么？
1: 他说，他想看看野人的正脸长什么样。
0: 他也想看看野人的正脸长什么样。
1: 野。

0: 多少日子了？
1: 哎呀，
2: 啊！坐着吧，哎，晒晒太阳啊，嗯，别动。
1: 我不冷，你不用给我围脖。哎，干啥啊，牛二岁？不是，
2: 别动，别动，哎，别动，哎，我跟你说，
1: 你这干什么？
2: 不
1: 是，你这不，哎，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这太轻点了。
3: 这演的是哪一出啊？
1: 你瞧，老冯头还给看见了。哎，老冯头，哎，你可给我作证，我告诉你，看见没有，牛二翠，啊，我这身体还没有痊愈呢。他把我弄的是给我捆在院子里，啊，对我非人的待遇，他是虐待我。
2: 这老头太难管了，稍微一不留神，噌他就窜出去了呀，吓死人呐！告诉你啊，

0: 我坐，我坐，我坐。
1: 让我待着。
2: 哎，老兄弟，讲讲，看见什么新鲜事儿了？
3: 我见的新鲜事儿多了去了，我不告诉你。哎，老冯头，你说，嘿，
2: 哎，你一天到晚就那么扒拉个墙头，也不出去走走，就在这院子里待着，你闷不闷得慌？
3: 我不闷呐，这。
2: 闺女和儿子带着孩子们经常来看我来，哎呀，吹吧，吹，接着吹。哎呦喂，打从我搬到这个院子来，我就没见你儿女来过。切，再说来了又怎么样啊？人家有人家的事儿，能跟你聊上几句话呀？有意思吗？我说你，哎，能不能出去走走，外面的世界你去看看。这世界大着呢，人生这一辈子，不光就这扒墙头一件事儿吧？
3: 你以为我不愿意出去看看去啊？你得有那条件。你说我退休那点工资，这不是都是给孙子孙女们包红包了吗？这不发点红包，能招着孩子们回来看我呢？
2: 你等着，老方头，
3: 我这回啊，瞧见一个人了，
2: 真的。
3: 我看那报道了，那都是假的。你这是听他们，你就没亲眼所见，所以你相信他们说是假的。我是亲眼看见了，而且还跟你说，野人的头发我这都有。嘿嘿嘿，又瞎说，野人这么有头发，哪来的头发呀？
2: 就爱吹，
3: 你
2: 告诉你这话，
4: 没有他不敢吹的。
2: 第一次跟你说，信不信？还真有人喜欢他吹牛。我天！哎呀，吹的真奇怪。就那天晚上，我在山里头，都住在帐篷里头。突然我就觉得地在震，咚咚咚，声音离我越来越近，把我给震醒了，知道吗？我睁眼一看，哎呦妈呀！半截塔那么高一个人呐！ 就从帐篷面前，这么步紧不慢的蹬，蹬，一步一步的就走过去了。你没拍张照片啊？这不是半夜吗？再说我也没准备啊。
3: 二次来，
2: 拍得出来。
4: 拿。
2: 再说我也给吓得半死了，我
3: 该吃药
2: 了。之后，
4: 就是该吃药了，我去给你拿去啊，我。
2: 我是一个有严谨科学态度的人，没有发现这个野人的证据，没有拍下他的照片来，我不会向外边公布的。你知道吗？我打算等我这伤好了之后，我再去一趟。我要拍着这野人的照片，我就向全世界公布。那个时候，我可就是名人了。
4: 行了，总算是正常了。哎呀，你说你一家人顶住你最闲。
2: 一家人顶住你最操心，啊！你说他跑出去，你这血压蹭就上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嗨，
3: 这不是正常的吗？
4: 行了，我呀，给外边那个端杯水去，别等着李良回来，他又搞我的主意。
2: 啊！
3: 你到时候可得证明，我这事儿第一个是跟你说的。
4: 我一定作证。哎呦，带着你去看野人呢，你离开这墙头，你还能活吗？你吹呀，接着吹，净吹牛不报税。
2: 哼，
4: 来，喝水，吹了半天了也渴了。
2: 你给我解开呀，要不然我怎么喝呀？
4: 你觉得可能吗？喝不喝？不喝，不喝端走了。
2: 我喝。
4: 这一看就是吹渴了，哎，行行行行了。
2: 你跟野人什么关系呀？哎呀，你瞧瞧这话说的啊，活多可怜！我告诉你多少次，人这一辈子呀，不能眼前只盯着说啊，跟自己有关系的事儿，也不能只盯着自己的事儿，知道吗？野人跟我没关系，但是野人跟科学有关系，知道吗？
4: 切，啊，有野人你就一日三餐，没野人。

0: 你说什么呢？你说你，好，好，好，那你这么，我可怜，我可怜。牛二翠，你呀，眼前就只盯着那个巴掌点那么个事儿。哎，我不管你啊，你愿意怎么想怎么想，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活法，行了吧？
1: 做饭去，
2: 别，我就不做饭的，你管得着吗？
3: 头上，你们俩这哪像吵架呀？你们这是调情。
4: 去！哎，你说你这个老冯头啊，天天都跟他长得墙头上一样。
1: 哎，他就是一个墙头草。
3: 我呀，我不听你们的，我听着我肉麻，我走。
2: 嗯，麻鱼你。
3: 牛二翠，我求求你，啊。 赶紧做饭去，咱们今天吃什么呀？几个青菜，能不能点个餐呢？怎么着，你还要打人呢你？
2: 看在李良的面子上，允许一次，说吧。
3: 这次我离家出走了，把全家人也给折腾了不善，我内心也有愧疚。你能不能拿上我的钱去买一只鸡，啊，犒劳犒劳大家？<笑>
2: 又吹，钱呢？钱呢？干什么呀？钱在口袋里呢呀，你自个儿来掏啊！
3: 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对我动手动脚的。
2: 我都绑着呢，我还动手动脚啊？
3: 里边真有钱啊？
2: 那当然真有钱，你掏啊！
3: 哎，哟，真有钱，那可不，100。哎呀，那找50，买鸡用不上。那剩下的50给你了，拿去喝茶。
2: 嗯，不喝，喝不惯，给你。
3: 牛二翠，牛二翠，你还真是个实在人啊！哎呀，牛二翠啊，说实话，看着你也真是不容易。 挣钱也不多，家里一大堆的事儿，儿女们还都吃着。哎，我跟你说，我今儿跟你许个愿，我现在是没钱，等我以后有了钱了，我每个月我都给你个千儿八百的补助。真的，这钱，你买鸡剩下的都自个儿留着，算你的小费了。
2: 我看出了你的真诚。
5: 牛二翠，这饭什么时候好啊？肚子都饿了。
2: 快了，快了，马上下锅。
5: 哎呀。

0: 你干什么？我给你拍张照片啊！你看你刚才拿着鸡那样子，可好看了。
1: 你看你现在这，哎，这姿势多漂亮！你看我给你照一张啊，这第一点你看谁的腿长？你拿好了，把鸡拎起来。哦，哎呦喂，
0: 太漂亮了这张照片。
1: 来，你让我看看。
0: 你看，哎，你把刀先放下，不给你放下去。
1: 哦。
0: 怎么样？ 哎，牛二翠与鸡，怎么样？
1: 可挺好看，
0: 是不是好看？
1: 我好多年都没照过相了。
0: 真的？那我把这张照片发给你。
1: 发给我？
0: 啊？
1: 怎么发？
0: 你电话呢？不是有微信吗？我给你传过去。
1: 微信我还真有，我来的时候啊，我闺女给我安了一个。
0: 嗯。
1: 这个吧。
0: 对对。你咱俩加一下就行了。
2: 加一下。对对对，
0: 二维码。这个对。
2: 你等啊，扫你啊。扫。对呀，我得扫扫你啊。你想着，你等啊。允许。你看。据美国防军司令部发布的消息，飞机于当地时间7号13时06分，从南部德林达伊省海滨城市丹劳起飞，原计划飞往仰光。 13时35分，在该省首府图瓦以西32公里处海域失联。随后，搜救人员在缅甸南部图瓦市附近的海面上发现了军机残骸，但尚未发现黑匣子。机上载有来自丹老空军基地的军人及军。

0: 108人，另有14名机组人员，其中包括15名儿童。据悉，这架军机除了百余
1: 跟我出去透透气
0: 外，还有2.4吨的货物在机上。根据塔台和机场人员表示，当时天气正好，能见度良好。目前缅军方加大了搜救力度，已出动9艘军用船只、3架飞机搜寻。
1: 去吧，
0: 此外
1: 在家多无聊。
0: 海军、陆军也在飞机失联前所处区展开搜寻，一些民用船只已加紧搜寻。
2: 我现在休息，不想出去。
1: 我先走，你跟来。
3: 现在这垃圾短信啊太多，
2: 可不是？
1: 就是，一大堆，
2: 都一样。
4: 哎呀，哎呀，是，窝着半天了，我想出去走走。东山大哥，
5: 活动活动
4: 啊，活动活动。
6: 离这么近，兄弟，别说别的，先稍作休息。来人呐，拿点水洗洗脸。别马清风打过净面水，洗完脸，白酒，时间不大，酒宴摆下。
2: 哟，家里的调料好像少了，我得去买去。
3: 什么调料？我去吧。
2: 哎呦，你别去，外边齁热的。啊，我去，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3: 啊。
7: 刘总，您好，我是新来的实习生。
8: 啊，星月是吧？请坐。
7: 你认识我啊？
8: 坐吧。
7: 师母好，我是李良老师的学生。
8: 你上学跟着他，毕业想跟我，你这是有预谋吧？哎，
7: 是，其实有几家公司想录用我，我正犹豫呢。然后我突然看到公司有您的介绍，我就立马决定过来投奔您的。
8: 你想投奔我是冲着李良呢，还是冲着我呀？
7: 其实都有。李良老师那么出类拔萃，师母一定也很优秀。
8: 这么说，李良在你们学生心中地位很高啊？
7: 那是，他是我们所有人心目当中的男神呢。
8: 那你给我讲讲李良在你们学生心中有什么样的英雄事迹让你们这么崇拜啊？
7: 太多了。李良老师特别的儒雅，而且特别博学。我记得大一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他给我们上了一节课，他告诉我们如何做人，什么叫做人，讲得特别的生动，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
9: 怎么您给我倒水了？我以为是二翠。您快坐，您快坐。
10: 谢，你这又写书啊？
9: 我是每天晚上不写点东西难受。
10: 行，你写，我看着你写。
9: 那可能我就写不下去了。
11: 没事，我基本都忙完了。怎么了？
10: 楠楠那房子不是不住了吗？空着，你打算怎么着啊？
11: 我那天还合计，我说要租出去，要不然一个月能租个小4000块钱，不便宜啊。
10: 嗯，
11: 因为你让那个人一个人过去住，肯定不合适嘛。
10: 嗯，钱倒是不少。
11: 嗯，
10: 我就是觉着是新房啊，让外人住怪可惜的。
11: 那您觉得应该怎么弄啊？这个，
10: 说我没有什么意思，我听你的。行，租吧。哎呦，
11: 怎么了？
10: 这腰啊、胳膊、腿都不舒服。人呢，别上岁数，上了岁数没别的，就是给儿女添麻烦。哎，
11: 不是，
10: 你忙，
11: 我给你打盆水。
10: 不用不用，我自个儿就行。
11: 这话怎么没头没尾的？
12: 爸是着急结婚了。
11: 怎么讲？
13: 你看，他说先弄房子，
12: 又说自己身体需要照顾，这什么意思？

0: 意思呀，家里现在又回来一个老头，这长期在一起住啊，肯定不方便。
1: 不方便，我也不能说等他们结婚之后把谁拆出去住。
0: 要不让爸和二翠去李楠那儿住去吧。
2: 别人怎么说？亲爹会来了，把后爸轰出去。
0: 你这个人呐，就是这个面子放不下来。 没准爸还愿意过去住呢。你明天去问问爸，我也问问二翠。李楠不是刚装修完他那个房子吗？在那个什么土巴兔，我看那
3: APP 上挺多装修风格的。
0: 我再找个设计师，按照爸喜欢的风格重新装修一下不就完了吗？
2: 根儿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明白，想什么装修的事情呢？絮絮叨叨，絮絮叨叨。

0: 我发现你现在对我天天板着一张脸，爱答不理的哈。我可听外人说了啊，你在外面那是风趣幽默，对人关心无微不至的。
1: 听哪个外人说的？
0: 今天公司来了个实习生，说是你学生。
1: 我学生多了去了，有几个上你那儿实习的很正常。谁呀？
0: 这个学生吧，我感觉关系跟你挺亲密。
1: 男的女的呀？
0: 女的呀，你心虚什么呀？
1: 师生之间的关系怎么能用亲密这种暧昧的字眼？不合适的。
0: 我不是跟你咬文嚼字的啊，我说的那个亲密也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感觉跟你关系不一般。
1: 谁呀？
0: 你改论文那个
1: 星月呀。
0: 哟，脱口而出啊，果然关系不一般。
1: 我最近就给他一人改论文了，那不很正常吗？你搞什么神神秘秘，你搞这一套，你不要炸我啊。开什么玩笑。那照你这个意思，我就应该回家。哎，也对你风趣幽默，也对你关心的无微不至，我应该端茶递水，我应该低眉顺眼，每天做做按摩，你就高兴了是吧？
0: 对了，
1: 行行行行，来来来，趴着，我给你揉揉。
0: 哎呀，
1: 钱总。
0: 哎呦，
1: 哎呦，
0: 喂，钱总。啊，方便方便啊，我现在就去弄。哎，好嘞好嘞啊，啊，好嘞。
2: 工作面前，你我都是各自要换一张脸。别说我。
0: 别拿你老是这一套来说教我啊，等我半个小时回来接着给我按。
1: 哎，星月。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在生活中，我们并

0: 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1: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0: 胃。
1: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0: 对，
1: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哎，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0: 软。
1: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什么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药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那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

0: 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那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一二三四五六七，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的感觉。
1: 按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个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啊，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是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

0: 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
1: 嗯，
0: 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 就咱们后背啊。

0: 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那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0: 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

0: 刚才收拾衣柜，这几件衣服好久没穿了。哎，你看看，要是能穿就送给你了。哟，
1: 送给我的？
0: 你看看能穿吗？
1: 咦，能能能，一看就是好衣裳。
0: 试试呗，我怕号不合适。
1: 我都喜欢，不用试。
0: 哎呀，别客气了，试试吧。
1: 那行，那我试试。
0: 甭洗手了，我帮你。
1: 行，那我就不沾手了啊。
0: 我觉得这个颜色你穿应该挺好看的。
1: 嗯，这衣服这颜色我一看就是我喜欢的那种。
0: 哎呀，我就是怕瘦，你知道吧？
1: 我不瘦，我你的衣服我差不多还都合适。
2: 这个人不是最近回来了吗？还有，李楠呢告诉我，礼拜天呢他和孙博也要回来，我寻思着呀，给大家包一顿饺子吃。在我们那儿啊，吃饺子那就寓意着一家人团圆。
0: 哎呀，二翠，真是辛苦你了。现在多了个人，你累不？
2: 要说不累呀、啊，那是假的。哎呀，也就这个人，稍微一不留神呀、啊，他就闯祸。
0: 你看你说的跟孩子似的。
2: 哎，他这个人就是孩子，没听人说吗？那有一种人啊，一辈子都长不大，说的就是这种人。
0: 是，这人啊，多大岁数就得办多大岁数的事儿。你看，像我爸，多好，是不？
2: 东胜大哥的人那没得说，那要找人呀、啊，嫁人那就得找东胜大哥这样的。
0: 那，二翠，李楠那房子他也不住了，你跟爸可以过去住。你要是愿意，那房本就添上您的名字，那工钱啊，现在是多少？以后还是多少？
2: 自从这个人来了之后呢，这东山大哥这血压呀就没稳定过。有时候我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还真想，你说哪一天，哪个晚上，万一你说东山大哥这血压犯了，身边没个人照顾，那还真不行。
0: 你看你考虑得多周到，说明你对爸呀还是有感情。
2: 说吧，什么时候办？
0: 我们想，就这几天办。
2: 啊，这几天呢？不行，那咋说？那也是一辈子的事儿。这样吧，什么时间呀？我回去跟我那三个孩子商量商量。
3: 二翠呀、啊，那个，你早去早回啊。刘威啊，把二翠送进车站，帮她买了票，送上车，你再回来。
0: 放心吧，爸，快回去吧。
3: 哎，来。
2: 行了，你放心吧，天太热，你赶紧回去啊。
3: 没事，没事。
0: 放心啊，爸。
3: 慢点开啊。
2: 回去吧。啊。
3: 我看着你们走，看着你们走。
2: 啊，回去吧，啊！
3: 哎，
4: 我真没想到这个书能卖成这个样子，对不起啊，老卢，挺尴尬的。所以我也常想啊，真的，要不然这个事儿啊，
5: 要不然什么呀？
6: 啊？
5: 不卖了，不做了。
7: 那我提前预支你这30万版税
6: 怎么办？
7: 那我那书我都扔到造纸厂去，以后的余生我天天屁股后面跟你追债，你觉得我能干得出来这事儿吗？
4: 就是还不如不出这本书啊。
5: 你说这干嘛呀？我没别的要求，我呢就是希望你把这个这文人的这种清高的劲儿啊收一收，一点就行啊。我做什么，您稍微的配合我一下就可以了。
4: 又要做什么呀？
7: 你去下河庄小学走走啊，人家学校对你这么敬重，这么仰慕你，对不对？保持一下联络。
5: 怎么了？
7: 因为您是大学教授，人是小学生，所以就

0: 小丁，进来。陆总，夏河庄小学那边啊，跟他们说，我们没问题，他们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听明白了吗？
1: 二嘴不在，您尝尝这个顺不顺您的口？这都是外边买的啊。哎。
2: 要顺口，您就多吃点。哎呦，
1: 这一看，修补怎么样？还是二岁做的好，清淡呀！你看这油，这吃着不健康。嘿，
2: 我觉得这菜好，多香啊！牛二翠一个农村妇女，一天到晚喂牲口的，做成的菜来，有一股饲料味，好吃到哪儿去啊？
1: 你这叫说什么话呀？你要这么说，咱们都成了牲口啊！
2: 我说咱们是牲口了吗？我说他做的菜有饲料味儿，
3: 不是，那有饲料味儿，咱们吃的就是饲料。
2: 人就是吃了饲料，他也是人呐。我什么时候说过，哎，咱成了牲口了，对不对？
4: 二翠做饭你也炒，二翠没做饭，我从外边订你还要炒，
3: 你能不能让我们家人安安静静吃饭？
5: 李良，哎，你的，哎，请进。这饭口，这是哦，给您带了一些土特产。
3: 哎，太客气了。
6: 哎，我是李良，哎，您不记得我了？我姓王，夏河庄小学的。哦。
3: 我们见过，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介绍一下。哎，
6: 这是我们学校教电脑的张婷老师。哎，
7: 李老师您好，我见过您在电视上。哇，
6: 咱里边坐。哎，好，来来，请请请，
3: 请坐。我给你们倒杯水。
6: 哎呦，谢谢谢谢。坐坐坐坐坐，王校长。
3: 对
6: 对吧？快坐快坐快坐快坐。李老师，哎，这次来主要是说你给我们学校啊捐了这么多电脑。 但是又从来没去学校看看，于是呢，我们就做出一个决定，聘您为我们校外的辅导员。不敢当，这事儿真的不敢当。
7: 为什么不敢当？我们全校师生啊，对您那是十分的仰慕啊，
6: 对吧，张婷？
7: 是啊，李老师，您看您也是前辈，我就叫您李老师。多亏您能慷慨捐赠，我们这山区里的小学呀，才能跟世界联系起来。
6: 您知道吗？我也是通过您尖的电脑才学会了现在这些新的电脑技术。我们学校全体师生都盼着您进学校指导工作。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举手之劳。说实话，我也是当老师的，我特别了解这个情况，所以捐这点电脑就是算是一个微薄之力吧。啊，但是说让我当这个，我觉得不值得这个。
7: 李老师，您别谦虚了。
6: 我们学校呢，已经做了正式决议，而且这个星期六就举行正式的签约仪式。就今天派我们来呢，主要就是邀请您去我们学校参加仪式，给您发聘书的。这个你们之前没有跟我打过招呼，啊，我们不是专程来告诉您吗？嗨，啊，李老师，
7: 您热心山区教育。
6: 我们学校的孩子啊，都非常的感动。一听说您要当我们学校的校外辅导员，孩子们都欢呼雀跃的，真的，您不能让孩子们失望啊！
2: 没有，哎，王校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啊？嗯，我再捐一批书给咱们学校，哪怕说让我再捐笔钱，这都没问题。但是这个事情我确实没法答应。
3: 哎，这话我都听了半天了，这有什么可难的呀？哈哈。
2: 你这个给孩子们这个讲讲课，你一个大学教授，这太简单的事儿了。
1: 这
6: 样啊，你快点吃，要不然凉了就不好吃了啊。
1: 丽良，哎，人家是好意来请你，你就答应了吧。正好啊。

0: 带着珊珊去。珊珊从城里长大，不知道农村孩子怎么生活学习，让他体验体验呀。
1: 爸，
2: 主要是您儿子呀，担不起这么高的一个荣誉啊。
3: 哎，人家都专门来了，你就去呗。
4: 就是啊，
2: 你能把这个水先换成茶吗？
5: 哦，那我给你们再倒杯茶啊。
6: 是啊，李老师，你。

0: 按下来，你应长，然后呢，这事儿呢，我跟东山大哥我们两个人干。你看，我们也可以给山君的孩子们讲讲故事啊。
1: 没错，
0: 什么来说说外边的事儿啊，既教育了孩子，我们又……叔叔养女。伯父好。希望李老爷子能当我们学校指导工作。到时候我会带着珊珊一道去。这位是后爸，亲爹。孩子是我养的。
1: 哦，您贵姓？
2: 也姓李。
0: 要不这样吧，干脆我们就代表学校表个态，如果二位老先生愿意的话，您看能不能我连二位老先生一起请到我们学校做校外辅导员？
3: 行啊，
0: 我觉得这个行。哎，我们就愿意跟孩子打交道。哎，大哥，你是不是也得给学校兼点什么？
3: 你能放屁！
1: 我们借一步讲话。
4: 二位老师，我刚才跟你们明确表过态了。
2: 其实是陆先生联系我们的。
4: 陆波是吗？
1: 对，我们学校开过党委会，还请了记者。
4: 你们开党委会，但是你们没有来征求我的意见。好，我去。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如果有记者，如果有宣传，我绝对不去。能答应吗？
1: 行，
0: 好，谢谢。那就这么定了。二位李老先生，既然愿意当我们的辅导员，那我们就赶紧回去再做两份聘书。周六我们在学校恭迎三位。
2: 好，
1: 哎，好，周六见啊，周六见。
4: 谢谢，再见，打扰了，再见，再见。
0: 哎，慢走，慢走。
1: 周六见。
4: 李辅导员，什么呀？爸，我的工作以后能不能不插嘴？
2: 说你，
4: 还有你。

0: 你干嘛去啊？哎，你别动啊，李良没回来，万一是行贿的东西呢？什么呀？什么呀？
1: 拿酒去。
0: 拿酒干什么呀？
1: 让你拿你就去拿呀。
0: 这什么东西？你让我拿酒啊？
2: 陆王，
3: 你什么意思啊？你背着我，你干这样的事儿，不合适吧？你过分了吧？咱们怎么商量的？在那儿，你干嘛呢？你
4: 找你去了？
3: 对呀，你现在让我身败名裂呀、啊？这是？
4: 不是我让你身败名裂呀？
3: 啊？
4: 是你要我身败名裂呀、啊？
3: 那既然说咱们的合作啊，已经到了一个，我觉得我身败名裂，你也觉得你身败名裂的地步上，那咱们还合作什么呢？对不对？我们就终止合作好了。
4: 好啊
3: 啊！
4: 你回头你把合同拿出来看一眼，上面写的很清楚，乙方如果不配合甲方的宣传，乙方主动提出解约，那么甲方所有的损失都由乙方来承担。你知道我最近在你这本书上投入了多少吗？你是文人，我是商人，你要名儿，我要钱。
5: 我只有一个条件。
4: 什么？
5: 我去的时候别让记者在场啊。
4: 没有记者我图什么？

0: 老师，您看，这个是这位同学自己做的屏保。哎呦，
1: 全自个儿做的，这是自己做的呀，
2: 这能动，
3: 做的真挺好的。谢谢你啊，谢谢你。哎，
0: 又坏了，我想找，这坏了三回了，昨天刚修好的。
3: 借我们捐助来的大家一定要爱惜啊。啊，
2: 我什么都没做呀，它就是老坏。
1: 都修了三回了，
4: 没说你，没关系，可能就是软件冲突了。那一会儿看看哪个老师会修，给他修一下哈。
1: 好，
4: 那我们去别的教室看一看。
1: 好。
4: 哎，小同学，那人家的怎么都没坏呢？肯定你操作有误。
1: 来来来，我们去下一个教室了啊。
5: 来这边去。
6: 我的也坏了。
1: 啊？嘿。
6: 这刚买的电脑怎么就坏了呢？这不可能吧？这不是坏，这是电路短路了。哎，短路你短路了差不多。什么叫电路短路？电路要短路，这机器就全黑了，知道吗？
5: 不可能，这一个机器一个线连着的，它这个短路。
1: 哎呦，哎，同志大哥，你也擦擦汗。哎。
7: 以后咱俩算是找着发挥余热的地方了啊！咱得常来啊！哎，可别常来，来都不要来。怎么了，李良？你看我们俩平常也没事儿，这来小学跟小学生们聊聊，跟孩子们说说外面的事儿，这不是挺好的吗？
5: 对呀，
7: 爸，就别来了啊！
5: 可是我们俩都接受了人家学校发的聘书了，你说拿了人家聘书不干活，这不是欺世盗名吗？对不对？
1: 我说话你没听见是吧？我说别来了就别来了。

0: 哎呦，珊珊呀！
1: 爷爷，哎，爷爷，今天电视上又讲野人的故事了。
2: 真的啊？那咱们看看去。
3: 珊珊，
4: 你爷爷在这儿呢。哦。哎。
1: 哎，爷爷，怎么
5: 办？哎，二翠也回来了。
2: 二翠回来了？
0: 我还以为他走了不回来了呢。哎，
1: 走，咱们去看看那个爷爷。
4: 你看你这爷爷，怎么了你？
5: 你回去看看吧。
0: 二翠呀，二翠，二翠，你回来了。哎呦喂！哎呦，我还怕你不回来呢。

0: 家里都好啊，挺好的。哦，二翠回来了。哎，你看，这位是啊，我家姑爷孟成。哦，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李良。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这是我爸。啊，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来了，好，
3: 那等于说是今天你把你妈送过来。
4: 啊，是，那啥，我正好在外面打工，就顺便把妈带过来了。哦，
0: 其实应该是我们去，应该咱们去接。哎，
4: 这位兄弟来呀，是有事想跟咱家说。
0: 都是一家人，来这儿坐。哎，
5: 来来来来，
0: 有什么话随便说。
3: 坐坐坐。
4: 李良，
0: 我想啊，你带这位兄弟去外面吃，然后单独谈。我跟二崔做饭了，我们在家吃。哦，
3: 好，好，好。
0: 外头吃也好，哈哈，嗯，
4: 是门口新开了一家是吧？啊，对。那我们去那儿，
3: 挺好，那儿挺好。<笑>
4: 行，嗯，
0: 妈，那我就跟李大哥走嘞。莫成啊，
4: 你可别太贪啊，你李大哥也不容易。
3: 妈，放心吧。啊，那我们
0: 跟我走。哎，
3: 跟我走，来来来来来，
0: 啊，
3: 回去。哎，
0: 好好。
3: 哎，来这边，
0: 那咱吃饭吧，哎，
4: 老师，
0: 来来来来来，哎呦喂。

0: 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五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

0: 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五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0: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八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

0: 送大家三大袋，足足三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0: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一斤牛肉跟牛腱，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一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0: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1: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0: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1: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0-9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0: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1: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0: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1: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0: 再拿2袋干嘛？
1: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

0: 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1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

0: 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3、2、1，走！
2: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李大哥，哎，来，我先敬你一杯。哎呦，啊，客气客气，
1: 谢谢谢谢谢谢。李大哥，哎，你家那房子大，
0: 哦，我长这么大没见过别墅，
1: 主要是家里人多，没办法。
0: 我们乡下人也多着啊，那我那房子跟你没法比。
1: 怎么了？
0: 没法住人，漏雨。哎呦，
1: 怎么还漏雨呢？
0: 我是个倒插门，那小孩都不跟我姓。你说那好房子，那能给我？我家那房子一下起雨，外面下中雨，屋里下小雨；外面下大雨，屋里就下中雨。外面下暴雨，屋里下大雨，那外面雨再下大点，我们就只能到院子里躲雨嘞。
1: 哎呦呵，他怎么不修修呢？
0: 没钱。你没工作呀？
2: 没工作。
1: 也是，其实农村有地嘛，是吧？可以种地呀。
2: 我种了啊，我第一年种水稻啊，旱了；第二年种小麦，涝了。呀。第三年我改种西瓜，我把那西瓜都养了这么大一个啊，下雹子了。所以这农民，天灾人祸，靠天吃饭啊。
1: 那你其实可以去打工的呀。
2: 我打了，啊，我还进城打的工嘞。嗯，我找了一个木器厂，在里面做木匠。
1: 哦，你木匠活做得好。
2: 我好着嘞，整个木器厂就我活最好。
1: 那你能挣着钱啊？
2: 我受工伤嘞。啊，光抢救就抢救了整整三天。从医院出来以后，我爬也爬不起来，啥也干不了，在家躺了半年。我现在啊，就是个废物。
1: 是哪里受的伤啊？
2: 手。

0: 什么？什么？什么？
1: 首闯。
0: 抢救了三天。
1: 抢救三天。
0: 躺了半年。
1: 躺了半年。
0: 就手错了，
1: 错了。哎，你看，抖，抖得厉害。哎，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啊，连抱个小孩我都抱不起。
1: 我还想着，我说让我妈呀，帮我带带小孩，哎，到你家打工。一打工就打了一年，是吧？本来想着打完了能回去吧，没想到要嫁给你爸。
0: 李大哥，我这日子以后没法过。
3: 我的两个儿子其实挺支持我的，就是我的姑爷。
4: 他怎么了？
3: 我这姑爷吧，好吃懒做的，在城里打工，又赚不到什么钱，回去还打我闺女。他知道这事儿吧，他不愿意。他说：“那嫁闺女，那还得要彩礼呢。要是你嫁，他得提条件。”
5: 嘿，这太奇怪了！你是要嫁给东山大哥，又不是嫁给他，凭什么他提条件呢？这个，
0: 那他你行行说，他提什么条件呢？
1: 大哥，要不你在你们这儿给我找份工作呗？
0: 不是身体不好吗？
1: 那找份不用手的工作呗，
0: 比如，
1: 比如，你们家小区那保安，
0: 我看不就不用手吗？啊，那你对工作这方面有什么要求？
1: 没啥要求，我身体也不好，别太累，最好能做一天休一天，工资呢也不用太高，一个月10000就成啊。
0: 能，保安这一类的工作，到不了10000的工资，
1: 到不了啊，
0: 到不了，到不了。
1: 哎，你们给我妈的工资好像就挺高的。
0: 哎，啊，你妈妈在这个家政服务员这个工种当中吧，啊，应该来讲工资算是很高的。
1: 她以后嫁给你爸了，还有工资吗？
0: 就不叫工资了嘛，啊，嗯，叫我们赡养他们的费用，啊，也就是孝敬他们的钱。
1: 那这工资以后还涨不？
0: 为什么要涨呢？
1: 他以前工作时间就是白天，现在等于说要24小时全天候伺候你们。
0: 就涨点呗。而且本身你放心，就是我爸爸的退休工资啊，我们不动的。哦，哎，都是归他们这个自由支配，
1: 那就够了。李大哥，我跟你说，这样啊，你啊就把给我妈涨的那部分工资，加上你爸的退休金，全都补给我。
0: 为什么呢？
1: 那我妈挣的钱，不也得烧回家吗？
0: 好，
1: 哦，我要是来你们这儿工作。那我孩子也得过来啊。
0: 对，所以你倒是来不方便。
1: 那要不将来我孩子那个上学，你也给他搞过来了。
0: 到我们这上学可能是需要户口的。
1: 那你给他搞个户口。
0: 我整不了户口。
1: 你这么大名人，你
0: 名人也整不了户口的。
1: 啊，整不了。我听说是不是，只要买了房子，就能有户口啊？
0: 过去呢，讲说，如果有房子，也许能有户口。这个，现在好像这个规定变了。我可以给你们查一查。你们是要在这儿买房子吗？
1: 我们没钱买房。不是，但我听我媳妇儿说，你们那套房子，好像房本上要写我妈的名儿啊。啊？你就把我妈的名儿换成我儿子的名儿。
3: 要怪就怪我这闺女不争气，找到一个这样的老公。你说她在城里打工的，一个钱赚不到的，回家就是打老婆打孩子。
5: 那你闺女就让她打呀，她自个儿没手啊，她啊。
6: 我说，你别在这挑事儿好不

0: 我不是我，哎呦！二翠儿啊，你要是能在咱们城里呀安定下来，这是好事儿啊。到时候咱们把闺女接过来，不行，把外孙子也接过来。老话说得好，这惹不起，咱们躲得起。哎呀，
1: 你这就不对了，咱们这。
2: 回来了，哎，都在这儿呢。丽良，我们家姑爷呢不懂事儿，她要是惹你生气了，你……没有，你先给我做口饭，我饿了。
1: 你没吃饭呀？
3: 丽良，
2: 这个事儿别着急吧，啊，我已经把你姑爷安排到前面会计酒店住了，完了我晚上我再过去一趟。
4: 那我给你下口面。那套房子是咱们买的，咱们写二翠的名字已经是好意了，他怎么好意思写他孩子的名字呢？不光这个，
1: 难道这套房子也要写上他的名儿？是。
4: 他还希望我能够把他孩子给办成我们此地的城市户口。
1: 被我给说中了吧？办的是娶二翠呀，啊，这是娶二翠一家。这来个姑爷，就这么多要求，那俩儿子呢？整个一个农村占领城市吗？这不是？
4: 也不至于。人二翠跟我说过，
1: 俩儿子还是通情达理。
4: 哎，就是个姑爷，特别不懂事儿。
1: 儿子通情达理，那儿媳妇呢？
4: 退一万步，咱房子给他，工资照发，爸的钱也给他。我问你，这户口你能解决吗？我不能解决呀！我跟他姑爷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我说我真的解决不了，你打死我都解决不了。人家不信，人家认为我就是无所不能的。
5: 李良啊，咱们让这个二翠走吧。
4: 但是你说要真让二翠走了，爸怎么办呢？
5: 那你让爸给他解决户口去啊。

0: 波兰美术学院邀请函。
1: 老婆，你回来了。
2: 哎，你醒了，这怎么回事啊？
1: 啊，这以前申请的。
2: 什么时候？
1: 就上大学的时候，闹着玩的，没想到这邀请函还真的寄过来了。哎，没什么用，撕了吧。
2: 这不能撕，这多好的机会呀！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1: 告诉你有什么用啊？我也不会去。
2: 为什么不去啊？
1: 多远呢？我舍不得你。
2: 哎呀，又不是让你移民，让你进修的，还舍不得我呢。我最近也在想有什么好方法让你摆脱困境的。这不，机会来了，咱去试试呗。
1: 你真这样想？嗯，
2: 老实说，你要是走了，我肯定舍不得你的。但是比起我的不开心，我觉得你的前程呢更重要。
3: 这事我没法帮你啊。
4: 嫂子，我没让你帮我呀，我是这公事公办嘛，对不对？我是来跟你合作的。你看你们这公司有资源有经验，嫂子，我们公司有钱呐，对不对？这个帮助贫困山区小学捐电脑，帮助贫困生，这事儿多好啊，传播了正能量，弘扬了美德，我认为这个事儿非常值得宣传。
3: 我知道这个事儿值得宣传，但是你让我去宣传自己的老公，
4: 怎么了？
3: 李良现在是副院长哎。
4: 哎呦，
3: 这事儿传出去了，陆波，你不是让别人笑话我吗？
5: 嫂子，你们俩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4: 太谨慎了。
6: 现在的宣传是什么样的？病毒。

0: 是的。新旧媒体铺天盖地这么一宣传，人家看的是报道，人家没看幕后推手是谁。
1: 是，没有人管幕后推手是谁。但是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一来我也得上报公司，二来我也得跟李亮商量商量。
0: 别，你千万别跟他说，就他那脾气，啊，死要面子活受罪了。你跟他说，他肯定不干呐。
1: 所以啊，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
0: 嫂子，其实呢，这话我不应该说，但是说实在话，李良现在是一年不如一年，他一直在走下坡路，他自个儿都跟我说，内心现在非常焦虑，一直在强撑着。作为兄弟，我这真的我挺不好受的，你知道吗，嫂子？所以我就想吧，怎么能帮我哥一下。但是这个大主意啊，还是得您拿，就当我没来过啊，没问题。
1: 你先留这儿吧，来吃点水果。
2: 谢谢。嗯，二雀，坐这一块儿。
3: 我来一个。
4: 我一个保姆的就别坐这儿吃了，你们吃完我来收拾。
2: 我们家谁把你平时当过保姆？
5: 你坐下，李良跟你说事儿。嗯。
2: 你姑爷那边我不都安排好了吗？是吧？吃饭平时就让他挂房账，到时候我从房账那儿统一结就完了。
4: 李良，
2: 嗯，
4: 我那事儿跟您添麻烦了。
2: 不是说我自私或者不为你们考虑啊，二翠，实在是你们家人提的这个要求有点过于苛刻。你看啊，他要求说将来你们这个房子上名字要写成你外孙子的名字。
6: 这凭什么呀？
2: 而且他说我爸的退休工资也好，包括我们平时给你们的钱，一分都不能少。我怎么觉得好像就差跟我们要一个加班费了？
6: 你不是抢钱，这就叫抢钱。
2: 而且这些也就罢了，最可怕的一点，这一点我觉得，他说希望能让我给你这个外孙子能够办理本市的城市户口。这个他可能不了解情况，您在这待了快一年的时间了，你知道这个事儿不合理不合法，我办不到。所以说现在这个事儿就没法谈下去。
6: 我跟你说，这就是恶诈啊，明显的是恶诈。
2: 你能不能先
5: 二岁，给孩子办这城镇户口啊，李良啊，确实没这个能力，也不符合政府的政策。你跟你那姑爷解释解释。
4: 他要是懂道理的话，我闺女就不会跟着他遭罪了。李良，别跟他打了，让他走。我继续干我的保姆呗。
2: 可是问题是，你的这个姑爷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以上所有的条件有一条我做不到的话，
5: 您这个保姆
2: 就别做了。他想带着您回老家帮他们家看孩子去。
6: 你瞧这事儿他拿上我们了，还嘿，你这哪能行啊？这个
5: 哎，李良，刚才你跟我说这些事儿可没说这个，你怎么回答他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他们家人不让在这干了，我能说个不字儿？
5: 那你这意思就是说让二翠跟他姑爷回去啊？
2: 不是我让二翠跟他姑爷回家，是他姑爷让他跟他。
5: 是，我明白了，让二翠啊回家跟他姑爷受罪。
2: 爸，但是我为什么没让茂成兄弟走？不就是为了继续再谈一谈吗？什么事都有缓吗？没准
5: 还有什么可谈的呀？这不是就让二翠回去跟他姑爷啊受罪去吗？啊，那就回去吧，咱们家也别雇保姆，他用不着吗？是不是？你这让他走人，
2: 爸。
4: 哎，李良，哎，甭找他。

0: 谈了。哎，就像东山大哥说的呀，我跟着我姑爷回去。
1: 行，一会儿再商量。
2: 爸，
1: 哎，你说你明明知道你姑爷是这么一混蛋，你还认他做姑爷呀？哎，就你家这么一姑爷，你那闺女跟他过日子能好受吗？你还跟他回去？你跟他回去，你这日子能好受吗？
0: 那在我们农村呀，那他俩都结婚了，你说还有什么办法？
1: 你再给我拿一条来。办法有的是，就看你想不想。成全一个人咱做不到，那治一个人咱还治不了吗？
0: 有什么办法？
1: 别着急，让我再想想。我跟你说，我一般来说我不爱管你的闲事儿，可是你瞧见没有，这俩遇上这事儿就没办法。谁又让我是一个眼里揉不了沙子的人？就你们家那姑爷，全让你们给惯的。他一横你们就怂，他一硬你们就软，弄出一个恶人来吧。你闺女跟他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0: 那怎么办呢？
1: 你别着急，我正想着呢嘛。
3: 不管怎么说，不能让这人呢敲诈咱们家，讹上咱们家。
4: 哎，您别动气儿行不行？
3: 我就让他聊聊不就完了吗？你别找他聊了，哼，这种人我也见过。你越上赶着，哎，他就越来劲儿。先晾了几天再说。
4: 我觉得没问题，反正他那酒店也不贵，
3: 嗯，
4: 他又难得进趟城，让他自己玩两天吧。

0: 有人吗？
1: 来了。您是？
0: 我，
1: 李大爷。哎，您怎么来了？啊，请进，请进。
0: 哎，啊。
1: 哎，大爷，你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哎，
1: 我还以为是我李良大哥来了呢。
0: 哦，李良他忙
1: 啊，
0: 我来了
1: 啊。
0: 茂成啊，
1: 啊，
0: 我和你岳母这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1: 啊，这事儿昨儿不是跟李阳大哥谈好了吗？
0: 哎呀，是
1: 啊，
0: 你说的那些啊，我想了想，还成
1: 啊，
0: 可就有一样
1: 啊。
0: 你说要把你儿子户口调到江阴来，这不成啊！李良他没有这能耐。
1: 大爷，您哄我呢？
0: 我
1: 大哥这么大一个名人，天天上电视，我还不信他没这个门子嘞！哎，他跟上面管事的人随便打个招呼，有啥事他办不成啊？
0: 那名人他也没这能耐呀！
1: 我。
0: 那户口啊，是国家有规定，法律管着呢。他哪有这能耐呀？他要真有这能耐呀，我先把你岳母的户口调来，怎么着能够上个医疗保险吧？将来有个病有个灾的都好办呀。他真没有这能力。
1: 大爷，您要是这样说，那这事儿咱就没法谈了。嗯，
0: 没法谈。那好，我就把李良的话带给你。他要辞退你岳母，和你一块儿回老家。
1: 哎，不，谈，再谈。
0: 茂成啊，不是我说你，这树林子这么大，什么鸟都有，你抓住一只就不错了，就应该

0: 知足，闹不好啊，连你抓住这只鸟都跑了，什么你都捞不着。不管怎么说，我这一个月大几千的退休金呢，啊，除了户口的事儿满足不了你，你有经济上的要求，我们可以谈吗？
1: 大爷
0: 啊，
1: 大几千，是几千啊？
0: 这我退休金好几千呢，我这俩儿女从来不用我的钱，我自己的钱能做主。
1: 大爷，
0: 嗯，
1: 你看啊，您要是娶了我妈，您就是我老丈人嘞，
0: 嗯，
1: 那咱就是一家人嘞，我们能不孝顺您吗？
0: 我是实心实意啊，想跟你岳母做个老伴儿。是，像你说的，真要那样，咱们就是一家人
1: 啊。
0: 这个，所以你有什么条件，你说。
1: 啊，大爷，这不是人穷志短呗？我要混得跟李良大哥似的，我还至于来这儿跟他谈条件？这不，在外面打了半年工，钱没挣着，还欠了一屁股债。我昨儿来这儿之前，那债主还堵着我们家门嘞。
0: 你打半年工没挣着钱，怎么还欠账呢？
1: 这不是在外面耍了几把牌吗？
0: 你赌博呀？
2: 哎，我不是。
0: 什么不是？你这就是赌博呀！哎呦喂，不是我说你啊，茂成，你岳母她不容易呀。
1: 是。
0: 前半辈子受你那死去的老丈人的气，好不容易把这三个孩子拉扯大了，现在又出来做保姆，他为什么呀？还不是为了他那孙子外孙子，为了帮你们一把吗？你也是做儿女的人了，你怎么能赌博呀？
1: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就没敢告诉五妈，怕她着急嘛。
0: 这事儿千万你别让她知道。你欠多少？欠几万？那给上公安局。
1: 没有这么多，没有这么多，千把块钱。
0: 千把块钱啊？
1: 千把块钱。
0: 那要这样的话，你给我个卡号，我给你打1000块钱。
1: 哎呦，
0: 这事儿不能告诉你岳母。
1: 大爷，您真是个好人，我妈嫁给您是她的福分。回头我就把卡号给你。
0: 茂成
1: 啊，
0: 就这一回。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

0: 疼痛。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
1: 嗯，
0: 就是疼。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

0: 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1: 胃。
0: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1: 对，
0: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就按中脘，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终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啊，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摁，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呀，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那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

0: 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啊，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按住。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哎，这是阳陵泉。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三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有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她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

0: 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
1: 嗯，
0: 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
1: 嗯，
0: 啊，然后你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
1: 嗯，
0: 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
1: 嗯，
0: 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
1: 嗯，
0: 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毒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1: 嗯，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勾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

0: 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7到1.2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0.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5.6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1.4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1.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9.3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9.5度。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连续几天阴雨绵绵，空气保湿功能可是真好啊，我都觉得有点身在江南的错觉了。
0: 没错、啊、
1: 这雨还没消停，沈阳南部、鞍山、抚顺、本溪、锦州西部、辽阳、铁岭、朝阳南部、葫芦岛还有沈抚示范区，小雨到中雨继续下，个别乡镇街道雨量能达到大雨甚至暴雨。
0: 辽宁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今天下午上述地区局部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雷雨时最大风力能达到7到9级。所以呢，下午没啥要紧事儿，就别在外边瞎晃悠了、远离广告牌还有临时大建物。开车的朋友呢，路过积水路段一定减速慢行，确认安全再通过。明天后天呢，全省还是多阵雨雷阵雨，西部和中部雨量偏大。
1: 雨季来临，除了要关注降雨实况和预报，也要做好科普筑牢安全意识，实战演练打磨应急能力。昨天沈阳市举行2026年抗洪抢险救援指挥调度应急演练，
0: 演练紧扣极端天气应对实战需求，以辽河洪水与强降雨叠加处置为背景，全面检验城市防汛应急体系指挥效能与实战处置能力。
2: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被困人员转移的演练。在水面上的这个大型设备呢，叫做动力舟桥。顾名思义呢，它是自带一个动力系统，同时呢，下水后呢，可以组装成一个大型的浮桥。被困人员呢，可以通过这个浮桥呢，被迅速转移到安全地点。这个设备的单次大概可以承载400人左右。
3: 在遇到巨大洪灾、断路等特殊情况下，动力舟桥可进行快速搭设，形成临时道路通行。
4: 此外，应急部门还构建了空天地水四位一体立体化监测预警体系，通过空中无人机搭载激光雷达与热成像模块全域扫描，水下无人侦测船也同步开展地形测绘与险情勘察。
5: 本次演练，省市区乡四级联动，磨合多方抢险救援联动机制，通过以练备战，以演促防，全面提升防范化解极端暴雨洪涝灾害风险综合应对能力。
4: 本台报道。
1: 频繁的降雨给大家生活出行都带来了不小的烦恼，但是同时呢，也有温暖相伴。近日在江苏徐州，大雨突袭，一位大爷的随手善举护住了同村一农户大半年的劳动成果。
0: 来说说啊，徐州的张女士呢，一直一边打工一边抽空打理家里的6亩麦田，好不容易呢，等到小麦成熟晾晒脱粒，没想着这天气啊突然变脸，
1: 眼瞅着要下大雨了，张女士想起了晾晒在路边的几千斤小麦，赶紧放下手里的活往回赶，可是工地到家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呢。
0: 这走到半路啊，大雨倾盆而下，张女士心想啊，这下完了，这3000公斤的小麦啊，一旦被大雨淋湿，肯定发霉变质，卖不出去了。这大半年起早贪黑的辛苦就全都白费了。
1: 可是等他冒着大雨匆匆赶到晒凉的路边，瞬间又感动又惊喜，怎么回事呢？

0: 到家的时候发现已经被人盖起来了，然后我妈跟我说过，然后就打开家里的摄像头看了一下，我妈说应该是我们村里的，当时我看视频的时候也很激动，很感谢这位大爷，幸亏他帮忙盖上了，因为我看他盖过之后里面就雨都下大了，如果不盖上的话麦子被淋雨了估计都会发芽，到时候麦都卖不出去了。
1: 哎呀，这真是比阴雨天喝碗姜糖水还让人觉得温暖啊！好心人是村东头69岁的陈伟，平日里两家只是偶尔碰面，几乎没有往来，
2: 素不相识，却在关键时刻主动帮忙，这份纯粹的善意格外珍贵。张女士呢，特意登门道谢，但是呢，朴实的陈大爷婉拒了所有厚礼，最后呢，只收下了张女士自家种的蔬菜。
1: 面对张女士和网友们的夸赞，老人家的回答也特别朴实。
3: 说我这算什么事，这是小事，要不知道的事，你走给人了，你不管谁你都得做到这一步，改好之后会顺势就，这就是目的。我小时候外母亲教的我，人做好事莫问前程。
4: 咱们这面很多人看就说好人一生平安。
3: 哎呦，谢谢各位网友，你不需要那么客气，这都是人之常情。你能做到的，你感觉你这个事能做到，你就必然得做到。不要亲属你面说拉一把，这算什么事儿？
2: 在陈大爷眼里啊，帮忙盖雨布呢，只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只需要最朴素的同理心，都是庄稼人，谁都不容易啊。
1: 这就是最动人的乡村烟火，最纯粹的邻里温情。
2: 一块薄薄的雨布盖住的是粒粒皆辛苦的粮食，守住的是庄稼人脚踏实地的希望。
1: 说天下，我们说安全。夏天啊，很多人都喜欢跑到河边去玩水乘凉，哎，觉得这溪水清凉又舒服。但是野外水域的隐藏危险真的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就在前两天，贵州黔南州就发生了一起惊险的溺水险情，两名男子在河里玩水时意外被水下的泄洪口牢牢吸住。
2: 事情呢发生在6月14号，当天啊，有两名男子在莲花河河道里玩水，不慎呢靠近了水下的排水泄洪口，瞬间就被强大的水流吸力牢牢困住，根本就没有办法挣脱。
1: 险情发生之后，周边有不少热心的市民冲过来施救，其中一名被困人员在众人合力的救援下顺利脱险，但是另外一名男子情况就很糟糕，现场四个人一起拉住他的手腕，拼尽全力的往后拖拽，可是泄洪口的吸力太大了，完全对抗不了水流的牵引力，
2: 大家硬生生坚持了10多分钟，被困男子的情况呢却越来越危险。参与救援的本地村民马先生说啊，当时呢被困男子的头是不断的往下沉，根本没法正常呼吸，再僵持下去啊，很有可能会因为窒息或者体力不支发生意外。
1: 万般无奈之下，救援人员只能够放手，让被困男子顺着水流冲进排水通道。好在这个泄洪的排水通道距离并不长，救援人员提前在通道的另一端安排了人接应。
2: 被困男子呢，屏住呼吸，短短几秒钟就从排水口另一端冲了出来，成功脱离了危险，身体呢没有大碍，算是有惊无险吧。
1: 据了解呢，这个设施的排水口是河道的泄洪口，口径很大，足足能容纳3个人同时通过。最关键的是，每到汛期涨水的时候啊，这个泄洪口就会完全被河水给淹没。表面上看河面是风平浪静，但是水下却藏着湍急暗流，肉眼根本就分辨不出危险。
2: 虽然当地呢在河边树立了安全警示牌，还安排了志愿者常态化巡逻值守，提醒市民呢不要下水玩耍，但是一到夏天呀，还是有不少的居民和游客抱有侥幸心理，私自到这片水域戏水纳凉。
1: 这起意外也给大家敲响了警钟，近期多地降雨频繁，河道水位上涨，水流遍及，水下的暗流、漩涡、泄洪口等危险隐患都会大幅增多，野外河道、水库、溪流都不是安全的戏水场所。
2: 那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啊，夏天呢带孩子外出一定要全程看护好未成年人，
1: 对，
2: 不要让孩子呀踏入深水区无人管控的野外水域，千万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玩水消暑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最近一段时间雨水频繁，路面多处积水，尤其是对行人来说挺不方便的。
2: 确实啊，大家走路时呢都挺小心，可却有一些不讲究的司机啊，开车经过积水路段时是一点也不减速，飞溅的积水呢让行人猝不及防被淋湿。
1: 最近深圳交警迅速行动，对这样的驾驶行为依法

0: 处罚。
1: 六月五号中午，在深圳坪山区一路段，不少市民在公交站台候车避雨。此时，一辆小车经过，不仅没有提前减速，反而高速驶过积水区域。毫无防备的候车行人躲闪不及，全身被淋湿。
2: 迅速核查，并对涉事驾驶人驾驶机动车经过泥泞或者积水道路未减速行驶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处罚。
1: 交警介绍，此类飞车溅水行为绝非小事，既属于不文明交通行为，也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遇到此类情况，大家可向交警部门投诉举报。
2: 雨中的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到限制，往往可能在车辆临近时受溅起的水发影响而滑倒，影响路人正常出行。
1: 另外，很多情况下，行车被溅的对象不仅是路人，还有可能是同行车辆。车辆高速碾过积水路面，还容易出现打滑、制动失灵等状况，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2: 雨天的能见度较低，视野差，车辆的刹车距离等应急性能也会有所降低，所以要提前减速，留足处理情况的时间和空间。
0: 收听下，我们继续来关注东北超的消息。本周六备受瞩目的东北超辽宁德比即将打响，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比赛场地就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
3: 目前被誉为亚洲第一主场的梭鱼湾足球场，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4: 走进球场，东北超主题元素的海报、标语随处可见，氛围感直接拉满。专业团队正对草坪进行滚压和精细化修补，以最佳状态迎接本周六的比赛。
5: 这样的话，我们那个棋盘格交织起来会显得调整特别清晰，无论是现场的感官的也好，还是说转播的效果，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是为了这个东北超，我们已经竭尽全力，我们准备好了。
4: 场馆内上新了200多处导示牌，方便球迷通行找座位，补给点、球员通道、志愿服务等一目了然。随着比赛临近，暖场演出也在积极排演中。
6: 我们这次很多神秘嘉宾要加入到我们这场暖场活动的演出当中。至于想说谁，希望你们大家都来关注二超，关注梭鱼湾体育场。
4: 供电公司在梭鱼湾足球场外围利用红外测温仪等设备进行精细化巡视，防止因高温高负荷导致设备故障。移动公司也已提前进驻球场进行宽带升级。本台报道。
0: 说天下说老将不老。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场在北京时间6月16号凌晨诞生了开赛以来最大冷门。首次登上了世界杯舞台的佛得角队顽强逼平夺冠热门西班牙队，立下头功的就是40岁的门将沃西尼亚。
3: 这场球赛呢，看完属实让人意外。
0: 是
3: 赛前呢，几乎所有球迷都认为啊，这场比赛胜负毫无悬念，佛得角呢能少丢球就算赢。双方呢整体实力差距实在太大，西班牙目前世界排名第二，全队球员身价加起来超过10亿欧元，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球队。
0: 我们再看佛得角，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冲进世界杯，世界排名60多位，全队总身价仅有几千万欧元。
3: 可足球赛场上永远充满惊喜。整场比赛，西班牙队发起猛烈攻势，全场累计完成27脚射门，多次威胁佛得角球门。但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呢，化身门前最强屏障，全场交出7次精彩扑救，其中呢6次化解对手禁区内极具威胁的射门，硬生生守住球门不失。最终呢，两队是以0-0握手言和。凭借着极致的发挥，沃西尼亚呢也毫无悬念当选本场全场最佳球员，妥妥的一战成名啊！
0: 真棒啊！那最让人感慨的是，这位门将的人生简直就是现实版逆袭剧本。前不久他刚过完40岁的生日，40岁是本届世界杯第3高龄，而这场比赛呢，就是他职业生涯的世界杯首秀。别人20岁就登陆欧洲豪门拿荣誉的时候，他还没有踏入职业足坛，
3: 直到20多岁。沃西尼亚才签下了第一份职业合同，此后多年他辗转安哥拉、摩尔多瓦、塞浦路斯等多国联赛四处闯荡，中间好几次啊，他都打算告别足球，但是呢，靠着心中的那份热爱，一路咬牙坚持了下来。
0: 多年的默默无闻的打拼，终于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迎来回响。赛后，沃西尼亚难掩激动，当场落泪。

0: I cry because I grew up with my grandfathers or grandparents, and unfortunately they are not here. They died a few years before, and they was all of, everything for me. They give everything for me for my life.
1: 看得出来啊，乌吉尼亚呢、其实跟祖父母的感情很好。
2: 是的，
1: 其实呢，他的原名啊叫做若西马尔迪亚斯，而乌吉尼亚呢其实是一个绰号，在葡萄牙语的意思当中呢就是奶奶的意思。这是因为呢，他从小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小时候呢每次输了球，他就会回家跟奶奶诉苦，那这个奶奶的称呼就这么传开了。
2: 真是很温暖的一个绰号呀。乌吉尼亚说，佛得角只是一个小国，球队训练比赛条件都十分有限，不过全队球员十分的团结，严格执行教练战术，拼到了最后一刻。
1: 如今梦想终于成真，能和世界顶级强队同场竞技并拿下积分，全队所有人都倍感自豪。从默默无名的流浪球员到世界杯一战成名的传奇门将，乌西尼亚用半生坚持诠释了何为热爱，何为逆袭。
2: 世界杯从不缺少奇迹，更不缺少为梦想全力以赴的追光者。40岁在多数球员看来早已经是退役的年纪，可是乌西尼亚却在这里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1: 这份跨越岁月的执着，绝境之中的担当，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成为世界杯赛场上最动人的精神印记，也激励着每一个心怀梦想奋力前行的人。
2: 说天下说，又到一年毕业季，各大高校的花式整活又开始了。
1: 来说说吧。
2: 最近呢，湖北工程学院的5名宿管阿姨火了。
1: 6月14号的晚上呢，学校的毕业晚会上，一支特别的摇滚乐队啊，一登场就引爆全场。谁也没想到啊，台上的表演者竟然是平日里天天催大家熄灯查寝的宿管阿姨。
3: 19栋的熄灯了，还在搞吗？三里的姑娘们，地上头发再不扫，阿姨，我以为进了盘丝洞，蛮吓人的。都要毕业的人了，还不给阿姨我消停点？都给我听好了。

0: 喂喂喂，西区十九栋的熄灯了还在搞摩斯。就这一句话，台下2000多名学生瞬间秒懂了，当场是尖叫欢呼啊。
1: 这支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一共是5个人啊，年龄最小的已经46岁了，最大的已经53岁了，主唱、贝斯、键盘、架子鼓、吉他，乐队该有的那是一样不差啊。说出来大家可能是不相信，这几位阿姨都是头一次玩乐队，而且是从零开始，
0: 这妥妥的零基础跨界追梦啊。为了给毕业生送上这份惊喜，阿姨们是苦练了1个多月。嗯，鼓手阿姨呢在家就拿着筷子呀对着锅碗瓢盆练习节奏，吉他手阿姨呢一有空就会请教会弹琴的丈夫，就连日常排练啊他们也会拉严窗帘放低音量，生怕打扰到在校的学生们。
1: 褪去日常朴素的工作服，烫上爆炸头，编起小辫子，阿姨们换上潮流造型闪亮登台。阿姨都说呀，这辈子都没试过这么时髦的打扮。他们带来的原创歌曲《快去发光》把日常查寝的唠叨叮嘱写进了歌词，搭配孝感方言和摇滚曲风非常接地气，台下的观众听得又感动又开心。

0: 什么爱，永远留着。
1: 这一段演出走红之后呢，网友们纷纷点赞呀，直夸阿姨们唱功了得呀。
2: 当然了，
1: 甚至呢还有不少网友喊话，希望他们能够登上春晚舞台。大家也都说了，彻底刷新了对于宿管阿姨的印象。
2: 演出落幕，温暖仍在延续。在6月16号的毕业典礼上，键盘手阿姨还上台发言，回忆起四年来和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
3: 以后再也没有阿姨晚上11点催你们熄灯。灯，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熬夜也别太晚。外卖再香，也没有叫你的饭菜有营养。阿姨，爱你们。
1: 不只是暖心的叮嘱，宿管阿姨呢和学生之间还有很多的感人故事。有位往届毕业生呢，经历家庭变故时啊，被阿姨默默照料。如今呢，这位学生即将结婚，还特意发来邀请啊，想带着爱人回校来看望阿姨。
2: 平凡的岗位藏着最温暖的陪伴。五名宿管阿姨用一场热血摇滚送给全体毕业生一份独一无二的毕业礼物。
1: 舞台会落幕，但值班室的灯光依旧会夜夜亮起。我们也祝愿所有毕业的学子带着这份温暖勇敢前行，永远记得校园里还有一直惦记你们的人。
2: 祝福大家。说天下，我们来说传承。先来考考一凡啊，
1: 来吧。
2: 我国古大的四大书院是
1: 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河南的松阳书院和应天书院。我就怕你考我，上节目之前我偷偷查了一遍。
2: 哎，恭喜你，满分啊！那你知道这个书院的负责人叫什么吗？
1: 还真巧了，前两天呢看电视剧的时候啊，补上了这个知识盲区，叫做山长。
2: 哎，又答对了。是的，古代的诗院大多选址在风景清幽的山林之间，久而久之呢，大家就会把书院的主事主讲老师称作山长，哪怕后来很多书院建在平地，这个经典的称呼也一直沿用了下来。
1: 不是我。咱接下来这是知识问答环节了呗。
2: 哎，主要是接下来啊，咱们要说的新闻和书院文化相关。话说呢，江西的书院文化鼎盛，不只是有白鹿洞书院，还有鹅湖、豫章等千年古书院。最近呢，江西迎来了一件意义非凡的文化大事。
1: 这我知道啊，6月15号，吉安白鹿洲书院呢举办了一场聘任仪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刘厚斌教授正式接过聘书和专属印章，成功受聘为白鹿洲书院的新任山长。
2: 哎，这可不是一场普通的聘任仪式。根据江西日报的报道，这是清末书院改制百余年来，江西首次为五大重点古书院集体恢复山长这一传统职位。
1: 其实追溯历史的话呢，山长这个称呼啊，最早起源于五代十国时期。
2: 对，
1: 当时名士蒋维东隐居湖南衡山讲学，学生们呢十分敬佩他的学识和品德，率先尊称他为山长。他也是史料当中啊可查到的第一位山长。
2: 到了清代呢，山长制度变得十分的规范，任职门槛极高。雍正年间，朝廷专门制定书院办学章程，对山长的选拔聘用有着严格的标准。尤其是江西的豫章书院，乾隆年间聘任山长，甚至是需要皇帝亲自审批，含金量十足。
1: 目前江西的五大重点书院全部配齐了专属山长，都是来自于顶级学府的著名学者。
2: 这次五大书院集体聘任山长，并不是简单的复古怀旧，而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长远布局。这些专家学者将为古老书院注入全新的学术活力。
1: 其实呢，咱们辽宁有几家非常有名的书院，你知道吗？刚才你考了我，现在我也来考考你。
2: 哎，你这可难不倒我啊！比如说铁岭的银刚书院，还有沈阳的翠生书院，嘉庆皇帝的老师王尔烈就曾经担任过掌教，也就是山长。还有绥中的瑞州书院、新宾的启运书院、盖州的陈州书院，还有辽阳的辽左书院等。
1: 说的没错啊，其中呢，沈阳的翠生书院啊是新近复建的，就在中街，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相信呢，底蕴深厚、文脉绵长的书院文化呀，一定会在新时代绽放出不一样的光彩。
4: 说东北超赛场，沈阳队小将遭遇双人防守，球员即兴秀技术。没有刻意排练，球员大胆炫技。足球不止对抗拼搏，球员随心发挥的瞬间也让比赛多了很多趣味。

劈波斩浪。近日，广东佛山中小学生龙船比赛中，14支队伍角逐300米传统龙船直道计时赛。 孩子们动作整齐划一，铿锵有力，小小身躯爆发力十足，传统文化借少年智力持续焕发生机。说中式美学在传承中绽放。近日，云南匠人分享木雕工艺，以刀为笔，以木为纸，运用透雕、浮雕雕琢花鸟山水。 天然木纹搭配细腻刀工、简单木料、华丽变身精美工艺品，一刀一刻进行东方匠心，中式浪漫。说反差萌，野外水牛群悠闲漫步，牛群中两头水牛格外吸睛，一头行动迟缓、神情懵懂、呆萌感拉满，另一头独自游离群体，神态清冷，自带高冷气场。 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原生态画面治愈又搞笑。说视觉陷阱，仔细看一定不要眨眼睛。

0: 这款纸质恐龙模型，无论人站在哪个方位，恐龙视线都紧紧跟随。这种现象是经典凹脸错觉，凹陷造型会被人脑自动脑补成立体凸面，制造出视觉假象。眼见未必真实，原来你的眼睛也会欺骗你。
1: 说天下说薅羊毛。近日啊，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的两箱衣服被买家拒收退货了。这原本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这件事儿却让这名快递员面临着近万元的货款赔偿。
0: 因为被退货的这两箱衣服呢，虽然外包装封条啊没有损坏，但是商家收到退货签收开箱之后呢，里边的一部分新衣服竟然变成了旧衣服。是谁调包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件。
2: 我就正常送，然后两箱子衣服过就按照地址派送嘛。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3: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
4: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了。
3: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快递了。
2: 他那个时候是家里没人，我们都送的都是大件，他们那一天到的都是大件，以为是刚搬进来的住户，然后家具啊或者生活用品啊都到了。
3: 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时，这户家里还是没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2: 当时卖家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问我，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动，根本就看不出来。
3: 快递外包装完好无损，商家有清晰的开箱封箱视频，买家虽然一直没有露面，但是小汪自己确认过两个箱子封条都在，应该没有被动过手脚。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2: 如果走平台仲裁的话，估计是全额赔款9800。
3: 小汪实在想不通哪里出了问题，可9800元的赔款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在他跟其他快递员聊天诉苦时，没想到却意外得知，就在同一天同一个地址，还有一名快递员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2: 因为我们小区也有个圆通跟他送货了嘛，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圆通的送的是一个蛇皮袋子装的一大包衣服，我送的是

0: 两箱。
1: 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越想越不对劲，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里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0: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怀疑，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2: 虽然不知道快递是怎么被调包的，但是问题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那明显是买家有问题。可是买家石某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正是因此无法收货，才联系的商家通过拒收的方式退回，从始至终自己根本没有动过包裹。
3: 那石某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谁打开了包裹，拿走了新衣服，塞进了旧衣服，又把包裹原封不动的封好，放回了原处呢？
1: 这里就是当时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
4: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的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1: 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
4: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小货车，带着这种手推车来的，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大概损失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在想他会不会是一个团伙，专门说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搞来一些衣服，然后在这种村里的大集上去售卖，以这种方式然后去获谋取利益。
1: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
4: 出价50元，需要他从 A 就案发地运送几个大件到 B 到另一个地点小区的13层。
1: 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4: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这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这个发生在电话里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13楼并不是真正的嫌疑人所在地。
1: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住在14层的住户石某正是本案的嫌疑人。他不仅是最初下单购买并拒收退货的买家，同时也是指使跑腿小哥转移包裹的人。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石某刻意选择的初始收货地址与跑腿转运的13层均为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这显然也是他为了掩人耳目而精心策划的。
2: 今年5月6号，民警将犯罪嫌疑人石某抓获，并且对其住所进行了搜查，在屋内发现了大量利用拒收退货仅退款、调包后退货退款等方式获取的物品。

0: 品。
1: 证据都摆在面前了，石某仍然矢口否认。
2: 你觉得我们砸什么事儿？快递知道吗？
3: 知道
2: 了。啊，知道快递的事儿。
3: 对呀、啊，我拒收了呀。
2: 啊，拒收，然后
3: 我去退回了呀。
2: 啊，那拒收的东西跟你买的东西是一样的东西吗？
3: 那我不知道。
2: 都哪来的这东西？
4: 你是自己一个一个指啊，还是我们一个一个给你翻啊？
3: 这些都是。
4: 这所有都是。
3: 嗯。
4: 你拿这些货，虽然你是就是最后平台没有指你退款，但你退款的行为本身就是诈骗，能明白了吗？这么跟你说清楚了吗？
2: 一屋子都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没拆包的快递，很明显的就是摆在门口，这次调包来的衣服落得跟小山一般的那么高。
5: 警方调查发现，石某先后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00多件衣服，收货地址全都是同小区的一处长期空置房。为了掩人耳目，他还会刻意在同一时间段密集下单。当大大小小的包裹堆满空置房门口时，快递员联系不上买家，便自然地把包裹放在门口，这恰恰给了石某从容作案的机会。紧接着，一出狸猫换太子的戏码就上演了。石某在手机上收到商品已送达的提示后，立刻联系卖家，以出差无法接收为由要求拒收退回。商家随后会安排快递员次日上门取件，而这类退货取件通常不需要核验取货码。石某正是精准算计了从通知送达到快递员上门之间的这段空档期，叫来跑腿小哥将包裹秘密转移至自己真实住处附近，从容完成调包。
2: 据他自己所述，是把这个拆封之后，要一层一层拆封，拆封之后先拍照确定一下拆封之前的样式，里边挑选了一部分是他需要的脏衣服、旧衣服、自己不需要的衣服，再塞到里边，增加一点重量，一步一步给它封好，封存到原先的形式，然后再让闪送这个闪送员按照他当时取货的这个样式在原封不动的摆好。
5: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快递员去取件时包裹看上去就像没有被拆封过。那么石某又是如何精准掌握这些长期空置的地址呢？
2: 他也在东坝地区周边，然后也有租房啊，其中一间房他租住过，他带他的邻居，他就知道长期没有人租住，他就会把这个地址定到上一个租住的这个清楚没有人的地址，然后把这个商品订购到那里。
0: 经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其中的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
1: 民警还发现，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
2: 买过被子，买过猫抓板，买过衣物，买过锅，买过化妆品，买过各种各样的鞋，一些奢侈品，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因为他感觉就是咱们正常网购是付钱的，他也是正常网购，只不过他已经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变成不需要付钱了。
6: 是一个临时的一个化妆师啊，他可能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他这个在大城市生活啊，自己的收入满足不了他虚荣心啊，他又想要一些比较好的品牌。
5: 那么如此频繁的恶意退货，快递员和平台难道就没有察觉出异常吗？
6: 现在这个互联网平台啊，审核比较快，可能更多的是对外卖员的一个处罚。你可能外卖员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是自己每天收件退件太多了，以为是自己工作失误导致的。无论是平台还是外卖员，如果有一个差评，他可能他再卖东西不好卖了，他的口碑就不好了，他可能会他造成的损失会非常非常大的。很多平台为了不要这所谓的差评，包括外卖员，他可能就这个事儿他就息事宁人，或者他自己就垫付了这些赔偿金额。
5: 目前犯罪嫌疑人石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
7: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

0: 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车天下，欢迎回来。我们来说离车确认落锁很重要，不少车主啊都依赖车辆人离自动落锁功能，但是大家停车之后还会特意的去检查车门吗？最近在上海就发生了一起离谱的盗窃案，和这个用车习惯息息相关。
5: 最近呢，董女士报警说自己的车停在小区楼下，后备箱里边的30万元现金凭空消失了，损失巨大。
4: 据董女士描述呢，这笔钱是她出差返程前专门从银行取出来的，一直放在后备箱里，没有挪动过位置。回家后呢，也没有触碰过车辆，但是一觉醒来现金就没了，她自己也十分疑惑。
5: 民警立刻赶往现场勘查车辆状况，结果呢，让人非常的意外，车身、车门、后备箱全都完好无损。没有任何被撬动、暴力破坏的痕迹，这完全不像是常规盗窃案件。但是呢，随后董女士的几句话给民警提供了关键信息。
6: 你这是当时锁还没锁，你记得吧？
7: 当时肯定是没锁好嘛，因为我住五楼，你知道吧？
6: 啊，
7: 他可能感应到我的手机，他就没锁。
4: 警方顺着这个线索核查车辆后台数据，发现这辆车在凌晨一两点钟出现过两次异常落锁记录。可是董女士明确表示，深夜她在家休息，从来没有操作过车辆锁车功能。
5: 民警立刻调取小区的公共监控，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同小区的业主付某。监控清晰拍到凌晨时分，他曾两次打开董女士车辆的后备箱。
8: 嫌疑人付某盗窃完董女士后备箱的车钱款以后，把董女士的钱放到他自己的车里面。后续一点多钟的时候，嫌疑人付某害怕董女士直接发现，第二天发现他车里面有被翻动的痕迹，他再去帮董女士把所有车内物品再整理好。
4: 掌握完整的证据之后呢，民警上门抓获了嫌疑人付某，当场查获全部被盗的30万现金，人赃并获。可是，一开始啊，这个付某还是百般狡辩，谎称只是捡到了一个包裹，拒不承认是盗窃行为。
5: 但是呢，铁证摆在眼前，完整的监控视频、车辆后台感应数据全部查实，付某没有办法抵赖，最终呢，坦白了全部的作案经过。他说啊，当晚下楼抽烟，发现的车辆没上锁，起初啊只想偷点小物件，发现大额现金之后，这一时就起了贪念。
4: 目前嫌疑人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盗现金全部返还车主，案件后续还在办理中。
5: 警方呢也借着这件事情啊，给所有车主来提个醒儿、后备箱啊不是保险箱，千万不要在车内放置现金、珠宝、电子产品等各类贵重物品，避免财务外漏招来窃贼。那么尤其是配备蓝牙智能钥匙的车型啊，停车之后一定要手动确认锁车，别过度依赖自动落锁功能啊。
4: 夏季蚊虫增多，很多人呢选择花露水来驱蚊虫、但是花露水使用不当可能会引发皮肤过敏。
5: 医生提醒，花露水的用法和用量因人而异，不可大意。
9: 记者在医院了解到，每年夏季因使用花露水导致皮肤过敏的就诊案例并不少见。
10: 相对来讲比较多，因为呢花露水主要成分是酒精，然后呢有一些中药的成分，另外呢可能添加一些像薄荷脑啊、冰片这种止痒的药物成分，再配合一些少量的这种香料和防腐剂，这些成分呢都是可能会引起这个皮肤过敏的。
11: 说16号由省贸促会举办的第四届

0: RCEP 智库大会在本溪举办。会上发布了涵盖出海扫盲培训、专属融资服务等六项全流程服务保障的助力企业出海工具箱，还首次推出辽宁省企业利用 RCEP 规则拓展 RCEP 成员国市场案例集。说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皮划艇竞水比赛16号在沈阳市举行，来自沈阳、大连、抚顺、丹东、锦州、营口六个城市的195名运动员将进行50个项目的比赛。说2026年中国速度攀岩系列赛揭幕战浙江松阳站日前落幕，在国内赛事中首度亮相的4赛道速度赛中，世锦赛冠军贵州选手龙建国夺魁。说法国知名艺术家 JR 耗时数月在巴黎新桥打造的巨型洞穴装置一度因恶劣天气推迟向公众开放，当地时间15号，这处大型艺术装置终于迎来开放日，洞穴艺术装置将展出到本月28号。说近日秘鲁北部拉利伯塔德省一处前哥伦布时期的地画被完全损毁，该地画距今超过1000年，保存着从约1.1万年前至15世纪的人类活动痕迹，破坏行为可能是非法占地者因被驱逐而对考古区域实施的报复。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说天下，欢迎回来。夏日的风漫过原野，内蒙古赤峰登陆河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节目的最后，一起看看这油画般的夏日草原。
0: 更多精彩资讯请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说天下明天见。
7: 明天见。

0: 动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

0: 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茂生
1: 啊，
0: 就这一回。
1: 当然当然，
0: 我和你岳母的事儿你就不要阻拦了，户口的事儿也不要再提了。
1: 不提不提。
2: 您不坐会儿啊？
3: 那迟了怪了啊，今天没跟我说户口的事儿。
0: 你跟他说了
4: 没有啊？我烦他，我就没见他。丽丽啊，他不提正好，你就让他回去吧。
3: 哪能因为人家不提户口就让人回去呢？
0: 先住那呗，难得来一次。
5: 我吃饱了。
6: 买东西开心吧？啊，这个眼霜呀，我推荐你用用，我用了好久了，去皱啊，提升啊，效果还不错。
7: 小姑子送了我一套。
8: 大哥，哎呦，走错了。
9: 牛二岁同志，本律师事务所将为你全程提供法律援助。
8: 哎呀。
9: 嘿嘿嘿，怎么样，牛二岁？哎，够范儿不够范儿？像不像？
8: 像。哎，你真是装啥像啥。
9: 哎，你俩儿子来电话了没有？约好了没有？什么时候来？
8: 啊，约好了。啊，这个礼拜天就来。
9: 真的？嗯，到时候就看我的啊。
8: 你行不行啊？
9: 哎呀，还在问呢，牛二翠啊，你总是低估我的能量。哎，你瞧瞧吧，我在读什么书，你没有注意吗？啊，法

0: 学方面的呀，法律方面的，我的能量超乎你的想象。
1: 看得很有啊，人家能的是吃不了，就你能的吃不够。
0: 我胃口大着呢。
1: 那我先走了。
0: 哎，好，
1: 别让人家看见。
0: 哎，你知道。你这是？
1: 那个老东西要喝水，让我送杯水。你说喝杯水还让人伺候？
2: 哦，我正要找你呢。那个，你放心吧，你那姑爷不会再跟李良啊提那户口的事儿了。
1: 咋了？你找他了？
2: 哎，反正你甭管了，没事儿。
1: 哎，东城大哥，你以后呀不要再找他了。我这个姑爷啊是填不完的那个坑。哎，
2: 你就别操心了，别操心了啊。梦辰啊，有事吗？
3: 你最近怎么样？
4: 一点灵感都没有，每天面对着画板，一幅画都画不出来。
3: 那你这样不行啊，有机会出国深造一下。
4: 你别说，这两天我还真收到了波兰美术学院发来的邀请函。
3: 哇，太好了！我记得大学时候你想去呢，那就去啊。
4: 可是，此一时彼一时了。
3: 我跟你说，孙博，你是一匹宝马。你有才华和潜力，你就应该出去闯，不应该被圈养在家里，成为一个只会空想的画家。
4: 你不懂我和李楠之间的生活。
3: 但是我懂你啊，你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居家的男人。
4: 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我觉得跟李楠在一起挺好的，他把我的生活照顾得很好，也不会影响我的创作。
3: 所以他是你纠结要不要去留学的理由了？
4: 是因为我觉得每天跟李楠在一起才是最开心的。
3: 孙博，我还是那句话，你有才华你就应该出去闯，他是可以照顾你五年，照顾你十年，但是早晚有一天啊，恐怕他最看不起的就是你。
5: 这不，幼儿园又涨1500。
2: 什么叫幼儿园涨1500啊？
5: 学费又涨了1500。不，
2: 你们那儿在农村也这么贵啊？
5: 呀，大爷，现在这农村也现代化了，
2: 对，
5: 这学啥英语，叫双语幼儿园，不教也成，不教就不给学。
2: 哎呦，您说咱学不学？那人家都学，咱们也应该学。
5: 学就得教。来，要不您先借给我，回头我还给你。
2: 你也说了，咱们都快成一家人了，还什么借不借的？我往你那卡上打1500吧。
5: 那就替您外孙谢谢老爷。
2: 哎，什么谢不谢
5: 啊？
2: 这月退休金还够
5: 啊？
2: 可够
5: 啊？
2: 还够
5: 啊？够够够。
1: 大哥，
5: 哎，快来快来，进来进来。
1: 你干啥呢？
6: 牛二翠，牛二翠，我这回为你的事儿，我可真是下了血本了。
1: 啊，
6: 我拿我自个儿的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我现在在电脑上，在网上学习怎么写这种合同了，知道了吗？哎，你儿子他们来了吗？
1: 哦，来了。
6: 啊，
1: 嗯，就网上怎么还能写合同呢？
6: 嘿，你看这眼神，你生活在原始社会的吧？还写合同，网上能干的事儿多了。哎，能看视频，能玩游戏，能打牌、打麻将。哦，对了，还能视频聊天呢。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最想你什么人？
1: 我闺女。
6: 你闺女吧？如果现在你闺女那边也有一台这个电脑，你们俩就可以坐在这儿，哎，面对面的聊天了。
1: 在这里头
6: 啊？真的？
1: 哟，
6: 你赶紧，你也买一台，啊，买一台以后，跟你闺女聊完天，跟我也能聊聊天。
1: 我哪有去？
6: 哼，一天到晚就把钱看得太重，最后这点钱都给谁呀？都给儿女了吧？儿女自有儿女福，别管那么多。行，既然你不愿意花钱，

0: 你这样，你以后想玩电脑的时候，你到我这儿来，我教你，
1: 可以吗？
2: 当然可以了。
1: 哎呀，你说你这人不咋地，你心事倒还不错。
0: 恩牛二崔，你总是这样，好好话不会好好说，我怎么就不咋地了呢？
1: 哟，你看我这人净说实话，没不是。
0: 哎，那咱们什么时候去见你儿子？
1: 马上。
0: 我得准备准备，明天。
1: 好。
0: 行
1: 好，
0: 你去吧，我把合同学完了。
1: 嘿，神了。
0: 哎呀，原始社会的人。
1: 大哥，你在家一个人好好照顾自己，我出去一下啊。
3: 哎，快点啊，我先走了。
4: 你跟他出去啊？
1: 啊，
4: 干什么去啊？
1: 他买件衣服说不合适，让我帮他换换。
4: 他自己不会换呀。
1: 他说了没有那个女人好说话。
4: 哼，他可比你会说话呀。
1: 是，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啊，这就是老李大叔，大叔，这就是我两个不成器的大儿子。
5: 啊，李叔好，
6: 李叔好，
5: 好，好，好，好，啊，坐吧，坐吧，哎，别拘谨，坐，坐，坐。我们现在跟你妈这种关系，咱们像是一家人了，对不对？坐，坐。
7: 今天点菜吗？
5: 啊，哦，等会儿，我们还有一位人没来呢，一会儿点菜的时候我去叫他。好吧，帮我把门关上，我们说会儿话。啊哈，哎，叫什么来着？
1: 大的荣林，老二呢，荣兴。
5: 哦，荣林荣兴啊，对你妈再婚这件事儿，你们俩什么态度啊？
6: 那感情好啊。您看我妈这一辈子一直吃苦受罪的，哎呀，我们就是也说来着，想让她找到一个合适的，也有个伴儿。
8: 但自从去了你们家，我妈回家可是成天的夸呀。
9: 就是，我跟我哥也成家了，各自有些小生意，生活上也不用愁，只要我妈开心就行。
0: 哎呀，你看看这俩儿子真是，真好。哎，牛二翠啊，你说你这俩儿子多懂事多好呀、啊！你说你那闺女到底怎么回事啊？那闺女是？
1: 啊不，我那闺女也挺好的，就是找那女婿没找对。
6: 茂成又咋了？
0: 别提了，拿我们家当成了提款机了。哎呀，成天提条件呢，知道的，我们家是要娶你妈，不知道的。以为我们家要娶她闺女呢，那彩礼要呢，呵。
6: 妈，她提啥了呀？
1: 没提啥。
0: 你看，你看，牛二翠，你这应该让他们知道啊。
1: 哎呀，大叔，你就别说了。
0: 你看，你看，怎么能不说呢？这事儿不能瞒着他。那我说，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家呢，准备给你妈一套房子，是吧？房主是写你妈的名字啊，但是她提出要求。房本上要加上他孩子的名字，还有，这不算啊。我们家娶了你妈之后，照样得给你妈发工资，这都不说。但是工资呢，要发到他的手里。嗨，还有，还得给他解决工作问题，还得把他孩子的户口办到城里头来。你们哥俩听听。就是市长，他也不一定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对不对？
6: 凭什么？妈，你这太偏心了吧你！
1: 哎呦，我没偏心，你们姐夫什么样，你们自己不清楚呀？我有什么办法？
6: 这不都是您惯的吗？其实一听您这事儿，我俩都挺高兴的，还打算在您成家的时候给你添点什么东西呢。没想到您背着我们却这样，是吧，爹？
9: 就是。
0: 别，哎。

0: 听众有点误会，误会了。两位误会了，这不是你妈的主意，是你那个姐夫天天登门去纠缠，是他。
1: 妈，我先说，您要澄清，我跟我哥我俩都替你高兴。您要人过上好日子，我们俩什么都可以不用要；但如果他要，那我俩也要。
0: 大叔，您看看，
1: 您就不该说。
0: 那怎么不该说呀？你得让他俩了解情况啊，不然一会儿怎么跟他们谈呢？是不是？
2: 这样您听我说，你妈也不容易，她也想不出主意来。我给你们提个道，你们看看行不行？
0: 行，
3: 那您说，
0: 我们家这套房子肯定房主是写你妈的名字，这样你妈死了以后，这打比方呢。 打个比方，你妈百年以后，是吧？等你妈百年之后，这房子呢？你姐、你还有你们三个人，都是继承人。我们不是还给你妈发着工资呢吗？是吧？她肯定有钱呢。等她百年以后，这笔钱的继承人也应该是你们三个人。这公平吗？
2: 公平，好。
0: 公平，哎，你看看你们两个，我一说你们就明白了。哎，你妈老夸你们两个，说你们俩最懂事儿。牛二翠，你这哪是夸呀？你说的就是一个事实，真懂事儿。
4: 大叔，
0: 啊，
4: 我妈找到您呢，我们也高兴。
0: 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是。
4: 你妈找的不是我，误会了，不是我，
0: 不是你，不是我。
1: 哎呀，弄错了，
0: 那个今天没来。不，没来。哎，对，你说这是整的，我哥俩还差点管您叫爹了，你。哎呀，那咱们谈正事儿，谈正事儿。
4: 是，
0: 你们俩现在觉得公平了，没有意见了。但是我怕你那个姐夫，他不同意。
4: 说，嗯，这事他说我不算，
0: 可是他现在住在宾馆里，天天还找着我们闹呢。在宾馆里啊？
4: 是不是？
0: 哎，要不是这样吧，牛二翠，你干脆打个电话把他给叫过来，是吧？他们哥仨都在这儿呢，咱们一块儿谈一谈。哎，你妈跟我说，你那姐夫怕你们两个是真的吗？
4: 这是真的，他欺负我姐，每次都是我俩教训他。
0: 啊，真的？
4: 真的？
0: 哎，那我就放心了。哎，牛二翠，既然他们俩同意了，你赶紧打个电话把他给叫过来。啊，妈去，打电话。哎，你去吧，你去吧，去。
4: 那我出去打。
0: 好，
4: 行，快去吧，妈。
1: 啊。
0: 你妈不容易，这个主意呢，我也是想了很久了。但是一会儿她来了之后啊，你们哥俩得配合我演一场戏。 您得叫我李律师。您是律师？哎，那怎么会呢？我这辈子呀，遇上法律的纠纷比较多，所以我这个法律知识就多了一点。但是唬他没问题啊。但是我也是有担心。你说像你姐夫那种不讲理的人，混不吝的人，要是拿法律都唬不住他，咱怎么办？
4: 叔，那就得靠拳头了，揍他。
2: 对，揍他，揍他。
0: 这按理说呢，这个打人这事儿还不太好。可是你说，家里的人跟他苦口婆心的都说不通，动动手也没什么事儿吧？
4: 没什么，没事儿。
2: 说啊，
4: 说揍他，
2: 欺负我姐姐，欺负老久了，我们早就想揍他。
0: 那你们俩揍得过他吗？
4: 放心吧，没问题，
2: 没问题，
4: 这都不行，我们俩一块儿上。
0: 对，好，哎呦，你们哥俩真干脆。对，我正好我上个洗手间去，顺便我把菜点了。
4: 好啊，行，说，谢谢叔了啊。
0: 哎，一会儿看你们俩的了啊。
4: 行，叔，我替你放心。
0: 好嘞，好嘞。哎，你说咱们是一家人，对不对？
4: 对，
2: 对，
0: 这一家人该说说，该打打。 打完了以后，该吃吃，该喝还得喝，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对。
0: 行行行，我去了。
4: 行行，叔。
0: 哎，
4: 谢了，叔。
0: 好嘞。
4: 你说，咱妈嫁的为什么不是他呢？
2: 就是，要是他多好呀。

0: 就没这么火饭，又有本事啊，也不知道咱妈咋想的。你现在就过来，我在这里等你。什么？你有事儿？你把事儿全都推了，现在就过来。你两个弟弟都来了，他们要见你。哎，
1: 大爷，我得过去一趟。我俩小舅子来了，要见我，不知道啥事儿。
2: 你小舅子来了
1: 啊？
0: 哎呦，那你赶紧去吧。啊，咱们那事儿以后再说。不，不是，大爷，我媳妇儿，
1: 你媳妇儿怎么了？
0: 媳妇儿那病等不起来。
1: 你媳妇儿病啊？
0: 你从来没说过，二岁也没跟我提过，怎么说病就病啊？
1: 我这媳妇儿她成天病殃殃，
0: 要不我们家咋成天过得皱皱巴巴？就是被她这病给拖累的，
1: 大爷。
0: 你看，我不能每次都给你添麻烦，不是？要不这样，我把我妈先带回去，她闺女病了，她这当妈的不得回去照顾几天，是不是？
2: 茂成，你这跟我耍小心眼是不？
1: 不是，
2: 什么不是啊？我告诉你，茂成，我再给你打1000块钱，最后一次。
3: 我和你岳母的事儿，你不要再阻拦了。你儿子户口那事儿，你也不要再提了。
4: 不提，
3: 就这。
4: 妈，荣林、荣兴，人马上就要到了。
3: 见面的时候要好好说话。
5: 放心吧，妈。妈，您要嫁的那个人咋样呀？
3: 宗山大哥是个老实人。
5: 现在谁还嫁老实人呢？老实人不净吃亏吗？就是。
3: 妈，这个人是干嘛的？哦，李良的亲爹刚回来不久。
5: 妈，这放这个亲爹为什么不嫁呀？
3: 又别瞎说。 这个人那可是不能嫁，人呐不老实，不真干，哎呦，可不敢瞧他。
5: 妈，您说的那个东山大叔，我们都没见过，但我和我爹啊都觉得这个靠谱，跟了他以后绝对不会吃亏。
0: 对。

0: 啊，不用找了。
1: 好的。哎呀，
0: 妈，
2: 就几步路还打车呀？有钱烧的。
0: 咋？城里人出来进去都是坐车，咱咋不行？哎，你俩小舅子咋来了？
2: 又不是养一个闺女，那家里有事情，他们来是没错的。进去。
3: 哦哦，咱们的进入状态啊，
4: 来进来。这是李大叔。哦，
0: 见过，家里见过。
5: 是，我们是见过，但是互相没有介绍过。
6: 我自我介绍一下，
5: 我是一生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免贵姓李，圈内都叫我李大律师。江阴城，你打听打听，没人不知道我。哈，坐，坐，
7: 坐。哦，原来您就是那个李大律师啊！我听说过，上次那个判死刑的案子，就是您给辩活的，是不是？
5: 这个事儿你也知道啊？
7: 知道啊！哎
5: 呀，小事一桩，我告诉你，有法律给我们做依据，什么样不合理的事情。
7: 请律师干啥嘞？
5: 那你这个人太没有法律意识了。现在生活是离不开法律，离不开律师的，是吧？就拿你岳母要这个结婚这件事来说吧，那处处跟法律有关系啊。这不吗？你这两个小舅子，他们约我来做一个这个法律咨询。我们刚才已经谈了一下了。哎，不过你放心啊，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啊，法律咨询完全是义务的，没有费用问题。
7: 他有啥法律问题嘞？
5: 怎么没有法律问题啊？我们刚才谈了，你比如说你跟李家提出这些条件，用法律来衡量的话，我可以实话告诉你，没有一条你提出的不是违法的。
7: 有啥不合法？
5: 咋不合理？你看。李家愿意送给你岳母一套房子，这个房子就是他的财产。按照继承法来说，如果你的母亲过世之后，他的财产不是你们任何人的，而是李良、李楠、你的姐姐、你们共同拥有。他不可能说写上你们某一个人的名字，更不可能写上你孩子的名字，明白了吗？
7: 哎，不是，李大律师啊，我媳妇儿家的家产都分给这俩小舅子了，我媳妇儿一分钱没得到。
8: 你说话有没有良心啊你？
7: 咋？
8: 我爹死得早，你不是不知道，家里就那么一套小屋，现在搁那放着呢。我和你二弟的房子是我们俩挣钱买来的，你和我姐结婚的时候，我俩给了你家多少钱？你心里有点数没有啊？
9: 就是，自从我妈来城里当了保姆之后，挣的所有钱不全给你们家补贴了？
10: 你们家孩子上学的钱不也是我妈给的吗？别当我们不知道，
9: 也就是看在我姐日子过得不容易的份上，不去跟你计较吧。
7: 哎，我说你们，
5: 你看进门就说这个事儿了。哎，咱们先吃饭啊，
7: 先吃，
5: 来来来，喝个酒，喝个酒。
9: 来妈，
5: 来，
2: 你们喝，你们喝。
9: 行。
5: 按说呢，其实啊，就你们家这点事儿啊，那真是一大好事儿，不用你们给他养老了呀，而且还落他一套房产，你看看。是不是？
9: 是啊，对，
5: 哎，给你们减轻了多少负担呢？多好的一件事儿！你说你，哎，提出那么多的无理条件，你不知道的人以为你在卖妈呢。你们现在都已经成年了，都有自己的工作了，是不是？
9: 对啊，
5: 不如咱们这样，你们仨不都在吗？啊，你们啊，签一份法律文件，将来呢，你妈百年之后，她的财产由你们加上。那家那两个共同继承，同意不同意？
7: 同意。
9: 同意。
5: 好。哎，你怎么不说话？ 我不同意，说出你的理由。
0: 有啥理由嘞？他们两家过得好，我家过得差，这就是理由。
8: 啥？你咋不讲理了呢你？你家为什么过得不好？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
10: 就是，自从我姐跟了你之后，成天受苦，我们还没跟你算账呢。再说了啊，你干的那些好事，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今天当着妈的面，我不愿意说吧。
0: 我干啥嘞？我干啥嘞？
8: 我姐整天在家里喂了十多头猪、鸡还有羊，你回家就打她，管她要钱，你钱花哪去了你？
0: 她哪有什么钱啊？
10: 哎，你当我们瞎呀你啊？你就说说，你跟村东头那个开小卖部的，你们到底什么关系？说。
0: 你别血口喷人啊！我就是偶尔去他开的那个棋牌室耍两把牌嘛。
2: 你在外边有女人了？
10: 妈，怕您生气，我没说。这次我跟五哥来的时候，去看了安姐一趟，她跟家里边哭得寻死觅活的。
2: 你说这死闺女，见了我啥都不说，狗东西！你说你咋的了？
10: 别人都出来打工挣钱了，只有他一出门就赔钱。他一旦有个子儿，全给那女的送去了。哎，听说昨天好像你又给那女的汇钱了，你就说吧，怎么回事？你钱从哪儿来的？说。
0: 你胡说！来这几天我都跟妈待在一起嘞。
8: 你骗谁呢你？村里都有人说了，你俩在视频里你说你让他查他卡里的钱，还说在城里遇到一个傻瓜，你当别人都是聋子吗？你解释解释啊！
2: 狗东西！你从哪儿骗的钱？
0: 不是妈，我这几天都住在酒店里了。我
5: 好了，不用解释，先别解释。你们听我说，你们刚才说。

0: 件事啊与本案无关。我们言归正传。哎，这个协议你们签不签？
1: 我不签。你签不签？
2: 干什么？
1: 你们家过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
5: 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9: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 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7: 赶紧扫码领取吧，
1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9: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0: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0: 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3: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 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
17: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1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
19: 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20: 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21: 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2: 赶紧扫码领取吧，
23: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4: 这个震动的感觉。

0: 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精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

0: 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

0: 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

0: 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3、2、1，走！
4: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美女，阿猛。

0: 起来了呢？
1: 这还得扶起来，咱还得签协议呢嘛，是
2: 不？不，自己起来。
1: 起来，起来，没事吧？哎呀，你看你，年轻人动两下子没事是吧？像锻炼身体一样。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你身上肉多，打两下子也没事是吧？那这协议你到底签不签啊？
2: 打死也不签。你还是不签是吧？
1: 这可不能。
4: 这
2: 说一遍。
4: 这都是明商量的，不行。
1: 坐坐。
4: 不签就不签，没事。
1: 财产分配问题呢，当然是要有法律依据，但是还有一条，要看当事人的意见。谁是当事人呢？你妈。也就是说，牛二翠，如果你不同意，你的财产是可以不让你的姑爷继承的，你明白吗？
5: 那不是我姑爷家，那是我闺女家。
1: 他不是娶了你闺女了？
5: 这样的姑爷不给也罢。
1: 哎，好吧。当事人的意见已经非常的清楚了。牛二翠，我们现在需要你和你两个儿子共同签上这份协议。将来你百年之后，你的财产由李良、李楠和你两个儿子共同承担，你的女儿和你的女婿没有权利。
6: 来来来，坐同一个地方，带着法律文件。
1: 你们两个。
6: 咱们签上了法律文件啊，以后走到哪儿打个官司，全有法律依据，走哪儿都不会改变的。
2: 三弟，
1: 你坐那儿。做了一个修改，把他们家的继承权已经给取消了，你们两个签个字。
2: 行行。
0: 哎哎哎哎，不，等会儿。我们家也得签，我媳妇儿是他闺女。
1: 你现在想签，我们都没有这个权利让你签了，要看当事人的意见。牛二岁，你同意他签吗？
2: 妈，妈，妈，您就同意吧。妈，我求您了，妈，啊，我。
5: 你要答应我两件事情。嗯嗯。第一，以后不许欺负我的女儿，不许打我的闺女。
2: 不行，不打。
5: 第二，

0: 你跟外面那个女的给断了，
1: 断，一定断。
0: 你说的，
1: 我发誓。你同意你女儿也作为继承人了？
2: 好，合同还得修改，但是我们得按照当事人意见，我们得加上一条，如果
1: 他在外面如果有外遇或对你的姐姐实行了家暴，就取消他的继承资格，怎么样？现在你可以走了，这个字是要由你的爱人他的女儿来签的。
0: 哎，不吃了。
3: 妈。
1: 哎呦，吓我一跳呀！我生怕他过来看看，没合同啊这个。
3: 叔，我敬您一杯。来来来，
1: 我要表扬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刚才配合的真不错啊。
3: 谢谢叔，谢谢叔。
1: 来来来，这事儿咱们就解决了啊。嗯。别倒了，我不喝了。这样，我得赶紧走，不能一会儿露馅儿啊！啊，你们再跟你们妈聊会儿天吧，我先走了。
3: 啊，行行行，行。叔，叔，那我送送你。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3: 你送送你。
1: 不用不用，坐坐坐坐坐坐。
3: 啊，叔，你慢走啊，慢走，叔，慢走。妈，既然我们已经来了，要不去李叔家认认门呗？
0: 这事儿啊还没定呢，等定了以后再说啊。
4: 还没定呢，妈，那我劝您好好想想。虽然这后头咱没见过，但这亲的我看不错。
3: 对，我也觉得不错。
0: 哎呀，这是说啥呢？

0: 二翠，回来了。该做饭了。哎，我做好了。啊，
1: 二翠，你今天跟他出去，他怎么先回来，你后回来，没出什么事吧？
0: 没，我心烦，一个人在外边待了一会儿。
1: 不是你那姑爷又烦你吧？别理他，那事儿我都解决了。
0: 解决了？
1: 啊，
0: 怎么解决的？
1: 嗨，他那人不是就图几个钱吗？
0: 刚一开始跟我说外头有账，后来又跟我说什么孩子上幼儿园，我一听就知道要钱呀，我就给他钱了。我说他怎么有钱去勾引小卖铺的女人，原来是你给的钱呀？
1: 什么小卖部女人呀？
0: 哎呀，你怎么能这样呢，大哥？您除了给钱，还能干点别的吗？
1: 我怕你为难呀。
0: 不要说了。
1: 嘿。
2: 刘总，您找我有事儿啊？过来，星月。这是公司刚接的案子，你看一下。好。宣传李阳老师，好啊。
3: 这个也是公司刚刚接的，我不赞同也没办法，交给你做了。尽量低调，杜绝炒作，实事求是。好。
4: 您放心吧，我一定正面宣传李阳老师，拿捏好尺度，不给你们添麻烦。
3: 好，
4: 那我先去忙了，去吧。
5: 李阳，
6: 哎，二翠，坐坐坐坐。
0: 你找我有事儿？
6: 你先坐。
4: 坐。
6: 哎，
4: 我找你有好事儿。
0: 啊，什么事儿？
6: 你那个姑爷，之前。 跟我不是提了一大堆这个不太好办到的一些要求，啊，现在他把这些要求全撤了，那这可就没啥问题了，我们就可以赶紧把原先李楠那个房子彻底的粉刷一下，然后呢，挑一个好日子，您和我爸把这个手续办了。
0: 慌什么呀？
6: 谁慌？

0: 我没慌啊，这不是咱们说好的事吗？
1: 丽良，是这样的哈，你看，虽然我和东山大哥我们都是一把岁数的人了哈，但是这是个大事儿。
0: 当然，当然。啊，
1: 我想再想想。丽良，我今天头好像有点疼，哎呀，我坐不住了，我想先回去休息哈，改天再说，改天再说。
2: 这篇关于李良去下河庄小学捐赠电脑的稿子得重写。
3: 为什么呀？
2: 捕风捉影，三观不正。
3: 不是捕风捉影啊，我写这个报道之前，我打电话采访我他们的领导啊。
2: 下河庄小学你去过吗？
3: 去过呀。
2: 去过你不知道那儿常年湿润，电压不稳啊。不要说李良的那个电脑了，那但凡是个家电，它都得容易坏呀。
3: 那就算是我报道不全面。那也不能说我三观不正啊。
2: 咱们报社在描写捐赠这些方面的事情都是正面报道，你呢说人家是作秀。那按照你这个理论，是不是我上个月代表报社向非洲捐赠的这些日用品，我是不是在作秀啊？
3: 不，我不是这意思。您不是教导我们说写报道要有逆向思维吗？我这不是也为了达到博人眼球的效果吗？
2: 那你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家写这种文章去抹黑别人。
1: 李良回来了，来来，赶紧洗洗手，吃饭了。坐坐坐坐，来来。坐坐坐。
4: 什么情况？想起来做西餐，
1: 咱们平时不都是吃中的吗？今天换换口味，来点西的。
0: 二翠啊，你这让我有点刮目相看啊。
1: 真的？
0: 反正你也学会了，以后咱们家可以经常做一做西餐，可以吗？
1: 行，没问题。我早都听说了，这吃西餐的人呀，档次高，做西餐的人工资也高。
0: 西餐和工资的关系是？
1: 他们是相互的。
0: 所以说，其实你今天做西餐的意思是想让我给你涨工资。
1: 哎呦，不是。我是想让你吃出妈妈的味道。
0: 你什么意思，二翠？
1: 丽良，你小的时候是不是吃着西餐长大的？你是不是特别爱吃你妈妈做的鸡排，还有水果沙拉，还有起司蔬菜沙拉，
0: 还有牛排？
1: 是的，
0: 二翠，你以后每个月想多少钱工资，你告诉我，我就做主了。
1: 哎呀，你千万别给我提钱，真的。哎呀，李先生说的对，只要管住你的胃，这工资就能涨出好几倍。蘑菇奶油汤。
0: 是李先生跟你说的，我从小经常吃我妈妈做的西餐，是吧？
1: 是的。
0: 二翠啊，我今天对你还真的有点儿刮目相看。
5: 今儿的菜可真丰盛啊！李良，要说这个二翠找的真是性价比太合适了啊！你看现在中的西。

0: 这都会做，劳动量又特别大，哎，工资还给的少，哎，合适。
1: 穿什么干嘛？
2: 珊珊，最近学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你也不跟爷爷汇报一下？
1: 对呀，对呀，快跟爷爷说说，有什么好玩的事？
3: 爷爷，不，爷爷，我们同学说您是老顽童
1: 啊！看你们的同学，真是没有家教。跟他说啊，以后叫我顽童可以，老字儿必须得不去了。
3: 那以后我给他说一下。
2: 你同学，没人见过他呀，怎么还给他起外号呢？
3: 那天李爷爷给我送糖葫芦，同学们都看见他了，对吧，李爷爷？啊，
1: 是是是。
2: 我是特意强调过，不干不净的东西不能给孩子吃。
1: 我是那天路过学校，我突然想珊珊了，我就买了几份糖葫芦给她送进去。没事，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3: 嗯，对呀，还挺好吃的呢。
1: 你看，
4: 李先生，珊珊现在学习挺紧张的，你去可能会影响她学习。
1: 嘿，这么大点的孩子，学习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快乐，知道吗？
3: 嗯。哎，对了，爸爸。我们老师想邀请您到学校给我们演讲，题目就是爱。
2: 你们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3: 老师说您现在可是网红，好多文章都在宣传您的慈善行为。
4: 珊珊，你跟老师说，爸爸最近生病了，去不了。
3: 可是我爸爸好好的呀，我不能向老师和同学们撒谎。
2: 对，那咱就不撒谎。咱们跟他们实话实说。
3: 好。
2: 实际情况呢，就是你爸最近特别忙，完全没有时间。
3: 可是好多同学的家长都在班里做过演讲，为什么你不去？
2: 因为爸爸现在确实没有时间。这样，我给你老师打个电话，我跟他把情况说明一下，好不好？
1: 珊珊，不要紧，你爸太忙了，他是忙，我没事儿啊，我替你爸爸去，你忙我替你去呀。
3: 好。
2: 不是，请问你去了，你讲什么呢？
1: 哎呦，那我的经历那就是一本书啊，那故事多了去了。你看啊，我可以跟孩子们讲讲我怎么在海南搞房地产，是吧？新疆的几次这个遇险，还有这个在神农架我这个碰上野人，这多大的事儿啊，是吧？野人这故事爱听吧？
3: 爷爷，李爷爷，我就爱听你讲野人的故事，你来吧。
1: 就这么定了啊。
2: 你还没怎么吃呢。
1: 胃有点不舒服。能不能，大哥，要去咱俩一块儿去，我一个人去多没意思呀。我
5: 对呀，一起去呗。
3: 不行，只能去一个。
1: 哟，还只能去一个呀？呵，要求还挺严的。哎，咱俩竞争。
6: 珊珊说了，老师请家长是演讲，不是讲故事。我会演讲。竞争就竞争，谁怕谁呀？
1: 就这么定了啊？
3: 对，就这么定了。
6: 你俩，你看我是穿这件汗衫呢，还是穿这裤子呀？
2: 您的意思是说，您穿了这件汗衫就不穿裤子了？
6: 你气我？我是说，我穿这条裤子，穿这个汗衫配不配？这领带，
2: 那是您孙女的一个游戏，您还真当真啊？
6: 我孙女游戏不假，那我也不能在我孙女面前丢丑啊。
2: 您是觉得，如果说您没赢得了那个人，您就是丢丑？您跟他较什么劲呢？那个人一辈子是耍嘴皮子为生的，您较不过他的。
6: 他耍嘴皮子，嘴里没一句正经的。你听听我，我要说一点正能量的，教育教育我孙女呢。
3: 大家好，我是本次评委会主席迷你盗版刘威。大家好。
7: 大家好，我是李楠评委，我是副主席。
3: 我宣布本次比赛有两位选手，一位是李东山同志，一位是李医生同学。现在我们入座，来
7: 坐。
8: 评委老师好，我是一号。

0: 选手李东山，我演说的题目是国旗改制。
1: 爷爷，你这个太深奥了吧，我们同学听不懂。
2: 哎呦，不要打岔，让爷爷说下去。
1: 说，那好吧，国旗改制是什么意思呀？
0: 国旗改制就是要把国有企业改制为国家独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合作
1: 体。爷爷，你说的清楚一点哈，这个你什么公司？那怎么这么多公司呀？
0: 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公司和股份合作体制。
2: 不要笑，不要打扰爷爷。
0: 珊珊，你别笑，你别笑，我都紧张，我都把词儿都忘了，我都直出汗。
2: 严肃点，开始。
0: 这国企改制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我首先谈六点。第一点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点是要建立现代企业财产制度。
1: 爷爷，停一下，好了好了，爷爷，你说的这个国企改制，我可以上网搜一下，然后自学一下就可以了。好了，你现在可以休息了。
0: 别呀，我还没说完呢。不，我还有别的题目，我有那个。
2: 我看算了，
3: 那个这个人家李楠的衣服，人明天还穿呢，我得赶时间给人烫烫。你下去吧。
2: 还有。我也一句没听懂。
0: 我说点你听得懂的。联合国改制、日本扩军、中东阿拉伯问题、中国南海，
2: 更听不懂。
1: 好了，有请二号选手李医生同学，欢迎。
0: 这哪是演说呀，这不是要跳台。
4: 主席女士，副主席女士，晚上好。我今天带来的题目是，我用自己亲身的经历带来了一个震惊科学的真实消息，神农架的野人它是存在的。那是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我们考察队刚刚入睡，我睡在一个帐篷里头，突然间远处传来了咚咚咚，这声音震动大地，在颤抖。我被这声音给震醒了，我睁眼一看，哇，一个半截子塔那么高的一个人在我的帐篷面前，不紧不慢的咚咚咚远去了。我当时就给吓晕了。当我醒来之后，我爬起来就去向野人追去。当我追出去之后，我发现了野人的毛发。
1: 哇，野人的头发红色的。
0: 你答对了。
1: 好厉害，
0: 塑料绳。
1: 通过。
0: 我抗议啊。
5: 他抗议什么呀？你抗议，
0: 你这根本就不是演说。
5: 那我是什么？
0: 你是吉普赛巫婆跳大神儿。
1: 哎呦，挺好玩的。
5: 是不是？你看，哎，
6: 对呀，
0: 我抗议。
5: 哎，抗议。行了行了行了，哎，
0: 根本就不懂得演说。
1: 通过。
5: 玩不起是不是？哎呦喂，嗨。
4: 牛二岁，我起来了，早餐。
7: 哎。咕噔猫腻，
4: 哎，你这挺吓人的，你还咕噔猫腻呢，还
2: 怎么了？不是你教我的吗？不准呐！
4: 行，
7: 咕噔猫腻，
4: 哎，可以了，我听懂了。哎，这什么味儿？怎么不对呀？这味儿？啊？
2: 今天呢，我突然发现家里黄油没了，我就用羊油给你做的，黄的白的呀。都差不多，都一个意思。咋了？

0: 啊，别吃瓜子了，以后吃这个。你看人家外国人，他就是聪明，吃这个不用吐皮儿，哪跟瓜子上刻的牙疼还弄得乱七八糟的。
1: 你真行你啊，崇洋媚外学挺快呀你。哎，我真不该教你。
0: 李良那天夸我了，
1: 夸你什么了？
0: 他夸我，刮目什么的？
1: 刮目相看。
0: 啊，对，就是这个词儿。嗯，大哥，嗯，谢谢你啊。
1: 谢什么呀？苗二顺啊，你过去只是活着，我现在是教会了你如何生活。
0: 活着跟生活不一个样吗？
1: 当然不一样了。你过去知道这么多事儿吗？黄油奶酪你知道吗？你就以为吃饱了肚子冷暖不愁这就算活着了，对不对？
0: 人活着不就这样呗。
1: 哎呀，怪不得你受男人欺负呢。
0: 是我命不好，没遇到一个好男人。你都不知道我以前那个死鬼啊，整天就是喝酒打女人，打女人喝酒。以前我浑身上下，哎呀，没个好地儿，全都他打的。
1: 天哪，打女人的！我告诉你，我李医生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男人打女人。女人是什么呀？女人是水，是花，男人应该捧在手里头心疼才对呢，怎么能打女人呢？哎呦，想想我都心疼啊！打女人，
0: 大哥啊，我长这么大，还没一个男人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1: 大哥也没跟你说过？
0: 没有。
1: 哎呀，那以后我跟你说，我天天跟你说。哎，你说你又不老又不丑，是不是？你整天想的都是什么？哎呀，挣钱呐，补贴孩子呀。你想过你自己没有？你说人生多短啊，是不是？该经历的得经历，啊，该体验的得体验，这才叫生活嘛。要不然你说，哎，啥都不知道就死了，亏不亏啊？我观察你挺久的，你这个人啊，还不老，捯饬捯饬，还真不丑。哎
0: 呀，看你说的啥呀你？
2: 二顺。
0: 哎，大哥，
2: 你不是要我的换洗衣裳吗？给你。
0: 大哥。你看看他，说着说着就成天一套一套。你说说他。
2: 我说他什么呀？有些事儿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1: 您这个是，大哥，您坐，坐中间，这是您的位置。
2: 什么你的，随便坐。
1: 杜尚大哥，你跟那牛二翠的事儿什么时候办的？
2: 我跟二翠啊，本来不着急，现在看来啊，给抓紧办呢。怕是有人要破坏呀。
1: 有人破坏呀？
2: 嗯。
1: 破坏你跟牛二翠
2: 啊？
1: 谁呀？
2: 你猜。
1: 隔壁那老疯头，对不对？哎呦，大哥，那老头，我第一眼看见呀，我就知道他不是个省油的灯，一老流氓相那是。不过您放心，有我呢，我去跟他说啊，让他躲远点。
2: 我谢谢你了。
1: 不客气，大哥。
2: 你要是少说点话呀，才是对我真正的帮忙啊。
1: 这话什么意思呀？这冲我来了，我跟你这，哎呦！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

0: 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

0: 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

0: 它们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 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1: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

0: 量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0: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0: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

0: 豆冲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5: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5: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鱼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7: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
0: 了。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10: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11: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12: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我教你，来，二翠，你把杯子放下，你把杯子放下，我教你。哎呀，你看看，这就是你看，
3: 不是告诉
2: 成人大哥，你让开一点，你看我教你啊，
4: 把手给我，哎，
2: 得举起来，哎，这么一举，成人大哥啊，这只手往腰上这么一搂，哎呦，哎哎，看着没有？哎呀
5: ，行了行了，你还是会举举吧。
2: 不是啊，
5: 哎呀，我不想跳。
2: 不是你不想跳，东山大哥想跳，不然你约他，他怎么跟你跳啊？对吧？
3: 医生啊，你
5: 不学，你这
3: 手啊，没轻没重，你那么一搂，你看看，你要闪了他腰怎么办呀？
2: 这腰都闪了，那还学什么跳舞？那你还约人家跳舞？
3: 手没轻没重的，二翠会打太极拳，我教的。
2: 哟，二翠，让人刮目相看的。哎，你还会打太极拳呢？
3: 那是。二翠，我教你这单推手还会吧？
5: 会。
3: 哎，咱给他比划比划，让他看看。来，往这边站，往这边站。来，往这边，往这边。这脚跟我这脚对上。哎，对了，来。好。对，是太极劲儿啊，
2: 不
3: 是
2: 那人打啊，
3: 照这儿打，你看看，哎呦喂，哎
5: 呦，东山大哥，哎呦
2: 喂，这还会是打太极拳的？
5: 哎呦，你看什么呢？来扶一把呀！哎呦呦，
2: 这有你拉他就行了，我去干嘛呀？
5: 腰不行是吧？哎，
2: 你搂着他腰就行了，哎。
3: 一走，一二三，哎呦，
2: 哎，我什么都没看见啊！哎呦，
5: 来，哎呦，一二三，哎呦喂，
2: 哎，没事吧？哎呀，
5: 东山大哥，我不好意思，
3: 磕着了。
5: 你说我咋一使劲把你给撂倒了呢？
3: 没事。
2: 东山大哥会打太极拳，撂倒了爬起来接着推。
3: 医生啊，以后不要开这样玩笑好不好？你看二岁都不好意思了。
2: 行，二岁，别打了啊，赶紧干正事去，跟我上那个超市，啊，我去拿帽子，咱走。
5: 哎，对了，你把我的包带上。哎，
3: 你上菜市场干嘛？跟他去？你不认识啊？
5: 最近啊，他不是教我做那个西餐吗？他老说我买那材料不行，他带着我去买。
3: 别做那西餐，那西餐吃的我直痒酸水。哎
5: 呦，那西餐可硬。
2: 二翠，包我给你拿了，走。走啊，啊，我先走了啊。
5: 妹妹，这个人磨磨唧唧，出个门又是戴帽子又穿衣服，就差一化妆了。那我先去了啊。
3: 你早点回来啊。
6: 大爷你好，您看一下这辆车，这辆正好我们备了一辆老年代步车，要不您试试？
2: 你这话说的，老年代步车我试它干嘛？我可不老，我年轻着呢。
6: 对，您年轻，您老当益壮。刚才是我说错话了，要不您再试试？骑上之后非常的省力，一点都不耗力。
7: 哎呀，小伙子会说话啊！你别说，这车有一好处，它三个轮子还稳。
5: 还好看呢，
7: 好看吗？
2: 美花，
7: 怎么还叫呢？
8: 好了，
2: 哎，你二岁，你坐上来，我拉着你兜圈风啊。
5: 行啊，
6: 行啊，当然可以。来，这位大妈，您上来，让您老伴带着您，老夫老妻就适合这车子，一起出行。
5: 不是，你看他说。不是啊，你弄错了，错了。哎呦，
2: 看把你急的，哎，说我是你老伴儿咋了？还配不上你啊？上来，
6: 走，慢点来。好嘞，您试试。
5: 我长这么大还没让男人带过呢，
7: 真的啊？那我就多带你一会儿。
5: 你费劲不？
7: 这费啥劲呢？这电动的，你看，这电动的。咦，

0: 离了好多次婚。
1: 瞎说的，一共就三回。李良他妈是第一个，那真是个好女人。我年轻时候不懂事，不知道珍惜。后来在外边又有那么两个，但是都是一两年就没了，以后都一直一个人。我现在就住李良这儿了吧？我什么时候住烦了，我背起包跟我又走了，这多好啊。
0: 那你就没有想过等有一天你老了跑不动了，你就不打算找个人照顾你？
1: 我可不想我老了我躺在床上等死，让人家照顾。我宁愿跑着跑着蹬一头栽那儿死了，我死个痛快。
2: 李良来了。
3: 这回真是误会了。
0: 对，我可以作证，这次真的是没有偷车，就试车，试着试着给试忘了，然后发现没电了，我们就修车。你爸什么人，别人不知道，你能不知道吗？你给警察说说，我们真的没事，放我们出去吧。能走了。
1: 走。
4: 哟，回来了，怎么这么晚呀？
0: 哎呦，东山大哥，今天呀，我们出大事儿了，我们被人误会偷车了。他真的没有偷车，他是试车，试着试着就给忘了。
4: 二翠呀，
0: 这个车没电。
4: 二翠呀，
5: 累不累啊？回去歇着吧。
0: 怎么说，今天是咱们错了，你以后我可得量身个做啊。东山大哥，我今天可累了，我先休息一下啊。
5: 去。
4: 哎，李良，怎么回事啊？什么又偷车不偷车？怎么还把二翠给扯进去了？
1: 东山大哥，今天这个事儿啊，也是特别奇怪。
6: 行了，
1: 我们
6: 没有怎么回事了，有事儿我也都解决了，
1: 放心。没事儿。去你那屋吧，咱把今天这事儿再规置规置。

0: 多大岁数了还犯这样的错呀？什么多大岁数？人家说那就是个老年代步车嘛。我现在不说车的事儿啊，去派出所丢人现眼，我乐意啊，过去了。我现在想问的是，你其他的错误，
1: 我还有什么其他错误？
0: 你没有吗？
1: 我有吗？
0: 行，
1: 我这么问吧，说你在我们家，啊，时间也不短了。
0: 你觉得这个各方面的生活呀，习惯呐，你还舒服吗？还满意吗？哎呀，凑合活呗，我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啊？嗯，
1: 对，更高的要求我这儿也达不到。你是就打算一个人了呀，还是说还可以再找个老伴儿啊？
0: 什么意思啊？赶我走啊？没有。人的情感方面的需求，我也是可以关注一下的。你需要找一个老伴吗？
1: 我这辈子一人独惯了，不需要。
0: 好。既然你就想一个人，在我们家继续凑合下去，也还没有走的打算，那么我建议你稍微规矩点。
1: 我有哪儿犯了你给定的规矩呢？我想听听。生活作风方面，我希望你不要犯错。哎呦，我的个妈呀！我还有生活作风问题。
0: 你要不怕丢人，我就把这个话说白了。你和牛二翠怎么会？还在说这事儿？我还没说清楚吗？ 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骑着车，他没电了，我们就跟。
2: 没有说车的问题，我说的是你跟牛二翠你们俩。

0: 我跟牛二翠，哎，两个人。你觉得我跟牛二翠有什么事儿是吧？
1: 你说呢？
0: 你太贬低我的这个审美了吧？我跟他有事儿，你真行你。
1: 怎么想的？
0: 你别把自己摘这么开。你那个毛病我不是不知道，你从年轻的时候你就是这样的人。
1: 是。咱又翻老话是不是？对，我年轻的时候是犯过错误，但是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啊？可是你也不能因为我年轻时候犯错误，你就这么说呀？啊，哦，我就能看上牛二翠，一农村妇女，啊，嘴那么碎，一天到晚的，我能看上她，也只有那东山大哥能看上她。我告诉你，行，
0: 好，那我就希望你们之间少大致。
1: 因为现在也不光是我，我爸也是多少有点感觉的。你看，肯定是，是东山大哥这么说的吧？哎呦，太有意思了！他以为他能看上谁，我就能看上呢。你跟他说，让他放心。太逗了。

0: 我这人见不得油烟，我必须给他擦干净了。我在里边受苦了吗？
1: 没有，人家客气人，人家都知道你是名人，人家都不会觉得是你爸是小偷。我爸今天一直在等你。 你们一天没回来，他一天连饭都没吃。东山大哥也是的，真是担不起事儿。那是我爸担心你，你跟我爸的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能不能给我一句明白话？
0: 我都说了，这是个大事儿哈，我得考虑考虑。
1: 可是你已经考虑了很久了，我爸的心思你都知道，对吧？但是呢，我们也绝不强迫你。可是我就希望说，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你要早点告诉我们。 我们也好有一个准备，要不然我爸确实承受不起。你来我们家也时间不算短了，全家都拿你当自己家人，对吧？咱家其实之前一直挺好的，但是就自从那个人来了之后，就乱了，出了好多事儿，你也都知道。我呢，是觉得这份安定团结来之不易。 我不希望任何一个人来破坏它。如果破坏它，我绝对饶不了这个人。没关系，再想想，早点休息。
2: 还没完了，我不放心啊！我还得再提醒你一句啊，如果说真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希望你们在生活的距离上能够保持住，别没事让人说出有事来。哎，你放心吧，放心吧。哎呀，我也提醒你两句吧，你赶紧的啊，给你那个和牛二脆把这事儿赶紧给他办了，省得这陶千里吓得我招人嫌疑。给我。
1: 别人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管好你自己。声音小一点，别人要睡觉了。

0: 哎，没睡呢吧？
1: 李良啊，

0: 这个事儿你可别往心里去啊。其实他跟二翠啊，就是赶上了。人家二翠根本没那个意思，那个人呢，对二翠也没那个意思。所以您放心吧，啊。那我说呀，差不多就把那房子赶紧刷吧刷吧，把您和二翠的事赶紧办了算了。
1: 算了吧，不忙。
0: 干嘛呀？人二翠又没说不乐意。
1: 二翠，她可能没这意思，咱不能伤感。
0: 我跟二翠聊过了，我觉得问题不大。
1: 她跟你说她同意了？
0: 她说需要考虑考虑，但是我觉得问题不大。
1: 你看看，哎，行了，等她考虑好了再说吧，咱不能勉强人。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

0: 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

0: 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 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哎，姐姐，您看化妆品吗？
3: 对，看看。
2: 别随便看。
3: 哎呀，你们这化妆品都多少钱呀？
2: 我们什么价位都有，几百块钱的，几千块钱的。
3: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实惠一点的，就适合我这个年龄段抹的这个？
2: 我们这有一个眼霜的试用装，免费的，我先给您拿去用，你要觉得好的话您再过来找我。
3: 您刚才说啥？
2: 给您。
3: 您刚才说这是免费的？真的假的呀？
2: 当然是真的，我们完美是大品牌，讲信誉，您就放心拿去用好了。
3: 那谢谢啊。那我走了。
2: 您慢走。哎，您用得好的话一定要来啊。
3: 行，我可真拿走了啊。这么贵？人家也是生活，我也是生活，人跟人啊真的是不能比，不过也挺好的，免费的。
4: 你好，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土巴兔的 APP， 然后的话我们每个周末都会举办一个装修讲堂，如果到时候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过来参加一下。
3: 啥屁？
4: 就是二维码扫一扫这个 APP。
3: 大哥，
5: 哟，二翠啊，你可回来了。
3: 这是我给你买的内衣，以后呢勤换洗，脱起来呢就放在洗衣机里就行了。哎，
5: 我刚。

0: 才坐在这儿，一下睡着了，做了个梦。哎呦喂，怎么也找不着你了，给我急的呀！那刚一开始吧，像是在屋里，后来又像是在超市还是哪儿。
1: 我该去做饭了啊。

0: 我。
1: 哎呦，
0: 哎呀，我现在是老了，哎，就这个我年轻的时候一口气能做五六十个，哎呀，
1: 是，
0: 哎，但是人老了不能胡老，是不是？经常得锻炼锻炼。
2: 哎，瞧我这肌肉，看，哎，硬着呢。你赶紧摸吧。
1: 哎呀，我不用
2: 啊，好。
0: 哎，你干嘛来了？
1: 哦，给你的
0: 啊。
1: 还有
0: 啥玩意儿？这是。
1: 哦，大哥，我觉得呀，这外边穿的光鲜不光鲜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内衣啊要穿舒服了。我看你这个内衣换洗的不够勤，是不是李良给你准备的不够啊？
0: 哎，
1: 以后这事儿你交给我，你自己还不用洗。等换下了衣服呀，你就扔在那个洗衣机旁的筐子里，我一块儿就洗了。啊，我去做饭了。
0: 啊。

0: 他一直惦记着我呢。东山大哥，哎，我这一老朋友啊，送我内衣内裤，我一瞧这色儿，哎，你穿着合适。不是你老朋友送的，是咱俩的老朋友送的。
1: 那我就留着穿了啊！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喂，桂凤，是妈，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2: 我妈，肯定快就活不了了。别，怎么哭了呢？别哭，冒充又怎么着你了？昨天刚把一口猪卖了俩钱，今天都叫他拿走送给小卖部的那个女人了。妈，我不能活了。
1: 桂凤，不哭。还有我有些话。 不能瞎说啊！两个人过日子，那可不能瞎说。喊妈这儿呢，还有一些钱，啊，马上给你打过去。你先把房子修好了再说，啊。这人不都是糊糊弄弄一辈子吗？你再看妈，吃的苦，遭的罪，不比你多。那现在不是依然的坚强的活着，对吗？

0: 哎，凤啊，我是妈，把钱已经汇过去了，赶紧修房子啊！
1: 妈，摊上这么一个男人，少不了你以后得帮帮我。
0: 知道，别着急啊，有妈在。挂了。你还想啥呀，儿翠？再也不能走错路了，还是嫁给东山大哥实惠。

0: 东山大哥，
1: 有事儿啊？
0: 咱们俩的事儿，
1: 你说。
0: 你知道啊，我们家在农村，我还有三个孩子，将来如果万一你看，
1: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
0: 那什么时候办？
1: 我跟李亮说，我今天就跟李亮说。你坐。
0: 我不坐了，我还得去做饭。

0: 这人呐，就是糊糊弄弄一辈子，别再想了。能找到这样的一个男人呐，是你牛二翠烧高香了。
1: 公公，
2: 东来大哥，哎，
3: 你今儿怎么在这儿闲着呢？没找隔壁老冯聊天去啊？
2: 哎，刚聊回来，闲着也是闲着嘛，说喝口水，接着聊去。
3: 是啊，整天我看你是闲得乌鸡的六瘦的。哎，啊，要不哪天我跟李良说说，让他也帮你找个好老伴儿，那样你可就闲不住了。
2: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这个，
3: 过几天。我请你喝喜酒，
2: 喝喜酒，
3: 我和二翠儿的事儿快办了。这把年纪嘛，不能跟人家小年轻的是大操大办，可是全家人在一块儿喝顿喜酒总应该呀。
2: 那是，
3: 我不请谁也想请你，今天我就算给你发一个口头请柬，到时候你一定来啊。你闲着，我出去一趟。哎啊。
2: 啥意思呀？这是牛二翠答应他了。嘿，哎，牛二翠。
0: 啊，大哥，有事儿？
2: 你跟东山大哥的事儿定了？
0: 啊。
2: 哎，咋？好好的，咋就说就定就定了呢？
0: 李良和刘威。多次提起，我这样的人还有啥想法？
2: 好，哎，好啊，哎，我祝贺你啊，东山大哥这人挺好的。
4: 哎，雷叔，哎，你干嘛呢？
3: 啊，我那个等个人，你们出去玩啊？
4: 我们去那边去玩吧。
3: 好好好好，
4: 拜拜
5: 拜拜，哎。
6: 你干嘛呢？
3: 我等你呢。

0: 怎么了，
1: 伊莉亚，我跟二岁的事定了，你要是不忙了，就帮我们办了吧，也让你们早点放心。他，你们都商量好了是吧？他主动找我说的。哟，魅力无限嘛。那还是这样，我们全家人一块开个会，好好商量商量。
2: 没什么商量的，这把年纪了，把那结婚证领了就行了。
3: 这可是咱们家大事儿，我得把李楠赶紧叫出来，
2: 让他们都进家来。
4: 咱家开个会，啊！曾博，来了，你看，水果都买好了啊！哎，
5: 我看看，你就买了这些呀？ 我不是说买好点的吗？这也太那个什么了。哎，走走走，咱再去买点啊。
4: 这不挺好的吗？都很新鲜的，我挑的。咱不就拿点水果回家吗？什么便宜贵了的，对吧？
5: 我是回去求哥给咱点钱，好支持咱们去波兰。你说这。

0: 这个送出手，那会不会一点诚意都没有了？你做这件事儿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就是考虑你的感受了，不然我怎么会给你500块钱买水果？如果我拿了你哥的钱，我获得了成功号什么意义呢？你家人还是瞧不起我，我孙博就是穷死，也不会要你家一分钱的。哎哎哎，你听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你想咱们一家人也不分你我。
1: 再说了，咱们目的就是……
2: 李楠，你别说了，我告诉你，我觉得很耻辱。好，我不说了，都是我的错，这水果挺好的，咱回家，回家再说啊。走走走走，回家回家。
3: 买东西了，哎呀，
0: 哎，妈，妈，哥，
2: 哎，珊珊，
4: 哥，
2: 哎，妈，
3: 来了，
4: 不是故意的，真的太远了。
2: 想想家乡啊！当然真想了，真想啊！多长时间没回家了？你真想？上去啊！
0: 不怪我，住得远，来一趟真不容易。
2: 不怪你怪谁？
0: 上去吧。
2: 县城的房子你不住，非搬到那儿去。
0: 哎，好了，爸，咱不说这个啊。我听我哥说你，
2: 啊？
4: 什么呀？
2: 你还装傻？
4: 82岁青春。哎，嗯。
2: 二翠。
4: 过来一下。哎呀，这个厨房还有没收利索呢。
5: 这个厨房的事儿都是小事儿。来，二翠，请坐到我爸旁边。
0: 别，你们说我听就行了。
4: 那好像可不行啊！
6: 欢迎二翠姐姐坐。
4: 你听你也不能站着听啊，你坐着，孩子让你坐你就坐嘛。
5: 坐。
2: 来吧，来吧，来吧。
0: 不好意思，
6: 来。 我宣布一下啊，将近一年的时间了，经过二位老人的这个磨合适应，现在呢，他们两个已经是暗生情愫，情投意合。
4: 哎呀，胡说八道，什么？
6: 那么，经过他们的慎重的考虑，他们决定呢要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给彼此。我觉得。
0: 这是我们这个大家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大事儿。恭喜爸！
4: 你别老带头起哄，你怎么
0: 不说我哥呢？
4: 我这……
0: 哎，二翠，既然都这样了，我是不是应该改口啊？翠姨、二姨、二翠姨，
4: 那改口了，应该有个改口费吧？哎呀，急什么？到时候少不了你的。
0: 啊！哎呦，
4: 说账呢？别闹啊！咱爸自从跟咱妈生活了短暂的一段婚姻生活之外，一辈子没有再婚，就是为了拉扯你和我。说现在呢，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是我们来看他，这个头发已经是……
0: 说这干什么呀？
4: 你们是我孩子，抚养你们就是我的责任，这是我该干的。爸。
6: 咱不说这个啊，今天高兴，怎么还基调往下走了呢？来，下一项。不，这个话我该说还得说完他啊，我不是跟你说的，我是给二翠讲。像我爸这么好的男人，打着灯笼找不着，所以我们做子女的也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我爸踏踏实实的就交到您的手上，以后的日子，我们就得辛苦您了。哟。
4: 别这么说，丽丽，我够盼。哎呦呀，不能这么讲，二老的大事儿，我们就得热热闹闹的，
0: 对，
4: 把它办好，对吧？嗯。所以说，在办这个大事之前，我们今天集体开会，来听一听你们二老的意见和建议。
0: 好。
4: 我有什么意见呀？你们想的这么周全，那个二翠，既然孩子问了。 那你有什么想法？什么意见？当着孩子的面，你就说啊！
0: 我也没啥要求，该说的我不都跟你说了吗？现在就听你和李良的安排。
4: 二翠啊，私下跟我商量啊，我们成了之后啊，让我和他一块儿帮衬乡下的那几个孩子，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啊。 也是我走。

0: 常待着。
1: 应该的，
2: 必须的。
1: 对，因为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是早就有决定了。我们之前的承诺不变，你们婚后，我们该孝敬的钱，一样不能少。另外呢，我爸的工资，我们肯定谁都不会要，交由你们自行安排。
0: 放心了
1: 啊，
0: 那个男的那房子不是闲着呢吗？我们办完事之后呢，就搬到那边去单过。
2: 我完全没问题啊！
1: 我完全有问题。
0: 怎么呢？
1: 这么大房子，你们就搬走了，就剩我们了。这好日子是给谁准备的呀？是给你们准备的。我们成什么孩子了？
0: 你什么孩子我不知道，你是孝顺孩子。李良啊，我就是觉得呀，我上岁数了，他有些生活习惯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搬出去单过呢，不给你们添麻烦。
1: 重点在单过。
2: 对，爸，你爸呢？想跟二翠过二人世界。李良，这个咱俩也就同意吧。
0: 什么二人世界？我说白了吧，我跟二翠成了之后呢，我不能再让二翠出去做家政工作。
2: 好，爸，这个咱俩就同意了，好吧？反正咱们一家三口，哦，不对，四口。
3: 哎，正好那，你要不然下来一块儿听听？
4: 没事没事，我就在这听着挺好，不就是他俩的事儿吗？
3: 啊，行，好，我们继续。
2: 啊，你看咱们一家四口哈，也平常上班忙，也没什么事儿，我请个小时工就行。
0: 不用，礼拜六礼拜日我跟二翠就回来了，这洗洗涮涮
2: 回来也不能让二翠干活啊，你们就说回来享受来了。
5: 不是，
2: 下一条。
3: 婚礼办不办？
5: 当然得办。
0: 不办？
5: 怎么可以不办呢？
0: 不办。
5: 再婚是大事儿，是不是？再说爸为咱们辛苦了一辈子，咱得好好孝敬他，好好办。
0: 你们要是真孝顺，我就听我的，不办啊。我们这么大年纪了，干嘛呀？
1: 问题是您得听谁的呀？二翠，您说这个婚礼还办不办？
6: 不办了，别丢人现眼的。
3: 哎，这怎么成丢人现眼了呢？你们结婚是正大光明、合理合法的，是
5: 就是啊。
6: 要不想办，咱们就自己。
0: 二翠那意思不是说丢人现眼，
1: 行了，
0: 就是说这么大岁数，你再像年轻人又穿上是纱呀，又那，就是
3: 不办就不办，但是咱们这个团圆饭还得吃，
2: 对，
3: 好吧？到时候我上饭店多敬几桌。这样，二翠啊，麻烦您上这个老家，把这个孩子们都请过来，因为那将来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一家人得相认，一家人得团圆。
2: 嗯，
3: 好。还有，摘个好日子，这两天呢得让爸你们得民政局登个记是吧？
0: 是，这我知道。要是我们不登这记，那就是非法同居。
3: 老同志的这个觉悟还是蛮高的啊。
0: 别我们俩人去，你看你们谁有时间？
2: 我可以啊。
3: 全都去。
2: 都去。
3: 全都去。给您壮壮胆儿。另外这个李楠那房子，既然你们要这么说呢，我就再找个人打扫一下，另外添几件新家具。
0: 一点都不用添，就是收拾收拾就行。
3: 你甭管了。你这两天陪着爸，尤其是二翠，逛逛商场，买几件新衣服，有一个新生活的开始的样子，好吧？
0: 我就不买了，珊珊他妈给我买了好几身衣裳，我都没上身呢。
3: 今天我们开这么隆重的会，到你这儿什么都不行，你什么意思呀？
2: 您就乖乖听
3: 话。对，二翠，我们带你买点新衣裳，行吧？
6: 我也不用，其实我的衣裳也特别多。
0: 孩子说了，给你买几身衣服你就去嘛，你这眼神不行，他们这都知道实情什么。
7: 那是，
2: 就听李良的吧，你跟爸能成啊？他比我俩结婚还高兴呢。
3: 那是。这个事儿我个人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和想法了。
2: 嗯，
3: 你
2: 完全没有。
3: 小博
8: 没有，祝贺。
3: 爸，你有什么意见吗？还
0: 我有什么意见？你们安排的这么这，
3: 您把手举起来就行了。
0: 我投降。
3: 好，二翠，你有什么意见吗？
6: 没有。
3: 好，那这个事儿咱们家就全。
9: 我没事儿，不挺好的吗？这俩也挺般配的，是吧？
3: 全票通过了。
2: 好。

0: 爸，嗯，不高兴了吧？
1: 我有啥不高兴啊？坐，来，
0: 喝酒吧。
1: 我不喝，您喝。
0: 爸，
1: 啊，
0: 您怎么没跟女儿崔在一起啊？我觉得你们两个挺合适的。
1: 什么眼神啊？
0: 上一次我们俩吵架，你又不是没看见。爸是疼妈是爱吗？爸，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啊，我看牛二翠看你的眼神啊，它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他看您的眼神啊，是活的，直放光，不像看我爸的眼神，都不放光，而且像一潭死水一样，我还以为他能追您呢。
1: 你小子，你看这方面的事儿，你眼神还挺好的。我实话告诉你吧，他真追我了，没追上。
0: 爸，有时候我真挺羡慕您的，活得潇洒。
1: 我告诉你，孙博，一个男人要是事业不成，那生活肯定也是一塌糊涂。
0: 明白吗？我认识一个人，有名的画家，他需要助手啊，给他什么打打稿啊，画画线什么的。你跟着他，他那么有名，你混不了两年，你也就有名了呀。不是爸，你怎么想的？让我去给别人打下手去？不是别人，人家是一个大名画家。名画家，我也不想给他打下手，我想靠着自己的能力成名呢。
2: 你呀，我也看出来了。小事儿不愿意做，大事儿又做不成。行，我等着你，靠你自己的能力成名。
3: 李楠正好在这儿，你跟他商量商量，趁爸还没办事之前，让你的亲爹去他那儿住几天。
2: 为啥？他上次那个人给李楠他们带来的麻烦可是不小。你要干啥？
3: 这事儿你就听我的吧。
2: 啥意思呀？我感觉二翠想嫁的不是这个爸。啊？你刚才没看出来啊？那二翠那情绪是要嫁人吗？愁眉不展的。还有你那亲爹，什么时候这么安静过？楠楠，嗯，那房本的事儿啊，你别多想。这回啊，二翠没提那房本名字的事儿，我也没提。
3: 虽说那房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字，可那房子我告诉你，就是你的。嗨，抽空啊，你跟着我一块儿把那房本上的名字改过来。这哪行啊？那房子还是您的，只要二崔对您好，我们也不愿意跟他计较。再说了，您这年纪不是大了吗？身边有一个能够照顾你的人，我们才能放心。你说是不是啊？ 是是，我的事儿你们放心了。可你跟孙博，我还真不放心。你又来了，您就甭操心了吧。哎，以前你不是老说啊，一个锅里吃饭，哪有勺子不碰锅的呀？嗯，是吧？这孙博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我呀多迁就他就是了。哼，
2: 你要这么说呀，我也只好盼着他快点长大。
4: 知道啊，心疼我闺女，知道我闺女也是在为他吃苦受累。
5: 我就发现哈，只要你们爷俩一凑一块儿，
6: 这个话呀、腻的呀，没完没了。哎，什么都能说一箩筐，就跟我没话是吧，老爷子？
2: 你还别生气，谁让他是我老闺女呢？啊？
4: 行，
6: 我现在我就治你一刀，把你老闺女给带走。过来，跟我有事儿。
4: 你又叫我呀？
6: 快点过来说事儿了。
4: 行行行，
6: 那我走了。嗯。
4: 不行，
6: 我不是说要把那个人彻底推给你们，那么紧张啥的？就几天的事儿，完事儿就让他回来了。
3: 哎呦，人家家都是待嫁的姑娘，得藏着。

0: 噎着，这办事的又不是他，他出来干嘛呀？
1: 哎呀，我怎么跟你解释呢？
0: 他上次撺掇孙博干了什么事儿啊？都，我跟孙博的关系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我不允许他再来掺和了。
1: 还没解决呢，就跟那个小雨。
0: 他们现在是还没联系了，不过那个小雨三番两次又打电话骚扰，孙博现在连门都不敢出了。
2: 那就没联系。

0: 已经很不错了。
1: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2: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
2: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3: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3: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3: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3: 哎，好好好。
2: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3: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3: 有啊，
2: 肚脐旁边大概3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3: 两个，
2: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系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系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

0: 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2: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2: 嗯，
0: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2: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2: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2: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2: 嗯，
0: 我们叫一寸。
2: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2: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2: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2: 嗯，
0: 不就送医院了，
2: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2: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2: 穴位，
0: 急救穴位，
2: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2: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2: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2: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2: 嗯，
0: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啊，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2: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2: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2: 嗯，
0: 使点劲儿，
2: 嗯，
0: 哎，

0: 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嗯，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

0: 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儿子长大了，懂事儿了。这不，我老公快过生日了吗？昨天啊，我儿子问他爸：“爸爸，爸爸，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啊？”我老公就逗他：“爸爸就想要你的好成绩。”我儿子眨巴眼睛说：“爸爸，我们还是要一个比较好实现的。”

0: 礼物吧。这个礼物对他来说是有点难。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龙拱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大家送掌声啊！啊！好，哎，哎呀，好。
1: 冯叔，哎，您这诗做的比李白都好啊，你们同意吗？
0: 同意。你看，你看，你带头还同意，嗯，假了，
1: 怎么的？
0: 李白是诗仙，我比他好，你还同意？准确的说，
1: 嗯，
0: 都挺好。
1: 这俩对吗？
0: 全面了啊！
1: 哎，冯叔，
0: 嗯，
1: 我能跟您赛赛诗吗？
0: 怎么赛？
1: 我想跟您比比。古诗词当中带数字一的诗句，
0: 谁先说？
1: 我先说。
0: 哦，
1: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我有一了。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我俩一。
1: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仨一。
0: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四个。
1: 一阴一阳，一

0: 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啊，五个一。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六个。
0: 您这是歌词啊。
1: 诗歌诗歌，有诗就得有歌，不跟你玩喽。瞧这个形象吧，长得跟鼹鼠似的。
0: 咦，乖乖
1: 乖乖，
0: 你干啥去？
1: 赢了咱就跑。
0: 哎，赢啥了呀？那歌词跟人家比试丢不丢人呢？幸亏我来了，没事儿，我帮你，我就不信咱俩干不过的一个。
1: 你就你这个长相，长得跟土豆似的，还给人家干，你弄啥嘞，乖乖？哎，
0: 我那个长相咋了？我那个长相接地气，对吧？你再说了，他拿准备好的诗跟你比，你咋赢啊？啊，要比换个比方，咱跟他比第一名诗句。
1: 不，这我不熟啊。
0: 我熟啊，我都准备半年多了呀。
1: 那跟他比，
0: 赢死他！
1: 一中，还还敢比吗？鼹鼠先生，
0: 比什么呀？
1: 比地名诗句。
0: 谁先出题？
2: 咱先出题。哎，
0: 先下手为强。
1: 我们先出。什么地方？
0: 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
1: 对劲，西安，有诗吗？
0: 张嘴就来，春风得意马蹄疾。看尽长安花，
1: 他说上来了，
0: 他说错了。咱问的是西安，他说的是长安。
1: 你说错了，我们问西安，你说的是长安。
0: 古长安就是西安。
1: 他说古长安就是西安，
0: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古长安就是西安。
1: 那我们就输了。
0: 输啥了呀？啊，他还没出题嘞。
1: 哦，对对对。什么地方？
0: 凉州。
1: 凉州。
0: 凉州不好吧？啊，你问他能不能热热。
1: 你能不能热？地名凉州。
0: 哎呀，那我得想想。
1: 想什么呀？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截弹琵琶。凉州。
0: 好。行。该你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方是
0: 玉门关。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你看你把亲友团都招来了。你的地名也太简单了。
0: 简单咋了？简单咋了？这学名我告诉你，
1: 听着，
0: 你赢了。
1: 对喽。不，什么叫他赢了呢？
0: 他说上来了。
1: 你这么简单能说不上来吗？
0: 哎呀，没事，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0: 阳关。
1: 阳关。
0: 阳关太简单了，在座的谁不知道阳关的诗啊？
1: 你会啊？
0: 张嘴就来呀、啊！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1: 你这是诗吗？
0: 哎呀，这诗我不会啊。
1: 我会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
0: 行行，该你们说地名了。
1: 我这个地名是，你闭嘴。我这地名是
0: 楼兰。
1: 不，你闭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孙子都会。
0: 那你
1: 找他不会难一点的，你听着。哦、碎叶城。
0: 哪儿？
1: 碎叶城。
0: 这可快出去了。
1: 有事吗？
0: 有啊。胡平洛伯紫薄汉，碎叶城西秋月团，明赤星驰风宝剑，此君一夜去楼兰。
1: 人家连楼兰都说了，
0: 还不如直接说楼兰呢，真是。
1: 你刚才怎么不坚持的？
0: 是你不让我坚持了呀？哎呀，没事儿，该他说地名了。
1: 什么地方？
0: 我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啊，你还别说是地名诗句，你要能说出一首诗来，我都算你没赢。
1: 无地不成诗，什么地儿？说，
0: 哈萨克斯。

0: 才
1: 他说哈萨克斯坦，
2: 哈萨克斯坦都哈萨克斯坦呗，你看我弄啥，我又不会。
1: 你不准备半年多了吗？你不会啊？
2: 我准备的都是国内的诗，他都出国了他。
1: 哦，对对对，哈萨克斯坦的诗谁会啊？
0: 我就会。
1: 是哪一首？
0: 世界犹如海洋，时代犹如劲风，前浪是兄长，后浪是兄弟，蜂拥后浪，推前浪，亘古激今，皆如此。
1: 谈好这桌的，你们会这诗啊？你这是哈萨克斯坦的诗？
0: 我这是哈萨克斯坦伟大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写的诗。
1: 他说是哈萨克斯坦耶夫写的。
2: 他说的对，我刚想起来，确实有这个人。
1: 你怎么老刚想起来呢？啊？
2: 他说上了也不算。
1: 为什么呀？
2: 那哈萨克斯坦的诗，他必须用哈语说才能算他赢啊。
1: 没错，哈。你从上来就说这么一句明白话，我跟你说，哈萨克斯坦的诗必须用哈语说，你才算赢。
0: 用哈语？
1: 会吧？
0: 我会。啊？冬夜我跟过，咋忙说干净？阿登和托肯阿拉勒，阿德克托肯厄内里尔，黑贼别捏奥勒捏了，把牙过来克尼尔。
1: 我怎么听着还有拔牙的事儿啊？你能再说一遍吗？
0: 不能。
1: 为什么呀？
0: 我怕跟刚才不一样。
1: 你瞎编的你啊！
0: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哈语。
1: 你说正宗的哈语，谁能证明？
0: 我不。
2: 他确实是正宗的哈语，我刚想起来。
1: 你小子，说实话，你到底是哪头的？
2: 你看来，
1: 我看你像他那头的。
2: 你说的对，我就是这头的，我刚想起来，
1: 卧底呀！啊。不跟你们比了，站住！
2: 哎，你别别，啊，站好了。说你呢，就是你，太不像话了，俩年纪轻轻的欺负一八十多岁老头
1: 儿。别，哎，看错了啊，我刚六十啊，
3: 六，哎呦，您可真不像哎。
4: 哎，有能耐跟我比。比诗词接龙敢吗？
0: 谁先说？
4: 我先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你接生。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9: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

0: 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7: 飞利浦空调，
8: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9: 绳，绳我不会啊，你来吧。废物，绳都不会，你以为我会吗？
10: 我研究这么些年诗词，就没人接得了这绳。
9: 这是跟谁说话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知道我叫什么吗？接生大王。
10: 好。哎哎。接熊，
9: 对了，熊孩子，接熊，胸襟一唱天下白，
11: 白，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叶春风，
9: 风，
10: 风来草木自成声，声。

0: 又是生。
1: 嗯，
0: 声色深红，寿带长
2: 长啊！唱和落日圆
3: 圆，
2: 圆愁四个长
3: 长，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0: 这门活我可接三回生了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位置闹的，你们俩就不能挨着啊！重来。
3: 哎，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0: 春
2: 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0: 你们俩还是挨着吧
3: 啊！
0: 再来。
3: 长江沧海难为水，
0: 水
2: 啊，水光潋滟晴方好，
0: 好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0: 这回我头一个说，听着，本是同根生，生
3: 哎，生人尚富儿，草木何足云？
2: 哎，云外飘飘，胡莫回？
0: 回
2: 回眸一笑，
4: 百媚生。
0: 你叫他什么？叫爸
2: 啊？
0: 这是你儿子？
3: 亲儿子。
2: 对，
0: 甭问。
2: 哎，
0: 你也是他儿子？
2: 我不是，我是他女婿。
0: 一家子呀，挥剑。
5: 哎，冯巩乘舟将欲行，
2: 忽闻岸上踏歌声。
3: 桃花潭水深千尺。
0: 再没观众送掌声了。
6: 马科长，马科长。
7: 哎呀，小好啊，进来来。
6: 不好意思啊，打搅您睡觉了。
7: 没事，我这一会儿一觉不耽误。家里都挺好的，
6: 眼巴前儿还凑合，这以后什么样就交给命运吧。
7: 我听说你在单位没事儿就爱打打乒乓球。
6: 我检讨，我太贪玩了，打乒乓球害人害己。我以后再打乒乓球，我就自废双手。我拒绝黄，拒绝赌，拒绝乒乓球。
7: 我这么跟你说啊。新调来这位杜局长，巧了，他也喜欢打乒乓球，你明白该怎么做了吧？
6: 科长呀，您这就为难我了，我最多能管住自己不打，局长我哪敢管呢？
7: 郝建呐，你这领会意图的能力也太差了，究其原因就是你思想上不求上进。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这么下去，这辈子你也就是个科员了。
6: 真的吗？那我就放心了，工作总算是稳定了。
7: 郝建，现在是你的爱好撞上了领导的爱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一个让你们家祖上都诈尸的好机会啊。你不兴奋吗？
6: 兴奋点在哪儿呢？
7: 来来来，你坐这儿。你看啊，咱们科就你一个会打乒乓球的，那你要是打乒乓球能把领导给陪舒服了，那你不就成了领导身边的红人了吗？
6: 红人了？
7: 韦小宝陪康熙摔跤，那最后韦小宝成什么了？
6: 太监呢？
7: 行了，你呢也不需要明白了啊，从今天开始你每天上班的唯一任务就是练习乒乓球，把那个工作呀放一放，分清主次。
6: 那我也不能放着本职工作不干就陪领导打球啊，那不成马屁精了吗？
7: 说谁呢？
6: 我不
7: 说谁马屁精呢？能干你就干啊，不能干你就走，把那个位置给我空出来。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我们国家就不缺会打乒乓球的。哎，
6: 你看马科长，我不是那意思，我想着你说陪领导打个球就能成为领导身边的红人了，这不至于吧？
7: 不至于。郝建。

0: 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我就让你看看我马晶晶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1: 领导喜好图，
0: 我告诉你，我能清晰地说出每一位领导的喜好、星座、血型、生辰八字。这个喜欢钓鱼，我就潜到水底往他鱼钩上一条一条挂鱼。这个喜欢打麻将，我就把把拆听给他点炮。这个喜欢文玩，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拿来给他串串。这个喜欢我，所以好见。
2: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说到关键地方，咋还给扣上了呢？哎，我最想听的就这轱辘。
0: 总而言之啊，你现在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了吧？
2: 知道了。要么说你能当上科长，你这拍马屁的功夫都是血液里流淌的呀。
0: 说谁呢？哎呀，你这个嘴呀！哎呀，
2: 呸呸呸！你说我咋就这么不会聊天呢？我咋一说话就惹人生气呢？我也纳闷了哈。我发现每次开会的时候啊，这领导就单单对你啊，又是点头又是微笑的，难道这就因为你长得比较漂亮吗？
0: 不单单是这样，我告诉你，开会是讲究技巧的。领导一发言，他刚一抛出他的观点，我马上给一个，领导就想了，怎么的？你这是质疑我的意思啊？等他全说完了，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马上就跟一个，啊！我要让领导感受到我被他的话洗礼了，而且大彻大悟。最后我还和领导站到了一队。啊！
2: 听君一席话，颠覆人生观呐！
0: 所以说，郝建，你不光是要陪领导打好球，你还要做到让领导只愿意跟你打，让他一想到球就想到你，一想到你他手就痒痒。哎，
2: 明白，就是让我树立一个欠揍的形象呗。那我这一欠揍了，是不是就能转正了？
0: 何止是转正啊，看见了吧，我这个办公室就是你的啦，郝科长。郝科长，郝科长，来来来，郝科长来，坐下坐下，郝科长，坐这感受一下，坐坐坐坐，感受一下，坐坐坐。啊！
2: 哎呀，咱们也尝尝做领导的滋味。哎呀，这椅子是舒服呀，怪不得你上班说总睡觉呢。哎呀，这以后我要是坐上这位置了，那我还不得与世长眠呢。
0: 你想怎么眠就怎么眠，郝科长。
3: 喂，我是郝科长，你是哪位？杜局长。哎呀，那对不起了，您拨打的电话呢，他关机了。
0: 你给我起来去。
4: 哎，杜局长，对，我在，我在。啊，听，刚才是串线了吧？啊，您现在要过来？好的，好的。哎呦，太好了，正好我这儿有个好消息等着您。局长马上到。
2: 太好了，他来了，我们俩去哪儿玩啊？
0: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这个老局长进去了，他那个麻将桌我也给他处理了。以后呢，你们就在我这儿玩，我给你们当裁判。郝建呐，这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普通的乒乓球台呀，这是你人生的天梯呀。
2: 贵人呐，遇到您之前我这半辈子算是白活了，我净走弯路了，谢谢了，马科长。哎，不，马处长。哎
0: 呦，哎呦，不敢当，不敢当，郝科长。
2: 早晚的事儿啊，马处长。哎
0: 呦，使不得，使不得，郝科长。
2: 使得得，使得得，马处长。
0: 双赢，
2: 双赢，双赢，双赢，双赢，
0: 保持情绪，
2: 好，
0: 准备迎接。
2: 站。
0: 赛，赛。
5: 以后谁要是再打乒乓球，我就处分谁。
0: 杜局长，哎呦，杜局长啊，这怎么了？这是啊？
5: 你说也不知道是谁，啊，打听到我爱打乒乓球，现在有个别同志上班时间在办公室里就练。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乒乓球”的运动，你说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哎呦，
1: 杜局长，打个乒乓球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0: 打乒乓球本身是一项积极健康的运动啊，但是如果拿来投其所好，那就是歪风邪气。
2: 围脖，还带配重呢。风大，我妈怕刮丢了。
1: 咱们单位新来的小同志，来，局长坐下说。
2: 马科长啊，
1: 哎，
2: 你可是老同志了。嗯。现在咱们单位出现了这个工作作风问题，你是不是应该起点带头作用啊？
1: 我说他们了。
2: 我说你们就再练，也不可能达到杜局长的水平。那人杜局长在原单位年年都是冠军呢。
0: 哎，别恭维我啊！哦，有一年是亚军。其实这个乒乓球啊，我打的就不怎么样。你说年年的冠军，我是怎么得的？全是水分。
1: 哟，不能全是水分。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得过一年亚军。
0: 是啊，那年我是副局长。
3: 这个真是可惜了了哈！好了好了，扯远了扯远了啊！嗯，哎，你刚才
0: 那电话里跟我说有个好消息等着我，什么好消息啊？啊，好，那什么，
3: 局长问你呢，什么好消息？问我呢吗？我姓郝，我叫郝消息。
1: 你叫郝消息，他妈给他起的！你说怎么玩意儿？你知道？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你说我
3: 找你什么事儿？猜不出来吧？那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你猜想出来了，你再告诉我。
1: 你给我回来！你这太没礼貌了，局长问你话呢。
3: 别鲜花太难了，我脑仁都要炸了。
0: 你别，你得是说想一个，你再说了，你再走啊。嗯，那几个人上班时候吧，他总在那打乒乓球，啊，噼里啪啦的，滋哇乱叫的，影响马科长睡觉。写材料。啊，就是跟我打个小报告，是吧？这个小同志反应问题很及时啊。 正好在我理性了解情况之后，啊，
1: 多余不？
0: 马科长，你们科有个叫郝建的。好消息啊！ 你应该多向郝建同志学习。工作要想做出成绩呢，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另外啊，没啥事儿的时候，别老给自己起些个艺名，要不然真有好消息来了，你说你都不敢接受，多可悲呀！
3: 局长，我是郝建，对不起，我错了。
1: 够了。
0: 这是你的错吗，杜局长？是我的错，你要说就说我吧，是我思想一直松懈，疏于管理，一不留神就让他起了个艺名。妈呀，这是个乒乓球台啊，我都不知道啊！够了，马晶晶、马屁精、害群之马，你的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掌握了，今天我来就是想领教领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呀！
3: 拿着国家钱不干正事，溜须拍马走捷径，等候处理吧。杜局长，杜局长，我错了，杜局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出大事了，单位的马科长也被拍进去了。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要想当个称职的干部，别总想着领导喜欢什么，多想想老百姓需要什么吧。

兄弟啊，刚刚看过郎中，郎中说了，他们两位除了。

0: 啊，啥都挡不住。
1: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0: 吟来。
1: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2: 哥仨好事要来到，
1: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0: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1: 走。
0: 哎呀，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1: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呀，
0: 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呢，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1: 那可不一定啊。
0: 为啥？
1: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0: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2: 没毛病。
1: 对呀、啊，
0: 领奖出发，
2: 走。走
4: 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5: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4: 来了。哎呀，三位呢？
0: 谁是管事的？
4: 恭喜三位公子。
1: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4: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0: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4: 啊，三位都是啊。啊，
0: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4: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沈府的大老爷。
1: 哎呦我去！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9: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6: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0: 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坊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坊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坊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坊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坊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个神府没有老爷吗？
1: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0: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掏上了。哎，
0: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1: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0: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1: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0: 请问您就是沈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哪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3: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1: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3: 哎呀，你们仨人啊！
1: 哎。
0: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3: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我还挺难选呢，让你们仨争我得了。
0: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3: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
1: 哎呀，大奶奶，
3: 我现在特别生气。
1: 别生气呀、啊，大奶奶，
3: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
1: 哎呀，大奶奶，
3: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么大喜的，
3: 这给我气的！
1: 你发功干啥呀？
2: 哎，这功夫！哎
3: 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0: 看到了、
3: 啊。3局2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1: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软骨症
2: 啊？大哥，我咋整啊？
0: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啊，你给我露两手。
4: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2: 上。
1: 哎呀，大奶奶，你小心点。
2: 上。
0: 1个，
2: 2个，
0: 3个，
5: 4个，
0: 5个，
5: 6个，
0: 7个，
5: 8个，
0: 9个，
5: 10个。
1: 哇！
5: 11个，
4: 11个。
3: 翻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1: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0: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4: 我寻翻跟头吓唬吓唬他。
0: 吓不是。
2: 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3: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0: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2: 我老二。
0: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啊？
2: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4: 大哥，没毛病。上，
3: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地？
2: 这位怎么称呼？
1: 大奶奶。
2: 对，老奶奶。
1: 哎，大奶奶。
2: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3: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1: 是，
3: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2: 好，运功，运气。 男的，我不露气的时候踢我，
3: 重来。
2: 哎呀！
1: 哎呀！行，看来了，看来了。哎呀，这三角踢的，
2: 停住了，
3: 踢他，
2: 那我踢你的了。
3: 不用踢了，我认输了。
2: 大哥，
3: 三局两胜啊！
2: 这老太太
3: 平手，
2: 太坏了。你上，
0: 我算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这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不？
3: 行，拿着。
0: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人送外号，我叫小贱人。看剑！
3: 这是匕首剑。
0: 不是你这太短了，
3: 换个长的。
0: 这，你真瞧不起我，这长啊？
1: 对。
3: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

0: 这可是你说的啊、哦！嗯，随便选。
1: 对，
0: 嗯，这个儿最大的你来，你这小玩意，你说你没事，你说这个，哎，小样的，你跟我俩乌拉拉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2: 对，
0: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2: 随便，
0: 小玩意，真有意思，哎呀，哎呀。

0: 你今年多大了？
1: 82。
2: 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显一点也不显老
0: 呀。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姥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3: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哎呀，我简单考你一个，
0: 你随便，你
3: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
0: 人参。
3: 错了，是枸杞。
4: 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
3: 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4: 我不信。
3: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4: 他说你是我，我到底是啥？
0: 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3: 还比什么？
0: 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4: 绝招，
0: 摆阵。
4: 好，
3: 走，摆阵。
0: 虎拳，
4: 蛇拳。呵，
0: 你们俩这咋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4: 对对对对对对，你在这儿了。我在边上。
5: 不对不对，我老三。对对
4: 对对，
0: 你看你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
4: 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在这玩儿。
0: 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不就跑了吗？还不等着来。
1: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3: 没有事儿，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
1: 你可拉倒！
3: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1: 你净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3: 没准就是他呢。
6: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啊！
7: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1: 我是我挂。
3: 明明奶奶。
8: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1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照

0: 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0: 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

0: 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中军起火！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2: 城墙冒火，外有敌人五口鼻。
3: 众将官，
4: 有
3: 没有？
4: 好，
5: 敌人五口鼻。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7: 大家好，冉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新鲜菜，红烧鸡蛋，您听说过吗？做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煮熟的鸡蛋，还有蒜苔丁，还有葱蒜末、小米辣。第一步，把煮熟的鸡蛋去壳。

鸡蛋剥好壳以后呢，我要用一根线把这个鸡蛋切成片，勒一下，好，一片一片的勒出来。

好，现在所有的鸡蛋都已经被我用线切成片了。现在起锅烧油，锅热了以后倒入油，油温呢在七成热的时候放入鸡蛋片，把它炸到两面金黄，关火，然后呢把鸡蛋捞出来，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放入蒜末、葱末、小米辣末，爆香，开小火，然后倒入蒜苔丁，继续翻炒，随后放入鸡蛋，继续翻炒，这个时候火稍微大一点，下面放入鸡精、胡椒粉、生抽、老抽，再来稍许的蚝油。好嘞，把它快速的翻炒一下。好，出锅。现在这道红烧鸡蛋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你赶快帮着想想办法吧，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没有了。
2: 不对呀，我怎么记得还剩900多组呢？不是，你是不是没看数据你就直接说没有呢？
0: 立冬，你可别冤枉人啊，我可是看了数据的，我看的时候确实是一盒都没有了。阮老师，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这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1: 刚才你先别着急，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有，
0: 还有，
1: 我一共留了932组。哎
0: 呀，那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听见了吧？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932组。按照这个数量来说啊，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是这个。数量啊是极其有限了，所以说是先到先得，您要是下手晚了可能真的就没有您的份儿了。
0: 没错，不过阮老师啊，为什么立冬看的时候有900多组，我看的时候啥都没有呢？
2: 你真看了
0: 啊？真的
2: 真看了？
0: 为啥骗你干啥呀？
2: 我以为你是为你的偷懒找借口呢。
0: 哎呀，我是那样人吗？
1: 不过刚子确实不是那样的人。
2: 他真看了啊、
1: 他是明着懒，要不呢他就不去做啊。既然说了，基本上呢都是能做的。
0: 哎呀，还是阮老师懂我。
1: 那么刚子，我觉得有可能你今天太勤快了点儿、你看数据的时间太早了。我昨天结束之后啊，我立马。赶紧去打电话，
2: 是，就那个速度可是真快呀、而且我一猜啊，您就是为大家留这个羊奶粉去了。
1: 对，那个时候不快不行，我要是不快点，那就没有今天这些个羊奶粉了。
2: 对，那就抢没了。
1: 我当时说要把剩下的羊奶粉全都给留下来，他们可能怕后台有数据的话呢，就会被全部订走，所以呢，把那个数据给清零了。
0: 哦，
1: 这样呢。你要去的早的话，你一看，哎呀，
0: 一盒都没有了
1: 、是不是？一盒都没有了，我今天在这儿我就不能让大家再报名了呀，是不是？
2: 明白了。
1: 我告诉你，等他看的时候呢，有可能呢，这个数据
2: 已经恢复了，
1: 恢复了。
2: 对，
0: 哎呀，要是这么说的话，还真有这个可能啊。
1: 是，立冬看的时候呢，数据呢正好恢复了，所以你们两个人看的这个数据就不一样了。
2: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说，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还是有的，
0: 还有。
1: 不过今天可真的是最后一天的团购了。那么还有没有报到名的朋友啊？有需要的朋友，想喝一喝这款羊奶粉的朋友，或者呢，还有一些，哎呦，我刚刚知道，现在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朋友，那你们今天就不能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因为这个数量呢就这些了啊，这些被你们抢没了那就没有了，我也不可能今天再为你们去要了，要也没有，所以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那今天要是被你们抢光了，团购就随之而结束。
0: 没错，今天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有需要羊奶粉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这次机会啊，您找这么好的羊奶粉那老费劲喽。
2: 是，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别的先不说啊，就它那个6大专利看着呢就权威，有这么多的专利，那品质它就不会差。
1: 那肯定啊，尤其是那个三重脱膻专利，它能够脱出羊奶当中的膻味异味，真正达到了低膻或者是无膻。那这个对于我们想喝羊奶粉就是不喜欢那个味道的那些朋友来说，无疑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项专利技术。那么有了这项技术，大家就不会再因为这个味道的问题而苦恼了，不会因为口感而拒绝这么好的营养了呀。
2: 其实这个还真是啊，很多朋友呢，他本身是想喝这个羊奶的，毕竟羊奶里边的营养呢也是非常高的。
1: 对，
2: 经常喝一喝羊奶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苦于这个羊奶的味道，他接受不了，他喝到嘴里边他就想吐。你这回好了，味道的问题解决了，大家呢也就能接受了。
1: 是，而且这6大专利

0: 技术不仅仅是解决了味道的问题，它这个六个专利是能够把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分子变得更加小。
1: 对，
0: 这分子要是小了，那咱们一喝这身体就容易吸收，那能够给身体补充的营养也就越多，而且这款羊奶粉里边的营养活性呢也会被提高。所以说不光是分子小啊，活性高啊，就连咱喝的那个口感也都是非常非常好。
2: 这么看来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为大家考虑的非常全面，怪不得大家啊这么快速的就抢着报名。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初乳高钙羊奶粉已经就剩800多组了，手慢无，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喽。
3: 是，您要是今天啊还是手速慢的话，那您真的就有可能错过这么好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了。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的营养啊，它是非常全的，它不是一般的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可以比的。
0: 李东这话说的对呀，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里边不光是有生羊乳哦，还有初乳哦，还有复合 AD 益生菌等等一些个营养。就这些营养对于蛋白质的补充、钙的补充、免疫力的提高，甚至说是肠胃的调节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是方方面面都考虑的比较周到了。而这些方面呢也都是我们日常非常非常需要的，免疫力高的就能少生病，钙补得足点了就能减少骨骼方面的问题，那肠胃好点了不管是消化还是吸收都会提高，肠胃好了身体也会健康不少呢。
2: 是啊，我就觉得喝羊奶啊给身体补充这个营养是一件好事，尤其是像我父母那个年纪啊，他们多喝一点，多补充点营养是非常不错的。你想啊，他们的营养补充足了，身体好了，你说我这在外地工作，我这心呢能安不少啊。
1: 对，
0: 是，我觉得不仅仅是你这么想，就你爸妈的想法也跟你一样，要不然也不会每次说到补充一些什么营养，你爸妈都那么积极。
2: 真是真是，
0: 是吧？就像这次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你爸妈是不是也报名参加了？哎呀，
2: 不仅参加了，还特别主动呢，催着让我媳妇儿给他们订。
0: 那就对了。这就是不想让你们在外头工作担心，他们平时喝点羊奶粉补充点营养，身体好好的，少去医院了，或者呢不怎么去医院了，那你们小两口这心里是不是就踏实，不用整天惦记着我爸我妈今天又咋了明天又咋了。其实这些都是爸妈的良苦用心。
3: 确实确实确实，这个父母啊为了给我们减少负担真的是做了很多，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呢其实也就是让父母的生活好一点，是吧，身体好一点。
2: 是的，所以啊这次的团购有很多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或者是啊年龄更小的朋友啊，给父母订初乳高钙羊奶粉也是想让父母的身体啊更好一点。不过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可真的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您错过了这次团购啊，哎呀可就再也找不到这个价格的羊奶粉喽。
3: 是，要不说阮老师您这砍价的水平啊，咱们老朋友是不是太知道了，那是狠狠的砍的，要不然每次厂家来跟咱们合作都头疼啊，受不了，砍得太狠了，阮老师。
0: 确实，这话也没说错。每回厂家来人了，听到这阮老师要来砍价了，真的是头疼
3: 害怕。
0: 以后准备点那个头疼票给他们啊。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2: 那就是
0: 对不对？你说我搞一个团购，我不讲价行吗？不讲价不行啊，不讲价。268亿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大家能用得起吗？
3: 268块钱一盒哈，确实咱说了，
0: 喝不了，
3: 吃不了几盒。
0: 对，
3: 除非啊，是给孩子买，那可能说父母能舍得花这个钱。
2: 你说的太对了，
0: 对，但是需要补充营养的可不光是孩子哦，
3: 对吧？
0: 就像比别人不说吧，就你们俩这个年纪，还有像我这个年纪，咱们几乎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对吧？
3: 对，
0: 那都需要羊奶粉里边的营养啊。
3: 是，
0: 所以呢，我只有把这个价格呢，咔咔的砍下来，大家呢才能喝的时间长一点儿，那么我们补充的营养呢才能补得多一点儿。
3: 是，市场价呢268块钱一盒，您这团购呢是79块钱一盒，一盒呢省了189块钱，一组就省了是将近2000块钱。一个月的生活费省出来了。
0: 所以立冬啊刚才你们说 那我不砍价行吗？
2: 那必须得砍呐！啊。

0: 啊，他不讲价绝对不行啊，甭说别人，就我爸妈就舍不得买喽。
1: 是啊，而且省下来的这些钱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能够算得出来的。那后边还有算不出来的呢？
0: 对呀，不去医院了。
1: 对啊，那咱们就说你定一组长时间的补充了营养，那你的身体肯定要比那个不补充营养的人要好点吧。
2: 那还用说吗？
1: 对不对？那身体好了，就你说的少去医院了呀，少看病了呀，那省下来不就更多了吗？哪怕咱们就少得一次感冒，
2: 对，
1: 不仅是少受一回罪啊，就那买药的钱，你去检查的那个费，你去挂水的那个费，那真的是不少哦。你要是不去的话，是不是就省下来了？
0: 对呀，这个确实是。你说身体健康，那就是省钱呐。我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啊，初乳高钙羊奶粉的团购今天可是最后一天喽！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的团货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数量有限，现在也就剩600多组了。有希望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那下面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文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您赶紧帮我订购2组羊奶粉吧。我怕错过今天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您这款初乳高钙的羊奶粉是真的好啊，这营养全，分子小，还有6大专利，还没有那个膻味儿，这完全解决了我考虑的所有问题呀。而且呀，这团购价格还特别合适啊，市场价是268元一盒，您的团购啊才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哎呀，这将近能省2000块钱呢。所以罗老师啊，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您放心吧，既然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但是您的两组目前还是有的，我这边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儿，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3: 好，再见，
1: 刘
3: 老师，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十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4: 我想订4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还有没呀？
1: 现在虽然是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4组目前还是有的。
4: 哎呀，那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我差一点就错过这次团购了。我今天呢才知道有这团购的消息。这款羊奶粉吧，我知道，我就觉得它不错，还有6大专利，还有一个专利呀，还是去掉那个味道的。
1: 对，
4: 哎，这个太得我心了。我以前吧就喝不惯这个味道，然后这回有了这个专利呀，那我就能接受得了了。其实我还是比较这个爱喝这个羊奶粉的，因为这个羊奶呀营养多，对身体还好，就是这个羊奶的味道啊不行啊。再一个吧，就是价格贵。你现在你帮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呀就都解决了。团购价格也太低了，你说市场价268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啊能省将近2000元呢。我说什么也要订4组啊，多囤一些，长期的喝一喝。
1: 行，那我就帮您订上4组。毕竟呢，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呢，我们如果说长期的喝一喝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是非常好的。不光是能够帮助我们补充一些蛋白质，而且呢，还能帮助我们提高一下免疫力，还对我们的肠胃也有帮助。长期的喝一喝，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那您的这4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4: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5: 严老师您好。
1: 你好，
5: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哈。
1: 对，
5: 你帮我订这个6组啊初乳高钙羊奶粉呗。
2: 这是知道最后一天了，赶紧多订点，一下子订6组。那不用问了，是不是给全家一块订的？
5: 哎，立功老师您说的真对。这6组哈确实是给全家订的。我觉得哈这款羊奶粉呢不错，里面的营养非常多，有生羊乳能够补钙，还有这个初乳提高免疫力，还有什么 AD 益生菌对肠体也好，好像还有什么蛋白质什么的哈，反正啊营养不少，对身体各方面都有好处，所以我得给全家都订上，让全家人都喝一喝，要不然我也经常给全家人买那个牛奶粉喝哈。现在呢换成这个羊奶粉肯定会更好。

0: 且价格呢还不贵，才79元一盒，一组10盒能省将近2000元呢。袁老师，
1: 嗯，
0: 你可要帮我订上啊。
2: 就在你说话的功夫已经给你订好了，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解答，我知道是全家喝，对不对？那全家喝必须要给您订上呀，让你全家呢都多补充补充营养，让全家人的身体呢都再好一点儿。行了，
0: 嗯，
2: 6组给您订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是包邮给您到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吗？
0: 好的，严老师，再见。
2: 哎，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初乳高钙羊奶粉的数量已经不多了，我看一下啊，现在还有400多组了，羊奶粉要是抢没了，那团购也就随时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最后一天的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4: 我要想订那个，刚才看你们说好像没有多少了
2: 啊，是，
4: 你就快点帮我订上3组呗。
2: 这个刚子刚才说还剩个400多组啊，
3: 嗯，
2: 虽然说这个数量不是很多，但是您要的3组肯定是有的呀，您放心吧。
4: 太好了，您说有我的我就放心了。
2: 嗯，
4: 这样我那个外孙子就有羊奶粉喝了。
2: 嗯嗯，
4: 您是不知道啊，我一直吧想给他买这个羊奶粉喝的。
2: 嗯，
4: 因为我觉得这羊奶里的营养比牛奶里的营养就是多了很多。
2: 嗯嗯，
4: 孩子多喝一点呢，不管是补钙也好还是提升免疫力也好，都会有很大帮助。
2: 嗯，
4: 但是吧就是羊奶就是毕竟这味道太大了，小孩吧他不喜欢喝，但是您这款羊奶粉呢就不一样了，有了脱膻技术，没有了那个不喜欢的那个味道，所以我外孙子就能喝了。而且您这款羊奶粉吧有6大专利护航，营养也多，
2: 嗯，
4: 分子也小，就是容易吸收。哎呀真是太好了，价格也不贵，一盒才79元。
2: 是
4: 订3组的钱呢我也能接受，不用管他爸他妈要了，直接就能订。
2: 嗯嗯，
4: 所以阮老师我的3组你一定要帮我订上啊。
2: 哈哈，给外孙子订的，那能不帮你订上吗？肯定帮您订上，让您的外孙子，啊，喝上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好了，话不多说了，回头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
4: 好，那行，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元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你好。
2: 你好，
5: 团购的初乳高钙羊奶粉还剩多少呀？我想订13组啊，您能帮我订上吗？
2: 怪不得问我剩多少，出口就是13组啊。虽然说团购的这个羊奶粉数量不多了，但是您要的13组目前还是有的。
6: 不是，我想问问您哈，您为什么一下子订这么多呀？您订那么多，你喝不完呢。
5: 哎，是这样的，立冬阮老师呀，我订13组的话呢，是打算回老家串门去用的。那好不容易呢回家一趟，哎呀，家里面那么多亲戚。啊，怎么也得走动走动呀，之前我还发愁送什么呢，现在我不犯愁了啊，就想着送这款初乳高钙羊奶粉。我觉得呢您这款羊奶粉真不错，老少皆宜，谁都能喝。首先呢它少了羊奶的异味，还多了不少的这个营养，分子小好吸收，价格呢也不贵，市场价都要268元一盒的羊奶粉，您这次的团购啊，哎呀，才79元一盒，一组就接近给我省了2000元呢。那我就想着呢，订13组，省了20000多，多合适呀！
2: 啊，你要是这么算的话，确实是挺合适的。行行行，我这边帮你全部都给你订好，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没别的事了，跟你说再见了。
5: 哎，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啊。
2: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79元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元呢，还没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好的，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有请下一位朋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7: 袁老师你好。
2: 你好，
7: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
2: 是
7: 您赶快帮我订6组初乳高钙羊奶粉。
2: 嗯，
7: 我怕晚了就没我的份儿了。
2: 哎呀，这你真还说对了，今天就是团购的最后一天，数量呢本身就不多，您要是再晚点的话可能还真就没您的份儿了啊。不过现在来看

0: 看呢，您要的六组呢还是有的，但是您一下子订六组，您这是打算都给谁喝呀？啊，是这样的，就这六组吧，我留两组，剩下呢就给我两个老姐妹儿，一人两组。啊，这跟您说哈，我们三个关系都特别好。 啊，都多少年的关系了，就是有什么好东西啊，都会分享一下。嗯，就您这管哈，粗鲁高钙洋白粉就不错，特别适合我们。本来吧，我是想分享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报名的。但是我一看今天是最后一天团购啊，你说万一他们再错过了机会，啊，所以干脆我就一起给他们定了。
1: 啊，
0: 因为您这团购也太优惠了。
1: 啊，市场价就269一盒的洋白粉啊，团购价才79几盒。您啊，你说这一组就将近给我们省去2000块钱呢。嗯，啊，我可不能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呀。嗯，您这话真没说错。您放心吧，您要的六组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过两天呢，您跟您的老姐妹啊都能喝到这款初乳高钙洋白粉了。你们呢也能给自己的身体呢多补充一些营养。
2: 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您后头啊还有不少的朋友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啊，
0: 那好的，那就谢谢您了，袁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初乳高钙洋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9，一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不过，洋奶粉的数量可不多了，现在我看一下数据啊，就剩200多组了，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3: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哎，您好，阮老师。哎，
1: 你好。哎，阮
3: 老师您好，我想订3组初乳高钙洋奶粉，现在还来得及吗？还来得及，您要的3组现在肯定有。啊，那真是太好了，这3组洋奶粉啊，除了我自己一组之外，我是打算给我哥和我姐订的。嗯，他们每天啊为了孩子忙前忙后的。 就想着孩子的健康了，自己的身体啊一点也不考虑，而且还舍不得钱，我都看不过去了，所以说我想给他们订一组羊奶粉，也让他们补充营养。您这款羊奶粉啊，我也看了，营养多，分子小，吸收好，对肠胃啊、免疫力啊、补钙啊等等这方面都有好处，关键价格便宜，一盒才79元，一组能省。
1: 将近2000块钱呢，嗯，我给他们一人订一组，我花的也不多，他们也能补充营养，一举两得，多好呀！这个倒是确实啊，说的实话，其实我们办一次团购呢，一直呢就是想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儿多补充一点营养，只有营养补充足了，我们的身体呢才会越来越好，才会远离那些不好的问题出现。好了，这位女士，您要的3组呢，这边已经给您订好了。
4: 我也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好的，谢谢阮老师，再见。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您好，今天是团购最后一天了，是不是没有多少了呀？您赶紧帮我订2组羊奶粉啊！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可就找不到这么好的羊奶粉了。 您是不知道呀，我以前也找过羊奶粉，但是都没有您这款好，还有专利，还能去掉味道，营养还全面，对身体方方面面都有帮助，价格的话还不贵，市场价好像是268块钱一盒的羊奶粉，团购价才79块钱一盒，一组的话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多合适呀！
1: 嗯，
4: 我跟你说哈，要不是我前两天不在家，不知道消息，我早早就报名了，所以阮老师。
1: 这最后一天，你可不能把我漏了呀！啊，这位先生，您放心啊，您的电话呢已经打过来了，那肯定不会把您漏了。您的2组呢，这个初乳高钙羊奶粉呢已经帮您登记好了，您呢就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我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后边还有朋友，我要跟你说再见喽。
4: 好的，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5: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呢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9，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能省将近2000块钱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您
1: 好，这位朋友。
5: 任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5: 团购最后一天了，您呢快帮我订一组羊奶粉啊？
1: 嗯，
5: 我吧不知道这两天就能办团购。 我现在还在外边旅游呢，
1: 啊，
5: 要知道你有团购啊，我这两天就不出来了，我是。

0: 今天碰巧看电视才知道的。我要是今天不看电视，就错过了这次好机会了。
1: 嗯，
0: 那我可就要后悔了。
1: 是，
0: 毕竟吧，你说这块原来。

0: 而且还有什么益生菌，还有初乳，对肠胃、免疫力都有帮助，这可太好了，价格也低，才79元一盒。你说我出去玩一回，就能定一组了。
1: 嗯。
0: 冉老师，你可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1: 这位女士啊，您是今天凑巧刚刚看电视知道这个消息，那您可真的幸运。您要是再稍微的晚一会儿，就算您打进电话，可能已经没有您的份儿了。行了，您要的一组呢，我这边已经给您登记好了，我就不跟您多说了，要跟您说再见喽。
0: 好的，那谢谢冉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我们的团购也接近尾声了。目前初乳高钙羊奶粉可就剩17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68元一盒的初乳高钙羊奶粉，团购价值79元一盒，一组10盒，还包邮到家，成本将近2000块钱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再见。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过年好！
0: 给大家拜年，拜年，拜年、
1: 啊！给您拜年啊！哎
0: 呀，我们这个新春相声大会又开始了，
1: 是，
0: 你看多热闹啊！哎呦，我觉得很难得呀！哦，你看全国这么多的相声演员聚在一起来参加我这个告别演出，我真的是打心里觉得，
1: 这，您以后不说相声了，
0: 不当演员了。
1: 不是，怎么不当演员了？
0: 因为据我分析啊，到了 N 年之后，哦，咱们演员这个行业就不存在了。
1: 不能吧？
0: 没有演员了。
1: 不，只要有观众，就需要欢乐呀。
0: 我说的是到了咱们孙子那一辈儿，哦，那都讲究文艺全民化，人人都能演，谁还看你演？
1: 那也不可能啊！这咱们演员，你得下功夫，你得练啊。
0: 不用下功夫啊、哦，也不用练了。
1: 不是，那要想看节目怎么办呢？
0: 买，
1: 买。
0: 对，
1: 买什么呀？
0: 比方说你想听唱歌了啊，你就到商店买一个高科技的创口贴，把它买回来，往自己的。
1: 这个没什么可高科技的哈、啊，这创口贴谁都用过。
0: 什么耳朵？什么耳朵？啊，不是创口贴。
1: 你不是创口贴吗？
0: 叫唱口贴。哦，唱
1: 唱
0: 的。把这唱口贴买回来、啊，往自己的嘴上一贴，唱出来就是专业的水平，这叫唱口贴。
1: 哦，就这个唱，
0: 这是高科技啊，
1: 什么都能唱啊！
0: 你想听什么就唱什么，爱唱什么唱什么。
1: 我最爱听啊，啊，国粹京剧。
0: 好办，
1: 有吗？
0: 到商店买一个京剧的唱口贴啊，把它买回来往自己的嘴上一贴。嘿，哎、
1: 看待爱望啊啊啊啊！这唱的真有味儿啊！你看，我来自广东、啊，我还爱听我们广东的乐曲呀、啊。
0: 那你买乐曲的创口贴呀、
1: 啊？乐曲的也有，
0: 但是这个乐曲我得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乐曲它分好多种唱法哦，有一种叫紫喉，有一种叫平喉。嗯，紫喉就是嗡嗡嗡嗡的，就特别高；平喉就喂喂喂喂特别低。嗯，但是都是用粤语来演唱。
1: 咱们先听听这个紫喉啊，
0: 要区分开。

0: 这是紫猴，再来一只特别高
1: 平猴。
2: 炎炎黑风雨雨万难啊，不拢西周啊古意。这是平猴，
1: 再来紫猴。
2: 举水半坛清微，
1: 平猴
2: 雨雨万一无略
1: 三呀，
2: 平
1: 猴
2: 紫
1: 猴紫猴紫猴。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可以了啊。您这不是紫猴也不是平猴，
1: 那我这是，
0: 你这叫耍猴。完了，
1: 你真好这个。
0: 但是有的年轻的观众说啊，我们还是不太喜欢听戏曲。
1: 那听什么呢？
0: 要听歌曲。
1: 歌曲也好啊，
0: 还是高难度的歌曲。
1: 什么歌？
0: 青藏高原。
1: 哎呦、啊、这歌可不好唱。哎
0: 呀，那是现在啊，当了 N 年之后贴上就唱。
1: 是吗？
0: 不光是我啊，谁贴上谁都能唱。
1: 不就咱们贴上就都能唱，
0: 就这么方便啊。
1: 哎呀

方便。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

0: 上当远。怎么样？
1: 咱别说，这唱口贴还真不错。
0: 你说到了 N 年之后啊，你培养一个歌唱家，你得花多长时间？你得花多少成本？你说这个一贴上，一步到位，要的就是这么方便。那我问问你，你想吃什么呢？
1: 我最爱吃啊，海鲜火锅。
0: 哎呦，太方便了，
1: 好吃。
0: 你要那个时候想吃海鲜火锅 ，N 年之后我拉你到海边直接吃。
1: 哦，到海边吃去？
0: 它新鲜呐。
1: 我明白了，就是边钓边吃。
0: 哎，不，你要钓就麻烦了啊，你就直接就在海里边涮。
1: 海里边怎么涮？
0: 不是现成的水吗？哦，海水里边什么海鲜没有啊？现成的大火锅啊。哦啊，你找那个火筷子啊，通上电，噗。你就杵在海里边，你就等着吧，等着过一会儿你就看这个海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它就冒泡了，
1: 这海就开了。
0: 开了，你听吧，你听，
1: 我听什么？
0: 你听海咕噜咕噜咕噜的声音。
1: 别唱了，
0: 你说这么吃多过瘾呢？
1: 啊，就这么吃，
0: 里边什么龙虾、鲍鱼、鱼翅、海参，你就捞吧哈，这正经的叫海吃海喝呀。其实也就是为了省去这个中间的环节，其实就是为了节省时间。你不像现在浪费时间呐，太麻烦、太繁琐的事儿太多。
1: 我都什么事浪费时间呢？
0: 你比方说这个生孩子，对吧？
1: 十月怀胎，
0: 你看啊，您听他说了没有？哦，一张嘴就十个月，你说多浪费时间呢？
1: 这没办法呀。
0: 那我问问你啊，你说你妈怀你十个月，你都在你妈肚子里边干什么了？哎，不，你有什么作为？
1: 我什么也没干啊。我就在里边糗着，
0: 你看，这就是浪费时间呢。
1: 不，这没办法。
0: 到了 N 年之后，这种浪费现象，咱们就可以把它解决了。
1: 你到 W 年之后，你该糗着还得糗着。
0: 你别让他糗着呀。
1: 那我能干嘛呀？
0: 你呀，你就把你在儿童时期要学的这些个知识，你都放这十个月里边学完了，他你试试。
1: 我在这里边开始学，
0: 这叫封闭式训练呢。胎教嘛，你看这什么效率？
1: 不，我在这里我怎么学呀？
0: 怎么学？我教你啊。只要你妈妈一怀孕，妇产科的医生就来了。现在你妈妈的肚子上啊，安装这么一块 VR 高科技啊，就是叫虚拟现实，为的是什么呢？ VR 一安装，就你跟你爸爸就可以提前见面了。
1: 啊，我这算提前释放了，
0: 对不对？嗨，宝贝儿，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1: 谢谢。
0: 首先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你谁呀？
0: 我是你的制作人。
1: 制作人？
0: 就是说我制作了你就是我是你爸爸，明白了吧？
1: 你别指，
0: 宝贝儿，为了能让你以后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啊，我觉得从现在开始，爸爸就要让你加强锻炼身体。
1: 那我在这儿我能练点什么呢？我
0: 这样，今天爸爸先教你踢足球，怎么样？哦，踢吧，踢，踢，
1: 这没球啊？
0: 没球没关系啊，等会儿让你妈吃个丸子。
1: 我踢丸子像话？
0: 你先拿它先练着。
1: 不行，我不喜欢足球。
0: 那你喜欢什么？
1: 哎，我就喜欢乒乓球。
0: 不好意思，学不了。
1: 怎么了？
0: 因为你就一个人。乒乓球是两个人的运动，你一个人怎么学呀？
1: 我干不了。
0: 你看咱旁边那个阿姨，人家怀了个双胞胎，人家就能学打乒乓球。
1: 哎，那咱们对门那阿姨怀的是三胞胎，她学什么呢？
0: 正学斗地主呢吗？
1: 别扯了。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老杨水。
1: 外面炸酱干溜，两碗牛肉就趴点儿，锅盐去上花椒，多放鸡蛋。
2: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快乐，一刀吃的是八卦半身，金刀的刀。
3: 你好，欢迎光临。
1: 辛苦了，
4: 今天变得年轻了，
1: 好看吧？

臭鱼啊。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六月以来，辽宁降雨格外频繁。昨天白天到夜间，强降雨登场，我省西部和北部地区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乡镇还出现了大暴雨。累计最大降雨量和一小时最大降雨量均出现在了朝阳地区。那今天降雨开始减弱，预计傍晚到夜间，沈阳南部、鞍山、抚顺、本溪、辽阳、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雷阵雨转多云，个别乡镇有大雨。那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明天白天降雨基本都停歇下来，不过鞍山东部、抚顺东部、本溪东部、丹东、辽阳、铁岭东部地区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出没。连续降雨导致空气湿度较大，大雾黄色预警上线。预计今天夜间到明早九点，各海区以及沈阳西部和北部、大连、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南部、阜新东部、盘锦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岫岩、台安、西峰、葫芦岛市区、兴城会有大雾或浓雾，局部强浓雾，请注意防范。后天迎来端午假期，那假期期间我省还有一次大范围的降雨过程。气温方面，随着雨水的短暂停歇，未来两天气温快速上扬，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再度迈进30度的门槛。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多云，17到30度。大连晴转多云，19到25度。鞍山晴，20到31度。抚顺多云转晴，17到28度。本溪多云，17到30度。丹东多云，18到28度。锦州晴，19到28度。营口晴，20到27度。阜新晴，18到30度。辽阳多云，18到29度。铁岭多云，18到28度。朝阳晴，18到31度。盘锦晴，20到29度。葫芦岛多云，18到27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我们锦州捷通铁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制造轨道交通车辆配件的民营企业。我们把织布建在车间，把力量沉在一线，党员个个都顶在关键岗位，
3: 党员带头干，冲在前，
2: 企业的大事小情大家都一起商量，共同把关，凝聚起强劲的红色向心力。
4: 跟着织布干，心里有底，浑身是劲儿。
5: 织布就在身边，我们干活更有奔头。
2: 我们建强党群阵地，让职工更有归属感。党员带头搞创新，建立党员帮带制度，开展金牌师徒结对活动，依托院士工作站和创新工作室，累计拿下153项专利，把企业打造成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2025年，公司产值成功突破2.5亿元。我们还投身公益，扶贫帮困，用实干真心回馈社会，展现民企担当。
6: 我们织布有力量。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7: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和谐相近。公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沈阳召开，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新伟主持会议，周波出席会议。
1: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苏商企业家一行。
0: 王新伟会见瑞士布克哈德集团董事会主席雅克桑奇。
1: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0: 省政协举行推动我省跨境电商与产业带协同发展远程协商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0: 江苏辽宁工业母鸡产业链共链活动在苏州举办，记者在现场看辽苏两省优势互补，打开合作新空间。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7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因地制宜、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以更坚定的决心、更系统的谋划、更有力的措施，推动我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
2: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发展改革委解读辽宁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沈阳市、大连市、鞍山市、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卫生健康委做交流发言。许昆林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服务业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引领推动我国服务业规模稳步扩大，质效持续提升。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发展服务业的重大意义、重要原则、重点任务，是新征程上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科学指南。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自觉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化对服务业发展的认识，充分认识到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我省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是持续扩大内需、壮大经济实力的内在要求，是回应群众期盼、提高人民生活品质的有力抓手。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努力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许昆林强调，生产性服务业是产业沿链增值的关键支撑，要深入挖掘潜力，着力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能级。坚持向专深耕，促进供需高效适配，推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业态专业化、定制化、精细化发展，引导大型工业企业外包专业服务业务，加强撮合对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嵌入制造业价值链各环节。坚持向高而进，推动价值链延伸，做强现代物流，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强水网、陆网等建设，加快推进内河复航，培育智慧物流等新业态，做优金融服务，大力发展期货、基金、融资租赁，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积极支持优质企业

0: 上市，壮大科技服务，健全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体系，加快发展软件、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全链条升级。许昆林强调，生活性服务业关乎民生，连着民心，要聚焦民生需求，持续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品质，扩大升级类服务供给，以消费场景创新为抓手，培育高品质住宅、高品质康养、高端旅居等服务市场，以链式思维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不断丰富业态场景，放大东北超等赛事效应，立足我省历史文化资源，发展多样化沉浸式文旅业态，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促进养老、托育、家政等民生服务提质扩容，壮大家居家装、医疗美容、文创开发等产业，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健全便民服务体系，结合实施城市更新，盘活利用闲置房产、低效用地，配套建设嵌入式多功能服务设施，补齐县域农村服务硬件短板，高质量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扩围升级。许昆林强调，要丰富多元业态，加快推动服务业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加快服务业质改数转，持续推进服务业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以标准引领质量提升，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等服务贸易。要突出项目牵引，充分激发服务业经营主体活力，梯度培优育强经营主体，形成龙头引领、骨干支撑、小微活跃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加强服务业项目跟踪调度，推动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签约落地投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打实为企业解难题，创新监管方式，深化包容审慎监管。要做强服务品牌，不断提升服务业整体竞争力，坚持一盘棋布局、一体化开发，完善服务业品牌建设规划，聚焦优势主导产业，建设高水平集聚区，推动资源聚合、业态融合能级跃升，以辽作馆为牵引，推动老字号和非遗项目换新，常态化开展品牌宣传推广，持续打造辽宁优品特色品牌，提升辽宁服务的知名度、影响力。许昆林指出，服务业发展涉及方方面面，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各市要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探索创新，因地制宜抓好各项任务落实。沈阳、大连要当先锋、打头阵，努力成为引领东北、辐射东北亚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高地。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联动，细化任务举措，健全服务业统计体系，强化运行分析，集中政策资源，精准解决堵点痛点。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提高能力本领，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奋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县市区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省级领导同志、省中直有关单位、部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各市领导同志、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县市区负责同志、省府示范区领导班子成员、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本台报道。
1: 6月16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苏商企业家一行。
2: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苏商企业家来辽对接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海陆门户，区位优势突出，资源禀赋良好，产业基础雄厚，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许昆林表示，今年是

0: 辽宁与江苏开展对口合作的第十个年头，我们正在进一步加强全面对接，在产业合作上精准发力，在科技创新上深化协作，在经贸交流上提质增效，为辽苏企业搭建合作平台提供有利条件，推动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大家的业务涉及智慧服饰、现代供应链、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及网络科技等领域，与辽宁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深化合作正当其时。希望广泛深入交流对接，找到更多契合点，谋划落地优质项目，引入更多新技术、新业务、新产业，带动更多企业家来辽考察合作，推动辽苏重点产业链共链行动走深走实，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及时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全力支持企业在辽投资经营做大做强。海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立晨，红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周海江，江苏零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明辉，江苏金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祥月，南京天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丽，江苏省苏商发展促进会创会人、副会长于文琴，江苏华鹏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钱俊，江苏采木工业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国林等先后发言。大家表示，辽宁和江苏对口合作不断深化，为苏商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创造了宝贵的机遇。今年开展的辽苏重点产业链共链行动，让广大苏商更加充分地了解了辽宁的基础优势，看到了辽宁企业的发展活力、广阔的合作空间、强烈的合作意愿，促使我们走进辽宁。此次考察对接，我们亲身感受到辽宁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务实高效的服务，尊商、亲商、安商的浓厚氛围，特别是东北超的持续火爆，展现出整装东北协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和区域市场的巨大潜力。我们将把辽宁作为投资布局的重要区域，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挖合作潜力，加快推动合作意向转化为具体项目，带动上下游企业一起深耕辽宁，共同完善产业生态，拓展东北亚市场，助力辽苏对口合作再上新台阶，为推动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赵成、顾军，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兴，镇江同州螺旋桨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通，江苏河阳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华，安替博康扬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罗斌，江苏龙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红祥等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6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瑞士布克哈德集团董事会主席雅克桑奇一行。
2: 王新伟对雅克桑奇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布克哈德集团对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他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辽宁工业体系完备，船舶、海工等先进制造业实力雄厚。布克哈德集团是全球压缩机行业的领军企业，其全资子公司沈阳远大压缩机有限公司是集团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企业业务布局同辽宁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布克哈德集团加大在辽投资和研发力度，推进沈阳远大压缩机设备迭代更新、产线升级改造、产能扩容提质，推动沈阳工厂深化质改数转，加快向零碳工厂迈进，深度布局绿氢压缩机产业链，坐实上下游对接、本地化配套供应链布局，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优化创新生态、产业生态，细化服务颗粒度，支持企业在辽实现更好发展。雅克桑奇感谢辽宁省给予企业的支持，并介绍了集团全球战略及沈阳工厂发展规划等情况。他表示， 辽宁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丰富，发展。

0: 但潜力巨大。集团在辽宁投资企业过程中，切实感受到营商环境向好，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将牢牢把握绿色发展、数字转型机遇，持续壮大沈阳工厂规模，推动更多高端产品在辽研发制造，积极开辟新赛道，为辽宁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布克哈德集团中国区相关负责人、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6月17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深刻认识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优化营商环境等，加强学习研究，强化民主监督，深入协商议政，助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部署要求，组织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干部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宣传阐释，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守好安全稳定责任田，引导委员深入界别群众宣传安全常识，为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贡献力量。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配合省委省政府做好对朝交流合作相关工作，在巩固中朝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加强前沿知识学习，筹划好调研协商活动，鼓励科技科协界别委员认真履职，邀请省内外科学家、科技工作者担任省政协智库专家，为推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关心关注少年儿童学习成长，依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向青少年讲好党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6月16号，省政协以推动我省跨境电商与产业带协同发展为议题举行远程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上，省商务厅和沈阳海关有关负责同志通报了我省推动跨境电商与产业带协同发展有关情况。孟继民、陈岩、蔡俊思、车莹莹、张翰、连世超等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先后发言，提出加快形成全省高端统筹推进机制，构建全链条一体化综合服务生态，推动传统产业向跨境适配产业链转型，重塑出口竞争优势，加强对跨境电商产业园的精准支持，降低入园企业成本，深化跨境电商财税政策效能与营商环境机制创新协同治理，激活会展行业强引擎，拓宽辽货出海新航道，推广产业带集合店模式，推动抱团出海与品牌建设等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周波指出，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对辽宁全面振兴的战略意义，创新工作举措，把辽宁独特区位优势转化为对外开放发展动能。周波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解发展瓶颈，解决好统筹不够、适配不强、品牌不响、物流不畅等问题。要聚焦重点任务，强化顶层设计，健全统筹机制，完善政策体系，畅通物流通道，多措并举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深度融合发展。省政协要持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为推

0: 动我省跨境电商与产业带协同发展限制出力。副省长顾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邵林出席会议。本台报道。
1: 6月17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学习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着力把握未来产业发展规律和要求，发挥人大职能，以法治方式助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围绕科技创新、未来产业等打基础立长远的领域加强立法，以高质量立法夯实长远发展基础。要聚焦省委中心工作，强化人大监督，做好营商环境执法检查暨代表专题视察后续工作。要发挥人大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凝聚团结奋斗合力。要以过硬自身建设锤炼机关优良作风，持续巩固良好政治生态，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在人大机关落地落实。部分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本台报道。
3: 今天的全省服务业大会强调，一季度辽宁服务业占 GDP 比重在去年58.4%的基础上攀升至63.8%。春江水暖，长足进步。但冷静看，与先进省份相比，我们叫得响、口碑好、辨识度高的服务业品牌还有较大差距。决心叫响辽宁服务品牌，彰显了一个工业大省产业转型升级的底气和决心。辽宁要用好工业遗存、冰雪文旅、老字号非遗这些独一份的底牌，把红色辽宁、东北超、鲁艺、辽作做成金字招牌，让辽宁服务辨识度满满。要推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工业软件等高端服务业从散兵游勇走向集团军作战，形成一批行业标杆。更要持续优化发展生态，让企业在辽宁有归属感、有发展预期，让好口碑口口相传。好品牌的打造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但只要持续顶新观念，辽宁服务的这张名片就一定会叫得响、擦得亮。
0: 6月17号，省委统战部举办第8期统战理论大讲堂，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活动。大讲堂邀请国家民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团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杨共乐教授，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人文底蕴做专题辅导。会议强调，全省统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本台报道。
1: 今天，江苏辽宁工业母鸡产业链共链活动在苏州举办，为辽宁工业母鸡打开了通往长三角高端制造的窗口。
2: 活动中，大连理工大学、科德数控、通用技术沈阳机床分别与江苏企业进行签约，两家辽宁整机企业还发布了新产品、新技术。
4: 在今天的场景需求发布环节，我们注意到江苏方面发布需求的企业覆盖着新能源汽车电机、半导体等前沿制造领域。这意味着这次活动并不只是简单的供需见面，而是让辽宁的工业母机企业直接面向了高端制造的真实需求。
5: 在这个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呢，可以共同发力，可以说是我们辽宁的211产业体系呢与江苏的160产业体系呢是正在加速的这种深度的融合。
6: 这次活动呢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契机，一些潜在的一些客户需求，新能源行业以及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低空经济以及这个机器人行业。
7: 我们看到了很多之前接触比较少或者是一些业务场景

0: 当时觉得不匹配，但是现在已经有能力承接了一些，还是有很多的业务机会继续合作的。
1: 这次供链活动的举办地是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东沙湖基金小镇，正是国家工业母鸡产业投资基金的诞生地。目前该基金完成投资立项项目150个，金额超230亿元，我省的3家企业也位列其中。在这次的供链活动中，辽宁的制造基础、江苏的应用场景和国家级产业基金在这里交汇，未来这条链的内涵将更加丰富，也将为辽苏两地的协同发展碰撞出更多的火花。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2: 昨天，13位苏商企业家组团来到辽宁，与沈阳、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7个城市面对面进行了一场有备而来的深度对接。镇江同州螺旋桨在恒力重工落地辽宁的时候就开始与之合作，这次企业也想在辽宁扎根。
3: 我们也是感受到了辽宁当地，包括辽宁省委省政府和大连市对造船行业的一个重视，我觉得我们配套企业在辽宁也会获得非常好的发展。
2: 金世元酒业去年从阜新朝阳采购原粮约13万吨，这次企业想要借着东北超的契机多做文章。
4: 苏超是我们赞助的，我们通过苏超和这个东北超啊来联动，来寻找我们合作的商机。
2: 此次来辽考察的苏商以新生代企业家为主，对接洽谈聚焦高端纺织服装、现代服务业领域，侧重两省产业链优势互补。
5: 我刚刚又聊了一家企业，它是做泳装，做得非常大的。那我们本身产业里面没有泳装，那我们可以寻求在这些空白市场、空白处，能够把这个一加一大于二能够做出来。
6: 刚才那个丹东嘛，前面一家企业他有新材料，希望我们去到那边跟他合作，我还准备跟他谈一谈。
7: 看您刚才跟那个他们企业介绍的非常详细，都介绍什么了？
8: 我主要向企业呢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园区的基本情况，我们的产业定位。刚才呢我们与企业呢这个也都留下了微信，下一步回去之后啊，我要去和企业进行深入的对接。
2: 从苏辽对口合作到地市一对一精准对接，从苏超球迷北上到苏商组团来辽，南北之间的互动正在全方位发展。对接会虽然结束了，但更多的项目跟进和精准对接正在开始。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9: 新华社推出文化随笔，从东北超看黑土地上的热血奔涌。文章说，东北的这个夏天被一场民间体育赛事带得火热，东北人敞亮豁达、坚韧执着、重情重义的性格底色早已与足球运动的拼搏精神深度相融。东北超以体育为纽带，让沉睡的文化基因苏醒，让多元的东北故事被看见、被读懂。今天出版的新华每日电讯刊发报道，鸭绿江畔青春逐梦，辽东学院万名学子扎根边疆服务地方纪实。报道说，辽东学院建校20余年来，始终坚持立足边疆服务地方，引导青年学子把个人理想融入边疆发展大局，已有上万名毕业生主动扎根边疆。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关注了夏季达沃斯论坛总注册人数规模创新高。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下新高。
10: 继4月30号东北超大连赛区首批19家赞助企业授牌后，今天上午大连赛区第二批赞助商26家企业集中亮相，既有扬子江药业、元气森林等省外知名企业热力加盟，也有小市亦庄等省内优质品牌聚力集结。大连赛区还同步推出36款联名文创周边。
11: 因为我们特别爱这个大连，也特别爱大连这个队，所以呢这次呢就全程冠名，就是为了支持大连。
12: 跟沈阳的这场焦点之战哈，我们实际上是给我们的沈阳球迷、江苏球迷、上海球�迷，每一家都准备了2000份的跟海鲜、跟大连有关的。
13: 东北超开心，大连在人间。
10: 本台报道。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辽宁省退役军人歌咏比赛总决赛昨天在朝阳举行，退役军人代表齐聚一堂，唱响《强军战歌》《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经典旋律与原创作品。比赛设置了大合唱、小合唱、表演唱、独唱4大组别，最终沈阳市、锦州市选手分别获得各组别1等奖。驻朝阳记者报道。
9: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6: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7: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8: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
2: 我们讲

0: 去服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4: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5: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7: 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6: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7: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全国产量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9: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1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 要在

0: 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1: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2: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接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3: 只要漏粮他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2: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4: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2: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5: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2: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2: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7: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2: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

0: 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两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四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 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0: 新途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

0: 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

0: 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飞利浦空调，
3: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谢总啊，我们这儿小地方啊，都是一些村野粗食，您这吃惯了山珍海味的，如果觉得不可口，不喜欢，咱们可以换地方。不是让你跟你姐交代了吗？按最高规格准备，就这。
1: 我说了，
0: 谢总，我没跟我交代了，说您是他重要的客人。 让我以最高规格的标准来招待您，我们这些菜就是当地的口味儿，食材呢也是我们自己种的，保证您吃着新鲜健康，这就是我们店的最高规格。虽然说是山野粗食，但俗话说大道至简，我们也是花了心思的，不如您先品尝一下。
2: 哎，对，谢总，来来来，东块尝尝。

0: 这是什么菜啊？
1: 荠菜啊。
0: 荠菜怎么跟我之前吃的不一样啊？
1: 哦，这是野生的荠菜，就半个小时之前我从山上刚采摘下来的，我这手机还拍了采摘的照片，你要不要看看？
2: 你要是不信呢，我可以带你上山上去，咱们一边摘一边吃。
0: 你把我当兔子了？
3: 谢总风趣。
1: 我是这儿的老板，你有什么需求您尽管跟我说，那你们慢慢吃慢慢聊。
2: 酒呢？今天喝什么酒啊？
1: 来我这儿就喝我们自己酿的酒呗。
0: 行，客随主便。
1: 行。
4: 谢总啊，今天我们万总特意安排的原生态，就是为了感谢您这几年为我们的产品在南方五省啊付出的辛劳。
0: 您先打住，我呢先把话说在前头。我知道啊，今天啊这是鸿门宴，饭是好饭，酒是好酒，但是现在啊我是真拿不出钱来。今天这架势我也看出来，还带了美女律师过来，无非就是先礼后兵嘛。这礼啊我收了，你有什么兵就搬出来吧。
2: 两件事啊，第一件事，他长得好不好看跟你没关系，那是我的事儿，在你眼里他是个律师就行了。第二件事呢，这笔货款我无论如何也要收回来，我要拿不回这个钱呢，我们家老万就不会让我好过，我要是不好过，那就谁也别好过。
0: 你好不好过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也不好过呀。你们的产品是好，但是就是卖不出去呀，消费者不认呐，他们不给我钱，我也没办法给你们钱。
2: 你卖不出去跟我才没关系呢，合约上怎么写的啊？
5: 谢总，合约上写的清清楚。

0: 楚楚，这个宣传推广是您的责任，与我们无关。如果您以这个为由来拖欠货款的话，法律上是行不通的。
1: 你们今天要是跟我谈法律，那就啥也别说了，你们就走法律程序告我吧。
2: 哎，谢总啊，您完全是误会何律师的意思了。当初呢，我们两家约定好的，我们的责任就是为消费者生产最好的产品，是吧？哎，我们产品的质量您是最清楚的吧？但是你说宣传和推广，我们是外行啊，您老兄可是专家呀。你说您都不懂的话，那我们怎么办？
1: 宣传我也做了，可是没什么效应啊，他老百姓就是不买呀。现在说实话，我就是没钱。
3: 谢总啊，哟，我看你头上这好长个疤，也是见识过社会险恶的人呢啊。这么横，敢来这儿啊？
4: 既然来了我的地界了，行，
5: 司法程序也不用走了啊。今天
4: 该吃吃，该喝喝，吃完这最后一顿饭啊，
5: 去外头这山清水秀的，你自己挑块风水宝地，我刨个坑把你埋了，行吗？
1: 我今天敢来，就不怕你把事儿闹大。
0: 万传家。你干什么呀？你怎么砸我东西啊？
3: 行，
0: 愿吃吃，不愿吃就回家，不许在我这儿闹事儿。不是说做生意都要和气生财吗？怎么还吵起来了？
2: 哎，对，和气生财，谢总，和气生财呀！我们当地的酒，来，老板娘。
0: 干嘛？这他们这样还能喝酒呀？
2: 我在这儿呢，你放心吧。啊，谢总啊，好山好水，喝好酒。呵，这香味儿，尝尝尝尝。谢总啊，不瞒您说，你也理解一下我们小范总，您可不知道我们的老范总，哎呦，小范总不容易，大家慢慢聊，还有解决不了的。这样，我先敬你一杯。来，谢总，我敬你。好，我先喝为敬啊！对不住了。
3: 谢总啊，我这个人呢就这脾气，刚才要是有什么不理智的地方，你多担待。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还能往下好好的谈谈。我也不想你们破产倒闭，你们完了我也完了，所以我这次来也是想跟你们好好的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看看能不能找到点灵感。
2: 对，
1: 哎，这酒还真不错呀！啊，
2: 是吗？
0: 这就是我们这儿的山泉水酿的。您进门的时候，门口不是挂着一个水质检测报告吗？里面写了，我们这儿的水里面含有20多种矿物质，是真正的天然矿泉水。
1: 真的假的呀？就那样的证书，我能给你找一沓？
0: 那肯定是真的呀！我们做这个水质检测报告花了7000多呢。再说了，我为啥要骗人呀？您实在不信，您可以也找一个专业的团队来我们这儿检测。大自然怎么会骗人呢？
1: 大自然不会骗人。哎，说得好啊！也许啊，这就是个突破口，还能当广告词儿。我回去再好好做一个方案，也许啊，能够提高我们的销售业绩。
2: 专家就是专家，脑子快。
1: 何老板，我敬你一杯，谢谢你给我出了个好点子。

0: 为了感谢你，年底我带我的团队到你这儿来开年会，你看怎么样？我看没问题啊，但是我话得说在前头。
1: 你说，我们这儿小本生意，概不拖欠。<笑>
0: 那是自然，没准我宣传宝剑品的时候，还会提到你们客栈呢。哎，
2: 谢总，那我们后悔。
3: 就拜托了，来，好，来，
4: 你请喝一个，来，范总，幸会，幸会，幖会。哎，
3: 肖月，
5: 回来了，
3: 报上名了吗？啊？问你话呢，
4: 没报上，
3: 啥意思？
4: 就是系统怎么也通过不了验证啊！
3: 小月，你就是心比能耐大，没报上就是命就认了吧啊！
4: 省得你个闺女家的，一天到晚这山望着那山高，怪累。咱挣的也不老少，回头找个好人家嫁了，这是正事儿。
3: 你不是说这个在网上报名没有提交成功，去现场确认吗？那结果怎么样啊？
4: 我去现场拿身份证号查了。 说是什么重复报名，我之前报名就没成功，现在系统里根本就查不到我的报名记录。重复报名？
3: 你看看，孩子呀，不是爸说你呢，就你这马虎劲儿啊，肯定是哪儿出错了。
4: 就跟你上次高考一样，自以为自己考得不错，结果……
3: 要不？
6: 让庆志给问问，他在那个政府工作，从我打听啊。对啊。哎呀，这事儿容易，正好我有个同学在人社局工作，明天我一上班就让他帮忙查查。啊，小妹你别急，可能是系统问题呢，明天我肯定让他帮忙好好查一查。哎呦！
7: 这山里的雨怎么说来就来呀、啊？这雨也太大了！哎呦，哎，
8: 您放心，哎呦，哎，我们这儿肯定都给您准备好。
7: 好的，好的，好。哎呦，天哪，这路也太难走了，路上都是泥。
8: 吴老师，哎呦，您上哪儿去了呀？
7: 我刚才想找点灵感，没想到这雨下的这么大。哎呦，瓢泼大雨啊，一点灵感都没了。
8: 哎呀，来喝点水。
9: 哎，
10: 好，谢谢。
9: 您先坐那歇会儿。哎呀，哎，
10: 姐，你看这雨下雨，路就更难走了，好多客人都跟咱投诉了，咱这路再不修真不行啊。嗯，
8: 是，这事儿不能再拖了，得赶紧解决。
9: 哎，大刘，查怎么样？
10: 你火急火燎的，我还以为有多大事呢。 你妹妹也是真逗，她不是都考过了吗？怎么着，还想再考一遍？
9: 啊？
10: 你啊什么啊呀？系统里显示她早就拿过会计资格证了，不能重复发，当然就报不上名了。行了，我不跟您说了啊，我给你下载一份电子版发你邮箱里，你自己看吧。
9: 啊，好，谢谢。

0: 小妹，你怎么了？小妹，怎么了？
1: 怎么会这样啊，二哥？传媒都考上大学了，为什么我没有考上啊？
0: 你不是说你考得不错吗？

0: 麻烦你帮我查一下。二哥，你怎么样？你查到了没啊？什么？这传媒？我没有传媒电话，我打电话问问传家哥。
1: 那条路你不是说收回货款就能修了吗？谢总那货款不是已经收回来了吗？是，谢总那事儿是解决了，可他那点钱还不够填我自己的窟窿啊。那不还有赵钱孙李一堆总的货款没收回来呢吗？
0: 那我得等到啥时候呀？你说啥时候？
1: 我之前跟你说了一个月之内嘛，这还没到一个月呢，你多体谅体谅我好不好？
0: 我体谅你了呀，我这还不体谅你啊？我拖到现在。
1: 你赶紧给我签了，你看看外边，现在眼看就要雨季了，这山路下雨多危险呀！你看啊，你做这个客栈的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城里人来咱们乡下体验一下田园生活，对吧？你完全可以跟他们说，这些都是田园生活的一部分呢。我这么跟客人说啊，那是你。我。
2: 你说人家大老远跑一趟，你让人家在这泥地里深一脚浅一脚。我先接个电话啊。哎，
1: 传美他是换了个手机号，你找他有事儿啊？
2: 哎呦，这事儿我还真不太清楚。这样，我帮你联系一下，问问他，回头我再打给你，好不好？
1: 啊，先这样。

0: 是快到雨季了哈，我觉得，你这个客栈啊，修路这事儿还是得抓紧。我这个批了，你看还有什么问题？
1: 那就没问题了。行，你回头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来找我，啊。啊，行。 谢谢啊，小万总，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0: 幸福，没事。

0: 快，秀玉，你让他都干什么呢？快快，
1: 孩子，怎么了这是？
2: 他把他媳妇扔了，他欺负人了，
1: 怎么可以是这样？
2: 咋了这是？
1: 谁欺负你了？
2: 你说呀，说，你明明都对了题的，啊，我答的都是对的。
1: 咋了这是？
2: 你说我还安慰他？
1: 谁呀？你说的啥事儿啊？他慢慢说，
2: 我叫浩然，十年了，十年了，我一直过不去这个坎儿。啥坎儿啊，
1: 孩子？
2: 哎呦，乖乖，你说清楚了。
1: 别着急，别着急。
2: 什么呀？
1: 咋了？别哭了，乖乖，说清楚，怎么回事？

0: 考上了，考上什么了？考上大学了。
1: 你考上大学了？
0: 不是，
1: 那10年前你不是没考上吗？
0: 我考上了呀，可是叫人给我顶啊。
1: 叫人顶啊？
0: 谁顶了？
1: 怎么可能呢？谁顶了？
0: 万传媒。
1: 万传媒把我给顶了，
0: 没？那么多大学生都考上了，为什么不顶别人，偏顶你呢？
1: 那我哪知道呀？他别人都比他非要顶我，
0: 他顶咱，欺负咱家侥幸，咱家万家庄不姓万，咱姓王，这太缺德了，太欺负人了。
1: 说的是真的吗？啊，
0: 你瞧瞧吧，二哥电话里都跟我说的清清楚楚的，
1: 我也不活了。
0: 我们家姑娘的前途全让你给毁了。你，
1: 做孽呀，做孽，缺了德了，还欠道上，绝后我咋这样呢？
0: 闺女，
1: 做孽呀，做孽，缺了德了，乖乖。
0: 你怨我呀，窝囊我，我受人欺负，我们这孩子也受人欺负。
1: 面瓜，
0: 面瓜，哎呀，
1: 我这样子几干嘛呀？
0: 我饿了，
1: 哎呀，可以上呀，
0: 那闺女，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我今天把话说这，这回要是家里不给我做主，不把这事儿给我找回来，我今天没有，
1: 你懂了啊？听懂了，赶紧给钱来打电话，给钱来打电话，回来。
0: 我去打电话。
1: 没事，咱们还活着呢，没事。

0: 哎，我又成我老闺女了，我做梦呢吧？我这，哎呀，我这个做梦怎么回来呀？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哎呀，你咋不提前说一声呢？哎呀，哎呀，我可有了高兴的事了。你真行，你看，你们真是你们这。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呦，老闺女呀，哎呀，瘦了！你怎么了？你先不高兴是吧？没事没事，哟，行行行，
0: 你救救我！
1: 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别哭，慢慢跟爸说，怎么了？快说，怎么了？乖啊，好孩子。
2: 快点的，爸，到底为什么？我说吧，啊，这个事儿呢，你听了以后别激动。医生说你现在的身体不能太激动。
1: 别废话了，快说啥事儿？啊？

你这是干什么呀？传媒的大学是顶着修玉的名字上的。其实当年考上大学的是王修玉，但是那个时候吧，他们王家一直在外面说最好别考上，就算考上了也没钱交学费。传媒没考上。 他回来以后不吃不喝，哭了2天2夜。我这当哥的，我看了心里难受。你那段时间也忙，我也找不着你。后来我就听说，有人能帮办这个事儿，专门帮没考上的人上大学，只要有名额就行，花2万块钱。我是一时糊涂，我就让他把这个事儿给办了，用的就是修玉的名额。 所以，传美现在在外面，人家都管他叫王修玉。现在，王家好像知道这事儿了。

0: 你就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吧。你们胆子真是太大了呀！你们有王法吗？怎么敢这么干呢？
1: 罗卫水，我还不是为了传媒，我还不是为了你吧？那些年，你最大的心愿就是传媒能上个好大学，传媒受到通知书的时候，你多高兴啊！你每天都高兴，我活这么大就没见你那么高兴过，爸。
0: 你是我爸，你给我闭嘴！再说我怎么就打了你的嘴？
2: 爸，
0: 现在王家知道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啊？你们真是胆子太大了，怎么能这么干呢？
1: 人家考上的大学，你们凭什么去冒名顶替啊？这是人家一辈子的事，你把人一辈子都给毁了，良心呢？有没有良心了？我的天哪！
2: 这事儿不赖我哥，这是我当初哭着喊着想要去上学，我哥这不没办法，他在帮我。
1: 不，这事儿就赖我，这事儿怪我啊！是我出的主意，爸，我求求你了，无论如何你帮帮他吧，你帮帮妹妹好不好？
0: 这事儿要是激发，我就完了，我还不如死了，看我活着干什么呀！说明啊，这个事儿，咱们错了，咱们太错了，咱们太缺德了，不是人呐，咱们呐，挺办的啊，跟爸一块去老王家，给人家赔礼道歉。
2: 听凭老王家发落吧，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哈。你呀，咱不干，咱回来啊。那文凭咱不要了，工作咱也不要了。你回来，你想在集团干就在集团干，不想在集团干，你就是在家待着，爸也能养着你，闺女。孩子，
3: 不行
2: 啊！
3: 这事不能让别人知道，这别人知道我怎么活人呢？再说。 我现在回来算怎么回事？让村里人知道我替王秀玉上了大学吗？
0: 那不能让别人知道，
3: 他以后怎么看我，怎么看你，我怎么抬头？
0: 不行，绝对不行！你要是再逼我，
3: 我现在就死给你看！我想找我妈去。
0: 你敢？
3: 我就要找我妈去！
0: 你还敢拿你妈吓唬我？你就趁现在死了，到了你妈那儿，你满头坟里把你给踢出来！
1: 啊！ 爸，你消消气，您冲我，您冲我行不行？爸，这样，从今往后，我是死是活，我都不用您管，好不好？爸，我求求您了，我长这么大，我没求过您，我就求您这一次，您就帮帮传媒吧，行不行？您帮帮他，
0: 你帮帮我吧，祖宗啊！哎呀！

0: 哎呦，不坐下，您别着急啊，我们已经到医院了，你怎么样？感觉还行吗？
1: 还行吧，幸福啊！啊，哎呦，我不幸严重了，不幸严重了！
0: 您别吓我啊，严重啊！哎呦，我赶快去给您挂号。哎，
2: 幸福啊，您怎么来了？有事儿吗？我们一个客人从山上摔下来了，
0: 哟，那严重吗？啊，严重啊！
1: 哎，这，你先别着急。
3: 你们带他到那个三诊室去等着，我去叫周大夫马上给你们瞧瞧去。快去呀！那你们快过去等着。哎呦，这事儿可太大了，这事儿，这要了命了，这事儿，可得好好想想啊。
4: 这事儿一闹出去，不光咱一家的事儿，万叔几家也完了。
5: 妈，这事儿明摆着就是羞于吃亏受害，
4: 你咋能替别人考虑呢？我替人家考虑不着，我替咱家自己考虑，你妈的脑子还不够用呢。我是说，只要这事儿一说出去，就把万善堂家逼到死路上去了，你把他逼到死角去了，一点余地都没有，对吧？ 你想他要下了狠心跟咱家拼命，咱家能拼得过万家啊？

0: 哥。
1: 妈，爸，这个事情要搁以前，我肯定跟你想的是一样的。但现在我不这么想。我在律师事务所也干过一段时间，哎，我也听到过一些，这打官司的事儿。啊，这个事情，他明摆着就是他们家违法呀。他万尚堂再厉害，哎，他有法厉害吗？我见过比他们家有钱有势的啊，最后照样输了官司，乖乖的赔了别人一大笔钱。有的还违了法坐牢的呢，这都不是啥新鲜事儿啊。
0: 要是打官司能让秀玉上大学，打呀。可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这打官司秀玉能回大学上学去吗？
1: 这样，我给那个清志打个电话，我让他打听打听。
2: 哦，对。
3: 幸福，嫂子，这是周大夫。
4: 哦，周大夫您好，这是从省城来的一个大作家，他姓吴，吴作家。
5: 哎，你好，医生。
6: 嗯，吴凯。哎，
5: 我手没事儿。
6: 哦，
5: 擦不点皮儿。哎，主要是脚崴了。
6: 哦，脚崴了，
5: 疼得厉害。
6: 左边右边啊？
5: 右面。
6: 哦，
5: 右脚。哎。
6: 哦。
5: 哎，就这疼。
6: 这里疼吗？
5: 哎，疼。
6: 这疼不疼？
5: 这没事儿，这没事儿。
6: 好好好。这样吧，哎，先拍个片子看看。如果骨头没事了，休息一段就差不多了。啊，如果骨头是有问题，恐怕到省城了，我们这治不了。
5: 哎呦，这……
0: 哎呀，不用。我跟你们说，我认识一个正骨的大夫，哎，那绝对是一把好手。就我儿子小时候胳膊摔断了，他就这么一推一拧接上了，到现在一点毛病都没有啊，没事儿。
7: 那感情好，这样我就可以不下山了。哎，在山上养伤，对不对？我还不耽误我写作。
4: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骨头有问题，正骨是能行的吗？
6: 如果处理妥当的话，也是一个选择。先拍片子啊。
4: 行
7: 好好好
4: 行
7: 行。
0: 多严重？
7: 哎，哎。
4: 嫂子，麻烦你了，你回头把那个正骨大夫介绍给我吧。

哎，陆姐，可算是找着你了。那银行的楚行长跟我说，打你电话也打不通，就打到我这儿来了。楚行长意思啊，就是说马上他们要考核了，问咱们还能不能再多贷点款，利息上可以优惠。你跟。

村里都挺好的，孩子们也都挺好的，你就放心吧。善堂想你了。

0: 走吧，我哪儿走啊？单独的责任，遭毒的罪，这些日子也是这个事儿都聚在一块儿了。
1: 要不你就歇上几天。哎呀，活着真难呐！穷的时候踏实，心不累呀。当年咱们都穷，干完活回来倒头就睡，吃的是。 粗粮白水就咸菜，十几个人就睡在一个铺上，回来倒头就睡，什么都不想，也来不及想。有钱了，想的就多了，什么坏道道都想得出来。
0: 追得着吗？哎，人活一张脸呐。行了，别想太多了，嗯。
2: 飞利浦空调。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7: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9: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 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

0: 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
2: 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等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疏石。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 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1: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蹲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2: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爷，喝茶。
4: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3: 爷爷的老习惯。
5: 你好，
6: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4: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4: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7: 俭养德，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8: 飞利浦空调，
9: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幸亏我在家呢，我要是再发现的晚一点，川美人就没了。孩子，哎呀你，你说你怎么这么傻呀你？
1: 啊！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我真的没有脸见人，我不想让你为难，我想一了百了。你们。
0: 你们这不是要逼死我吗？这不是，爸，川美都这样了，您就别说这种话了。你都不记得川美是怎么长大的吧？我妈死的时候，川美6岁，我12岁，在别人眼里我俩是没妈的孩子。 可我们俩自己知道，我们连爸都没有。晚上，那风吹得窗户直响，川美搂着我脖子哭，问我哥：“爸爸妈妈去哪儿了？”我能怎么跟他说呀，爸？我跟他说：“咱爸带着18路汉上山采石头呢，南里北里送食材呢。”川美她为什么学习不好？ 有谁管过他？有谁问过他？他吃什么，穿什么？他在学校里有没有受人欺负？你问过吗？你管过吗？你连家里没粮食的都不知道呀，爸！是我这个当哥的，我管他吃，管他穿，管他学习，什么都是我管的。
2: 爸，那个时候我也才12岁啊，我也是个孩子呀，爸。啊！
0: 川美没考上大学，回家以后不吃不喝哭了2天，她那个难受劲我看不了呀，爸。
2: 可你连家都没回过。
0: 是，我没办法了。 我就想了这么个混蛋的办法。我知道我错了，爸。我知道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给你添麻烦了。我对不起王家，我对不起王秀玉。爸，爸，爸，这样，你把我送去监狱，你把我送去监狱，你打死我，爸，爸，你把我留去王家磕头认错，你给我断绝父子关系都行啊，爸。
2: 但是传媒这事儿，你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啊，要不然传媒就没了，爸。

0: 哎，金志啊，怎么样啊？
1: 哥，我已经托人打听了，但不会这么快有结果。不过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先例。
0: 哦，好，那先这样。
2: 二哥怎么说的？
0: 金志啊，已经托人去打听了，但是结果肯定没那么快出来。秋月，你先别着急啊。你要耐心等等，肯定会有办法，你知道吗？别着急。

0: 你不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面过的什么日子，我整天担惊受怕的，所以我想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想回来了。怪不得你不愿意回家，跟你说有了男朋友带回来，你也不带，还总嚷嚷着要去国外。 我哪有男朋友啊？我哪敢有男朋友啊？这些年是有不少男孩追我，可是我怕，一旦跟人成了家，发现我不是我，我是个骗子，这个家就散了。
1: 做你爷爷，爸，再大的事儿，你也得顾着自己的身体。其实，从传媒进城上大学，我就后悔了。去上这个大学有什么好的呀？传媒要是留在村子里，什么样的好工作我给他安排不了啊？ 不比现在一个人在城里打拼强啊！平时我在集团里，跟秀玉总有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时候。我每次看见秀玉，我这心里也跟扎了根刺儿似的。可这世上哪有后悔药啊？一步走错了，那就步步都是错的。错了，现在就想办法补救呗。 关键是看他们王家是什么态度，有什么要求，能满足的都满足了，再不行，多赔他们点钱呗。
0: 为了你，爸花多少钱都舍得，可这世上也有钱买不来的东西呀。

0: 有德大哥在吗？有德大哥，万书记，那个桂枝，万书记啊，
1: ，
0: 好。
2: 哎呦，这小豆子一晃都长这么大了！
3: 来来来来，给，拿上！哎呀，
1: 可不敢，不！哎呀，
2: 当爷爷的嘛，啊！哎呦，有德啊！
1: 谢谢爷
2: 爷，你可真是有福气。哎，来来看看有多沉了。
4: 万书记，这孩子挺重的，给我，给我。好，好了，去吧。
2: 嫂子，我也别兜圈子了，就直说吧。哎，秀玉跟传美的事，你们应该也知道了。我来，就是为这事儿。哎，你们坐。坐一坐。我真是刚刚才知道。哎呀，老哥老嫂子，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但不管怎么样，这肯定是我们错了。哎，我没想到他们能做出这么丧良心的事来。我听说了之后，气得把船家给打了一顿。可是子不教，父之过。说到底，是我这个爸没当好，不合格啊。他们小的时候，他妈死得早，我整天带着乡亲们上山采石头，没时间陪他们。后来他们长大了，我又忙着村里和集团的事情，没有好好的教育他们，我悔呀！老哥老嫂子，我来呢，就是跟你们请罪，也想看看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商量。啊，要是这件事情刚出，我没得说，马上就把传媒给叫回来，送秀玉去上大学去。可这都整整十年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说什么都晚了呀。
1: 可怜我家秀玉，一门心思就想上大学。
2: 不瞒你们说，我来之前去打听过了，就现在这种情况，不是考虑传媒，秀玉还有没有可能去上大学？打听的结果是，没可能了。
5: 毕竟传媒都毕业六年了。
2: 你们要是不信，你们也可以去打听打听。
3: 如果有哪个学校能要秀玉去，那我没二话，啊，马上就送她去上学，该花多少钱，我都出。
2: 可现在的情况，他就是这样，就是把传媒给拉下来，秀玉也上不成了。但这事要是公开了，传媒的文凭、工作肯定就是没了。工作文凭没了，那他活该，这本来就不应该是他的。但这事要是真的公开了，传媒这辈子就没法在社会上混下去了，他就没脸活了，宁可死在外边。 我哥哥老嫂子，咱们都是当老人的，我们家不能因为这个错再搭上船每一条命吧。他还年轻，这辈子还长，以后他还怎么做人？我愁啊。
0: 那我这一辈子呢，我怎么做人啊？
1: 秀玉，大人说话呢，回屋去。
2: 这本来就是秀玉的事情。秀玉，你说的对，我不能只想自己的闺女，不想别人的闺女。秀玉，那你给叔说个法子，你说你想咋办？
6: 大学是我们秀玉考上的，要不是被你们家传媒顶替了，秀玉在外面也许现在就当上干部了呢。
1: 哎，这是秀玉一辈子的前程，就这么白白毁了。
2: 洛可可老嫂子，你们这么说，我真是没脸的，我没脸的，我没脸的，没脸的。
6: 好，
2: 我真是没办法呀，没脸呐。
1: 都是当爹妈的，哪个孩子不是自己的心头肉？出了这种事儿，我们做老的也没啥办法，那不就得商量商量，看着咋解决啊？
2: 谢谢老嫂子，你能这么说，那咱就商量商量。啊，你们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的，我一定尽力的满足。
1: 那既然书记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说说。
2: 你说。
0: 不行，我要上大学，我只要上大学，别的都没什么好说的。
2: 秀玉啊，要是这件事情揭出来，你还能去上学，叔就是豁着让我闺女身败名裂，也让她把大学还给你。这些事情，我们家缺了大德，我是真是一点办法没有，要不然我也不能这么做。秀玉，你替叔想个法子，你说，叔该咋办？传媒是错了，可他犯的不是死罪，是不是？但是这件事情要是一捅出去，他真的就是没活路了。秀玉，你当初就跟传媒是同班同学，又是好朋友，你就放传媒一条生路吧。你就放传媒一条生路，叔求你了。

0: 让他哭哭吧，哭哭的，他心里是真委屈。哭哭好受点儿。哎，大嫂子，哎，要不还是你说说吧。说句话，你也就都说了，那我们再想想啊。
1: 好，那我就舔着脸再提一点，在你们没有想好之前。 这件事尽量不张扬，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行吗？
0: 嗯，我这个儿媳妇姓冯，她的性子你知道，手泡着呢，就怕她知道了，一听她又炸了。
1: 是。

0: 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告诉你， 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心里边也没那么堵得慌了。你们想起什么来，就随时找我。谢谢老哥哥、老嫂子。秀玉怎么说呢？
1: 他能咋说？他就要上大学，说啥都不要。但是这事要是捅出去了，那大学也上不成啊。 大学没上成，补偿也没有，那不是鸡飞蛋打，两头啥都没有。太委屈秀玉了呀，
0: 妈。
1: 那咋办？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只能委屈秀玉。万叔就说了，说给他在集团提职涨薪，你的地也有的种了，那这样。 庆之以后结婚的钱也有了，秀玉的嫁妆也有了，他还说幸福客栈他也时常给照顾着，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低着头夹着尾巴做人了。
0: 妈，
1: 给幸福说一声吧。万叔就不说了吗？
0: 先不跟他说。哎呀，妈，我总觉得这样不行吧？要不拿着钱再跟他说，他
1: 这孩子就认死理儿，不麻烦成在家麻烦吗？
0: 那，要不再找庆志商量商量？庆志有啥想法？
1: 他一个人在城里，这次咱们去不都看见了吗？他还没站住脚呢，他还顾得了家里头，自己的孩子自己知道，咱要同意了，他没啥说的。那秀玉呢？秀玉呢？你去说。我。
2: 是你说吧。行，这个话让我来当。秀玉不是个不听话的孩子，这不现在攒那股劲儿上吗？没憋过来，没事儿的跟他说，他能明白。没事儿，
1: 我回来了。
2: 行，
1: 别搁在脸上啊，让他起。你从后院回去行了，听见没有？哎。 回来了，哎呦，幸福，累坏了吧？你看这忙得多晚了，可得早点歇着吧。那
2: 是，小豆子呢？啊，睡了，你歇着去吧。啊，我去看看去。睡了。妈。
1: 我这段时间忙，轻累你和爸了。哎呀，一家人说这干啥？老辈儿得累一点，不都为了孩子们过得好哎？是，我也想着客栈能越做越好，多挣点钱，将来小豆子能考上好大学，能过上好日子。<笑>你心气儿高，豆子命好，赶上好时候了。
2: 那爸妈，你们早点歇着吧，我就先回屋了。哎哎，哎，你去帮我看看那个大铁门关了没有？哎哎，好，歇着吧。啊，嗯，歇着歇着。哎，秀玉睡了吗？
1: 睡了，早就睡了。
2: 哦，确实有点累了。
1: 你看，
2: 妈，最近开始修路了，有好多事儿我都得盯着，要是太晚了我就不回来了，我就住客栈。
1: 那小豆子，好，好，好，太好了！天这么黑，不安全，不回来了。行，那要不下午我接着豆子去看你去啊？
2: 行，妈，您真好。
1: 哎呦，你才好呢，把孩子累成什么样了，早点。

0: 秀玉睡了，秀玉这孩子啊，哭了一天也累了，现在呀，闹个这结果，哎，闺女命苦，寻思着把三个孩子拉扯大了，能翻过身来了，哪知道苦了她了。 大学没上成，过去好几年了，再苦再闹也没用。
1: 哎，十年了。

0: 吃饭了，吃饭了，洗手。
1: 啊，好，
0: 洗手，洗手。洗手了吗，小豆子？
2: 洗了。坐这儿，
0: 跟奶奶吃饭。来，秀玉呢？秀玉，秀玉。秀玉不在家
1: 啊？他那个上班去了吧？
0: 这不可能，我六点多就起来了，难不成他天没亮就出去了？
2: 这死丫头，跟我赌气。哎，这茬玉米咋老了？你们尝尝。
0: 为啥跟您赌气？
2: 那个来，我叫他相亲，他不干。
0: 嗨，妈，搞对象。这不能急，还是得看秀玉自己的意思。
2: 那是，
0: 那个。哎呀，我这几天忙都没顾得上问。他跟我说他要考那个什么会计师资格证，考得怎么样啊？
1: 他没报上名。
0: 搞了半天连名都没报上啊！怪不得这段时间我都没看见他，这回没考成。下回再考呗，是不是他时间没记住？
2: 快吃吧，吃吧。
0: 我这段时间真是忙疯了，秀玉出了这么个事儿，我都不知道。你也不提醒我一下，
1: 我也给忘了嘛，不是？
0: 不行，我还是给小妹打个电话吧。
2: 哎，不打。吃了饭咋打不急啥呢？
0: 我得打，我问问他。
2: 快吃吃吃！
3: 您好，请拨
2: 电
3: 话呼吸
0: 关
3: 机，请稍后再拨。
0: 关机了。
2: 吃饭。
0: 进来。我这整天都得在客栈，还有好多事儿要忙，我估计是碰不着小妹了。你回头碰着她，帮我带个话，你就说这回没考成，下回再考呗。反正她干啥，嫂子都支持她。这个钱你给她，你让她空着去散散心，买个衣服，看个电影啥的。

0: 你哄哄他呗。嗯。看电影好啊！啊，吃饭，吃饭，吃饭。
1: 你赶紧把鞋换上，你吃饭了吗？小美，你赶紧把这些东西吃了啊！那个，等二哥中午回来，我带你吃饭，然后咱俩再说啊。
2: 二哥，你是不是也不想管我的事儿了？

0: 香爱，昨天妈给我打电话了。二哥知道你心里委屈，可是
1: 哥，那这事要论到你头上呢，自认倒霉吗？
0: 小妹，我恨死全家他们了。这件事情我找人问过了，我也上网查过了，结果呢就是冒名者取消学籍、学历、学位，有公职的呢开除公职，有用人单位的呢可能被用人单位除名，而被冒名者呢想要恢复学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尤其像你这种情况，都过去快十年了，学校他不可能按照你十年前的成绩录取你，这个是没有先例的，或者说呢他们让你参加明年的高考，可是你比现在的应届生大了足足10岁，你觉得现在你去准备高考去参加这事可行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既然结果都是这样了，我们不如积极地争取赔偿。我问过了，就算打官司的话也是赔偿的问题，如果我们私下协商调解一下。
1: 我明白，你和他们一样都想把我卖了，卖了我你们所有人都能得到好处，大哥能得到地，爸妈能得到钱，你得到钱了也能风风光光的娶雅妮姐回家。
0: 小妹，你别这么说，这个钱我一分钱都不会要的。
1: 你说的好听，你真以为娶雅妮姐回家不用花一分钱的吗？
0: 小妹，
1: 我以为你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就会和他们不一样。我没想到你们是一个鼻孔出气。你去上班吧，对不起，是我打扰你了。
0: 哎，小妹，你等等我，真的，我现在上班啊，你等我回来的，我们好好说，行不行？
1: 我没什么好说的，对不起，是我生在这个家，是我倒霉。
0: 哎，小妹。

0: 什么？你们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儿呢？还要让别人签保密协议？
1: 反正这个事儿啊，前前后后来龙去脉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你是我们请的法律顾问，这是你的职责所在，就尽快拟个协议，好吧？
0: 我是集团的法律顾问，我不是你们家的法律顾问，这是你们家的私事，所以我有权可以拒绝。我告诉你，万川家，你这事儿我绝对不会帮你的，因为你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吗？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儿呢？这是缺德的事儿啊！
1: 可以了，说两句差不多得了啊！到什么时候都轮不着你来教训我。我们之间是做过交易的，那你今天你怎么能站在这儿这么义正辞严的跟我说这些呢？这个事儿啊，说大就大，说小也能小，就是个文字游戏，对吧？条件都是他们家提的啊，那跟我们都谈好了的，我们赔钱他们保密，怎么了？我跟你说的每一个字儿都是真的，你要不信你可以去问王家。
0: 好。

0: 你们厉害，所以你们还是赶紧另请高明吧。我再去向梅雪，我怎么写这样的合同？我不会。
1: 景月，哎呦，你说你是脾气啊，你动不动就走。那什么，前两天在客栈吃饭。 啊，虽然说是你姐，我也打正着把老谢给拿下了，但是我也算到你头上了，啊，政治委让集团跟你们律所续约呢，你把这个事儿办了，啊，不光续约，我还把你的案件代理费从诉讼标准的1%涨到跟老韩一样的5%，啊，这事办成了，马上续约。当然，如果我这么说你都还是不愿意。 你这个协议的话，我绝不勉强你啊。我可以马上就给老韩打电话，他的业务能力，他干这种事儿肯定比你在行。那你怎么一开始不找他呢？这说到底，不还是咱们自己的家事吗？家丑不可外扬。再者说，这个事儿我找老韩，那以后真续了约，集团的大事小事，我是找你还是找他呀？ 是不是？幸运啊，你现在在城里生活，你见过世面，那你当然知道，在现在这个社会，找个好工作哪有那么容易？秀玉就算上了大学，那他大学毕业不还得找工作吗？你能保证他找的工作一定比现在的好吗？你能保证他挣钱比现在挣得多吗？是。这个事儿啊，说起来不好听，对吧？ 感觉像是我们拿钱买了他的大学。可你想想，好多年之前我就安排他进集团，我让他干着轻松的工作，拿着高的工资，我这不也是一种补偿吗？星月，你那么聪明，你想一想，其实我们这不也是各取所需吗？
2: 王家这件事儿，我姐知道吗？
1: 王家的人那么聪明，能让你姐知道吗？ 你姐在他们心里说到底都是个外人，王庆来就你那姐夫，到现在没敢跟你姐透露半句。你说，这是他小姑子的事儿，啊，人家自己愿意跟你姐有什么关系啊？行了，这些年了啊，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还是大概有点了解的吧？你把这件事办了，我以后能亏待你吗？啊，除了刚才我口头向你承诺的那些，以后你姐的客栈所有相关的事情，包在我身上，我尽全力去支持，好不好？还有啊，你说这事儿我要真找老韩办，老韩那个人什么样你比我更清楚啊。那到时候他的胃口更大，做事比你更狠，所以我宁可把这个把柄放在你手里。
0: 也不愿意他掺和进来。说到底，我还是把你当自己人的。
1: 万传家，从今往后，我姐的客栈也好，他们家也好，你绝对不许再去为难他。成江，还有没有？没事，你想想，慢慢想，再想到什么啊？
2: 随时告诉我，咱们随时加进去，一个人成功是有他的道理的。你看你一点就通，多好啊！你好了，我发你邮箱里。
1: 辛苦了啊，
2: 万成家，这件事一辈子都不能让我姐知道。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节养德。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广播。

0: 这个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 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4: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1: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4: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1: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 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 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7: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8: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离职同事变技能包
9: ，AI 数字人继续工作，引发全网热议。
10: 因为它的输出会比较稳定，而且会有求必应。
9: 35岁主管因 AI 替岗遭匠心裁。

0: 员触碰了哪些法律与伦理的边界？
1: 对个体劳动者在面临这个大的冲击之前呢，他的本身的权益的一个共情和保护。
0: 从赛博永生到一键优化，是技术突破还是伦理越界？
2: 对这个技术趋势来说，它本身是客观的，是中立的。
0: 法律受限，权益困境，我们又该如何与 AI 共处？
1: 这个规则是特别需要去进行审慎的考虑和制定的。
0: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本期瞭望平面天下带您关注：量化还是赋能？ AI 与人的关系该走向何方？

0: 瞭望天下，解读中国，这里是瞭望评遍天下。最近一个叫同事 skill 的开源项目火了，只要把离职员工的工作记录喂给这个 AI， 就能够练出一个永远在岗的数字分身。有人调侃说这是赛博永生了。那么从炼化到替岗， AI 究竟在为谁打工？我们又该如何与它共处呢？
1: 最近，一个名为“同事 Skill” 的开源项目在技术社区 GitHub 上意外走红，迅速成为开发者和职场人热议的焦点。这项技术的核心并不复杂，通过收集某位员工在工作期间留下的消息回复、文档稿件、工作邮件、截图等原材料，再辅以几句对其性格和风格的主观描述，将其投喂给 AI 大模型进行训练，便可以生成一个能够模仿该员工工作习惯、思维方式，甚至说话语气的数字分身。在技术社区中，这一过程被称为蒸馏或炼化。这两个词原本是计算机领域的专业术语，通常用来描述将大模型的知识压缩进小模型，实现轻量化部署的做法。而在同事 Skill 项目中，它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将一个人在工作中积累的隐性知识、经验判断、沟通风格，从散落的数字足迹中提取并结构化，封装成可复用的技能包。这一技术迅速引发连锁反应，几乎同一时间，一个名为张雪峰 Skill 的 AI 技能包悄然上线。该项目通过征留已故考研名师张雪峰的著作、采访与语录，试图复刻其思维框架与表达风格，实现所谓赛博复活。当一个人刚刚去世，其人格符号便迅速转化为可调用的数字资产，这让许多网友直呼细思极恐。我花了3年踩坑累积的经验，凭什么离职后就变成了公司的永久资产？丢掉肉体外壳，留下一个只需要投放 token 就能随时运转的数字人了。我的数字分身能替我继续挣钱吗？那么，当炼化同事从技术社区的开源项目走向企业真实的应用场景，它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离职员工的数据归属、使用权限、授权边界究竟该如何划定呢？
0: 好的，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为您请来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小春，欢迎您，小春主任。
2: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杨淼，欢迎杨淼。
3: 主持人好。
0: 先问一下杨淼，比如说将来可能我的工作也不再需要我这个人在的时候，你会觉得担忧，还是你会觉得更乐观一些这样的数字变化？
3: 短期内是担忧的，因为它的输出会比较稳定，而且会有求必应啊，也没有人类的那些情绪，就是这种工作岗位的呀，或者工作职责的这种人类的收缩和 AI 的扩张都可能会发生。
0: 那小春主任，像刚才这位网友的留言，在我离职之后还能成为公司的资产，这是合法的吗？从法律法规的角度上来讲，说得通吗？
2: 那这里面呢，的确比如说涉及到我们相关的法律里面，知识产权法的确一定程度上是在处理这个事情，当然相关的还有劳动法呀这样一些问题。那么知识产权法呢，它也是在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它要去沉淀啊、积累经验并且复制的这个过程当中，会界定出来说，哦，哪些东西你是不能随便复制的，你要是复制别人的成果，你是要给报酬，或者说是这个被复制者啊，这个自己的成果被提炼被学习的这个一方是可以去禁止其他人去复制的，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版权的问题啊、专利的问题啊。但是呢，就我们知识产权法而言呢，的确我们说在以前立法的过程当中是没有想象得到 AI 的这样的一些新技术的一个呈现方式的。比如说在版权里面，它特别强调的一个是说，如果你要保护这个作品的话，它是保护表达的这个形式，但是不保护这个思想，就是思想大家是都可以用的，否则

话你写了一本书，你把你这个思想就垄断了，其他人就不能用你这个思想了，这个也不太公平。而且人类社会就是要在这个汲取思想的这个基础之上去发展的。那么这套理念到了 AI 这块呢，我们会发现说，哎，当 AI 去炼化各

0: 过的一些代码，你做过的一些事情，把它投喂给 AI。
1: 对，
0: 那像这里面就说到，目前我们这些数据还没有办法来定义它到底归属权是谁，是吗？
1: 对，现在呢，在企业的场景当中呢，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理解企业跟员工之间是通过一个约定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是跟商业公司相关的话呢，以往的这个措施呢，基本上会把它放到公司的财产里面，比如它会作为一个商业秘密保持下来。
2: 其实以前的话，职场里面的约定是什么呢？就是老板给你提供生产资料，你获得工作经验，经验的话你是可以带走的。你的老板也很难获得你的经验，他只能获得你的工作成果，这是以前职场的默契。但现在的问题是，通过量化这种手段，你的经验也可以固化下来，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让这个劳动者显得更弱势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的，或者说，往前走的一步是，即使劳动者离开了目前这个单位，你的这个经验或者说你的 skill， 你能不能也能带走？或者说你从它产生的产值里面持续获得收入，这个可能是一个要我们去探讨的一个方向。
1: 我们说的这个同事的身份啊，他的姓名啊，甚至他的很多的风格啊，他说话的风格都要保留下来的话，那就非常强的一个人身性了。那么这个人身性呢，如果我这个员工他不愿意的话呢，那你是不能强制要求他通过一个格式的劳动合同的方式转让给这个公司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大概也还可以区分一下，如果是人身属性很重的那部分数据那部分内容，员工还是可以带走的。
0: 我这个数字分身生产出来的成果归谁呀？因为它是我智力结晶产出来的东西，跟我就再没有关系了吗？
1: 像这种情况呢，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可以去借鉴现在有的一些讨论的方式就是制度安排的这个方式比如说在专利里面如果是员工发明了这个技术，那么虽然这个整个专利的申请权是归公司的，但是呢法律上是规定说公司要给员工一笔奖励或者报酬，这样专门的一笔奖励。
0: 其实除了 AI 量化我这件事让人很担心之外，大家更担心的是 AI 量化了我之后替代了我的岗位，那么这种替代在未来会有多大的可能性，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咱们来看视频。
3: 近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起 AI 替岗典型案例，引发广泛关注。35岁的周先生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月薪2.5万元。2024年11月，公司突然提出要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位，月薪降为1.5万元。协商不成后，2025年1月，公司单方面向其发送了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直到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知他，具体原因是由于 AI 技术升级，大模型自身已具备校对能力，他被 AI 替岗了。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官司打了超过一年，三级审理机构均支持了周先生的诉求。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中明确指出，用人单位以 AI 的成本优势为理由，主动解除劳动关系，该理由不满足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法定条件，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需向周先生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事实上 ，AI 替岗并非个例，在北京、广州也有类似的案例发生。2024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某科技公司的原画师刘某，被公司以 AI 画图软件普及导致原画设计成本下降、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法院同样认定，选择使用 AI 软件系公司经营战略调整，不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范畴。在不少用人单位看来 ，AI 员工成本更低，便于管理，不知疲倦，甚至工作表现也更胜一筹。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拥抱 AI 之后，企业又该怎么安置岗位受影响的劳动者？
0: 小盛主任会有什么样的担心？从您的角度，
1: 我们现在看，的确 AI 的替代的是这种技能或者说是这种任务的这种替代，你是不是整个职业都能被替代，还是要看你这个职业的对技能和各种工作内容的复合性的情况比如说简单来说，刚才提到法律职业者，那么的确最早大家就说法律文书的生成合同的这个草拟审核文字性的可能是 AI 会更擅长。但是呢，如果出庭是吧，取证包括我们经常在讲的，你最后承担一个责任你为你的客户如果没有这个最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效果，你是要承担责任的这一部分呢还是人的属性比较强。培养学生也是在想说，那可能对于容易被替代的这些技能， 我们更强调的是说你怎么更好的运

0: 用 AI 去驾驭它，去放大你自己的能力、
1: 嗯、
0: 对吧，你本来可能自己写一天写几份，那你现在用 AI 了，可能你的工作量可以大大的增加，但同时呢，对于 AI 目前还没有办法去替代的那部分，可能是你更重要的去进行你的加强你的这个技能训练的、啊、比如我们现在会强调学生的法律的工作当中的这种实战性的培养啊、
1: 嗯、
0: 出庭技巧的这些培养啊，可能就成为了我们教育培养的一个重点。
2: 一方面你看我们好像对一个人用 AI 就是一个比较支持的态度，然后对公司用 AI 呢去替代员工呢又是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嗯、
0: 对
2: 啊，
0: 对，
2: 那这时候到底怎么来平衡这个、
0: 这个的确是挺矛盾的啊。那么其实我们说这里面要平衡的当然就是对个体劳动者在面临这个大的冲击之前的他的本身的权益的一个共情和保护。另外一方面的确如您所说，那如果整个生产力提高之后会出现一些新的岗位啊、
1: 嗯、
0: 那么他可能在这个地方他把一些员工给裁掉了，但是另外一方可能有其他的劳动者获得了新的这样的、
1: 嗯、
0: 或者说是更适合 AI 时代发展的劳动者获得了新的岗位。
2: 嗯，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啊，我们普通劳动者的权益或者说劳动者的权益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更好的保障。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一直关注这类案件的劳动关系方面的专家，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江颖。江教授您好。您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哈、啊、在您来看，我们现行劳动合同法中这个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具体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一次法院的判决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推？
3: 主持人你好，这个是劳动合同法的第40条的第三款，客观经济情况呢，它重点呢是讲的是客观，它主要是规定了三种情况，第一个呢就是属于不可抗力的一些自然灾害的这种情况，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受法律和政策的这个变化和调整，导致企业呢比如说搬迁呢、啊、资产的转移啊，包括它的一些改制啊，这样的一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特许经营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那么特许经营的范围发生了变化，因为 AI 呢它属于一种技术的变革呀，或者技术的迭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就是说企业不能把这个主观上它能够预见到的可控的一种经营的风险把它转化成让劳动者来承担这样一个风险，像从这一点上来讲也不是很公平啊，也不是很合理。
2: 我们目前的法律法规当中有没有针对 AI 替代员工相关的规定？您觉得从国家层面上来说我们是不是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对这样的情况进行规避？
3: 我觉得可能还不能够完全能够适应这种变化，但是呢劳动合同法它其实也预留了这个方面的一些规定，它在41条在裁员当中它确实有一个技术革新改造，它必须要适用于这个经济性裁员，就是成批量的这个裁员，所以呢在将来如果我们说在法律法规包括我们一些规章要进一步完善的时候，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啊，我觉得在立法上应该要予以完善的。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说企业在拟定这个方案之前，实际上我们说要进到协商变更岗位的用人单位要有这样一个程序性的一个前置的义务，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要对职工呢进行培训转岗，还有一个呢就是应该是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第4条，就是当这个也属于对职工的切身利益有重大影响，实际上是要经过民主程序的，而且要和工会来进行协商。第二一个呢就是应当是加重用人单位的举证责任，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这个算法的时候呢应当把算法的这个规则纳入到集体协商当中。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比如说如果我们作为普通劳动者被 AI 替代了，那在这个维权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
3: 现在我觉得劳动者遇到的困难可能就是对法律的理解上的问题，我们很多的普通的职工他也觉得好像就是经济情况发生了变化了，解除合同好像有一定的合理性，所以我们有一些劳动者他实际上就被动的接受了。第二一个呢就是劳动者他在举证方面他可能举证能力不足，或者他不掌握相关的一些证据，劳动者就陷于一个不是很有利的地位当中。
2: 好的，感谢江教授。看完江教授的观点，有没有什么感受？
1: 其实这个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法律其实在这方面对劳动者的保护还是比较全面的。或者说，即使当时的法条没有预料到这种情况，但是预留了一些接口，或者说通过这种司法解释和实际的案例，去把这层对劳动者的保护已经这个制度上已经把这个篱笆给编起来了。它不是说你企业不许裁员，

0: 而是不能骤然裁员，要给劳动者一个缓冲时间，给他一个权益保护的时间。 AI 它现在应用在生产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为劳动者兜底，就劳动者你怎么样去适应这种形式。
1: 没错，那我们就来看看当 AI 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时候，我们劳动者还能做些什么，应该如何来应对。来看视频。
2: 据国际数据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裁员总数高达117万人，单是因 AI 导致失业的人数就逼近5.5万大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白皮书显示，2025年杭州涉 AI 大数据的劳动争议同比显著上升，这与当地 AI 产业聚集发展密切相关。为了应对变化，有的网友尝试给自己投毒，认为只要代码写得差， AI 就只能学到一堆无用的内容。还有网友制作了反同事 skill， 与克隆他人相反，他通过将真正重要的核心知识替换为看似正确但无实质内容的正确的废话，来保护自己的知识不被轻易复制。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就业心态正在年轻人中蔓延，有人尝试一人服务多家企业的灵活就业模式，将自己的专业技能封装为可复用的 AI skill， 以订阅授权、调用分成的方式提供服务。有人选择跨专业考研或增加跨领域实习，希望通过掌握更多复合技能来增强抗风险能力。随着 AI 的发展，新的就业岗位也在出现，如 AI 训练师、提示词工程师、数字员工管理员、算法合规审计师等。当 AI 逐步承担如何做的执行工作，做什么与为何做的决策价值就更加突出，那么劳动者该如何在与 AI 共存中找到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呢？
1: 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视频里面说的，我员工我自己把我的某一方面能力特别强，我把我自己这个东西拿出来包装起来，你可以用，谁都可以用，你用就给钱就完了啊，这样行吗？
0: 啊，这个是一条出路啊，但是 AI 可能催生的一个岗位就是有一个叫这个前端部署师，也就是说他这个人他拥有很多这个 skill， 拿着很多同事 skill， 那么你这个企业你今天是不是要做个 PPT， 我夸一下一个 PPT skill 拿出来，我替你服务好了，我人就走了，这个时候我的这个技能也得到了变现啊，这个是一个 AI 催生的一个新岗位。
1: 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未来推进可这个您觉得可行性大吗？
3: 这个的确，我们在讲员工他要去能跟公司去进行一个谈判博弈，从这个法律上来讲，根本的就是要提高他的一个谈判地位，是吧？如果这种类型的 skill， 其实他是不可转让的给到员工一个权利。skill 一方面公司可以去用，比如说参考我们的职务作品啊，就是创作过程的职务作，公司有一个优先使用权，因为毕竟是公司工作过程当中产生的。另一方面呢，员工有一个独立的权利，员工可以带着这个 skill 啊，他去，如果他要离开的话，他可以去不管是到其他公司，或者说是他去一般性的提供服务，都有这个可能性啊，形成这样的一个权益分配上的、初始上的这样的一个对员工利益的保障啊，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个制度建设的空间。
1: 那假如说，如果我企业给了员工钱了，我买了你的 skill 了，结果我用你 skill 的时候，出了问题了。那是不是你员工又要开始承担责任了？
3: 因为公司你用了这个 skill 用到你的公司流程中去，你自己要负责任，你肯定有一个审查流程，那么这个情况下他的责任应该主要在公司。唯一一个例外呢，就的确如果这个员工是恶意的，
1: 现在大家探讨相对比较多的这个数字人格权，或者叫数据劳动权，您觉得未来我们在这些方面有可能进行更多的探讨吗？
3: 如果我们要说是去做一个比较抽象的一般性的权利呢，可能针对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呢，权利稍微有点大。我们可以类比一个相似的概念，叫数据来源者权啊，因为现在各行各业的这个数据，比如说平台啊，电商平台上面它有各种数据，那么平台会去用这个数据过程当中，它要尊重像个人用户啊、商家啊这些数据来源者权的这个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倒是可以在数据来源者这个概念下面去细分，比如说在公司劳动的这个劳动法的这个场合啊，员工的这个场合，是不是应该保障员工对于自己的这个劳动技能形成的数据的一个特有的权利？把我们刚才讨论的一些思路可以放到这里面去。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长期关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哲学伦理和社会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发展促进中心研究员段伟文。段先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
1: 段先生，我们看到出现这种 AI 的炼化呀、替代员工这种情况，我们现在有没有伦理上的边界？
4: 它不是笼统的说它是不是越过了伦理的边界，而

0: 是要看在这个过程中存不存在对于劳动以及这样一种形成劳动中的知识和经验的这样一个学习过程的这种剥夺。
1: 那您觉得目前我们各行各业当中有哪些人的能力目前还是无法被 AI 所替代的呢？
0: 现在实际上是已经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已经在做一种虚拟员工的这样一种试验，就是说通过 AI 来观察和学习这些个专家的这样一些个能力，来替代人的这种真实的这样一种劳动和操作过程，所以它实际上可能都不一定是要去替代某一个具体的人的能力，而是削掉了这个人的这种劳动能力方面的这种顶尖优势。
1: 我们现在看，是我们根本无法回到那个没有 AI 的时代了。那接下来我们怎么让 AI 能够真正的说，让它服务于人，或者说不是完全的取代人？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0: AI 的发展，它并不是一个本身不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理性的这个过程，它不是说我们能够静下心来，想好了再怎么做，而是说，因为国家的竞争或者是产业的竞争，使得每一个实体啊，从国家到企业到产业，他们实际上都想先加速创新啊，然后呢，获得这样一种相关的这种话语权或者是规则的制定权，整个世界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 AI 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智能文明，那么它将是一场，或者我们正在面临的就是一场巨大颠覆性的这样一种社会实验。那么在这个社会实验里边，以职业为核心的话，以工作为核心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有哪种新的这样一种社会契约来重新定义工作，重新定义劳动。啊，重新定义人的这种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最起码我们还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公共秩序。
1: 好的，谢谢段先生。两位刚才其实段先生说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作为普通劳动者，我们可能只能受到相应的影响，而不是我们也能分到这样的 AI 发展的红利。怎么看？
2: 其实您说的这种就是 AI 带来的便利，这种过程也一直在进行。其实有很多的劳动者也在用 AI 提升自己的效率，或者在提升自己挣钱的效率。啊，这个对各行各业的这种提升，其实也是存在的。只是工业革命以来，一直是这样的，就是资本本身的增值速度是要大于劳动力的增值速度的。啊，所以这个现象跟 AI 关系不大，AI 只是一个新出现的一个工具，去帮助资本去更快的实现它的积累。这个时候，我们要从这个政策和法律上面去重新去定义这种分配方式。啊，但是对这个技术趋势来说，啊，它本身是客观的，是中立的。
1: 事实上，我们今天探讨的不是说 AI 替代我们几项功能，或者说几个技术纠纷，或者说几项技术权利，触及到的其实是在这个技术迭代的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来重新定义，比如说人的尊严、劳动的意义、分配技术的红利的方式、守护社会公平的方式。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这样一段短片。
3: 近期，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首次将 AI 分身纳入监管范围，明确提出使用自然人敏感信息建模必须取得自然人的单独同意，且授权可以撤回。今年4月，国家网信办等五部门联合公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创新发展，实行包容审慎与分类分级监管。在立法层面，今年全国两会上，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促进发展和规范管理相统筹，加强数据基础制度规则建设和人工智能治理，营造有益、安全、公平的发展环境。规划纲要还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 AI 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 AI 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司法实践也已有更多探索。2025年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十大典型案例中，就有案例涉及 AI 技术替代岗位的争议。仲裁委员会提示，用人单位在享受技术红利时，应当同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通过规范用工管理，实现技术应用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科技发展与劳动关系的和谐共进，

0: 那么在 AI 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的当下，我们究竟该如何构建一个人机协同的新型劳动关系呢？
1: 我们的法律工作其实跟的步伐还是很快的。我们看到是说你不能因为 AI 裁员，你要给员工相应的调整的机会，改进的这种途径。那小盛主任，接下来我们面对新的这样的环境，法律法规当中您觉得我们应该朝哪个方向去推进？
2: 我们现在更多的不是说员工不能胜任，是员工他是能胜任的，只是有更好的技术来替代他了。所以我们会觉得在制度上可能要针对这种情况，这时候出现了这个冲突应该怎么去解决。比如说你单位是不是还是要给劳动者一个培训，特别是针对 AI 的时代带来的这样一个技能转换的一个培训的这个机会，让用人单位来在获得 AI 技术的红利的时候来分担一部分这部分的风险。我觉得这个规则是特别需要去进行审慎的考虑和制定的。其实在比如说量化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的成果，它其实恰恰是技术进步的一个集中缩影的体现。那么这个量化的成果的获益权是不是能在单位和员工之间去进行分配，比如我们出现了对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公平正义的重新的考虑，比如说我们要去推广一项新的技能的时候，是不是要做对于就业情况的一个评估，那么同时呢对整体的这个社会财富进行一个从政府出手干预，可能做一些强制性的分配，而不是说一味的有一部分的少部分人去获得所有的这个红利。
1: 其实将来的在职人员，也就是现在在校的同学，无论是高校的职校的，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这时候高校方面需要有什么样的调整？
3: 说实在的，我们的教育体制现在就是要调整的话，还是跟不上 AI 的节奏，所以其实没有必要去跟随的太紧，而是着眼于解决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说你看所有的这个中学里面最基本的一个学科，数学，这是要有的，逻辑要有的，写作要有的，表达要有，那么可能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这个审美是要有的，可能是在这些通识能力上面要前所未有的要重视了。可能很多高校的专业它直接跟技校有点分不开，而用这个机会来可能应该去做一个更好的去梳理，就是真正的去培养学生的这种通识能力。就是你自己一个是提升个人的这个就是不可替代的素质，另外一个是跟 AI 相处的能力，你要跟他去要有一个清晰的去表达你的意愿的能力。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管理能力，就是你刚才说的，你当你有 AI 的时候你就是老板了，那么你有没有这个管理能力去管理几个 AI 去帮你去工作，这个思维和这种定位的转换可能会让我们很多劳动者去获得额外的收益。
1: 十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出要抢占 AI 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那接下来我们各方面包括政策包括社会包括舆论包括每一个劳动者，我们怎么引导比如说让 AI 朝向一个我们大家更希望的，它能给我们赋能，减轻我们的工作强度，提升我们的工作收入。
2: 如果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恐怕真的是理念的一个转变哈。我们其实有一个发展阶段，最早的时候大家还是觉得说，如果你完成作业完成论文你是用了 AI 的话，我们是要告诉你这是不行的啊，这是一个伦理，你要自己去完成。然后到了中间阶段呢，我们会觉得说你可以用 AI， 但是你要告诉我用了 AI 啊，那么包括你披露你是怎么用 AI 的啊，你要告诉我，诚实的告诉我哪些不是你的贡献。那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现在在探索的是说，我会鼓励学生尽量用 AI， 或者说我甚至有的课程会要求他们必须用 AI， 但是呢，用的过程你不能是直接完全用 AI 生成的一个内容，你得是有你自己的这个创意在里面，同时你要比较充分的告诉我，展现出来你的创意，我甚至要根据你使用 AI 的能力来给你评分啊，这是我们努力在做的一个理念的转变，怎么去评价哪些是值得鼓励的，形成一个新型的评价体系啊，那么同时去引导这个资源向AI 赋能人更好的使用 AI 的方向去发展啊，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我最后发现其实的确用结果去判断是最公平的一个方式。
1: 您觉得在更大范围上，比如说全社会包括国家政策层面更多层面，我们来怎么看待这个新时代？
3: 这个其实刚才刘老师说了一个，就是要改变这个思路，其实我觉得是特别有帮助的。就像我们工业革命之后，你预测一下这个机器它会生产这批布要用多长时间，它生产这个布你怎么样去鉴别这个布是它生产的而不是手织的啊？这些时候就是我们跟机器相处的方式啊，将来可能我们跟 AI 相处的方式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考核的点，也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生存能力。
1: 那么其他国家他们因为 AI 裁员的情况怎么样，相关法律法规是如何规定的，在应对 AI 就业冲击方面或者是这个方面法律政策他们都有什么思路和核心理念，我们一块来看一下海外观察团他们是怎么说的。
4: 法国普遍认为啊，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更多表现为岗位

0: 重构，而非岗位消失。有研究预计，未来几年法国约16%的岗位将受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影响。在法律层面，法国没有专门针对人工智能裁员的法律，企业如果因引入人工智能而裁员，仍需遵守劳动法。与此同时呢，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已经生效，将招聘和员工管理等人工智能系统列为高风险领域，要求透明、可追溯并保留人工监督。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冲击，法国的政策重点并非限制技术发展，而是加强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帮助劳动者适应新的岗位。其核心理念是促进创新与保护劳动者权益并重，让人工智能更多的赋能劳动者，而不是简单的取代劳动者。
1: 在 AI 重塑全球就业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呢正迎来前所未有的 AI 裁员潮。澳大利亚的公平工作法划定了真实冗余的刚性红线，企业若单纯以 AI 更高效为理由解雇员工，而不履行协商义务或者是拒绝提供转岗培训，那么将直接会被判定为不公平解雇而面临重罚。针对受 AI 影响的82个高风险职业，澳大利亚政府正通过高校与职业教育的模块化改革，帮助劳动者重塑技能。澳大利亚的根本立足点在于用法律与政策确立新秩序，让 AI 成为放大人类能力的工具，而非剥夺劳动尊严的对手。
2: 美国的公共政策和法律原则上呢是不会保护因为这个高科技的发展而导致某些人失业，更多的时候它公共政策的制定还是要保护这些劳工在失去工作以后，那么能够从事继续教育，那么对他们进行培训，然后来适应新的这个高科技的发展。总而言之呢，美国的政府部门，美国的这个立法机构，一个是警告，还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更多的它还是要从保护这个劳工在失去工作以后，那么如何能够经过培训，那么再上岗等等这些部分。
3: 我们看到了不同国家的一些操作哈。那接下来我们国家在处理这方面的争议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特点？
4: 那么我们国家的特点还是说，在具体的实践当中已经处理了大量这样的案件，而且明确给出了，其实基本原则是类似的，就是说我们还是不能单纯以 AI 为由就去简单的裁员啊。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家是落到了具体的这个实施层面上了。
5: 其实刚才几位国际观察员都提到，各国都有一个措施，就是培训。其实这也是应对工业革命出现之后的这么一个各国的共识。我觉得这个教育也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国家方面可能也应该有一些倾斜去开发一些新的教育项目出来，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大家的这个提升自己的技能，去帮助我们全体劳动者和就是即将就业的走向社会的这些年轻人帮助他们一起应对这种形势的变化。
3: 这个回答当中也感受一件事儿，就是未来到底哪种能力能不完全或者说不被 AI 替代？
5: 那学习能力
3: 非常准确的，
5: 肯定是学习能力嘛，所以说要继续学习。
4: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作为老师是真的是一直是在考虑的，包括我们要教学生什么。我自己现阶段总结的是大概三个方向，一个是判断能力，这个涉及到一个专业性；第二是转化能力；第三个是领导和协调能力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涉及到合作的话，一人公司虽然很多，但可怕以后更多的大事情的发生，大的这个产业发展还是要靠合作。那合作里面就有人的协作、组织的协作，那这里面这种组织协调以及领导能力恐怕也是机器暂时没有办法替代的。
6: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

0: 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6月17号，辽宁省与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在沈阳举行工作会商，并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兴伟、华润集团董事长王祥明、总经理王崔军出席。
1: 许昆林、王兴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华润集团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华润集团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华润集团深入融入辽宁全面振兴，各业务板块广泛布局，成功建设运营一系列重大项目，双方合作成效显著。面向“十五五”，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统筹城乡。

0: 区域协调发展，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十五五时期也是华润集团加快建设具有华润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时期，双方深化合作正当其时，空间广阔。希望华润集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高标准建设运营商业地标，拓展啤酒产业链，将更多辽宁优品纳入供应链体系，加大风电、光伏、储能等领域布局，探索远网荷厨一体化项目，助力辽宁清洁能源强省建设。积极参与城市更新，围绕片区开发、闲置资产盘活、基础设施改造升级等深挖合作潜力，围绕中医药产业深化产学研合作，积极开发辽宁道地药材优势种质资源，共同擦亮北药品牌。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强化全要素保障、全生命周期服务，助力企业在辽发展壮大。王祥明、王崔军对辽宁省委、省政府多年来对华润集团在辽业务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王祥明表示，辽宁是华润集团在全国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双方在长期合作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形成了覆盖广泛、成果丰硕的产业布局和市场布局。当前，辽宁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向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华润集团深耕辽宁、拓展合作创造了宝贵机遇。面向十五五，华润集团将进一步主动融入辽宁整体发展规划，充分发挥多元化产业优势，围绕大消费、综合能源、城市建设运营、大健康、科技及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谋划新一轮全面战略合作，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布局新项目，助力辽宁加快高质量发展步伐。根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推动资源共享、产业互融，开展深层次战略合作，建立衔接落实等工作机制，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合作事项，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省领导赵成、霍步刚、吴春耕，华润集团总会计师周享华、副总经理王进强、首席战略官陈荣等参加。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六月十七号，全省服务业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因地制宜、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以更坚定的决心、更系统的谋划、更有力的措施，推动我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为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出席会议。六月十七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瑞士布克哈德集团董事会主席雅克桑奇一行。六月十七号，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六月十六号，省政协以推动我省跨境电商与产业带协同发展为议题举行远程协商会，省政协主席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我省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在今天召开的全省服务业大会上，相关部门对新出台的辽宁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进行了系统解读，并明确了实施措施。
2: 我省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海陆门户，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市场辐射带动能力强，具备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多重有利条件。去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 58.4%， 今年一季度这组数据又升至 63.8%， 但与先进省份相比，我省服务业仍存在数字化转型相对滞后、产业融合程度不足、整体规模不大等短板。针对现状，实施意见分设2027年阶段性攻坚任务与2030年中长期发展目标，依托工业、文旅等资源优势，推动服务业与

0: 制造业、农业深度融合。
1: 当前呢，数字变革、绿色发展加速演进，产业的融合与消费升级的趋势凸显，我们省急需以政策引领来补齐服务业发展的短板，激活服务业发展的动能，推动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协同共进。
0: 实施意见设置了五大板块，重点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核心领域进行系统部署，
2: 提升我省商贸服务业的品质，那么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利用跨境电商这个重要的抓手，同时呢，也大力的推动我们沈阳大连两个全国性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城市，来提高我们的服务业的水平，提高我们服务业的国际化的程度。
0: 与以往单项政策不同，本次实施意见构建了一加 N 政策体系。一是一个抓总的实施意见， N 是13个专项若干措施，覆盖科技、金融、交通等重点领域。每个领域都制定了明确的实施路径和具体举措。比如交通领域，细化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行动、开展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提质升级等14项内容。
3: 培育16条精品旅游公路品牌，建设大连游艇先行区，拓展中俄中亚国际公路运输通道，深化全省交通交能融合、交旅融合、交游融合发展。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快实施大辽河、浑河、太子河内河航道复航工程的规划建设。
0: 实施意见还明确了要从主体培育、绿色智能、应用场景、标准品牌、产业融合、基础设施六个方面精准发力，让经营主体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
4: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那为企业呢增值，提升呢营销的收入。
5: 从我们服务零售行业的板块，结合国家的以旧换新政策，做到了一些国补、厂补和门店补的三次叠加，这样的力度呢，也是在现有的市场环境下做到了一个提振消费的这么一个契机。
6: 紧紧抓住加快建设桃仙机场二跑道的契机，不断发展壮大，增加市场份额，
7: 聚焦群众对文体旅产业的新需求，深挖辽宁文化、体育等方面的特色和底蕴，打造具有国内外影响的知名文体旅品牌。
0: 围绕实施意见，全省直视短板，主动突围，以服务业扩能提质为重要抓手，进一步补强产业链条，优化服务供给，塑造特色品牌，激发市场活力，把服务业蕴藏的增长潜力充分释放。本台报道。
8: 2026沈阳旗袍文化季开幕式近日在鲁迅美术学院墨子山校区举行，一场传统与时尚共生的美学盛宴正式拉开帷幕。
9: 非遗技艺与先锋审美相融合是这场国风大秀的核心看点，也是服装总设计师张孝奇几十年深耕不辍的设计初心。
10: 是因为我是东北人，所以说我想回来，我想能为家乡做点事情。我觉得创新是无止境的，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品牌有中国符号。
11: 我们现在来到了2026沈阳旗袍文化季的秀场后台，那我身后的这件光彩照人的礼服在今晚就要登上秀场。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设计采用了沈阳故宫的斗拱以及琉璃瓦还有河西彩画这些传统的建筑设计的元素。
12: 我们把旗袍的元素，然后盘扣以及整个故宫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色彩结构全部融合在这件衣服里面。
13: 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非遗走进了老百姓的心里，把它生活化、产业化，实际这是我们更需要的东西。
9: 十年来，沈阳旗袍文化节从一场展演升级为系列文化活动，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 IP， 也让旗袍离生活更近。
14: 很多的设计师都会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设计有中式元素的服装，这也使得今天的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性。
11: 我们也在现场发现还有100多家旗袍企业代表来到了这里，那大家共同寻找新的设计灵感和发展路径。
15: 每年 在旗袍节这么好的时间，这么好的平台呢，我们都会有一个交流，
16: 打破了我对于传统旗袍的一个认知。我希望能够在沈阳和香港之间呢搭起一座桥梁，共同来推动我们对旗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9: 本届旗袍文化季将持续到九月，将推出百余场旗袍加跨界融合活动。
17: 希望我们沈阳有越来越多优秀的旗袍设计师，让旗袍的故事从沈阳发起走向世界。
9: 本台报道。
8: 今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我省18家出版单位组成的辽宁出版展团带着千余种精品图书参展，全方位展示近年来辽宁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0: 展会现场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举办的丝路传雅韵，流花映童心，石榴花开阿拉伯文版新书发布活动正式举行。这部以新疆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创作主题的报告文学，继去年英文版走向海外后，此次凭借全新阿拉伯文译本再度走向世界。
18: 我们要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阿拉伯人看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新疆那片土地人们如何生活，
19: 实质上提供了就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问题怎么处理，所以应该说它是一个中国经验，这个世界的民族问题。
20: 我手中的这本书今天也想抱抱你。书中作者通过54篇漫画分享了关于爱情、工作、现实、梦想等多个方面的感悟，凭借着轻松治愈的风格已经畅销了50,000多本。那在今天的博览会上呢，他又以英文马来文的新形式一经面世，就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众多出版商的关注。
21: 我们选定万卷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书，是因为它契合当下市场蓬勃发展的图文心灵疗愈读物品类。我们有着共同的理念，优质图书能够跨越语言与文化，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0: 与此同时，由辽海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春山渴望》举行了英文版首发活动。
22: 不论是东方和西方，就是大家能够指向同一个方向，能在这本书里感受到好的教育，能让每个人健康蓬勃的成长。
0: 据了解，本次博览会期间，辽宁展区还将举行多场版权洽谈、文化推介活动，助力国际版权贸易、中外文化交流。博览会将持续到6月21号。本台报道。
8: 记者今天从辽宁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省审结毒品案件数量、被告人数较2024年分别下降38.38%和35.01%，创2019年以来最大降幅。超过100克的大宗毒品案件源头均来自境外或省外。大连重工装备集团今天集中发布了多款散料港口领域智能绿色港口装备，覆盖散料装卸、高效卸船、智能管控全产业链环节，产品多项核心技术指标刷新国内外行业水平，部分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

0: 让它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慧儿，慧儿，慧儿，哎，
4: 大姐你好。哎呀呀，需要帮忙吗？
3: 那个，我要做 B 超。啊，
4: 请问你有预定吗？
3: 我定了一个大包房，能坐20个人那个。
4: 啥大包房啊？
3: 忘了没定是吧？天天上你家来玩的没定是吧？把你家张经理给我叫来。
4: 张经理？
3: 咋的啊？
4: 你说的是我们医院吗？
3: 医院，啊？哎呀，你说我这脑子昨天晚上喝多给忘了，你这整差了。
4: 您怀着孕还喝大酒呢？啊，
3: 不老喝不老喝，我记错了，是今天晚上我安排别人唱歌，然后订的大包房，记差了记差了。
4: 你还唱歌？
3: 那个给孩子做个胎教吧。那个，我做 B 超，你给我抄一下呗。
4: 行，我给你建个档案，排个号啊。
3: 好嘞好嘞。
4: 来。啊，
3: 236，我前面多少个人啊？
4: 235个。
3: 不是，我早上起来去验晨尿的时候，这边一个人没有。现在整出一下整出200多个人来，这是干啥呀？
4: 你看，一看你就没经验了吧？啊，其实你应该带着你老公一块儿来，你在那边验晨尿，他在这边给你排 B 超，等你做完化验回来，这 B 超的队不就靠前了吗？这两不耽误啊！
3: 胡说，啥事儿要都是老爷们要女的干啥呀？啊，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就是，哎呀，我老公一天可累了，可辛苦了，又得陪人喝酒，又得陪人吃饭呢。因为我生我家老大的时候吧，那个家里没钱，现在我这不怀老二了吗？我老公努力工作，想多挣点钱，给我们点幸福生活。哎
4: 呀，您可真能替老公着吧？
3: 那
4: 这年头啊，怀孕期间这么理解老公的人不多了。
3: 我其实我特别不愿意给我老公添麻烦，说实话，要不是生孩子这事儿啊，我都真的不跟他一起添麻烦了，这事儿。不是，你想啥呢？我能不给他添麻烦吗？你快快点吧，来抄一下。
4: 大姐，你可真能闹。嗯、行，那您做 B 超，你这个膀胱里有液体吗？
3: 怎么，你的膀胱里是固体啊？
4: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憋尿了吗？
3: 不是憋尿，没有啊，我去验了晨尿出去了，刚才。
4: 你验晨尿是验晨尿的 ，B 超你得重新憋，来憋吧。大姐，不是这么憋，你得喝水。
3: 喝水，我喝多少啊？
4: 这个量的话呢，就因人而异了。有的人呢，一瓶就上劲儿了；有的人吧，得喝4-5瓶。
3: 彩香喝，我就没服过谁，给我整一箱过来。
4: 你太有量了，这家伙。哎呀妈呀，
3: 太累。
4: 来，啊，一箱喝吧。
3: 喝一个啊。哎。哎这都吹瓶了也不鼓掌，掌声不停我不停啊！别吵了别吵， 不对呀、啊，哎，我这感觉差点啥意思。你这样，你去整两个骰盅，要不你陪我划会儿拳，要我一人喝不下去有点。
4: 划什么骰盅啊？我们这是医院，不是酒吧。就你这量还采香喝呢？你慢慢喝吧，我做 B 超去了。
3: 咋的呀？还瞧不起人是咋的呀？真有意思。护士，有了，出来，出来，出来！护士，护士，
4: 哎，
3: 有了，有了！
4: 哎，你喊什么呀？到这儿来的谁不是有了？
3: 不是，我现在有感觉了，给我做 B 超吧。
4: 你多少号来着？
3: 236啊。
4: 那你再憋一会儿吧，刚做了4个，前面还有231个呢。我现在是
3: 胀亮了。
4: 你胀，你这么着吧，我只能给你一个建议了。你再去验个晨尿吧，啊！
3: 我这不能一大早上起来验2次晨尿啊！哎，护士，护士，这什么服务态度？这啥意思？这喝顿水？哎呦我天，这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不玩！出去，出去！
5: 姐夫，姐夫，姐夫，怎么的了？哎，怎么的了？
3: 你开的这什么破玩意儿啊？这是啊？
5: 孕妇体验中心呢？咋能说破呢？
3: 霍霍我一顿喝水完还不给我做 B 超，这干啥呀？这是
5: 怎么是我霍霍你呢？谁让你来的你忘了吗？我姐姐的老婆婆就是你亲生的母亲让你来体验的呀。这可是
3: 这我妈也不知道咋回事了，胳膊肘往外拐，不知道向着谁。
5: 不是拐不拐，你说我姐怀孕吧，你也不咋照顾她，让你来体验体验了，就是让你对她好。
3: 不行，你姐能憋住我憋不住，我回家了。
5: 不是，哎，站住！
3: 咋呀？
5: 你不能走。
3: 为啥？
5: 你看那是啥？
3: 监控镜头。
5: 对，你妈我大娘就在那看着呢，你走一个试试。
3: 那看不看我就回去。喂妈，你干啥呀？你这天天整的咋的呀？妈，不是妈，妈，你别骂我呀。啊，不是妈妈，妈，哼，我妈妈
5: 听着了，妈妈骂骂了吗？
3: 还爸爸爸爸了。
5: 行了，姐夫，你到底在不在这体验呢？
3: 那体验，反正，
6: 那这么的吧，
5: 嗯，
3: 反正那个咱俩这啥关系了，是吧？你能把这个做 B 超这环节略过去，完咱俩下去。
5: B 超那是必须做的，怎么能略过去呢？
3: 不是，咱俩关系好，你给整下一个行吗？
5: 那你这样吧，B 超啊，现在那排着，咱先做下一个环节，
3: 行
5: 好不好？
3: 行，来，做下个环节哈。
5: 坐着坐着
3: 坐着啊，坐着。
5: 我跟你说啊，下一个环节啊，
3: 下个环节
5: 采血，
3: 采血，
5: 嗯。
3: 采血，
5: 嗯，
3: 这外面也没下雪，我上哪儿采血去？
5: 抽血化验，化验懂不懂？
3: 抽血化验呢？
5: 对呀、啊，
3: 抽血，你这，
5: 哎，姐夫，哎，姐夫，姐
3: 啊啊，怎么
5: 了？怎么的了？
3: 不行啊，我晕血，你不知道啊？
5: 晕血那也得抽啊，我姐怀孕的时候就晕血，那不也为了孩子得抽了吗？你一会儿抽血的时候，我不让你看见血，不就完事了吗？
3: 啊、哦，行，那倒行。
5: 于护士，
7: 哎，
5: 哎。哎，抽血化验，把设备拿出来吧。
7: 开始吧。
3: 这是啥呀？
7: 抽血呀、啊。
3: 哎呦我的妈！
5: 咋的了？姐，
3: 哎，怎么的？
5: 咋？你晕血？你晕还晕针呢？
3: 你这是要给我抽血检查呀，还是把我血抽出来灌血肠去啊？
5: 啊，这个针管吧，确实是有点夸张了啊。但是呢，一个孕妇在孕期当中啊，抽的血量肯定比这多。
3: 不是，那我。那你姐也抽这么多吗？
5: 比这多呀。哦，
3: 那我不想抽呢。
5: 你不抽不行，你就赶
3: 紧、啊、行
5: 妈妈骂吗？
3: 啊好啊，那啥我抽、嗯、抽吧。那你别看了，你这玩意儿，哎呀，你这
7: 开始了啊。
3: 啊，开始吧。哎妈呀，别动
5: 那啥扎个针。
3: 哎
5: 你再把孩子别着。
7: 哎好了行了，
5: 你化验去吧，化验去吧。感觉咋样啊？
3: 迷糊，
5: 迷糊就对了。我姐怀孕那会儿啊，她也迷糊。我们这个孕妇体验中心呢，是一个月的体验量，你非得一天体验完，那我不得给你加大点剂量吗？
3: 我不忙吗？我不得陪客人，晚上还得陪人吃
5: 吗？谁不忙？谁不忙？
3: 不是，
7: 院长，
3: 你快点的吧。哎呀，
5: 你怎么能？姐夫
3: 啊，
5: 我给你道个歉。
3: 知道自己做的过分了吧？
5: 那倒没有，于护士刚才告诉我，
3: 嗯，
5: 他不小心呢把一个患者的血液样本打翻了。
3: 哪个患者那么背呀、啊？
7: 对，
3: 干啥？
7: 你先坐。
3: 干啥？

0: 这样，您拿着。来吧。
1: 怎么？什么意思？这是？
0: 血债血偿。
2: 对，就是他刚才抽了你多少，你就可以抽他报复一下。来吧。
1: 就他这体格子，我都不好意思抽他。真的，你身体里还有血吗？长得跟干尸似的。快点吧，来，抽我的吧。
2: 这姐夫大人不计小人。

0: 抽吧！
1: 等会儿，你抽这么满干啥呀？
2: 你刚才都抽他一管子，你再抽一管子受得了吗？
1: 不，
2: 推过去点。哎你全推过去了，拿啥化验呢？哎呦，抽出来点，抽出来点。哎，你咋又抽一管子了？哎呀，推回去点。
3: 不好意思，
1: 别推了。你俩搁这拿我练打气儿呢是吧？你快拔出去吧。哎，这一管子血给你，不用找零了，快点啊，快走。
2: 就化验就化验，小心点，小心点啊，注意点。哎。姐夫，他这人心挺细的，平时。姐夫，你怎么的了？
1: 你试试抽两管子血啊！
3: 不行了，
2: 姐夫，你不能走，姐夫，你必须得
3: 真走。
2: 姐夫，你这样，咱俩各退一步，行不行？
1: 咋退呀？
2: 你在这消停体验，我给你进下一个环节，行吗？下一个环节，我是针对你们的家庭，为你们量身打造的啊。因为你跟我姐要的是二胎呀，对吧？那我姐肯定得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啊？怀孕期间要看你的大儿子大宝，对吧？
1: 啊，对。
2: 我就单抽出一样来哄大宝睡觉，你就完不成？
1: 不可能，我儿子我还哄不了他吗？哎，
2: 那来试试吧。
1: 试试。那大宝呢？
2: 我就是大宝。
1: 你让我儿子吧？
2: 对。哦。行吧。
1: 行，那咋开始啊？
2: 开始吧。啊，
1: 儿子。哎。儿子。哎。儿子。哎，
2: 你占便宜呢在这儿啊？
1: 不是，那你看我叫你，你也不答应我，你也不叫我，我哪知道你跟谁嗯啊的呢？
2: 行，我叫你行吧？啊，
1: 行。
2: 我为了我姐吃个亏，行不行？
1: 好的。
2: 妈妈，我困了。
1: 啊、你困了？嗯。困了你上这儿来，你现在想干啥？
2: 我要睡觉。
1: 睡觉啊？嗯，睡呀、啊，不睡扇你啊！
2: 不是妈妈，
1: 死死玩意儿，天天出去野去，搁这
2: 妈妈，
1: 你干啥？
2: 姐夫、啊，你能别把对我那出放在你跟你儿子交流上吗？
3: 我是大宝，
1: 大宝这是。哎
2: 呦我的妈！你开始打我，
3: 大宝、嗯，
2: 妈妈，哎，我困了，我要睡觉。
1: 困呐、嗯？睡啊。睡吧，来妈拍你睡啊、哦嗯！你看，
2: 妈妈，你哄我睡觉，你怎么睡着了呢？啊，
1: 我有点累。
2: 不是，你得哄我睡。妈妈，我想听讲故事。
1: 讲故事啊？嗯啊，好的。嗯，所以说有一天呢，有一只小蝌蚪，游着游着。他就睡着了。
2: 妈妈，你讲故事的时候能不能别带死不拉活的、啊？精神点，兴奋点，不行吗？
1: 精神的是吧？
2: 对，
1: 好听。
2: 哎，这个状态好。
1: 小蝌蚪找妈妈。从前有一只小蝌蚪，它找不到妈妈了，然后它游啊游啊，碰到了一条鱼，于是它便问鱼阿姨。你见到了我的妈妈了吗？于阿姨亲切地回答道：“从此，小蝌蚪的妈妈再也没有见过小蝌蚪。”
2: 他给他吃了。
1: 于阿姨想吃小蝌蚪不是一天两天了。
2: 我没问你作案动机。不是你这也太血腥暴力了，我都受不了，你给孩子讲啊？
1: 不是老弟，我这一天困下，我昨天喝到3点多，完了早上起来上你们这一顿又验尿又验血的，你抽他两管血，谁能受了啊？我这顶住了，我有点
2: 困是吧、啊？是不是困啊？我让你精神，上仪器
1: 做 B 超啊？
2: 来，做什么 B 超？我让你知道什么叫疼。这个仪器啊，叫做。分娩镇痛体验仪啊，主要是通过电击的手段让你感受一下孕妇在分娩过程当中的痛苦啊，知道吗？啊，在我们这儿的所有的患者都体验过这个东西啊，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说吧，
2: 体验完它你就可以走了。
1: 你真放我走？
2: 真放你走？
1: 那行，
2: 来，
1: 还我就试试，我还不信了，生个孩子能有多疼？
2: 咱们由浅入深，好不好？
1: 行啊，
2: 我先给你来一个一级的，
1: 来呗，
2: 来一级，
1: 一级，我看能多疼。不就生个孩子这事儿吗？这
2: 疼了吗？
1: 我的太阳，
2: 是不是疼的受不了了？
1: 没有，晚上不是请人唱歌，我先练练，不疼。

0: 将啊！
1: 不是你这样，我刚才没准备好，你再给我试一遍一级的，我肯定不这样。
0: 你让你上这唱歌过瘾来了，来给我来个二级的。
1: 不是有这个必要吗？啊，还有吗？
2: 来，
1: 我认为咱们就。说什么都说，我们的系统暗号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漠河不挡。
0: 谁问你啥了？
1: 哎，刚才不是有敌人在向我徐徐逼供吗？
0: 啥？谁逼你供了？哎，就你这样，在特殊时期，我跟你说，让你怀孕就能给你整叛变了。来，准备。
1: 哎，等会儿，那个，我想问一下，我这是二级疼痛，弄我媳妇要生孩子的话，得多疼啊？
0: 十级。
1: 十级，
0: 来试个三级的。一个大老爷们咋还让吓哭了呢？你害怕？你跟我说呀。
1: 我不是害怕，我是想，我这两级都疼成这样了，那要是十级，我媳妇生孩子的时候得多疼啊！这马上就要生二胎了，他还得遭一遍罪呀。还有，妈，你跟我说过，你说生我的时候生了三天三宿，你老跟我开玩笑，说有那功夫都能生出个足球队的来了。我今天我才感受到，他们实在太不容易了。天下所有的母亲们，你们太伟大了，我爱你们。
0: 姐夫啊，这个道理你明白就好啊。过年了，我们给妈妈们拜个年，祝天下所有的母亲们健康平安
3: 到永远。
4: 哎，打起鼓来敲起锣呀，推着小车我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可真好啊。

0: 演奏啊，
1: 少少米少啦啦啦罗咪瑞，
2: 小孩用的小铅笔，大人
3: 停，大哥，咱这是飙车呀，不是卖货的车呀。再者说，你知道前边是啥地方吗？黑风岭，有劫匪呀、啊！你这么喊，别把劫匪招来。
0: 哼，我宋小彪在江湖上，这可不是浪得虚名。提我宋小彪这仨字儿，人人听了都会闻风丧胆。
3: 大哥，你别说啊，就咱俩这关系，你刚才说宋小彪这仨字儿，我现在身上还嘚瑟呢。
0: 宋小彪在此，谁敢接镖？
1: 谁敢？
0: 宋小彪在此，谁敢接镖？
4: 我敢。
0: 看他报报我的名号，吓死他！
3: 看我的，我大哥宋小。你死定了。
0: 花拳绣腿没什么真本领。
4: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把飙车留下来。
3: 大哥，这小子挑衅你呢，跟你对诗呢，这回坐你枪口的，对死他。
0: 哥俩今天运飙车，遇见一个好大哥，大哥大哥放过我，改日我们把酒喝。哥呀，你看你干啥不行，你非得干这个呀？
4: 你别整那没有用的，是吧？是实物的，把飙车给我留下，要不然认识这啥不？
3: 刀，
0: 错，这是宝刀。
3: 啥子破刀？
0: 闭嘴！大哥的身份能用破刀吗？大哥的身份必须配宝刀，懂吗？
3: 他那就是个破铁片子。
0: 破铁片子。这刀最起码得价值连城，你看这钢。

0: 啥玩意掐他？
1: 哎呦我去！扔大哥刀，今天我弄死你，信不信？
0: 扔了，
1: 大哥，那我掐死你！你太过分了，
0: 大哥，大哥啊！大哥，你别灵活！
1: 今天我非得弄死你！
0: 大哥，
1: 进，
0: 回，不打，回去，回，不回，回来，回来！
1: 路过的这是啊。大哥，
2: 哎，巧不巧，
1: 今天遇见大哥，咱哥俩是在劫难逃了。我跟我兄弟说两句话，过来，兄弟啊，大哥比你大，大哥为了保住你的性命，我跟大哥求求情，你走，大哥，我兄弟上有老下有小，还没娶媳妇儿，你就放他走吧。
2: 停。上有老下有小啊，没娶媳妇儿，孩子他生的，
1: 对，这是个 bug。 那个你的孩子是不是你捡的孩子
0: 啊？对对对，
1: 他捡的孩子。大哥，我是江湖中人，放他走吧。兄弟你走。
0: 不，大哥你走。你来治病，你走，
1: 罢了罢了。人生有这么一个出生入死、重情重义的好兄弟，死而无憾。
0: 哥哥，
1: 兄弟
2: 呀，停！停！这小音乐放的毫无违和感呢。没看错的话，演戏去吧，把我一感动，我把你俩就放了，是吧？但是你俩演这玩意儿，我一点都没感动。要么把飙车给我留下，要么你俩把命给我留下。
1: 大哥，你到底是要飙还是要命？
2: 要飙。
1: 是飙还是飙？
2: 飙，不要飙。
1: 飙，是不是飙？
0: 是飙，
1: 是飙吧？我就给你一镖，
2: 就一镖啊，
1: 就这一个。
2: 那你刚才干啥呀？
1: 刚才我磕巴了吗？刚才
2: 那你有病啊，是不是？
0: 且慢，好汉。容我片刻，我大哥年轻不懂事儿，我跟他商量商量。大哥，一会儿咱俩假装聊天，趁他不注意，我上去扎他一刀，然后咱俩就跑。
1: 好主意。
0: 哥，
1: 啊，
0: 咱俩说话他好像听着了。
1: 怎么的呢？
0: 腰有点疼。
1: 哎呀，往日无冤是不是啊？近日无仇。何必苦苦相逼？
0: 你别说话了，你俩是一伙的吧？
1: 兄弟，
2: 我告诉你，别整那没有用的，听吗？把飙车留下，你俩滚蛋。
1: 哥呀，飙车我给你的话，那个上面那箱子你打不开。
2: 你把钥匙给我，我不就打开了吗？
1: 可是我不想给你啊。
2: 你不给我不行啊，我有刀啊。倒不如你现在把钥匙给我，你不就不用死了吗？你说生与死之间是命重要啊还是钥匙重要啊？
1: 我想想啊，应该是命重要，
2: 对吧？人得活着呀，是不是？
1: 生
2: 你说我一个劫道的，我跟你搁这讨论人生干啥呀？给我
1: 哥，你听我说啊，你看你呢是江湖中的好汉，特别有名气。今天你把我哥俩劫了，在江湖上传出去会有人笑话你。而且我哥俩是第一次运镖就让人劫了，回到镖局，镖局的所有的人都会笑话我俩。为了咱们哥俩彼此都不被人笑话，我有个万全之策，咱们做个游戏，游戏的名字叫幸运大转盘，好运连连连。听不听明白？
2: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好玩不？
1: 这游戏特别好玩。啊，来，
0: 大哥，
1: 把车轱辘卸来。大哥，这个游戏老好玩了啊！这是这不幸运大转盘吗？这个规则就是咱们仨把身上最贵重的东西拿出来挂到顶上，往我喊开始，你喊停，开始转，转到谁的这个礼物就归谁啊！那么我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呢，就这个钥匙啊，这挂上啊，钥匙。老二，你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啥玩意儿？
0: 我就这一个红裤腰带，我老师说这玩意儿辟邪。
1: 你老说的
0: 啊？
1: 你老是个骗子。咱们给他挂在这儿啊。大哥，你呢？
2: 我没有。
1: 这个长命锁啊，不是，这游戏重在参与，一会儿全是你的啊。
0: 对，
1: 来，我喊开始，你喊停啊，听明白？
2: 好，
1: 咱们仨，你先来啊。
0: 行，大哥，
2: 他先来，你扫我一下。
1: 来吧，开始。
2: 停。
1: 这个好玩，这你的。
0: 哎呀，
1: 这你的幸运啊，为了幸运啊，
0: 幸运啊，
1: 大哥，到你了，开始。
2: 停。
1: 嗨，这个裤腰带是你的，
0: 幸运啊，
1: 哎。钥匙是我的，咱们走。
2: 站着。不对，来，咱捋一捋啊，来捋一捋。我是劫道的，我劫你俩，这我怎么感觉你俩把我给劫了呢？
0: 没有，
2: 玩了一圈，我钥匙没拿着，还搭个长命锁，是不是？
1: 真赖，
2: 是不是？
1: 还给他。
0: 给你，
2: 这本来他就是我的，
0: 玩不起呢，你咋？
1: 谁到了？你看这行了吧？这回啊，
2: 不行，
1: 不行，裤腰带，再给你挂上，这回行了吧？
2: 我不要这玩意儿，我要钥匙。
1: 你还要钥匙？
2: 对啊，
1: 你疯了？你要抢啊你呀、啊？干什么玩意儿的？你这个嘴张，你要吃人呢？你纯是个大恶鬼呀、啊！
0: 你就是个大恶鬼呀、啊！你、啊、
1: 你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一个你
0: 啥玩意儿？这
1: 啥
2: 呢？
0: 这样，
2: 我刀呢？
3: 手呢？
2: 给我！钥匙！
1: 钥匙！给！
2: 你们俩这也太欺负人了吧？现在几个到了这么难呢？干啥这是？总算。不站着，
1: 这是我俩坐的就没走。我
2: 们这里全是石头，金子呢？
1: 石头？怎么会啊？
2: 来看。
1: 哎呦我去，大哥这回算掏上了。
0: 这是玉啊，
1: 这是和田玉。
0: 哎呀妈，真白呀、啊，
1: 这真润，
0: 雪白雪白的。
1: 紫料这是，我跟你说，
0: 建设林城啊。
2: 你家玉这样色的？这是大砖头子，大砖头子，三番五次这么玩我，拿我当大傻子呢？兄弟们，上，弄死他！
1: 站住！
0: 进来！
1: 站住！告诉你，我们镖局人在，镖在，兄弟，
0: 大哥，
1: 为了镖局的荣誉，咱们和他拼了！
0: 拼了！
1: 上！
2: 上！
1: 就成！
4: 好，好一个镖局模范宋小镖啊！
1: 参见师傅，
2: 参见师傅。
4: 小镖，不错，你通过考验了。
1: 考验？
2: 考验你呢？假的，疼不？
0: 一点都不疼。
1: 咋回事这是？
4: 实话跟你说了吧，这些人都是我从其他镖局调过来，特意考验你的。你的智慧、勇气通过了考验。小镖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镖师了，来吧、哎、和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啊，
1: 谢，是，没想到这故事还有反转啊。师傅，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我就知道这趟镖会路过黑风岭，一定会有劫匪出现，于是我提前把镖车调了包，真正的镖车绕小道而行，估计现在已经到了。
2: 好，
4: 小彪啊，
2: 能耐

0: 你真是足智多谋啊，天生就是一个当镖师的材料。
1: 谢师傅，
0: 我今天有个大胆的想法，我想把我的女儿作为奖励许配给你。
1: 啊，哎呀，师傅，那个大小姐貌美如花，恐怕我配不上她呀。
0: 说的对，你确实配不上她，不是大小姐，是二小姐。
2: 彪哥，我来了，彪哥，彪哥。
3: 哎呦我的妈！
4: 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灵和奥美拉唑，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5: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4: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尤其在古代，古代经济条件不好啊，不是说每个病人都能拿出来钱看病啊，现在也是啊。那怎么样才能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把病治好呢？就是经络穴位的治疗。中医的针灸和经络在国外也好，在古代也好，它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宋代有一个针灸大师，这个人叫王维一，很牛的一个人啊。王维一的针灸啊，在针灸界的地位就相当于张仲景医圣在方剂当中的地位一样，那是很高了。说有一次那皇上宋仁宗，哎，他有一个贵妃生孩子啊难产，怎么都弄不下来。你过去生孩子难产一般为啥呀？为那个麻黄汤，让产妇的宫口打开啊。麻黄汤治感冒的时候不是能发汗吗？所以他分娩的时候就能把宫口给他打开。当时啊，就不管怎么用药怎么调胎位，这孩子就是生不下来。当时那些老太医都蒙圈了，这怎么办呢？药已经喝了，这孩子还下不来，那怎么办呢？最后只剩下一招了，用什么？针灸。
6: 针灸
4: 啊，那针灸找谁呢？就把王维一给找来了。王维一来了一看，哎，摸摸脉，观察观察。王维一说了一句话，说这胎儿啊，在剖宫里边，在那打悠悠， 哎，荡秋千在那玩呢。

0: 哎，玩的时候呢，那个小手把脐带给攥住了，攥住了之后他就不撒手。那不撒手这孩子能出来吗？
1: 出不来，
0: 出不来。那怎么办呢？他说没事，哎，我给他扎一针。扎哪儿呢？他说我把这根针通过产妇的肚皮我扎进去，扎到那个孩子攥着脐带那个手的合谷穴上。我这一扎，哎，这孩子就撒手了。王文一扎完一针之后一运针，哎，那孩子哇一下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当时那些太医还不太信，说你这是瞎冒碰死耗子了，哎，我们刚才已经用药了，说这个时候药劲儿上来了孩子才出来的。王唯一就乐了，那你们就看看那个小孩那个右手虎口穴上有没有针眼儿，不就完事儿了吗？我刚才给他扎了一针，太医一看那孩子右手的虎口正好什么有个针眼儿，你看，
1: 这么厉害，
0: 对吧？所以针灸穴位用好了那是真好。所以可以这么说啊，穴位就是药，经络就是个药房。你把我们的经络穴位用好了，在我们整个治病的过程当中就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家里大人就很着急，你说上了这么多年学为的不就这么一天吗？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为啥找我看啊？我师父没在。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老师呢就直接把我们家长找来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那我就得问这孩子呀。那孩子当时岁数啊，跟我差不多，我当时也是刚毕业时间不久嘛。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万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那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看这个内关相当于什么？就紧张那时候那个人的镇静剂，对吧？你就给他镇静了。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万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万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 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奥美拉唑用时间长了会导致肠子上皮化生。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田间地头的野草你会用了那都是宝贝。所以大家伙跟着我一起学中医，我们争取呢用安全的廉价的简单有效的方法把自己的身体给它弄好了。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讲过之后啊，我不知道大家伙你们能记住多少啊，但是我相信技术都不多。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得有一本随时可以参考查阅的书籍。咱学字儿啊，那不还得有本字典的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免费送给大家一本经络穴位图册。这本图册呢，哎，就是我们学字的什么字典，我们学医的一本参考书，字儿也大图也大，哎，说的简单讲的明了，一看呢，哎，就能看明白。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另外这本书也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这本书特别有权威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嗯，这个问题太难，那叫三疼一迷糊。哪三疼一迷糊啊？头疼、腰疼、腿疼犯迷糊。乃至这病它不要命啊，但是很难治，总是反反复复，它不去根儿。要想把腰腿疼给它，哎，彻底治去根儿了，那我不敢保证。但是说缓解疼痛，不那么遭罪，这个完全是可以做到的。那么缓解人体的腰腿疼，有这么几个穴位，我觉得大家伙呢，咱们应该好好的掌握一下啊。第一个穴位叫梁丘穴。
1: 梁丘穴，
0: 哎，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 那剧场证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

0: 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要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

0: 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啊？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1: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儿，
1: 大脖梗儿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雀的雀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哎，更主要的是什么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颈椎的保护。颈椎怎么保护啊？你走路坐的时候你怎么办？把手伸出来啊，把手伸出来按着下巴，把下巴推回去，推下巴，

0: 哎，你别推这儿，这是嗓子呀，啊，这不上不来劲儿了吗？这不掐死了吗？哎，推这儿，为啥呀？一般人坐着的时候都怎么样？往前探头，
1: 嗯，
0: 是吧？哎，你把头给它推回去，这样就是保护颈椎最好的方法。啊，为啥这么保护颈椎呀？因为我们的头就像个大西瓜，咱们的颈椎一共七节，就像一只手似的。哎，我们的颈椎和头就是这个关系，一个手一个大西瓜，啊，就像用手托着西瓜，是吧？那么用手托着西瓜，怎么才能对手的损伤最小啊？肯定是这么托吧？
1: 嗯，对。
0: 你要这么托，一会儿是不是就不行了？
1: 是，
0: 对吧？往前托，往前伸。
1: 嗯。
0: 啊，你这么托，我能托很久，也不累。
1: 嗯。
0: 所以你就什么呀？哎，把这下巴呀探回来。这就是颈椎直接托着西瓜呢，是吧？颈椎弯着托西瓜，对颈椎的伤害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小方法啊，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终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来，在这儿啊，后发际的终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

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沧州是《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晓岚的故乡，这里的人对《四库全书》始终有着别样的情愫。各种版本的《四库全书》影印本存藏量就有30多套，这个数字在全国2、3线城市中也是少见的。2016年5月，河北省文联决定启动《四库全书》重修重抄工程，项目实施地就落在了沧州。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向各市下发关于启动《四库全书》重编编纂工作的通知，决定由30年四库学研究经历的何香九担纲总编纂，重修、重定、重抄《四库全书》。
1: 当时四库学已成为显学，有的高校已经设立了专门学科的硕博学位，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发展。我们正可以利用库学研究的新成果，别开门径。省文联不是专门的研究机构，但有着专业研究机构和高校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其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对社会文化资源的协调，发挥文联的优势，比如利用协会平台在全国招募合适的善路者，比如搭建投融资平台，更多的筹集专项资金等等。要有高校作为学术的主导，以专业之事务专门之学，一开始即将此项工作放在一个规范化的平台上推进。四库全书修成230多年来，其文献价值、社会价值先有开发利用，文联应该总合其文化文献价值，为今所用，真正实现让图书馆里的古迹活起来，让素质高阁的庙堂之书变成可看大众的有为之书。在修书过程中完成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当今之事学术昌明，信息渠道多元而畅通，应该发挥大数据这个方面的优势，搭建海内外广阔的信息平台，利用好境外图书馆这个汉记典藏，以扩大文献资源。新修的这套《四库全书》定名为《四库全书重编》，很快便组织起了由四库学家、文化社组和各相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经过反复研讨确立了工作方向，依次补阙，依据相关文献对库书的尽毁部分进行修正、补录和增量。二次修务，《四库全书》由于手抄及版本源流等原因，鲁豫四害随处可见，张冠李戴多有发增。重新编定善录时，渴望将库书错讹一一纠正。三次接续，《四库全书》收出下线在乾隆朝，二《四库全书》通编收出下线延续到1911年，把中华5000年文化典籍做一次总结账。四次重新善录，动员全国公楷书法家参与此项工程，此举必将大大发扬中华书法艺术与应用。
0: 四库全书丛编是一项集编纂、整理、刊物、善录于一体的重大学术工程，是四库全书问世230多年来第一次全面重定重抄，是对其库书文献价值、学术价值的重要开发利用。当年11月，四库全书新馆挂牌，并开始接待参观访问的全国各地客人。几年来，新馆接待了五湖四海的参访者，有飞升海内外的四库学家、藏书家、文化学者、图书馆学专家以及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政要。
1: 我们编撰的《四库全书丛编》第一集出版后，参加了全国图书博览会，并在全国图博会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广泛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2021年7月，《四库全书丛编》更名为《文成阁四库全书》，据辩章学术澄清本源之意，并决定分单元出版其内容，相当于两部故书体量的《运河大典》已经编完，进入出书程序，《喜皇大典》《艺术大典》等也在相继出版中，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工作中心。另外，我们的 AI 四库工程已经投入运行，这是高科技赋能古籍出版的一次有益尝试。

仙阁钦定四库全书，文津阁钦定四库全书，赤藻堂钦定四库全书会要等。虽然是引进本，可却是原样、原函、原柜依旧复制，制作工艺一点也不比原书的省力气。以文渊阁四库全书和赤藻堂四库全书会要为例，都是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为底本，历时十年，耗资数亿，近千名专家学者，数不一人辛勤奉献。从宣纸生产到全书制作完成，工序多达380余道，手工宣纸4000万张。每一册的封面都是采用天然蚕丝织成的梗卷包被而成。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36375册，238万统字页，封装于6144个书函内。168座书柜也依照原样用珍贵的红抹精工雕制。总之，这些皆有助于读者增进对四库全书的认知，也同时加强了对清代图书装帧艺术的了解。零距离接触博大精深的四库文化，可提振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为典籍续文脉，为乡土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传薪火。这也是我们创办龙王池四库书院的初心。今日我们聚焦在龙王池文化乐园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殿堂，共同开启一场守护文明火种的接力赛。站在这里，我仿佛听见千年竹简的私语，看见典籍长河中的星光。

我们称之奠基不应是博物馆中的标本，而应是田野间的种子，文化传承不应是学究的独白，而应是广大百姓的合唱。此时此刻，本人真实而又清醒地看到地师起于草野，理师而后求诸野的真实场景。龙王祠四库书院收藏近百万册古籍宣纸图书，不是为了筑起文化的象牙塔，而是要成为搭建文明的连心桥。我们倡导原点阅读，让尚书走进课堂，让齐民要术对话田龙，让本草纲目进入药箱。在这里，老农可以捧着龙镇全说探讨节气，儿童能够吟诵千家诗仰望星空，巧匠对照天工开物织就七彩云锦，再现手工业辉煌。当奠基从国之堆中走出来，化作乡村振兴的智慧，乡土重建的力量，文化传承便有了扎根大地的生命力。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证明，文化传承与乡村振兴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我们设计的未来之路是衷心希望每个人都成为文明的传行者，每个人都成为文化的守护者。请大家坚信，守护文化者终将被文化守护。

今日，当文渊阁的晨钟与文清阁的暮鼓在数字时代共鸣，当七阁飞檐的雨滴汇入长江黄河，我们终将懂得，这不用3000年典籍、200年守护、10000中国人文化基因写就的全书，早已超越南亩寒霞的界限，化作永续传承的文明火种。它昭示着这样的真理：只要文字不灭，则精神永存；只要文脉不断，则国运必昌。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

0: 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1: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2: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3: 李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感觉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吃喜欢，你已经被骗了。
3: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9: 五十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3: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十五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惊即现。
12: 哎呦，
11: 真
12: 的好合适的，因为这个痛量跟利润出现自己痛量不一样了。
13: 那这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3: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呢？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0: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短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苦苦。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27: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裂带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是御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35: 好好好，
34: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5: 好。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7: 没法去了，
38: 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9: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40: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41: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42: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4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我把自己毒死了。

正所谓喜鹊枝头喳喳叫，一阵新人哈哈笑。今天只是彩排，明天才是正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0: 哎呀，还是雪芹周到，把花童都带来了。
1: 哎，我是他爸爸。哎
0: 呦，不好意思，没戴眼镜。没。亲家。
2: 亲家，你好，你好，你好。
0: 行。
2: 行。
0: 两个孩子终于走到了一起，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要互相谦让。
2: 可不是嘛，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王八万年龟嘛。哎呦我的
3: 妈，您不是答应我忍着了吗？
0: 关键是他爸爸太没有文化了。
3: 妈，您就为了儿子再忍两天行不行？
0: 行吧。
4: 老公啊，帮我拽一下袜子。
3: 我来。
0: 孟克堂。
3: 妈，您干嘛呀？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跪。
0: 过来，妈妈跟你说句话。
2: 闺女，看见没？那小老太太跟她儿子不一定在那嘀咕啥呢。爸很担心你过门之后，她给你穿小鞋。
4: 穿不上，我脚42的。
2: 别在那打岔，爸顶看不惯她了。你看，穷嘚瑟，穷嘚瑟，说的就她这种人。
4: 爸，您别总跟他杠，我穿一回婚纱也不容易。
2: 有什么不容易的？爸买不起吗？
4: 您买得起，我拉不上。这拉链都崩飞仨了，刚才差点把人家化妆师门牙干掉。
2: 来，吸气，
4: 有点夹肉了呢。哎呀，
0: 宝宝，你这样可不行啊！今天让你拽袜子，明天打你嘴巴子。
3: 没事，他老打啊，情骂俏的那种打嘛。
0: 我都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美丽大方占一半，大方脸。
3: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0: 还有他那个爸爸，有俩臭钱，哎呀，把他嘚瑟的呀！你看他今天穿的像个枣疯了似的。
3: 妈，人家没嘚瑟，我叔很低调嘛。
2: 我得看看时间了。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啊？现在都后半夜3点了。嗯，不好意思，北京时间在右手。哎呀，这俩大金表，老晃眼睛了，晃的我都看不见真了。哎呀，
0: 我去，就这种嘚瑟，我都想把那枣核给抠出来。
3: 别妈，不是，主持人，咱可该开始了。哎，
2: 好，来，咱们正式开始啊。在将新娘的手交给新郎之前。作为父亲，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今天是我女儿大喜的日子。俗话说，女大18变，越变。我闺女小的时候长得可好看了。
0: 请你说现在。
2: 现在我也觉得我闺女小时候长得可好看了。当年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了大姑娘，我也从一个帅小伙变成了酷老头。哼，
0: 我看像老酷头。
2: 爸爸终于意识到是时候该将我的女儿交给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了。这个男人终于找到了，

0: 是王建国。
1: 哎呦我去！哎呀，爸，那是我前男友。
0: 哦，对对对对对，这是没钱那个。
2: 哎，哎，他叫啥来？他
0: 孟鹤堂。
3: 妈人说对了。
4: 我现在给他弄成枣泥儿，哥就是。
2: 姑娘，爸告诉你，记住了啊，过门之后
0: 对待你的婆婆一定像亲妈一样。
1: 好嘞，
5: 这还像句人话。
0: 以后好好把她送走。新娘的父亲热情洋溢，险象环生的发言。
2: 新郎的妈妈，
6: 您
2: 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
4: 我有梗儿。
5: 我亲爱的儿子孟鹤堂，即将踏入婚姻的殿堂，进去以后好好做人。常来看你。我对我的儿子呢就说到这儿了。
3: 好，
5: 对雪琴还有一点点希望。
3: 哎呦我的妈呀，好好鼓掌。我妈发言非常精彩。
5: 我还没说呢。我
3: 彩排赶时间
0: 啊，赶时间，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趣味小问答。
3: 好，
0: 二位新人请听题，结婚以后谁当家？
3: 咱能换个问题吗？
0: 结婚以后谁管钱？
3: 咱能换个主持人吗？
5: 爸爸，钱可得你管，你受过那个理财培训呢？
3: 妈，那是被骗进传销组织的事儿，不能提了啊。
0: 不行，钱这个问题必须我闺女管。我闺女懂得炒股，我账上好几万块钱呢，都是我闺女亲自帮我炒的。哦，
1: 爸，炒之前好几百万呢。
2: 来来来，你给我过来。
3: 你这问题都太尖锐了，你能不能问点圆润的？
0: 啊，问个圆的。
3: 对对。
0: 好，结婚以后谁做饭？
5: 哦，这个机会还是让给你女儿吧，我儿子他不会做饭。
0: 啊，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机会留给你儿子吧。我们家雪琴从小到大根本没进过厨房。
5: 我娶了一个不会做饭的儿媳妇，那我儿子不得饿死吗？
3: 没事，妈，我们点外卖。
5: 点什么外卖？
3: 哎呀，
5: 点什么外卖？哦，天天点外卖吗？
3: 嗯，疼，
0: 你俩自己玩吧。哦，
5: 妈妈给吹吹。
0: 哎呀，
5: 这么着吧，妈妈搬过来跟你们住，我来做饭。
0: 不行不行，婆媳之间住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不如干脆我也搬过来一块住，一起看着点，怎么样？
3: 别介呀，不是雪琴，我们俩人家，您二老搬进来住算怎么回事？再说我们年轻人还需要点自己的空间呢。
0: 就我这个头能占多大空间？
1: 咱家一共就俩屋，我俩住一个屋，您俩。
0: 我不介意委屈一下。
5: 我介意。
0: 干脆我跟小妹一个屋。
5: 那我就跟雪琴一个屋。
0: 我看行。
5: 嗯，
3: 行，那就这么住。雪琴，咱俩也别拜天地了，咱俩拜粑粑吧。
1: 行。大哥。
5: 哎，
3: 二弟。
5: 哎，你有点正事儿没有啊？
0: 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结婚以后有了小宝宝，谁起名？
1: 起啥名啊？不说不要孩子了吗？
5: 为什么不要孩子？
0: 你问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5: 儿子
3: 啊，
5: 你看好了啊，你的老母亲，这有一个孙悟空，穿了一身紫。什么意思？
3: 老母猴子。不是，妈，我不是那个意思。
5: 多子多孙，宝贝儿。
3: 妈，
5: 你答应妈妈要两个孩子的。
1: 咋带呀？
5: 我来帮你们带呀。
3: 再说我们都养不起。
0: 有我呀，雪琴没告诉你吗？婚礼第二天就到我公司来帮我卖海参。
5: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儿子是搞艺术的。帮你卖海参，休想！
0: 我一个月给他开，
5: 卖海参行。
3: 哎呀，善变的女人呢。

0: 可以。哎，来，坐。
1: 怎么了？
2: 你啥时候答应你妈生宝宝了？你不是说我就是你的宝宝吗？哼！
1: 我这不骗他吗？我要不骗他，他能让我娶你吗？对，再说你什么时候答应你爸让我去卖海参了？
2: 卖海参咋的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参吗？
1: 我算看明白了，你爸爸就是瞧不起我。你爸爸就觉着呀，咱俩没了他呀，就得喝西北风。
2: 你妈好，嗯，你妈又住房子又要孙子，你跟我说了吗？
1: 你爸好，你爸满脑子都是王建国。
2: 哎，老弟，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个婚结的就没意思了啊。
1: 哎，大哥，我还真觉得没啥意思了。
2: 那不结呗，大哥也不差你一个。
1: 不结就不结，老弟库存也很多。
3: 孩子。别不结呀，我们俩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们能过上好日子啊。
0: 别不结，你们的未来妈妈都替你们规划好了呀。
1: 别不结呀，我钱还没结呢。
3: 全叔叔阿姨呀，父母管得少一点，孩子过得好一点。
4: 我们也没管啥呀。
0: 没管什么呀？
1: 还没管？你们看这一对新人让你们给管成什么样了。
2: 哎，我爸呀，从小就保护我。小学的时候，我们春游，我爸系根红领巾就混队伍里了，跟了我们一整天，老师愣没发现。
1: 我妈呀，就爱管着我。我小学的时候那日记本啊，上了七八所，我妈一根方便面就都捅开了。
2: 一有男孩追我，我爸就花钱把人打发走。后来没有男孩追我了，我爸怕我伤心，花钱雇人追我。
1: 我妈就怕我早恋，我都大四了，我妈都不让我谈恋爱。可是毕业的第二天，我妈就问我为什么不要孩子。
2: 我知道我长得不好看，但这已经是我最好看的一天了，也是我憧憬了很久的一天。我以为所有人都会祝福我，但是没想到在我自己的婚礼上，我都不是主角。
1: 妈，我知道您爱我，可是您儿子长大了，这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不是四个人的事儿。叔叔，我爱雪琴，我会为了她努力，请您相信我。
4: 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我的闺女过得不幸福。
0: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儿子经营跑他的婚姻。
4: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们不给我结钱。虽然经历了一波三折，但这对新人能否得到双方父母的最终认可呢？

0: 正义是对爱的誓言，你的眼泪比珍珠还珍贵。
1: 谢谢叔叔，
2: 谢谢阿姨。
3: 还不改口啊？
1: 爸
2: 妈，
0: 带上这心爱的戒指。
1: 好孩子，
0: 手心里放的是对你的眷恋。
4: 亲爱的朋友们，过年好！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跟我媳妇儿参加了三个活动，一个孩子过百天，一个乔迁之喜，还有一个婚礼。我这人大家都。

0: 我知道，爱面子讲人情，不管到哪儿，咱得随个份子，是不是？我媳妇儿不这样，就因为随份子这事儿，天天跟我吵。刚才在婚礼现场就跟我闹翻了，搞得我特别没面子。现在还闹着别扭呢。这样行不行？我求求大伙儿，待会儿我媳妇儿来了以后，我说大家好，大家就热烈鼓掌。我一挠头，大家鼓掌加欢呼，这样呢显着我人缘好，让他瞧得起我，行吗？真够意思。等会儿啊，再试一遍。大家好。哎呀，太好了，就这样，谢谢啊。
1: 老婆，我错了，
0: 别生气，行吗？
2: 说好了的随500，你偏要给人1000，你什么意思啊你？哎
0: 呀，这不是爱面子吗？
2: 面子能当饭吃啊？
0: 是是是，行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在这儿，大家好。人缘没办法，你看我头怎么样？你就平时对人家好，人家就这样反馈给你，什么都不懂。
3: 是是是，
0: 走了。谢谢啊。这人缘怎么样啊？你坐。
2: 你这叫人缘好啊？啊，挠头谁不会啊？来，大伙儿也配合配合我啊，来。怎么样，比你还热烈？行了吧，郭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月你随礼就随了5000块啊。
0: 你说上下班的时候人家堵在单位门口给你发请柬，你好意思拒绝吗？
2: 你认识人家吗？
0: 去了给了钱不就是认识了吗？
2: 又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此打住，咱家没钱，有本事啊自己挣钱去。
0: 又来了，挣钱挣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对吧？挣钱的方法倒是有，咱不是干不了吗？
2: 你干什么呀？
0: 结婚，现在办婚礼最挣钱，咱俩结婚都10年了，你说怎么办？
2: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咱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就去旅行结婚
0: 了。对呀，
2: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0: 补办？你光说补办，补办，你怎么想到的？这事儿能捞回不少呢。哎
2: 呀，我就这么一说，谁来呀？哎呀，
0: 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到礼到，到时候你就在家数钱吧。
2: 不用，要真挣了钱呢，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
0: 君子一言，
2: 驷马难追。
0: 好，你定日子，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2: 不是，你玩真的？
0: 那当然了，抓紧时间。
2: 好，下月8号好日子。
0: 8号，可以。我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啊。免提，我让你听着。你别老指着我。三儿，这是我好朋友。喂，三儿啊。
4: 郭哥，啥事儿？指示。
0: 指示？没啥指示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4: 我喝喜酒呢。
0: 都是这事儿。三儿啊，我跟你说，我啊下月结婚。
4: 好啊，太好了。我祝贺你。
0: 你还没问跟谁呢？
4: 跟谁都比现在这个强。
0: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你等会儿，三儿啊，还是你的老嫂子，我们结婚10年了，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4: 补办？哎，啊，这就对了，我早就说了，你娶谁呀，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0: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哎，你能不能来啊？
4: 没问题，算我一个人到礼到。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兄弟。怎么样？怎么样？
2: 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
0: 秦桧，我这就算一个了，我还有俩。谁秦桧啊？我们单位有500人，每人随300块钱份子，这就是8000。
2: 哎呀，什么8000呢？15万。
0: 这么多呢？啊！再加上刚才这些鼓掌欢呼的，多少钱？
2: 郭子，我
0: 少来，花你两个份子钱，看你把你难受的。我告诉你，我这叫零存整取。还说我吗？说我吗？
2: 不说了。
0: 给我倒水去。你不是说，我是说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一边喝水一边等着，我接着打。喂，
1: 三儿就是刚才要来那个，给你嫂子说两句。
2: 三儿啊，刚才怎么说嫂子来的？
4: 嫂子，我忘问了，婚礼几号啊？
2: 8号，到时候一定来啊。
4: 8号我车限号。啊，
2: 坐出租来，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1: 对对。
4: 8号我俩都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4: 我出差，我媳妇儿做手术。
1: 他出差，他媳妇儿做手术。
2: 行了，三儿都胡说八道。
1: 没事儿，我给四儿打，四儿一定来，你放心啊。你听着。喂。
3: 你好。
1: 四儿。哎，四儿。
3: 办公业务，对，请按一；个人业务，请按二。
1: 四儿净整这高科技，咱们这个人业务，二。
3: 你好，请我吃饭，请按一；请我参加婚礼，请按二；共同洗澡，请按三。
1: 谁跟你洗？
3: 你好，一婚请按一，二婚
1: 咱俩是几婚啊？
2: 一婚呢？
1: 不是，咱俩这10年以后补办的。
2: 补办也是一婚。
3: 请按五。
1: 这
3: 六婚。
1: 这都六婚了。
3: 按六。你好，处长以上请按一，处长以下请按二。
1: 咱是处长以下。
3: 你好，请挂机。
1: 好嘞。哎，怎么挂了？谁挂的？
2: 你
1: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买的？
2: 行了，人家不爱理你。切，你人缘好，俩了都不来，还说什么500人15万？刚才鼓掌都会来。你等等，我问问。
1: 哎，算了。
2: 哎，你们鼓掌的8号会来吗？别挠头。来，你们随份子吗？行了，你们就别逗他了。郭子，我告诉你啊，没人会来的。
1: 我给老邵打。哎呀，老邵一定来。
2: 哎呀，
1: 你听我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哎呀，你听我的，你别。哎、谁呀、啊？
5: 我老邵。
1: 说曹操，老邵到。开门去。
2: 你去。哎呀，啊、
5: 弟妹啊！哎呀。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啊，
2: 怎么了，少哥？
5: 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哎
2: 呀，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
5: 胡说，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呦，你这个房子又重新装修了吧？啊，
2: 没有，我们就刷了刷大白。哎
5: 呀，你看看着多敞亮啊！哎呀，弟妹啊，哎，咱两个得有2年多没见面了吧？
2: 是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
5: 弟妹啊，哎呦，你看，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1: 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
5: 呀，郭子，你在家呀？
1: 废话，我给你开的门。
5: 哎呀，你光和弟妹这说话了，把你给忽略了。
1: 来来来，坐坐坐，少哥，来请坐请坐。刚才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5: 哦，是吗？
1: 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5: 哦，怎么的？
1: 我准备和你媳妇儿啊要补办一个婚礼，啊不是，和你弟妹。
5: 吓了我一跳。
1: 下个月。
5: 哎呀，弟妹啊，行，没问题，我肯定是人到礼到。哎呀，这个消息太好了。
1: 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5: 那还用说？
1: 对，
5: 那郭子和我什么感情啊？
1: 是是是。
5: 哎呀，哦，对对对，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1: 哎呀，就放心，这是第一家，在后面还有呢。别着急，慢慢来。
5: 来，给。
1: 这是什么？
5: 请柬。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
1: 你不刚生吗？
5: 下个月嘛。
1: 哦，对。8号。8号？
5: 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啊、
2: 我们也8号。啊、
5: 啊！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
1: 怎么了又？
5: 8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哎呀，
1: 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哦，对。8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
5: 是啊，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
1: 对呀、啊。
5: 啊？啊，不是，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哦，
1: 进来就坐呗。哎呀，
5: 很遗憾啊。
1: 是。
5: 我那个儿子呀，很像你啊。
1: 对。嗯。他有口音。
0: 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5: 不对，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
0: 对，想我吗？
5: 是很想
0: 你。你说清楚。
5: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2: 这下没口音了。
0: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
5: 我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我儿子是个小光头，果子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0: 吓死我！
5: 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啊，我拿果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
0: 哦，对对对，
5: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礼得到。
5: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0: 我有。哎呀，
5: 你这弄的，你说
0: 什么？你那个胜哥啊，胜。
5: 那个不是，哎呀，郭子，你怎么还跪下了呢？
0: 我给你拜个年。
5: 哎呀，你看看，那太讲究了，这个人。行了，那我走了。
0: 啊，走啊，胜哥。哎
2: 呀，郭子。
0: 哦，对，哎，胜哥，哎，那个八号，
5: 怎么了？
2: 我们补办婚礼。
5: 哦，对对对，哎呦，八号我来不了啊！啊，不要，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哎，
0: 少哥，不要，
5: 拿着。
0: 谢谢少哥，谢谢
5: 啊！那就恭喜了啊！
0: 好，
5: 走了。哎，
0: 再见。哎呀，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行了，别太贪心，回来一百是一百吧。
2: 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学会说不。
2: 你保证不去吗？
0: 不，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2: 你保证？
0: 我保证。
2: 接电话。
0: 喂，谁呀？哦，科长，啊，您要过生日？
2: 说不，说呀。
0: 你说吧。
2: 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
0: 科长，
5: 不，
0: 我这说不出来我。
2: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我走了。
0: 不，我说不说。科长，不好意思，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对，
6: 什么事儿？
0: 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怎么样？
2: 好。
0: 怎么样？
2: 好，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
6: 什么姓儿？
2: 牛。哎，
0: 你别说啊，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嗯。
2: 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
0: 是，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
2: 嗨，爱谁发怵谁发怵。
0: 是，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他会不会这事儿跟你有点闹变？哎呀，
2: 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
0: 你们科长。
2: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0: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2: 我完了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
0: 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
2: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
0: 我出差。
2: 我去。
0: 你做手术。
2: 我做手术。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0: 喂，
7: 郭子。哎，
0: 科长。
2: 科长，啊，对不起啊，科长。哎呀，
7: 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郭子肯定是被份子钱搞得害怕了。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呀，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

0: 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1: 科长，我们去。
2: 我们一定去。
3: 心情非常的激动，
2: 美呀！
3: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没出正月都是年。
2: 对，
3: 今天是个好日子，元宵节。
2: 是，
3: 元宵节好啊，阖家团聚，三件事必须得干。
2: 什么事儿啊？
3: 赏月，吃元宵，看灯。
2: 没错，
3: 元宵节又叫灯节嘛。最有意思的就是猜灯谜，
2: 就是猜谜语。
3: 这猜谜语我最喜欢哦，我猜得好。
2: 是吗？
3: 这猜谜语不是谁都猜得上来。首先来说，必须得有一定的文化底蕴。
2: 那当然了，
3: 得知道的事儿多。嚯，我这人就好学习。
2: 是吗？
3: 有文化。哎呦，平常我就好学习。有点小能耐。
2: 您有什么小能耐啊？
3: 仰知天文。嚯，俯察地理，中晓人和。哦，像这个能耐啊，我没有。哎，
2: 没有，你说他干嘛呀？
3: 我有点小能耐。
2: 什么小能耐？
3: 我能走马观碑，目识群羊。哎
2: 呦，你就吹吧。那说的不是您，
3: 说的你啊？
2: 也不是我，说的是苏秦苏季子。
3: 你知道
2: 他能走马观碑，骑着一匹高头快马在道上狂奔，看见道旁有一桶石碑，十几行的碑文，看了一眼他就背下来了。这叫走马观碑。
3: 这叫玩
2: 玩。
3: 我曹云金啊，坐火车观碑。嚯，马快火车快。
2: 那火车快，
3: 北京到天津，和谐号城际列车，一百多公里的路程，
2: 是
3: 30分钟，够快了吗？
2: 那够快了。
3: 坐这个观碑，买票。
2: 是，
3: 靠窗户啊。
2: 干嘛还靠窗户啊？
3: 方便我看碑文。
2: 您瞧瞧，
3: 火车正在高速行驶，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咻过去了，碑文记住了，倒背如流啊。
2: 写的什么呀？
3: 廊坊。
2: 哎，对，
3: 嗨，倒背如流，防狼。哎呦呦，
2: 您打住。那站牌子谁瞧不见呢？
3: 这是跟您开玩笑。
2: 甭开着玩笑，
3: 不光能走马观碑，我还能目识群羊呢。
2: 那也是苏秦苏季子，走在山脚下，看见山坡上有这么十几只羊，看了一眼能分出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您行吗？
3: 这叫玩儿。
2: 又是玩儿。
3: 我曹云金
2: 怎么样？
3: 那天上山区，在山脚下走，嚯，山坡上几十只羊，
2: 不少。
3: 我看了一眼，就分出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2: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3: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2: 好，是。那用您看呐，
3: 有文化
2: 是吗？
3: 有学问，这是第一点。
2: 对，
3: 你要想猜中灯谜这谜底呀，脑子还得快。
2: 哦，脑筋得灵活。
3: 我打小猜灯谜猜了就好。
2: 是吗？
3: 脑子快。哦，比他们这些个相声演员都强。
2: 你就吹吧。
3: 他不行，大脑太慢。
2: 我说这可未必，我们准比你强。
3: 你这么抬杠，
2: 不信您可以考一考我们呀。
3: 我考考你。
2: 考啊。
3: 没这么大炉子。哎，
2: 对，对，烧烤的烤啊。出题测验。
3: 测验啊，可以啊，咱俩在这比一比。但是咱们不能猜那个老的灯谜，
2: 猜点新鲜的，
3: 必须是新的。
2: 好，
3: 行吗？
2: 没问题。
3: 脑筋急转弯，
2: 我灵着呢。
3: 智力测验，
2: 咱来一回。
3: 可以。
2: 好，
3: 行。咱俩比一比。
2: 好，
3: 我说一个，你猜。
2: 没问题，
3: 行吗？请听题。
2: 您说
3: ，Number One。嚯，
2: 还整点英文。
3: 说什么东西？猜。哎。
2: 这玩意儿我怎么猜呀？我知道什么东西啊？
3: 这你就敢跟人家比呀？
2: 不是，您这题也不像话。
3: 我让你注意，
2: 我这不听着
3: 呢。你注意啊，
2: 留神呢。
3: 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2: 是，
3: 什么东西？什么？
2: 你什么东西？不是你怎么了？这是？
3: 我让你注意嘛。
2: 我这不听着呢吗？
3: 什么东西？捆上，跑了，解开，倒了。你大伙儿可以帮他一块儿猜啊。这东西捆上到跑了，解开到倒了。
2: 那这猜不着这个。
3: 猜不着。猜不着没关系。给你一点提示。
2: 提个醒。
3: 猜一种动物。
2: 这还活的呢。哎。那不知道。
3: 人。
2: 怎么是人呢？
3: 你想啊。这人早上起来把裤腰带捆上，跑了。

0: 晚上回来裤腰带解给他了。啊，对。谢谢诸位，谢谢诸位。哎，对。
1: 这什么毛病呢？
0: 这是高科技的题呀、啊！
1: 不走，
0: 六个大学教授都猜不上来。随便说一个，你更猜不上来。哎呦，你听这个
1: 啊，还有
0: 数学题
1: 啊，我最喜欢数学，
0: 行吗？
1: 那当然了。
0: 问你，嗯，汽车几个轱辘？
1: 四个。
0: 什么？小朋友都告诉你，五个，还一备胎呢。
1: 你这玩意儿备胎也算？
0: 汽车几个轱辘？
1: 那五个。
0: 五个轱辘，嗯，开着开着。过一道大沟，灯掉了一个，还剩几个呀？
1: 还剩四个，
0: 还剩五个。
1: 为什么呀？
0: 轱辘没掉，灯掉了一个。
1: 哦，灯掉一个呀？您这都什么题呀、啊？我说
0: 猜不上来吧？
1: 这是猜不上来。
0: 再说八百个你也猜不上来。
1: 您这题不好。
0: 为了证明你这智力不如我啊、嗯，今儿这样，咱俩人在这做一游戏怎么样？
1: 哦，又来游戏了，
0: 行吗？
1: 可以呀、啊。
0: 伸出左手。岔开五指，哟，还真能分开啊！
1: 废话，分不开那是鸭子。
0: 伸出右手食指，嗯，在这五个指头缝里做反复的运动。
1: 就这个，
0: 你看，哼，行吗？
1: 没问题。
0: 简单吗？
1: 太简单了。
0: 不简单。
1: 怎么呢？
0: 咱这有个题目。
1: 什么题目？
0: 这叫一心两用。
1: 怎么两用啊？
0: 你手上做着这种运动，嗯，我嘴上问你问题，啊，手上不能乱，嘴里不能错。
1: 没问题，
0: 行吗？
1: 咱来了呀，
0: 可以开始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您贵姓啊？
1: 我姓刘。
0: 叫什么名字呀？
1: 刘云天。
0: 多大了？
1: 28。
0: 属什么的？
1: 属猪的。
0: 身体状况如何呀？
1: 身体良好。
0: 有病吗？
1: 没有。
0: 没病你杵他。哎呦，
1: 这不你让我杵的吗？
0: 我让你杵你就杵啊。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0: 这足可以证明他这脑子不如我快了吧。刘先生，我问您啊，
1: 您说，
0: 您看这个相声演员都多知多懂，
1: 对，
0: 善于观察生活，
1: 那当然了。
0: 我问问您，世间万物什么动物嘴最快？
1: 撞枪口上了，这我还真知道。
0: 什么呀？
1: 小燕子嘴最快。
0: 您这答案不对啊！正确答案是蛤蟆嘴最快。
1: 胡说八道，就是小燕嘴快。
0: 蛤蟆嘴快，
1: 你看这不矫情吗？
0: 这不抬杠吗？
1: 这样吧，咱俩甭矫情，甭抬杠，咱俩在这表演表演怎么样？
0: 怎么表演？
1: 这样，我就演小燕儿。
0: 您演小燕儿啊？您可不像小燕儿，
1: 那我
0: 您像烧鸡呀、啊？哎，对对对对小燕儿都怀孕了，
1: 这怎么说话？
0: 小燕儿哪有这么大的肚子？
1: 我大肚子小燕儿。
0: 那我呢？
1: 您来这蛤蟆，
0: 我来蛤蟆。哎，你来小燕儿。
1: 对，
0: 怎么比呢？
1: 一人呢数十个数，
0: 每人数十个数，
1: 由一到十，看谁嘴快。
0: 那您先来吧。
1: 那我先来啊，
0: 行吧？
1: 您看我来这小燕儿啊。看这嘴了，
0: 还真快，
1: 多快呀、啊！
0: 完了，
1: 完了，
0: 该我了。
1: 听这蛤蟆，
0: 听我这蛤蟆，嗯，俩五，哎，
1: 俩五啊！这样，我再说道题，您也答不上。
0: 不可能！
1: 你看，
0: 你说呀。
1: 那您听着啊，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马上告诉你，嗯，粥。
1: 粥能吃吗？
0: 熬的那粥啊。啊。
1: 那吃怎么吃？
0: 少放水，熬得稠一点就能吃了，
1: 就熬成米饭呗。哎，那要是喝呢？
0: 多加水啊，稀一点就可以喝。
1: 嗯，那要是做呢？
0: 粥都是制作出来的，嗯，跟那熬啊，熬粥，哦、翻勺，嗯，
1: 翻
0: 弄一身，烫一身泡沫。嗯，
1: 嗨，谁让您翻勺来？不是，我们不是制作的做啊。
0: 哪个做？
1: 我们是您把这粥啊熬得了，端下来，搁地上，然后往上做。
0: 我那做不了，那不烫一身泡吗？那个，那我不知道。
1: 您这答案就不对。
0: 不知道。
1: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这是
1: 面包、牛奶、沙发，
0: 三样啊！
1: 我没说是一样。
0: 那我以为是一样的。
1: 宝贝儿，我这叫多选题。
0: 您还有多选题？那我要说瓜子茶水跟凳子呢？
1: 那你倒是说呀！
0: 您这都什么？您这叫绕的人。
1: 你
0: 要绕
1: 的
0: 我说一个，您也猜不上来。
1: 那可不一定。
0: 你听这个，
1: 你来
0: 说什么？老鼠两条腿？
1: 什么？
0: 猜呀、啊！
1: 老鼠都四，这我不知道。
0: 猜不着，
1: 猜不着。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什么老鼠两条腿？
1: 什么老鼠？
0: 米老鼠。
1: 哎，米老鼠也算吗？
0: 那当然。
1: 好好好，哎，
0: 你猜不上
1: 来，就照你这破题，你还敢出吗？
0: 你还敢猜吗？
1: 你敢出我就敢猜，
0: 你敢猜我就敢出。
1: 来，
0: 听这个，嗯，什么鸭子两条腿？
1: 唐老鸭。
0: 笨蛋，什么鸭子都两条腿？哎，
2: 去，去一边叫去。小鸟也欺负我。我去，我去，我去，去！哎，你们这些小鸟最好到老范家门口叫去，最好把我媳妇二米粒给他叫醒了。你给我转告他啊，你问问他，我钱顺风还是不是他老公？小两口不就吵个架吗？拌个嘴有啥了不起的？把我撵出来了，就让我在这车里住了三天。你给我转告他啊！你让他哭着到这儿来给我道个歉，说不定我心一软，我就跟他回家了。
3: 二虎子，跟谁唠嗑呢？
2: 鸟。
3: 哎呀，真厉害呀，都会鸟语了。起身早呢，干啥呀？
2: 啊，你看不出来吗？啊，我晨练的吗？
3: 啊，昨天晚上是不是也在这儿练了？
2: 那是夜练。小伙子，决定了锻炼身体就要持之以恒。
3: 那你也没睡几个点儿啊？
2: 是啊，也可能是岁数大了，又觉少了。
3: 哎，二姑父，前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在这儿练了？
2: 我那是黄昏练。你有事没事啊，王小倩？
3: 行行行行，二姑父你真是头的冠军了，晨练、夜练、黄昏练，千锤百炼，你真是千练呢。
2: 告诉你王小倩啊，我可是三天没睡好觉了，我现在就想找个人练练，你咋的？
3: 这
2: 要练练是咋的？
3: 我服了行不行？这么大岁数怎么还闹觉了你？我走啊！
2: 站住！啊！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3: 油条。
2: 油条？啊！油条？油条是什么东西？
3: 不是，二姑父，你是不是困懵了？油条，东北叫大果子。
2: 我还不知道它叫大果子啊！我是问你从哪家店买的，好吃不？
3: 我还没吃呢，等我吃完告诉你呗。
2: 你给我留三根，我尝尝。
3: 二姑父，哎，那你不尝饱了吗？一共就三根。二姑父，你听我说啊。较少的人呢，吃这东西对身体不好，油大它糊嘴。
2: 王倩，你给我留一根。王倩，行，王倩啊，以后别往我家跑。我跟你说，小米粒那儿我一句好话没有。
4: 饿死我了，这
2: 不想了，睡觉。烦死
5: 了，老伴儿。哎，就是车里了。
2: 家里没人，
3: 顺风，
5: 我。
2: 哟，爸，妈，哎，你俩咋来了呢？
6: 看你来了呗。啊，
5: 家里我把饭都做好了，回家吃饭。
2: 不是，爸呀，你来你就把饭给我带过来了呗。
6: 孩子，哎，往这儿带干啥呀？回家吃多热乎。
2: 我媳妇二米粒在家不？
5: 在家。
2: 哎，那你提我没有啊？
5: 提了。
2: 二米粒咋说呀？
5: 少跟我提那小土豆子。
2: 那我儿子想我没有啊？
5: 估计是不想啊，那自己玩的可欢实了。
6: 老范头，你咋不说实话呢？啊，那孩子坐地哇哇哭喊他爸，那叫不想。哎呀我，
5: 你知道我要说啥呀？
6: 你说啥？咱实话实说呀，孩子想他爸呀。
5: 哎呀我的妈呀，咱俩都过半辈子了，怎么这么点默契都没有呢？
6: 你跟我没有默契啊？谁有默契去找谁去？
5: 不是，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啥话呀这是？
6: 我说的是人话。
2: 不是，别，妈妈妈妈妈妈，爸，你俩咋还吵起来了呢？
5: 顺风，我跟你实话实说，哎，孩子在家就挺想你的啊。我故意说他不想你，我想使个激将法，我让你回家。
6: 对呀，我说孩子想他啊， 我那也是打一张的亲情牌，对不对？
5: 不是，
6: 不也想让他早点回家吗？
5: 不是，我怎么说话你听不明白呀？
6: 我凭啥听你说话明白呀？
5: 钱师傅，哎，你那车里能住俩人不？啊？

0: 下车。哎。
1: 哦，这真好使哎。
0: 消气儿。
1: 好使，好使，好使，好使。哎。
2: 我跟你说，顺风，哎，这个两口子之间啊，有点磕磕碰碰啊，这就是调节剂哦，是吧？男人嘛，跟自己想，你别看你妈天天跟我这样啊，其实她爱我，
1: 是吗？
2: 你看老伴儿，
0: 老宝贝儿，
1: 哎呦，哎呦，我的天啊，哎
2: 呀，翻脸比翻书都快，
0: 是不是啊？哎。你是不了解你爸这人呐！啊，你看我们俩咋打咋闹啊！哎，每次不管谁对谁错啊，你爸都主动跟我承认错误。
2: 我跟你说，不管每次我多憋气啊，我最多能挺30分钟。志华，你这都3天了，回家吧。
1: 是，爸妈呀，我以为我这次出来2小时，二米粒就得追出来，可现在都3天了，他也没来呀。我说二米粒，我告诉你，这回我要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二门这也说了，你要是回来，你都不是个爷们儿。你说我要是跟你俩回去了，你说我这脸往哪放啊？
0: 孩子，哎，那不是爷们儿就不是爷们儿呗，跟自己媳妇儿你还要啥脸呢？
2: 就是啊，当初我跟你妈要脸儿，还能生3孩子？
0: 去。
1: 行，爸妈，我都明白了。你这样，我再挺一会儿。二米粒要是不来，我就回去给他道歉。
2: 你这样顺顺啊，哎、你就再挺会儿。哎，实在挺不住了啊，你就回家啊。二米粒再跟你来劲儿啊，你就说你是他爹请来的姐。
1: 我是谁呀、啊？
2: 你是他前叔。就
0: 孩子，快点回来啊！
1: 前叔啊，
0: 早点回来。
2: 一会儿回去啊。
1: 我是他前叔，我长一辈儿可以，但是我给他道歉，我也没错啊，我凭啥给他道歉呢？
3: 二姑父，
1: 干啥？
3: 我才反应过来，你是不是没吃饭呢？
1: 这二啊！你呀、啊，你这脑回路终于通了一回啊！
3: 我通的稍微慢了点
1: 我饿死了都，
3: 赶紧吃！
4: 给我！
3: 哎，我二姑咋来了呢？
1: 拿走！王倩，你这垃圾食品我肯定不吃，我全顺丰吃的早餐那都是健康的啊，每天早上一片面包，一根火腿肠。一个鸡蛋，一瓶鲜博士鲜牛奶，啊、哦，哎，哟，早上好，这位女士。
5: 早上好，这位先生。
1: 这位女士挺早啊。
5: 晨练。这位先生起得也不晚啊。
1: 巧了，我也晨练、
5: 哦。那我祝你健康。
1: 我祝你长寿。
3: 祝你们健康长寿。二位，什么情况？
5: 王小倩，你过来一趟。哎，哎，爹，
3: 好嘞。
5: 麻烦你帮我把他撇了。
3: 哎，二姑，你直接撇了不就完了吗？还倒一手干啥呀？
5: 我歇你。
3: 那我都没想到。哎，二姑父，哎，都是你爱吃的，
1: 是吗？
3: 面包、鸡蛋、肠，还有啊，辉山鲜博士鲜牛奶。哇。留在身边，奶更新鲜。
5: 那是给你的啊。
3: 这你还吃不？
1: 我吃过了，我不饿。
3: 你真不吃了？
1: 我不吃。
3: 太好了，我拿回去给我爷爷吃去。哎，对了，二姑，以后你再有好东西啊，往我家撇。
5: 滚！
3: 好嘞。
1: 王倩儿，王倩儿，
5: 用了你，
1: 把饭给我留下。瞅你个王倩儿啊！再到我家去，我一脚给你踢出来！我。
6: 老爸，你看谁来了？
1: 儿子。
0: 爸爸什么爸爸？
6: 你把我儿子带来干嘛呀？
1: 看看我儿子，3天没见着我，都瘦了，瘦成啥样了都。是想我想的。哎
7: 呀，你儿子能不想你吗？二米粒儿，顺丰在外边3天了，手机没电了，钱包也没有钱了，没洗脸，没洗头，没洗澡。这风一刮过来，身上那股馊味儿都顶脑袋。
6: 没管。我儿子，哎你，哎，
1: 儿子，儿子，哎
7: 呀，这顺丰，
1: 儿子，
7: 哎，顺丰，顺丰。

0: 艾米丽已经心软了，一会儿说不定让你回去了呢。
1: 他啥时候心软了？
0: 你现在给他认个错不就完了吗？
1: 我凭啥给他认错？我没错。
0: 不是，哎呦，谁对谁错非得弄清楚吗？就谁给谁让一步的事儿呗。
1: 他咋不让我呢？我讲，
2: 这回行了吧？啊，我给他拿盆，他正好呢能在里边洗澡，我还给他拿的沐浴露、洗发水，还有搓澡巾。来吧，先生，看眼手牌，男宾一位。
1: 哎，你这有搓澡的没？
2: 滚！我还给你找个做足疗的呢。
1: 哎，什么破澡堂子，什么破服务员，什么态度，我再也不来了。哎呀，
0: 顺风，
1: 什么什么呀？这是
0: 你这俩又唱的哪一出啊？
1: 大姐，你给我评评理啊！我现在公司生意做得多好啊，每天晚上难免来几个生意上的电话吧。啊，他总是说我钱一飞，外边接电话去，孩子都睡了，不影响孩子睡觉啊。他还让我给孩子冲奶粉，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冲奶粉啊。冲完奶粉我给他，他更来劲了。钱一飞，你给孩子冲的是奶粉啊，还是打的酱子呀？
0: 哎呀，你那奶粉放多了，辉山买的奶粉确实是好，那你也不能霍霍呀。
1: 我哪知道放几勺啊？
0: 你看看。哎呀，冲好了。哎呀，
1: 你这挺匀乎的哈，咋冲的？
0: 这瓶啊，用210毫升的水，7瓶勺奶粉，用40度的温水把它冲开了，完了摇匀了，千万不能用开水。
1: 你看看，还40度，40度是多少度啊？
0: 你这是往哪儿试啊？来，手背上试啊，就这温度，知道不？
1: 甜的，
0: 是吧？一会儿我把它拿回去啊，告诉艾米丽说是你给冲的，他不就消气儿了吗？
1: 行，嗯，他要是消气儿了，你让他来给我道个歉啊。
0: 想得美，嗯、你指望艾米丽给你道歉啊？你能把这车税报废喽？行了啊，等我信儿，等我信儿啊。
1: 报废了，这车我怎么也得开18年。算了，先洗个澡。哎，这洗啥呀？洗的也喝不进去呀，这玩意儿。
2: 二姐夫，
1: 这是。
2: 二姐夫，我都找你3天了，你咋在这儿呢？
1: 儿子吗？你把我儿子偷出来了是不？
2: 啥呀？不豆豆领我来，我还找不着你呢。
1: 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2: 你前段时间不是跟二姐参加咱社区那个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甜妹妹让我来给你们照张全家合照。哎
1: 呀，参加个评选这么麻烦呢？
2: 不麻烦。
1: 那行，那先照吧，给我们爷俩照。
2: 就你们爷俩啊？
1: 那咋整啊？我这不这两天跟你二姐闹别扭呢吗？你这样，我先跟我大儿子照一张，你回家给你二姐和我小儿子再照一张。我相信你的技术，你给他 P 到一块儿 ，P 成一张照片抱上去就完了。
2: 能行啊？那还叫幸福小两口吗？没关系啊。啊，我把二姐给你找来了。哎
1: 呀，你把她找来干啥？你说
2: 快点啊！
3: 干啥呀，小米粒儿啊？快走这看。
1: 呀，干啥？
2: 你们两口子故意的，是不是啊？行啊，我再说一遍。前段时间你们两个不是参加社区举办的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我特地来给你们俩照张合照。行了，我还一会儿还一堆事儿呢，能不能赶紧的？快点！
1: 来来来，儿子，
2: 站好啊！
1: 一二走！哎，哎呀，真沉！
2: 来，这么远怎么照啊？离近点！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儿？哎呀，照相
1: 这么多事儿，赶紧照吧！
2: 来看镜头啊！一、二、三。行啊，就这张吧。
1: 你站住！啊，你这张行吗？我刚才扭头了。
2: 扭就扭呗，到时候我挂出去，让街坊邻居评选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
1: 什么问题不大？问题大了。我刚才明显的头朝东。
3: 对呀，我头朝西，那你这不成各奔东西了吗？
2: 应该叫分道扬镳。
1: 你也知道分道扬镳啊？啊，这张照片不行啊。影响我和二米粒的形象啊，
3: 就是
1: 也影响我们欢乐大家庭的整体形象啊。
3: 对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要照幸福小两口，我刚才看一眼，你给我俩照的好像怄气大冤种，不能好看吗？
2: 你俩知道啊？啊，就刚才你俩那样啊，就那样，你让谁看他也不是个幸福小两口的样。
1: 怎么不

0: 是啊，我不瞒大家伙说啊，我和二米粒结婚的时候，我当着全体亲朋好友的面，我发过誓。媳妇儿，嗯，我爱你，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1: 不分离，就是不分离。山河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0: 哎呀，媳妇儿，这几个词应该唱出来。多好听啊，小米粒儿，你二姐的歌声里听没听出了我们的爱？
2: 听出来了。
0: 那你还说我们各奔东西？
2: 就是，你不各奔东西，你自己在车里睡三天呢。哎，那是你二姐夫对我好，他平时工作挺忙的，有些业务回家办，他是怕打电话吵到我，所以才在车里住三天。是，我告诉我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3: 你俩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两口，行了吧？
2: 那我问问啊，这张照片怎么办？
0: 重新照。
2: 重新照呗。
3: 重新照啊！啊，来，摆好姿势，开门了。
0: 一二蹦，
3: 来啊！来，看镜头。哎，来，
0: 三
3: 二一。哎，这张还不错呢，是不是？
2: 这张行，
3: 小两口。
2: 这张
3: 肯定能评选上。我走了啊。
0: 行，哎，把它做好啊。
3: 行了，走吧，儿子，回家吧。
2: 哎，干啥呢？
0: 我再睡会儿。
2: 那是睡觉的地方吗？
0: 我去哪儿睡啊？
2: 回家。
0: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媳妇。

0: 行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1: 过年啊！

0: 李善福老人在家吗？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的。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市局的。我爸上个星期中的风，现在话也说不了。我平时都是在外地工作。 我爸这回病倒了，我回来才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出什么事儿了？我爸他让人骗了，说什么以房养老，老头真信了，把这房子给抵了。现在人家找上门来，让我们还钱，不然就腾房子，要把我们撵出去。
1: 看样子这合同没什么问题，这是你父亲亲笔签的字吗？是。
0: 说是要拿抵押房子的钱去做理财，结果理财中介公司卷钱跑了，
1: 贷款公司又让我们还钱，没钱就占房子，现在天天外面楼道里被泼红油漆，我现在我都不敢出门了。我这房子要是没了，我爸他住哪儿呀？
2: 哎，这个床也是你父亲买的吗？
1: 是，也是被骗的。
2: 那这个卖理疗床的和那些抵押贷款的是同一拨人吗？
3: 这我就不知道了。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2: 中午接了一个以房养老的推销电话，打不通了。
4: 你怀疑他们是一拨的？你接。
2: 哎，小吕，你徐师傅。

0: 我在开车。什么？哦，我们马上回办公室。
1: 怎么了？
0: 老万带着老方来找你，说要报案。
1: 什么？又是以房养老？
2: 哎呦，这怎么还哭上了呢？
3: 我也接到过这个电话，我根本没搭理他们。没想到老方他中招了，我跟他说他还不信。
4: 对方说拿着抵押的钱去理财，每个月还给我10000多呢，到最后房子都是我的，这不合同上都写着呢。
2: 老方，你看看是不是一样？
4: 你也别说，还真的差不多。这是，
1: 这是我们刚从另外一个受害人那儿拿到的。你知道你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吗？头2个月，每个月你能拿到10000多块钱，人家是为了稳住你。等到了第3个月，你就拿不着钱了。你打电话去问，人家会找各种理由拖着，就是不给你。最后，贷款公司拿着合同，你签的字的合同，到你家里来，让你腾房，强制过户。这个时候，骗子卷了你的钱，早逃了。哭有用吗？这种当你也能上？
3: 郭哥，对方肯定是小姑娘，老方你还不知道，被人家这么一哄，就着了道了。
4: 我这位置算放松警惕了。怎么办？
5: 贵哥，
1: 潘九，
4: 三位，
1: 你们得帮我呀！
4: 快
1: 起来，起来，
4: 起来，帮我呀！
2: 小芳，你约他们出来见个面。
6: 这种骗子得了手不留尾巴，恐怕不会再露头。
2: 那就给他们一个不得不露头的理由。
7: 徐师傅啊，您不是说他们年轻时候好歹也都算个人物，叫什么老炮儿，怎么还上这种当？
1: 那有什么用啊？他们这些人啊，跟社会早就脱节了。
6: 你就说这个老方吧，别看他年轻的时候招蜂引蝶、叱咤江湖的，在里面坐牢坐了8年，进去的时候那还是 BB 机时代，出来以后找不到好工作，娶不到老婆，也没孩子，还落了一身病，只能在澡堂子里伺候人，电脑不会用，网也不会上，你说他不上当谁上当啊？这帮所谓的老炮儿啊，早就被时代甩到脚后跟去了。
7: 那这么说他们还挺可怜的。
0: 小李，
3: 哎，
0: 小李
3: 来了，
0: 你去找一下楚政委，跟他申请一笔办案经费。
3: 行。
8: 哎，北头，你真觉得送鸡蛋卖理疗床子跟这骗房子的是同一拨人？
6: 探一下就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0: 咱也给他来个沉浸式的剧本杀。

小吕，歇会儿，人还没来呢。小吕，你崔师傅利用植物之变享受按摩服务的，玩家还没入场 ，NPC 别那么入戏。

0: 这倒霉的空调是不是又坏了？真热死！咱把窗户都摇开呗。哎呀，忍忍吧，外头更热。哎呦，回有行动，大背头总是挑那个舒服的，让咱俩遭罪。下回高低得换换。
1: 注意，玩家进场。

0: 你好，请进。老方，来了，人呢？先等一下。
1: 崔总，人到了。崔总，这是给我办以房养老的，这位是王先生，那位是不是杨小姐？崔先生您好。 我是安平利民公司的项目经理，我叫王威，这是我的搭档杨小雨。崔老板好，
2: 请坐吧。
1: 崔先生，听方先生说，您想在我们公司办理以房养老。
2: 你们看我像拿房子养老的人吗？再说了，我看着老吗？
3: 不老，您看起来也就60出头。
1: 对，
2: 我才50。崔先生，您不办以房养老，那约我们到这儿来是？
3: 老方是我们家多年的司机，前两天我听他说把房子抵押给了你们。
1: 每个月都能收到一笔钱，最后房子还能还给他。我是对这个模式比较感兴趣。哦，是这样啊，崔先生，其实我们公司呢是一家专业的投资理财机构，我们用客户房子的贷款去做理财投资，收益呢我们跟客户共享，这样还能同时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这真的是一举两得，一石二鸟。
4: 一鱼两吃啊！嘿，一套一套的，那年化收益率呢？
5: 我们这边给到客户的是6%，也就是300万的房子，客户每年能分到18万，每月能拿到15000左右呢。我就是对这一点比较感兴趣。实话说，我一直是在南方做生意。 最近这个公司的周转有一点小问题，本来我想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我听老方这么一个项目呢，所以我就想问问，你看我这个房子价值3000万，
1: 那您每年就会有180万的收益，
5: 我要百分之八。
4: 崔老板，这个我们可做不了主啊。
1: 我知道你做不了主，让你们老板来跟
4: 我谈嘛。你们公司在哪儿啊？
1: 我们老板实在太忙了，崔先生。
4: 对。
1: 哦，
4: 不方便说。
1: 现在找个工作都能直接见老板，
4: 那就是瞧不上我这个小生意喽。
1: 当然不是。
4: 不是，
1: 这个我们得先汇报一下。

0: 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好，好，好。崔总，还有那个名额。
1: 等等，我呀，很少来平安市。
2: 但是我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名医叫什么来着？
3: 秦元生。
1: 秦元生，我想找他帮我看看。最近我是腰酸背痛，你们是搞养老产业的，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大夫？出诊费什么的都好说。
4: 真是太巧了，崔先生，这秦医生是我们公司的医疗顾问，
2: 这事儿我们帮你安排了。
1: 那就谢谢了。
4: 嘿嘿，还真让背头给猜中了，真跟健康讲座卖理疗床的那帮人是一伙的。跟谁一伙的？
5: 那背头啊，刚才在说那个秦元生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医生，是那帮骗子找来的演员。
4: 在平安市，就咱们和这伙骗子知道秦元生这个人。
5: 哦，很脆，对，编出来的。
4: 嗯。
6: 崔师傅，那我让楚政委把租的别墅退了吧。这等两天，留神这帮人杀个回马枪，别露馅儿。哎呦，楚政委又该肉疼喽。师傅们，我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既然这帮骗子的最终目的是老人的房子，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弄什么提险送鸡蛋、卖理疗床的剧本呢？
1: 他们在筛选目标。
4: 筛选目标，小菊，听说过秦始皇复活的骗局吗？
6: 是说秦始皇复活了，要一笔钱复活兵马俑占领全世界那个。我倒是听说过，不过就当个笑话呀。这么傻的骗局，不可能有人信吧？
4: 对，我还收到过说自己是李莲英的，也是让给他打钱。他送我慈禧太后用过的金丹云。
1: 这种短信。
4: 看上去很傻是吧？但确实最精准的筛选机制。凡是不相信的，就不是骗子的目标。但如果连这种事情都能相信，那就骗你个底儿掉。那问题是有人信吗？还真有，而且都被骗得倾家荡产了。因为人多基数大，什么人都有。只要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人相信，就够这帮骗子们赚的。你让这帮骗子去骗一个不知底细的人，他怎么也得费一番功夫吧？
1: 但你如果让他们逮着了十个傻子，哎呦，那可就太轻松了。这种骗术呢，在国际上叫做尼日利亚王子骗术，就是把这个逃亡的尼日利亚王子换成了秦始皇，原理都一样，中招的不在少数。哦，
7: 我说老方，你就是那傻子，
1: 也不能这么说。他们这套骗术比秦始皇复活迷惑性大，而且切中了。 上岁数人的要害，体检送鸡蛋是锁定目标人群。能买个劣质理疗床回家，说明缺乏分辨能力，家里没有子女，或者说子女疏于对老人的关心，正是以房养老的目标人群。
8: 连环套。
5: 老方，
8: 嗯嗯，到，
5: 你去体检领鸡蛋了吧？
4: 还买了个理疗床，对吗？
1: 真没想到，那咱们现在用的这招能行吗？骗子之所以能够得手，那是因为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可你别忘了，骗子也是人，他也有弱点。以往骗那些老人的房子一套三五百万，这次一下价值3000万，翻了10倍，他很难不动心。
9: 来电话了。喂，啊，我是崔总助理。行，我们准时到。明儿下午2点，汇金大厦501，他们老板亲自跟崔师傅谈。
10: 这样不合适吧？我听说这案子最早在刑侦。
0: 按说应该让他们上啊。
1: 现在看来啊，这案子小不了，这要破了，你们经侦那得记一大功啊。老铁，你刚上任，我们这可是给你送业绩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呢。
2: 现在这个案子的性质已经是金融诈骗了，就该经侦管，名正言顺，
1: 理所应当啊。
3: 哎，石老板，我查了一下，汇金大厦501是个对外招租的办公室，昨儿刚租出去，短租。
4: 于洋刚才也联系我了，说有人找他订了20个群众演员，18个年轻的扮演公司员工，2个中年的扮演经理。我追踪了对方的电话号码，是虚拟的。

0: 招 NPC 呢。
1: 啊？什么 PC？
2: 小徐，跟于洋说，那20个人我们来安排。老田，你就别推脱了，事不宜迟，赶紧组织一下人手，明天当一天的群众演员。
0: 没错，他们搭台，咱们唱戏呀。
2: 两个经理，老田来一个，还差一个。
1: 咱们几个都是熟脸。
3: 崔师傅，租的别墅什么时候退啊？这一天可不少钱呢。
2: 生脸来。

0: 您放心，都是专业演员，我还让他们带了公文包，效果逼真。
1: 嗯，这两个字。各位老师，我们这是一个金融投资公司，你们今天扮演的角色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一会儿这些工位呢，大家随便坐，但是坐好了就不要随便走动了。一会儿杨小姐会告诉大家具体做什么，好吧？
2: 那两个经理呢？
0: 他俩就是。
1: 二位老师，幸会啊！这位呢，是我们老板，姓苗，我们一定要记住。
0: 苗总，苗总。
3: 喂，怎么样啊？
4: 是张生面孔。
3: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猎人有时候会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5: 这人不是上回礼堂那个人。
1: 你们一会儿就叫他苗总，一会儿他一进来，你们俩一定要起立问好。
0: 嗯，
1: 要起立。
0: 我是不是要拿一份文件让苗总签个字了？
1: 拿什么文件？
0: 什么文件都行啊，我主要是想嘛，这样显得咱们老板日理万机，业务繁忙啊。
1: 有道理啊。啊，对，一会儿他进到办公室啊，你就拿一个文件夹给他，你就说这是你刚谈好的以房养老的项目，让他签合同。
0: 明白。瞧瞧咱找的演员专不专业，都会自己加戏了。
1: 确实比我们专业。
6: 哎，停着停着，送货的在下一层。
7: 我们是访客。
6: 访客，
7: 走走走。

0: 安全。出政委太抠，租半天大奔能花几个钱？
1: 他说呀，那别墅已经多租了两天超标了，让他克服一下。
0: 这不是克服的事儿，让人看到就前功尽弃。你到那儿接我下车。

0: 王维、杨小雨约我们来谈事儿。
1: 好的，请稍等。王总，客户到了。好的，请跟我来。
0: 崔总。
2: 哎呀，崔老板，您真是太准时了，崔老板。
1: 崔总好了。
2: 那里边请，里边请。
1: 崔总，您喝茶。
2: 苗总出去办点事，马上就到。
3: 你们这公司规模不大呀。
2: 我们这不是刚来平安市发展吗？这只是个分公司，总部在襄城，有500多名员工呢。啊，对了，您昨天打听那个名医秦元生，我已经联系上了，一会儿也约到公司跟您认识认识。
4: 苗总好，
2: 苗总好，
4: 苗总好。
2: 啊，我们苗总来了，
5: 幸会幸会幸会，崔老板。
6: 您的情况，小王他们已经跟我介绍过了。
3: 既然情况你都已经了解了，那我就不多废话了。不得不说，你们这个模式那是相当好啊。
5: 是是。
6: 我想问一下，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3: 我在南方做一点进出口贸易的生意。今年呢，公司碰到点困难，所以才想跟你们合作。
7: 对不起，打搅一下。苗总，这是我刚谈下来的一笔以房养老的业务，请您签个字。
2: 您看看，又一个办业务的，现在以房养老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
3: 把你们这个合同给我看看。
2: 啊，您看这个。

0: 好了，身份确认。
1: 谁动？
0: 别动！哎，
2: 各位，我们是平安市公安局经侦队的，现在怀疑你们涉嫌集资诈骗，请跟我们回局里接受询问。

0: 警察，有警察，
1: 有警察。

0: 别打人！啊，你不能打人！起来！感谢老几位见义勇为，协助我们警方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哎呀，
1: 先坐吧。苗铁，
0: 跟苗野什么关系？
1: 他是我弟弟。
0: 他让你跑的？啊，是啊。
2: 还记得我上回跟你说，回见吗？啊，记得，记得。这套衣服，徐妹又从哪儿借的？
3: 还是影楼借的呀。
2: 秦大夫。
4: 技艺演的不错，现原形了。群众利益无小事啊，这里我要特别点名表扬一下三叉戟工作室。作为我们市局的一块招牌，三叉戟工作室成立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联合金针队共同破获了一起以房养老为名的特大诈骗案。 涉案金额高达8100万元，替50多位受害老人挽回了经济损失。
0: 夸咱们呢？
4: 哎，
0: 到
4: 这去。

0: 好，我接着说，这起大案的源头，却是一起体检送鸡蛋的小案引发的。值得深思啊，同志们。由此可见，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我们不管做出什么成绩，始终不能忘记自己是一名普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
1: 这话我怎么听着耳熟啊？没头说过，一个字儿都不差。
0: 郭得给我交版权费。另外，这次季度总结大会，我还要提前宣布一个决定：近一段时间，诈骗案件频发，尤其是电信诈骗，网络新兴犯罪违法活动十分猖獗。在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和大力支持下。 市局决定成立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也就是反诈中心，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良好秩序。

0: 我说他能发现吧？
1: 我说他能发现。
0: 行行行，你赢了。
2: 什么情况？
3: 眼熟吧？这是从那个以房养老的犯罪嫌疑人苗田那里发现的，
2: 跟魏胜义手里的一样。
1: 魏胜义的是梅花五，
4: 预审我们。

0: 没参加，看笔录，也没提这扑克牌的事儿。你能不能？
1: 不能，
0: 为这点事儿，把人单提了出来，要有个合理的说法。我去市面上打听打听，问问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说法，
1: 再查查，魏生义跟这个苗田有什么牵连。
2: 喂，小吕，我马上到，我在什么？楚东阳和张建国吵起来了。
3: 哎呦，张队，哎，
4: 要紧，你往这儿捡。
3: 哎哎，怎么回事？
2: 楚政委，这一大早的怎么玩上命了？
3: 哎呦，崔师傅，你们可算来了。
5: 当初三叉戟工作室成立，我们为了支持你们的工作，送来了一批报案材料，对吧？
3: 今天我们队里面开总结会，
5: 想把这批材料拿回去梳理一下，回去一数少了一份，我就说过来问问吧。楚政委能说没有？当初移交材料的时候，咱们可都是签了字的。
2: 那肯定是搁哪儿忘了，好好找找就行了。你动什么家伙呀？哎呀，
5: 是说好好找找了，楚政委不让啊。我说是不是在这柜子里？楚政委说他没有钥匙。我说那我就把你这个锁撬开，我回头陪你把锁不就完了？我动家伙不是冲人，是冲这把锁。
4: 这里是三叉戟工作室，要找也是我们来找，你这不是反客为主了吗？
5: 不是我们的材料吗？
4: 你刚才自己都说移交了，那就是我们的。
5: 您这不讲道理了。
2: 行了，别吵了。这柜子钥匙我有。

0: 网红整容诈骗案是这个吗？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谢谢崔师傅啊，走。
2: 崔师傅，
1: 你说你瞎起什么劲儿？
0: 怎么了，
3: 楚政委？你痔疮犯了是吧？这一大清早的，怎么火气这么大呀？
1: 你们知道什么呀？张建国为什么突然来要这份材料啊？
4: 他们不是说要梳理工作吗？
1: 那是他坐不住了。季度总结大会上，咱们受了表扬，这个案子还是从他们那漏过来的，他心里能得劲吗？
0: 那他拿走这材料干什么呢？
1: 郭局在会上讲话的核心是什么呀？
5: 不知道。
6: 知道。
1: 要不说你们仨升不上去，郭局特地指出了，诈骗类案件是这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成立反诈中心就是信号啊。哦。不瞒你们说啊，今天早上6点我就来办公室，系统的梳理了一下所有报上来的材料，发现这个网红整容诈骗案最适合作为咱们工作室的下一个案子了。这个张建国啊，肯定也是吃透了上级的精神，想从诈骗案上扳回一城，所以我把其他材料都报上去了，唯独这份我收了起来。果不其然，张建国就是奔着这份材料来的。我这正想着怎么扛住呢，崔师傅倒是大方了，一上来就白送了。
3: 合着这份材料是你故意藏起来的呀？
0: 我说怎么这个材料跑到那个柜子里头去？
1: 还好我提前复印了一份，留了个后手。
4: 哎呀，这个又是网红又是整容的，我们仨不好下嘴呀。哎，
1: 这不是还有小吕和小徐呢吗？这个案子正好能发挥他们的优势，不是说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最合适了，你们赶紧研究研究，我去找郭局把这个案子报备上去，咱们先下手为强。
5: 这个瓜大，沾上毛比猴都紧。
7: 瞧瞧，
3: 这敏锐度，这大局观，
7: 这本事我们仨可教不了你们。
0: 楚政委为了集体利益，用心良苦啊。小徐，嗯，小吕，你们刚才。

0: 第一个报案人林芳苑33号楼朱小雅。
1: 我跟你说，我身上被开的跟毒蝎一样似的，嘴巴像两根香肠。
2: 你先别哭，方不方便把墨镜跟口罩摘一下？
3: 小雅，我们是警察，不知道给你整成什么样，不好办案子呀。
2: 去个洗手间。小雅，我们是想帮你，你放心，你的隐私我们不会泄露的。

0: 带上吧。你从头跟我说说，
1: 不是让你去应聘当网红吗？为什么会去整容啊？
2: 现在想想全都是套路。他们先是通知我，说我最终入围，我当时真的挺高兴的。然后他们的一个面试官跟我说，说我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就是长相人有点土，嘴皮薄，没有观众缘，眼睛也不好看，就要去调整一下，不然公司就不签我。
1: 然后你就答应整容了？
2: 我当时也挺犹豫的，但是你想想，我修炼成功就差那么一步了，就那么最后一步，然后我就去了。谁能想到掉坑里了呢？整成现在这副德行，你说我这个样子，怎么出去见人呢？
1: 我看你报案材料里说是在新幼美整形医院做的。
2: 对，是网红经纪公司的个老大姐给我介绍的，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就是为了骗钱。
3: 花了多少钱？
2: 8万。我打听过了，其他医院全套下来也就3万块钱不到。他们骗了很多人，我们还有个群，里边有个小姑娘，鼻子、手腕、鼻孔一个大一个小，还有一个更惨，肋骨都被抽掉了一整个。他们真的特别坏啊，事先骗我们签了合同，出了问题，他们不负责。
3: 那你也签啊？
2: 那合同上好多字，我也没有仔细看，谁能想到会出问题呢？
1: 情况我们大概也都了解。你刚刚说你们有个群，能不能把其他受害者的信息也给我们留一下？我们会挨个走访。
2: 好，没问题。
1: 小冷，我还有个请求，能不能让我看看你整容之前的样子？

0: 一副牌，20块钱。这个尺寸小了一点。魏胜一和苗田的扑克上都有
1: QS，
2: 这什么意思？
3: 商标，先收起来，一会儿他们该来了。哎，都这个点了，怎么都没来上班啊？尤其是这个楚政委，
4: 哼，平常说我们
5: 来了。
0: 你是组长，严肃的批评批评。喂，老楚，你怎么回事？现在都8:40了，我们仨都在办公室呢。啊，刑侦队。哦，哦，行了，我知道了。哎，怎么说？
5: 他和小吕、徐妹在刑侦队的办公室开案情分析会，让咱们过去。怎么个意思？
0: 国局的安排，网红整容诈骗案，让咱们跟刑侦联合侦办。
5: 凭什么呀？
0: 我估计老郭的意思啊，也是想把一碗水端平。上回金针，这回刑侦，
5: 把咱们当成什么了？麻将里的混儿啊，搭谁都行啊。
0: 别抱怨了，咱们过去看看。
2: 我不，别投，
0: 我不去啊！我告诉你，打死我都不去。退10000步讲，这是咱们工作世界的案子，可以让他们到咱们这儿来。他们人多，来了也坐不下呀。别矫情啊！
2: 我这不是矫情，我得说理，这是个原则问题。咱们的案子，咱们就得是主场。中国乒乓球队在外国打球，是不是也照样拿冠军？
0: 在什么地方不重要，关键是人。你看看人家楚东阳，为了案子能跟张建国杠起来，现在不这样坐在一个桌子上分析案情吗？你学学人家的涵养。
2: 我不去，你别拉我，我不去，我告诉你。
5: 要去你们俩去，我是不会去的。
0: 嘿，你们两个老东西，真是越老越矫情。
2: 关导，全局都知道你跟张建国不对付，现在我们俩去了，你不去，大家会怎么想？只会觉得你小心眼儿，小肚鸡肠。你让小吕、徐妹儿怎么看你？哎哎哎，其实你换个角度看，让张建国掺和进来也挺好。
0: 咱们仨找个机会，帮你把当年那口恶气出了。你别听他忽悠，你别瞎起哄。棍子，你就当帮我个忙，你去了可以不说话。晚上，我请你们俩吃火锅。
5: 行，好，不许反悔。
0: 嘿，这俩货，
4: 走着。 咱们就算去，也是砸他场子灭他威风的，是不是棍子？回头一会儿进去，别抹不开面子给他们好脸。请进。哎呦，老三位！哎呀，来了啊！同志们啊，我介绍一下啊，这就是著名的三叉戟，大家热烈欢迎。
6: 三位坐，三位坐，请坐。崔师傅，您坐我这儿来。哎，不用不用不用，哎，坐我这儿来就好。哎呀，你坐，你坐。应该打，您是组长嘛。
7: 我声明啊，这个案子虽然是联合来办，但必须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我们刑侦队啊，就给你们打下手。啊，
6: 人都到齐了，咱们接着开会吧。
7: 刚才小吕跟我们介绍了一下昨天他走访受害人的一些情况，我跟三位再汇报一下。
8: 不用，情况我们都知道。
7: 哦，那我说说我的看法。这个案子呢，在我们这儿有段时间了。

经过我们初步了解之后发现啊，是整容失败引发的。按理说这就是个经济纠纷，就算他整容医院价格虚高，那也是归物价局啊，消费者协会管。

0: 夜猫，我们今年接的都是大案要案，本来人手就不够，这在座的好多天都没回家了。我今年到现在了，我一天都没休息过。
1: 等会儿，你这怎么成了诉苦大会了？你等会儿，张队，您说的对。如果只有一起两起，可能是经济纠纷。
2: 如果有十几起、几十起，就可以怀疑对方是主观故意。
3: 崔师傅，您说的对。这次季度大会上，国局着重强调了，当前诈骗类案件的多发性、普遍性、危害性。我们在队里梳理案件的时候。
2: 就得出了和崔师傅同样的结论，本着呢群众的利益没小事，案子不分大小，只有思想动员啊，就先不用做了，还是回到案子上吧。我这就是表个态。总之呢，这个案子以三叉戟工作室为主，您们是鲜花，咱们刑侦队就是绿叶，明白了吗？
4: 明白。
5: 大家都是同事，都是为了案子。 不用分得那么清楚。我们这边啊，也提前做了一点工作。昨天小吕和小徐走访了几位被害人，回来以后啊，小徐跟我说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小徐，说说你的想法。
6: 我想通过化妆侦查，先去这家网红经纪公司摸摸底，看看网红经纪公司和整容医院之间是否存在某些关系，看能不能获得更多的线索。咱们这儿。 都是男的，不太方便，我去比较合适。
7: 有没有具体的计划？
6: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姑娘，找谁呀？啊，你好，我是在网上看了你们的招聘信息，过来应聘。
8: 应聘网络主播吧？对，来，先填个表。

0: 直走右拐，会议室。
1: 好，谢谢。
2: 二号已就位。
3: 收到，二号随时待命。
4: 哼，没想到这个张建国态度还挺端正啊，甘当绿叶啊。
3: 还好听我的了吧，要不然真成小心眼了。
5: 他这是怂颠颠，指不定憋什么坏呢。
3: 伸手不打笑脸人，他能摆正自己的位置，咱也别太矫情。
4: 哎，小李，我们不在的时候，张队有没有议论我们？
6: 没有，他还挺热情的，也谦虚，说要跟您三位学习呢。咋了，师傅？有过节？
4: 少打听，跟你没关系。
6: 不是您先问我的嘛。
4: 棍子，你也别拿老眼光看人，人家毕竟干了这么多年队长。哦，我还听说，省厅有可能还要调他过去，干部年轻化了。我看人家这格局那是大，
5: 格局！我去他个大脚趾头的，他是看着咱们和金针破了一个大案，想要蹭咱们的体温。
6: 师傅，那叫蹭热度，
5: 都一样。
1: 老师好。
7: 进来，把门关上。
1: 这是我的资料。
8: 根据你在网上投的这个个人简历来看啊，你什么才艺都没有，怎么当网红啊？
1: 我看你们的招聘信息上没说要有才艺啊。
8: 这还用说吗？那你靠什么吸引观众啊？就你这样怎么当网红？浪费时间嘛。对不起，你被淘汰了。
7: 我看这姑娘身材和样貌都还挺不错的，要不然再给她一次机会。
9: 行啊，
8: 行吧。
1: 谢谢老师。
7: 衣服脱了，挂那儿。

0: 全部脱了，啊！他不就是诈骗吗？怎么还涉黄了呀？
1: 不不不，这应该是个测试，这叫做登门槛效应。如果应试者连这个要求都可以接受，那随后让他整容那就更加容易了。这帮人上来先打击应试者的自信心，假装要淘汰，现在又使这招，手法跟套路非常娴熟。
2: 徐妹儿，你出来吧，别理他们了。
3: 咱们以后的事办法查他们。
4: 这是我们考核中的一部分，目的也是为了让你解放天性，能够突破自我。
5: 你要知道，我们公司最顶尖的网红，一年可以挣80-90万，他们凭的什么？
6: 你放心，我们都是专业的，不会拍照和录像。

0: 我看这姑娘整体条件都挺不错的，尤其是放得开，非常好。可惜就是面相稍微差了点，没有观众缘啊。你们看，眼睛不够大，鼻子呢也不够挺。哎，
1: 这是个遗憾啊。
2: 徐曼，你能接受微整形吗？
3: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做一个小手术，眼角开一下，鼻子垫一下。上镜的话，五官必须非常立体。
3: 你就看我们那些千万级的颜值主播，都进行过微整。
2: 可是现在不是都有什么美颜滤镜吗？
4: 我们公司呢会经常举办线下活动，像我们晨星文化的艺人，那必须得经得住素颜的考验。只要你答应做微整形，我们今天就可以给你预签约。等你做完整形之后，我们公司全方位的包装你，绝对把你打造成千万级别的大网红。
2: 没有人是能够随随便便成功的，你要有顾虑也没关系，毕竟。
5: 机会是留给勇敢者的。好，我愿意。来，拿着。咱们公司现在最火的几位大网红啊，可都在这家做整形。这行现在竞争太激烈了，你要需要你就去啊，提咱公司打折啊。
0: 好，谢谢啊。哎，
5: 美美的啊。

0: 为什么不听命令？我想赌一把呀。赌什么赌？几个骗子犯得着吗？小姑娘家家，是你的清白不要了。就是。等等会儿，我怎么就不要清白了？你们一上来这劈头盖脸的。
1: 师傅们，这都是担心你。刚才我们都看不下去了。
0: 这有什么看不下去的？
2: 没看到我将计就计，反客为主了吗？什么将计就计？什么反客为主？什么情况你就泼？
0: 那你们监控里没看呐？
1: 那我们以为你那啥了呀，就赶紧关了呀。
0: 朋友们，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真以为我就会听他们话，任他们摆布？ 他们是骗钱的，又不是骗色的，用大脚趾头都能想到吧？他们就是想用这个方法看我听不听话，后面就可以听他们安排了呀。

0: 老师，其实我不是放不开，只要公司能跟我签约，我可以当着全公司的面拖。
1: 他们的心理不就是图财吗？那肯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这要发到网上去，他们不比我还怕。
2: 徐小姐，您请进吧。门带一下。
3: 徐妹儿，
4: 真行啊你！
1: 小场面，轻松拿捏好吗？倒是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智商水平太感人了。
3: 感动就不必了。你能明白我们这份心就好。
5: 师傅，这智商感人不是什么好话
6: 啊。我们懂。说说收获。
0: 我从他们公司出来的时候，那个前台老大姐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他们公司的网红都在这儿做的整容，价格公道，效果好。

0: 你慢走哈，我送你下去。
1: 你好，美女，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哦，我是朋友介绍过来的，我想先过来咨询一下。
1: 哪个朋友介绍您来的啊？有我们家名片吗？
2: 有。这个。
3: 你别把名片给我收走啊！
2: 我还得留着呢。
1: 给您这个吧，这是我们家的正式名片。您这边跟我来。

0: 哎，背头啊，你让张建国找块牌子，写上“我是警察”四个大字，贴车上。嗯，
1: 怎么回事啊？
0: 你看，那画着黄线呢，他们把车怼人门口，车里坐几个男的，算怎么回事啊？哼，
1: 这还刑警队长呢，挂外线的基本常识都不懂，
0: 他能不懂吗？懒，坐车里吹着空调多舒服啊！
2: 二号，挪挪窝，堵门口太扎眼了，回头醒了就麻烦了。

0: 张建国呢？他怎么不下来啊？净使唤年轻人。
1: 行了，这好歹也是个队长。
0: 队长怎么了？队长跟得也是身作则。嗯，万一有点事儿，这俩升官担子顶事儿啊。嗯，
2: 棍子说的对，魏涛，你在办公室里怎么答应着？说好了替棍子出气的，现在怎么胳膊肘朝外拐啊？
3: 张队，恐怕还是得你亲自带队啊。
2: 这年轻人办事儿毛躁。
4: 要出什么纰漏了可不好。
5: 崔师傅，不会有问题的。
4: 这两个人是我那儿的精兵强将，我让他们去后面看着去了啊。
5: 今天我身体不太好，早上起来头有点疼，我就在后方做支援吧。

0: 哦，那你就在车里好好休息吧。
1: 你辛苦了。
0: 对了，楚政委一会儿要过来，你哪儿不舒服？我让他给你带点药。
2: 不用吃药，
1: 不用吃药，我喝点热水就行，啊，不会影响咱们行动的。
3: 师傅，楚政委不是说他今儿有个会不来了吗？
4: 嘿，你这傻孩子，要不提楚政委，他能走出舒适圈吗？

0: 这一头犯起坏来，就没咱俩什么事儿。小吕，学着点，老侦查员得随时备着点道具。我看你们这是公报私仇呢吧？喂，长颈鹿，来闭眼。
1: 睁，眼睛的比例不是很好，不过也不影响。你的长相已经很标致了，为什么还想做整形啊？
2: 女孩子嘛，都希望自己能完美一点。
1: 可以理解，女孩子总是想让自己更完美。那我建议，可以开一下眼角，然后鼻梁也垫一下。
2: 我现在给你预约手术，
3: 这一共得花多少钱啊？你稍等，我给你算一下。总共是108,800，
2: 这么贵？莫医生是国内有名的整形医生，
1: 而且我们用的药物和设备也是最先进的。
2: 我得考虑一下，这有点超预算了。
3: 没关系，整形嘛，本来就是件大事儿，好好考虑清楚再做决定。
2: 好，谢谢。
4: 徐小姐，徐小姐，还有事吗？
2: 刚刚跟您说了，我们医院马上要举办周年庆典活动，好多项目可以打折的。
4: 医院还能打折？怎么跟逛商场一样？
2: 我们是民营医院，价格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
4: 真的？那能打多少折扣啊？
2: 您跟我这边来吧，我帮您申请一下最优惠的价格。
4: 好。

0: 哎，怎么回事？这不钦佩的设备吗？赶紧弄好。应该甩屏蔽信号了。一进那屋子就没信号了，看来他们有手段。能恢复吗？够呛啊！里边应该装了干扰器。
1: 看来没少被投诉，早就提防着暗访记者和咱们呢。
0: 徐万自己在里边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小徐这姑娘脑子活，应该没事儿。
0: 不行，我还是进去看看吧。反正咱也是有预案的。而且临出来前，楚政委关照说安全第一嘛。
3: 那你进去了，谁鼓捣这东西啊？外面不是有张队他们吗？干脆让他们去探探。
4: 别让他们搅和，我去看看。

0: 走了。
1: 哎，大爷，您找谁啊？
0: 我来看看。
1: 我们这不让参观。
2: 我不是参观，我整容。
1: 您？整容？
2: 咋了？不行啊？不是说咱们这儿有这个最新的东北大拉皮手术吗？
3: 我吧，最近刚找了一个小女朋友，他们家人呢就嫌我老，说我满脸褶，我就想来试动试动。
1: 那您有名片吗？
3: 名片？又不谈生意，要什么名片呢？
1: 我说的是我们机构的名片。
3: 你们机构的名片？没有。
1: 那你怎么找到这儿的？谁介绍您来的？
2: 我就在路上，我看见你们的这招牌，我就进来了呀。
1: 可我们那门下也没写我们是整形医院啊。对不起，大爷，我们这不能接待你。
3: 朱小雅，对，我同事的女儿朱小雅介绍我来的，不信你查，
0: 上个月嘛，她在。

0: 你们这儿做的这个双眼皮厚嘴唇，他跟我说的嘛，武顺路上的新又美嘛。所以我就来了嘛。
1: 哎，大爷，能不能帮你生疮啊？你在这儿，我可报警了。
0: 徐小姐，费用的事儿您要是能接受的话，那就先交一下定金，再看一下这份协议。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签完我们今天就可以手术了。
2: 今天？太仓促了吧？
0: 您这是小手术，很多人都是当天来当天做的，而且今天正好莫医生也在，他可是我们这儿的专家，您可得把握好他亲自主刀的机会，下次来可能就换人了。
3: 哎，先生，您可别往里闯啊！先生，你不能进去。
1: 先生，
3: 哎，你
0: 干嘛呢？放开，放开，干嘛呢？松开，松开，快松开！
3: 先生，姑娘，你要给我做主啊！
0: 我就想做个东北大拉皮儿，这姑娘就是不接待，
3: 还要让保安把我轰出去，怎么了？嫌我老吗？啊！
0: 我来处理。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
3: 我不坐，让他们走。
0: 出去吧，快出去，出去。先生，您别生气，您请坐。
3: 哎，
0: 稍等一下。 姑娘，你能帮我填一下这份表格吗？我看看。监控设备失灵，今天要不然就先撤。这家医院水挺深，够连的肯定不止一家。
3: 这个表格到底应该怎么填呀？啊！
0: 徐小姐，您稍微等我一下，我先接待一下这位先生。好。先生，您请跟我来。
4: 这个表还没填呢。啊，没关系，一会儿我帮您填。我先带您去见一下大夫，看你手术能不能给您做。哦，
0: 请。
4: 抬头纹和鱼尾纹比较重，苹果肌有点下垂。哎，您别动啊！您不是要做拉皮吗？我先给您出道方案。 这样您就可以看看将来做好以后的效果了。来，把这个戴上。
3: 这是什么？
4: 由于您刚才过于激动，面部神经和肌肉都处于紧张状态，这样会影响我对您皮肤的分析。来，吸点氧，放松一下。
0: 呼吸。

0: 没发现什么问题，他没有名片，也是四级找过来的，还说是朱小雅介绍的。那女的我记得，就前一阵儿她带人来闹过事儿呢，她八成就是来暗访的。
1: 徐小姐，您在接待室等我一下。我是来跟你说一声，我刚刚想了半天，我觉得今天做还是太仓促了，我想先回去再考虑考虑。
0: 徐小姐，
2: 一会儿等他醒了，我早就完了。

0: 崔师傅呢？
1: 崔师傅还在里面呢，好像被他们缠住了。哎，
0: 你崔师傅歪主意多，不用担心他。
1: 怎么样？有什么收获？
2: 和整容医院勾连的，肯定不止网红经纪公司一家。初步判断，他们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网。小吕，你能介入他们的局域网吗？查一下他们的数据库。
3: 我刚查了，有防火墙，重用外接设备。
0: 无线桥接。
1: 带家伙了吗？
0: 位置呢？但是咱得想办法物理接入。
1: 你听懂了吗？他们讲的不是中国话。哦，
0: 师傅，就是咱得想办法把这个插到他们的电脑上。哦，
4: 医院的前台有一台电脑，然后就是医生的诊室里有，可是里面人很多，还有监控，不太好下手。
1: 这大背头干嘛呢？怎么还不出来？该他出鬼点子的时候吧，人又不在。
0: 常尼罗，会耍三清子吗？
1: 什么枪？好嘛，他们说话咱们听不懂，咱们说话他们听不懂。耍三清子就是耍混蛋去闹，明白吗？哦，我呀，啊，嗯，
0: 那可以试试。
1: 你别试试，你得拿出点气势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手放裤兜，抖着腿。对，
0: 把这再戴上。
5: 行了，张队，叫他干嘛呀？现在该用着他们，人越多越好，乱中取胜。张队，人呢？
6: 我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还冒充我们治安志愿者？
5: 就是，我们接他真没你这号的。
7: 两位大妈，你们误会了，我是警察。
5: 警察？
6: 对。
7: 证件呢？给我看看。
6: 要。
5: 我没带，我拉车上了，我现在去拿去，好吧？
6: 好。
5: 哎，不是，你想跑没门？哎呀，满窗警察，还差点把锁。哎，你们俩行了，松手。
6: 你喝去吧，你。不是，我这还不是，我给你了。你老实点，你。
5: 徐师傅，徐师傅，你过来帮帮忙啊！哎，徐，你站那儿啊，过来帮忙。我好像这，不是，
6: 大妈，大妈，
5: 我证明。
6: 他不算是坏人啊！你又是谁呀？同伙吧？我们是警察，他是我同事。哎呦，
5: 你真是警察呀！你们是来办案的吧？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6: 哎呀，你们就不捣乱就行。
5: 哎呀，
6: 你什么态度？
5: 大妈，大妈，过来，过来。
6: 我们是来办案的，那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但是要保密。放心，这个我们懂。上回呀，我们还帮派出所抓了两个偷电瓶车的人，我们都立过功。
5: 嚯，了不起，了不起！
6: 哎，我问你们，你们知道这新优美是干什么的吗？
5: 整容医院，这些白净净的姑娘进去。
6: 一脸绷带的出来，怎么你们要查他？你看我早说了，他们早晚得倒霉。
5: 哎呦，
6: 大妈，你的预感太厉害了！哎，你们有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别提了，隔三差五啊，就有人找上门来吵架，都是些被整坏了的小姑娘。哎，听说他们老板以前就是开黑诊所的。
5: 这个消息太重要了。
6: 你们见过他们老板吗？40多岁，一男的。好像开了一个什么车，哎，反正是特大特宽的那一种。哎，平时啊就在这门口，今天怎么没来呀？车牌号是平
5: A
6: 0988。
5: 平 A
6: 0988。对，太重要的线索了，谢谢啊。
5: 谢谢啊，保密。哎，保密。哎，知道。哎，再见。再见，再见。张队，学不会发动群众是吧？
8: 徐师傅，你找我什么事啊？去闹。
9: 找谁呀？
10: 把你们管事给我叫出来！

1: 出事儿了，来了一帮人，你赶快过来一趟吧。稍等啊，启文，我们负责人马上就过来。
2: 管事儿的姓解，姓解的出来，出来，出来！
1: 你们这么多人要干嘛？
3: 你就是管事儿了。
1: 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2: 把徐曼给我叫出来。
1: 徐曼，哪个徐曼？
2: 我儿媳妇儿。
0: 就刚才那姑娘，她不在这刚走。走了，不可能！接着叫，接着叫！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打人啊 你抱我怕你啊？啊，
1: 不可以，不可以，不要报警，我们好好说。我们就想找到我儿媳妇徐曼，你说她不在，我们不相信。你把她资料调出来给我们看看，你们有没有给她整容？
2: 凭什么呀？这不行！
0: 哎，你小心我上消费者协会告你们啊！告你们！哎呦，
1: 好好说话，好好说话，不行啊，真是不行啊！不找我们就把这店都给砸了！
3: 快点！
1: 早这么说不就好了吗？啊，气死我了！
3: 瞅把我爸给气的。您消消气儿啊。嗯。
1: 拿给我看。

0: 我现在老花镜，一个字都看不见。你念给我听听。
1: 徐曼，女，92年。
0: 哎呦，你念的慢一点，我耳朵背。
1: 生年月1992，民族是汉族。

0: 哎，妈妈，你跟哪儿呢？啊，回去了呀。哎，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许瞎整容啊！你说你长这么漂亮，整坏了可怎么办啊？行，那我这还有点事儿，先挂了啊。嗯，
1: 回家了？
0: 嗯，
1: 你瞧瞧这担心半天，整的没有？
0: 没有，
1: 真的没整。
0: 确定？
1: 哦，好，好，好。
0: 我警告你们啊！ 不许给徐曼整容，听见没有？不然我就态度好一点儿，好吧？啊，谢谢谢谢，没整就好，走走走走走走走。哎，爸，我眼镜丢了啊！墨镜没了啊！刚买的墨镜啊，很贵的，特别贵，你们怎么还偷东西？什么？
1: 找着了，找着了就好，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好，好，好，走了走了，我小心点啊！
2: 这我给你们放回去啊，给你们放回去。
3: 谢谢。
1: 不用不用，再见再见，走走走走走，真装，再见。
2: 怎么样？有线索吗？他们和三家机构都有勾连，里面还有所有的受害者信息。
4: 太好了，咱们回去慢慢研究。
1: 徐师傅啊，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5: 不怎么样。

0: 像个刚失恋的小伙子似的，没有气势。
1: 我是真尽力了呀。
0: 你就是缺恋。
2: 不过小吕啊，肉麻起来倒有一套。啊？刚才打那电话，我看小徐听着都脸红了。
3: 是吗？
4: 怎么可能啊，潘师傅，您可别瞎说。就他那个段位，顶多算个青铜吧。
0: 青铜还不好。
2: 切，青铜，青铜器。夏商周时期，他的意思就说小吕的套路太老，
0: 那就是小吕老实。
1: 您快别瞎解释了，不是这意思。
2: 那是什么意思？
1: 他是……
4: 哎，对了，崔师傅呢？
2: 嘿，我说怎么少点什么呢？把他给忘了。师傅，掉头。
0: 不用掉头。
2: 师傅，不用掉头了。
0: 掉头，掉头接背头。

0: 他们说，人都已经走了。
1: 说不用回来接了。哎，
0: 上车。哎。

0: 哎，大爷，您这脸上纹的什么呀？
1: 哎呦，这纹脸上可不吉利，在古代只有犯了法的人才在脸上纹身，
0: 叫情面。不是，现在都什么年代，这叫时髦，是吧，大爷？
1: 哎，大爷，您这太帅了，我给您拍张合影吧。
0: 来，往里找。
2: 咋一直没接啊？哎，叔，你回来了，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3: 崔师傅，您这脸上是什么呀？哟，这怎么还画个大花脸呢？哼。
4: 你崔师傅为了工作都牺牲色相了，
3: 我帮您擦擦。你们几个不顾我的死活，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儿就回来了。瞧瞧，这是生气了。棍子，都赖你。
4: 赖我师傅，对不起啊，我这光顾着搞他们资料，完事儿就想着赶紧撤，真不是故意把您拉的。
3: 嗯，你不会说就别说，后来我真去。

0: 找你了，他们说你早走了。
1: 我好歹是这个工作组的组长吧，有你们这么办事儿的？
2: 就是，太拿村长不当干部了。你少在这儿敲打哈哈，
0: 多大点事儿啊？这不全区全影的回来了吗？这拿组长说事儿，真拿自己当干粮？人家可说了，你在人诊室眯了一觉，这你赖谁啊？
1: 我那是睡觉吗？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吗？
3: 听说这次行动收获不小啊，是不是啊？怎么了这是？
4: 崔组长没睡醒，起床气。
3: 闹矛盾了？
4: 没有没有没有。
3: 那个刑侦队会议室开个碰头会。
4: 好，哎，走，小麦，小绿。
3: 崔师傅，
1: 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过来。
3: 小徐。嗯，
5: 副政委。
3: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我是政委，也是工作室的一份子，有什么情况，如实汇报。崔师傅，
1: 不开会了。
3: 开呀，不过你带着情绪，怕影响工作，咱俩也算个小领导班子，用几分钟，碰一碰。
1: 谁说我有情绪了？我没情绪。
3: 徐曼都跟我说了，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1: 你能理解什么呢？
3: 去年你们查那个赌博的案子，你还记得吧？我被你们扔在西山脚下，活活走了20里地。我有过一句抱怨吗？不是我能忍，谁还没有个脾气啊？我看到的是大局。带领一个团队，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团队的目标。
1: 停。你就别给我上课了，
3: 我这不是讲大道理啊。三叉戟工作室是你牵头的，我只想跟你说，当一个带头人有多不容易。其实你身边就有这样的榜样，你还得好好学习学习。
1: 绕了半天，就是想让我向你学习呗？
3: 不是我，我也差得很远。是老夏，当年他是你们探组的组长，你们三个不是我说啊，没一个省油的灯。你们仨不管不顾的往前冲，知不知道他替你们扛了多少雷，背了多少锅，受了多少委屈啊？他有过一声抱怨吗？最后立功的是你们，三叉戟响当当。老夏在哪儿呢？现在老夏的枪传到了你手里，能不能扛起来，就看你了。

帮我把那个纸巾拿过来。经过我们调查，新咏美整形医院的老板叫冯山，共有三家公司和新咏美相互勾结，一个是。

0: 咱们去查过的晨星文化，做网红经济的，另一个是闪耀演艺培训中心，主营业务是培训和包装歌手还有演员，还有一个是辉煌商贸公司，旗下有多家 KTV 和娱乐场所。这三家机构呢，负责给星友美输送客源，而星友美则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进行收割。
1: 我去星友美的时候，发现他们的前台放着三种不同的名片，我猜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去区分这三家机构送来的人。
0: 这些都是星友美的客户资料，一共是135名，但应该不是他们全部的客户。报案的几名受害人呢，也在这个名单里。
2: 崔师傅，张队，你们怎么看？
3: 事实很清楚了，我们调查了晨星文化的背景，他的所谓包装网红完全是个幌子，数据也都是虚假的，可以认定主观故意。我建议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
2: 我觉得吧，这些证据并不充分，很多疑点也并不清晰啊。
4: 把这三个老板请回来，一审不就清楚了？
5: 我看行。
2: 徐师傅，你未免也太粗放了吧？我觉得呢，可以从另外两家机构着手，查清楚，确定跟星友美存在利益勾连。等有确凿证据，再行动也不迟啊。嗯，
6: 我同意张队的意见。虽然咱们现在拿到了一些资料，但是取证手段并不规范，还是要从正面多想想办法。
2: 哎，楚政委说的没错。下一步呢，我们会跟三叉戟工作室一起对另外两家机构展开调查。崔师傅。
3: 啊，
2: 您觉得呢？
3: 我没意见。

0: 一会儿下班有事儿吗？崔组长又有什么吩咐？你说你这构建大背的，你好歹也是个领导，形象多不好啊！
1: 不是答应了请你们吃火锅吗？哦，可以。郭旅，你慢点说，哪个文件夹？这一堆文件夹呢，都是英文的，卡死他们。
0: 哦，就是顾客的意思。C 打头的，这打开了还是一堆文件夹呀？嗯嗯嗯嗯，行吧行吧。
2: 怎么说呀？他说他那个表格里的资料就在这些文件夹里，咱们自己慢慢找吧。背头，你说下了班请我们俩吃火锅。
3: 我们俩是为了吃火锅才这待着的，不是陪你加班的。嗯嗯嗯，
0: 一会儿一会儿咱们一会儿找着了就去吃火锅啊。
3: 贝涛，你能确定这个廖莎莎就是卫生医的女儿吗？这没准也是个重名呢。
0: 那万一要是呢？那从指头缝里露出去了，那不得后悔死啊！
3: 哎，你知不知道有个功能叫检索呀？
2: 输入关键词一搜就搜出来了。
0: 我知道，我不会，你会吗？
3: 我也不会。没事儿，就一百多个文件夹，嚯，5分钟咱们就搞定了。完了就去吃火锅。
2: 那我先把座定上吧，别一会儿去了没地儿了。
3: 我说这个你倒挺溜。
2: 哎，咱们就隔壁的蒸笼居吧。行，嚯，都排队到37号了，够火的呀。
3: 等他弄完，咱们过去，正好。
2: 嗯，
3: 来。
0: 棍子，你看，这还有网上点菜功能呢。棍子，你看看你要吃什么？嗯，点贵的。嗯，圆鹰果，鸳鸯锅，行，
2: 那肯定鸳鸯锅呀。
0: 毛肚，
2: 毛肚，哎，
0: 你们俩在这儿裹乱是不是？离我远点。
2: 腰片儿，不是，腰片儿，哎。
4: 这个，嗯，再来一个，嗯，哎，几点了？你还不回来？
0: 加班呢。嗯，晚上我不回去吃晚饭了，我得请棍子和喷子吃火锅。嗯，
4: 那你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0: 忙，忘了。
4: 哎，你是在加班吗？黑咕隆咚的，你这在哪儿呢？
0: 在办公。

0: 使能我能在哪儿啊？你看，这不是喷子吗？这不是棍子吗？这不是我吗？这不是资料吗？一个急活吗？
1: 廖莎莎，
0: 你在哪儿看见的？
2: 你这电脑上啊？
0: 哎，行了行了，挂了啊！找着了，找着了。嗯，
3: 廖莎莎，
1: 23岁，年龄差不多。嗯，
0: 看看照片。
1: 像，整容了。你看这个脸型，眉眼像。这不有电话号码吗？想好怎么说了吗？
4: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台拨。
0: 还有其他联系方式？
1: 这上头只有姓名、年龄、身高、体重，这个职业和这个住址都没填呢。得，白费劲。就算他是咱们要找这个廖叉叉，咱也找不着他人呢。
0: 行了，回头再想辙吧。走走走，
1: 赶紧去，这会儿去呢，正好能吃上。
0: 哎哎哎，等会儿等会儿，
1: 又怎么了？
0: 来来来。 哎，你们看，这个廖莎莎，她这个编号 B0045。嗯，怎么了呀？我看过小吕他们走访的那个朱小雅的资料，她那个代号呢是 A， 那些年龄小的呢，那个代号是 C。他们所有的这些人用的这个代号呢，就三个字母 A B C，
1: 啥意思呀？
0: 朱小雅是网红经纪公司推荐的，网红经纪公司的代号呢就是 A。那些年龄小的是演艺学校推荐过来，所以演艺学校的代号就是 C。所以这个 B 就是剩下的辉煌商贸 KTV。嗯，这廖莎莎之前在整容的夜店干。
1: 现在到 KTV 去干，合理。哎，可这辉煌商贸底下好几家 KTV 呢，咱也不知道他在哪家呀。

0: 好嘛，哼，火锅擀煎饼了。贝头，你是不想请客才拉我们仨转悠的吧？
1: 好饭不怕晚，明天，明天一定再叫上小吕和徐妹儿啊。
0: 哼，您啊是越来越会画大饼了，光许诺不兑现。

0: 是这儿吗？这可不像 KTV 的样子呀，是不是搬了？棍子，你找谁打听的靠谱吗？你找的人是不是退休了呀？给我们翻的老黄历。
1: 这种地儿啊，都有猫腻，不会开在街面上。跟我走吧。

0: 这边，三位看看，我们这儿的服务员个个长得都跟明星一样。
1: 你们这儿有个叫廖莎莎的吗？
0: 您还说您是头一回来呢，您都有老熟人了。
1: 你就说有没有吧。
0: 他叫什么呀？
2: 我都说了嘛，叫廖莎莎。哎呦，
0: 不是，我说呀，他在我们这儿叫什么？
2: 啊，我们是在其他厂子认识的 ，VC 堂，他以前在 VC 堂夜店干过。
0: VC，
1: 我这儿有他的照片，你看看。

0: 这不是丽莎吗？不过她今天不在。不在啊？
1: 对。能把她叫来吗？您看哈，我们这儿这么多姑娘呢，要不然您三位再挑挑，个个长得都……我们就找她。
2: 你们三个人就
1: 找他一个，你们不会是他亲戚吧？什么亲戚啊？我们在其他厂子跟他认识的，玩的特别好。听说他来你们这儿了，所以我们特意来会会老熟人。
2: 找他一个，我们付三个人的钱。
0: 对。
1: 那行，那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去，他呀应该就住我们附近。
0: 啊，
1: 那三位稍等。
0: 快点啊！
1: 哎，马上。
3: 我是背头，这儿消费可不低，你可真敢开牙。
4: 那怎么办？这不着急找人吗？
3: 这么查太费劲了，可亮明身份把电话地址要过来不就完了吗？
4: 那还不如直接跟老郭说，把咱们10年前判过的案子重新再翻出来。你是生怕知道的人少是吗？
3: 就怕费半天劲，还得往里头搭钱。
4: 瞅你这个抠门劲儿！
3: 等真查出点什么来了，重新立了案。
5: 找老郭报销，那行。过来，别跑了，蹲下，蹲下。你别动，身份证拿出来。
6: 自己人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5: 这不扫黄的吗？您是哪个单位的？
6: 徐师傅。
5: 真是您啊！您在这儿是？去，都快点，后面跟上啊！把头都低下来。
7: 怎么就这么寸？赶上扫黄了。
5: 廖莎莎是来不了。老三位，怎么这么巧啊？
4: 办案子，一个小案子，找个人。哦，
5: 他需要我们配合吗？有事您说话。
4: 没事儿，我不跟你客气。
5: 得，我们这儿完事儿了，一块儿吃点夜宵去。
4: 不了，我们这就回家了。
5: 行，那我们撤了啊。
4: 哎，
5: 小虎。
4: 哎，
5: 怎么了？
8: 你们市局治安队怎么突然今天想起来查这儿了呢？嗨，
5: 配合他们刑侦行动。
8: 刑侦。
5: 啊，张建国、张队他们查一个诈骗的案子，说跟这汇环 KTV
9: 有关，这里边有色情交易，他们刑侦人手不够，让我们治安配合一下。怎么了？没事儿。张队，小浩他们蹲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啊，刚把网红公司晨星文化的老板刘文武逮了。
10: 哦，哎。
11: 整形医院那边怎么样了？
10: 整形医院老板冯山还没找到。
11: 我不是把他车牌号告诉你了吗？是我们盯着呢，他那辆车一直没动，估计是得到消息跑了。张队，这是整形医院一些相关人员的笔录。
10: 哦，行，你忙你的吧。
11: 好。

0: 呀，这徐师傅、潘师傅，这怎么的？今天到我们这儿上班来了？
1: 盆子，
2: 啊，来来，先出去，我们找张姐谈点事儿。没事没事，先出去，先出去，哥几个，哎，没事。老张啊，动作够快的啊！啊，
0: 哎，行，我们这行。
2: 老张，
3: 崔师傅，崔师傅，出事儿了！
4: 你徐师傅和张队打起来了？
3: 您知道啊？
4: 我知道了。
3: 那您赶紧劝劝去啊！
5: 张队连夜把网红公司、整容医院、KTV 和演艺学校都给抄了。
4: 现在刑侦队全面接管了案子，跟三叉戟工作室没关系了。
5: 这事您也知道了？
4: 我知道。
3: 那他们刑侦的去找郭局我主政呗，而且他马上就到了，这事您知道吗？
6: 我不知道。

0: 杀手，别跟这种，
1: 这孙子我见一次要打一次。
0: 二位，我告诉你，我不是怕你，我是我看你岁数大了，我怕把你打坏了。
2: 张队，我听说省厅总队要调你过去，马上要升正处了，这个时候可别出什么事影响你往上升啊。
0: 哎哎，二位，我有一个好招。
3: 可以让你们俩痛痛快快的打一下，还不犯任何忌。这个和那个，对，他们对，不，就是这个和那个，跟这个一样，
4: 这个和这个他们三个，
3: 他们不对，
4: 这个还有。
0: 跟两个这个，如果你把这个，包括跟这个，对，
5: 郭局，您怎么来了？
0: 郭局，这是视察工作来了吧？啊，
5: 出什么事了？老实说，
4: 没有事啊，我们这分下情呢。
0: 郭局，您是听到什么风了吧？
4: 说张队跟老三位打起来了，
0: 造谣，没有这事儿。
4: 兴许我们刚才争论了几句，声大了。
0: 是，
4: 哎，底下人误会了。
0: 对，
4: 郭局，您这么大个领导，别听风就是雨啊，没准那就是一个劲儿大一点的屁。
6: 没错，
4: 说什么呢？
5: 这个脚印怎么回事？
4: 那个门啊，早坏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拿钥匙就打不开，就踹了一脚。
0: 哦，
6: 这就把它擦干净。
0: 谢谢师傅，你们都给我消停点，团结，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把案子办好。
7: 我们配合的特别好，您放心。
0: 张队，这个事儿确实是你办的不地道。
7: 不是，不用解释。是不是你说的？等有了确凿的证据，再开始行动。
0: 是啊，是不是你说的，要和三叉戟一块儿对另外两个公司展开调查？
7: 是。那你为什么要擅自行动？亏心不亏心呢？
0: 嗯，
7: 挨两下亏不亏？
0: 不亏。
7: 说好了啊，不许还手。
8: 加油，棍子！
7: 也替我们把这口气出了。
8: 停止。

0: 哎，不是，棍子，你干嘛？哎，你别走啊，你不能便宜了他呀，
1: 崔师傅，这可不赖我吧？
2: 哎呦，崔师傅，你怎么了？哎呦，
3: 我这肩膀好像脱臼了。
2: 放松，哎，放松啊。这事儿可不赖我啊，您说不让还手的，可没说不让躲啊。

0: 丛林法则，鼓吹狼性，外边那些公司基本上都是这路数。
1: 这还都是职场，有多少人家为了一套房子，打破脑袋六亲不认？
2: 什么狼性？说的好听，用文人词说，这叫精致的利己主义。用咱们的糙话来讲，不就是为了抢口食吃不择手段吗？
3: 同志们，咱们还是有机会的。我刚从刑侦队那儿得到了消息，那个整容院的老板冯山跑了。只要咱们能抓到这个冯山，还是头功。
2: 怎么个意思？咱们也去抢食儿，先到抢羊者为王。
4: 这本来就是咱们的案子。
3: 对呀、啊。

1: 现在都这么不讲武德了吗？这算什么呀，师傅们？我有个同学，辛辛苦苦跟人开发了一个软件，把头都熬秃了。结果呢，合伙人拿着项目就去找融资，一脚把他给踢开了，找谁说理去？
2: 现在啊，都讲究叫什么？

0: 对了，师傅们，我刚刚梳理了一下整容医院的资料和账目，发现他们的资金对不上。怎么讲？就是实际收入比应收账款要多，还有一部分收入是来自金融服务费。
1: 贷款。
0: 对。
1: 我在新增的时候啊，听他们说过有一种叫美容贷。
2: 看来这里边还有文章啊！
3: 小吕，徐妹儿，你们再去走访一下受害者，没准还能挖出点东西来。
4: 好，
2: 小吕，
3: 哎，
2: 我去吧。
3: 嘿，没见你这么积极过，
2: 这叫知耻而后勇，咱们也得狼性起来。小徐，走。
3: 媳妇儿，我今儿可以早点回家，估计3、4点钟吧。我这正开着车呢，不说了啊，挂了。我算知道您为什么这么积极了。哎，今天我女儿啊，从学校回来，我给她做顿好吃的。我女儿2个星期都没回家了。哎，你不是也可以早点下班吗？别跟楚政委汇报啊。
2: 被打住，姑奶奶，你稍微忍会儿。
3: 这车里有味儿。哎呀，不是你，打开窗，通通气儿啊，马上就到了。好家伙，你上次在车里喷了点香水，我回家，我媳妇儿审我半宿。
2: 您这预审专家还怕什么问呢？
3: 嗨，这你就不懂了。我媳妇儿啊，那是有大杀器的。
2: 大杀器？是什么？
3: 真心，凡事就怕走心。
5: 一切技巧在真心面前，那都是不堪一击。潘师傅，嗯，好姑娘，有什么问题？那个整容脸，是啊，不是那个，你为整容失败了。
6: 你好，发生什么事情？
7: 有人要跳楼。
8: 朱小雅。
9: 姑娘，姑娘，你冷静啊，姑娘！
8: 走开！
9: 姑娘，姑娘，你冷静一下，姑娘！
8: 住手呀！你冷静点儿，你看看我，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之前来过的那个警察。哎呦，都别过来，都走开！
9: 小雅，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你别想不开好不好？
8: 没法解决了，我已经被逼上绝路了，我现在。 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欠钱不还，都看过。
9: 姑娘，姑娘，
8: 难饶大命，让我走好了，走好了。
9: 姑娘，你别冲动，
8: 别过来。
9: 好，好，好。这姑娘接了套路债，要债的给她通讯录里的联系人都打了电话，还把她抵押的不雅照片给发了出去。
8: 哎呦，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不死也得变成残废啊！是啊，这要残废了，他爸可怎么办啊？
9: 没错，这一家人都没法活了。
8: 晚了，都晚了。我爸已经接到他们电话，看到我的照片，土方岛一直到现在还在医院抢救呢。我活着，就只会给身边的人带来。

0: 好，不动，不动。姑娘，姑娘，没事，没事啊。姑娘，我现在不是一个警察的身份在跟你说话，我现在呢就是一个爸爸，一个父亲。你现在的处境，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1: 你能理解什么呀？
0: 一年半以前，我14岁的女儿，跟你现在一样，也不想活了。
1: 怎么？
0: 他也见了网贷啊！比这更严重，他得了严重的脑瘤，做了2次开颅手术。为了给他治病，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车也卖了，房子也抵押了，只要能够治好他的病，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心里难受啊！我看着女儿天天化疗，身体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我跟他妈天天是以泪洗面。我的女儿非常懂事，她看见我跟她妈妈每天生活在痛苦之中。我女儿曾经亲口跟我说：“她说爸，如果我死了，你跟妈妈就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当时我心都碎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 困难是暂时的，如果你现在死了，我们余生将会生活在痛苦之中。孩子，我跟你父亲应该年龄差不多吧？现在我把这句话也说给你听。你被套路贷了，这不是你的错，有错的犯罪的是那些套路贷的团伙。
1: 你为什么要用别人的错误去惩罚自己呢？孩子，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配合我们，咱们一起抓住他们，战胜他们，打败他们。我不行，我没那个能力。你不知道他们都对我做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没有脸活在这个世上。
0: 小雅，你看，这就是我女儿，她叫婷婷，因为要做开颅手术，她必须要剃光头发。我的女儿非常爱漂亮，可是你看她的照片，笑得多灿烂。我女儿啊，当时哭得很伤心。 心情跟你现在一样，也觉得自己无法再见人了。但是我跟我女儿说，我说这可能是命运，在考验你，你必须要挺过去。孩子，对于你来说，那些打给你亲朋好友的骚扰电话、发给他们的照片，通通都可以作为他们犯罪的证据。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他们的。相信叔叔，时间。 会治愈一切的，要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过去的，你也会重新开始新的生活的。没事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小雅，
1: 小雅，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抓到犯罪分子的。
0: 来，孩子，勇敢一点。
2: 派出所的民警说，一会儿会把小雅送到他妈妈那里。
0: 好，笔录附件你先收好，还是要多走访几个。
1: 好。
0: 对了，潘师傅，您下午说的您女儿的事儿是真的吗？哎，得病是真的，其他的都是我现挂的。快了，我还答应我女儿给她做饭呢，我先回家了啊。 那个老婆，对不住啊，哎呀，我今天忽然间碰到点事儿，耽搁了。
1: 潘江海，你说我还能指望你什么呀？啊，今天是不是你自己说要3、4点钟到家？

0: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天都黑了。
1: 我错了，我今天真是碰见了一个突发事情。婷婷呢？
0: 婷婷，我都说了我今天加班，你又回不来，我只能让她去我妈那儿吃饭了。你说你真的是有点过分了啊。我知道你平常工作忙，我要求过你什么吗？没有吧。哎，今天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要早点回家。这怎么了？这是
1: 老黄。

0: 经过这两天的走访，我们发现大多数受害者都借了这个名为超美贷的网络贷款，而这个超美贷就是由新又美整容机构推荐的。
1: 这个超美贷呢，以无本还息、快速贷款为噱头，专门诱骗无力支付高额整形款的受害者。只要是下载了他这个 APP， 后台就可以侵入受害者的手机，盗取他们的通讯录和相册内容，用于日后敲诈。
0: 接下来，他们就会用砍头息、故意逾期等手段设下连环套，让受害者背上巨额债务。在我们走访的被害人里，有一个人借了5万块钱，现在已经累计还了快20万了。还有一个叫朱小雅的女孩差点跳楼，还是潘师傅给救了下来。
2: 这个平安金玉池财务管理有限公司就是开发这个超美贷 APP 的。
0: 对，从账面上来看，这家公司和新又美整容机构捆绑密切。
3: 我说两句啊，这个套路贷团伙太没有底线了。我发现这个受害者有低龄化的趋势啊，最年轻的才18岁，刚成年啊，所以说这个案子意义非常重大。
2: 行了，朱政委，这个我们都知道。张建国抄了整容医院，可能已经打草惊蛇了，咱们得马上行动。还是和金征联合行吗？
3: 行。
4: 哎，你把那个瘦字儿你拿来让我看看。哎，对对对对对。崔师傅，现在我估计够呛了。今天我岳父70大寿，我这儿正订蛋糕呢，中午一大家。哎呀，我不好交代呀。真这么着急啊？哦，行，行吧，好，那我先挂了。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喂，啊，突然有个案子，对不住，对不住啊！寿桃送到了吧？寿桃就代表我了，你跟老爷子说一声，我这儿已经结束了，马上就过去。啊？哎呀，那怎么办啊？那我真不用过去了。
1: 那你不会生气吧？好，好，好，你放心，放心，放心。哎，哎，我知道了。哎呀，
0: 对不住啊。没事儿，干咱们这行，谁没遇到过这种事儿啊？
2: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弟妹和你岳父。
0: 行，一定带到，三叉戟亲自道歉，这多大面子呀！
2: 我去查一下监控，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反正我也不着急了，晚上能不能进家门都悬呢。

0: 我们这儿有一家叫金玉池财务管理公司，虎哥接的业务都经过我的手啊。这家公司还真没听说过。他们是干什么的？套
1: 路贷。
0: 哦，那难怪。哎，去给两位警官拿点水啊。

1: 虎哥从来不接这种活儿，脏，都是要债的，说的你们多干净似的。嗯，那不一样啊，徐警官，虎哥是懂法的，我们从来不干违法的事儿。
2: 帮我看点东西啊。
3: 行了，没你事了，出去吧。
1: 有认识的吗？嗯，还真是有熟人啊。这人叫李大勇啊，以前是在孟州混的，前一阵还来找过我。
3: 干什么呢？
1: 以前也算是同行吧，要债的。这不听说虎哥出事了吗？也跑平安来抢食了。 找我呢，就是想让我帮他在平安打开局面。我没搭理他，
3: 跟董虎也认识。
1: 有一年，虎哥带我去孟州要一笔钱，就是找的这个李大勇帮忙趟的道，这都是四五年前的事了。
3: 李大勇，孟州的，
1: 啊，
3: 能联系上他吗？
4: 这种事儿，虎哥要是在，绝对不会让我干。你比董虎应该聪明。走。
3: 小吕，
4: 嗯，
3: 注意刚才那马仔了吗？
4: 注意了。
3: 你学学他走路，学一下。
4: 什么呀，你这是？不是我学这干嘛呀，师傅？
3: 平时没用，用的时候你得像。把头往前勾，叉腰，送胯，俩胳膊当着，脚拖着地，走一个。你这学的像尿裤子。

0: 我们这儿有三位，您请。
1: 大哥，大哥啊！
2: 有三位啊？
1: 啊，约了人，包厢。
2: 那里边请吧。
1: 你啊，大哥就是为你好吧？
2: 三位里面请。

0: 说，怎么找这么个地儿啊？
1: 大勇哥是吧？这我们夏哥。
2: 喝杯热茶。
3: 哎呦，谢谢谢谢，老板娘真漂亮。
1: 您客气了，啊，那你们慢慢聊。
3: 好嘞好嘞。
4: 只能说你混孟州的。
3: 你叫夏什么来着？
0: 给我放尊重点啊！
5: 怎么着啊？
4: 我叫夏春生。
3: 哦，对对对。哎呀，没想到大哥这么大岁数了，还奋战在一线啊！
4: 你们要什么债的呀？
6: 三角的、融资的、工程的，还是事故纠纷的？
7: 那你好，
3: 你以前是董虎的二当家。那年他来孟州带了不少手下，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4: 我不出门。
3: 对对对。哎呀，您这岁数，带在身边也没什么用啊。
0: 怎么说话呢？
3: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别急眼，别急眼。哎呀，既然是虎哥的兄弟，又是荣哥介绍的。是吧？那咱们就算是自己人了。我就实话跟你说，我们是放贷的。
4: 什么品种？
3: 整容贷。我们刚来平安，地头也不太熟，人手也有限，所以呢，就想跟夏哥啊，来一块儿合作合作。我手底下有百十来户这个客户，先给你一半试试。要回来的，咱们三七分，
4: 四六。
3: 痛快，做生意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简单粗暴，是吧？
4: 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啊？哎，
3: 公司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是跟漂亮小姑娘打交道，借钱的都是一群小女孩儿。现在的年轻人你还不知道，超前消费，是不是老妹儿？这小帅哥，你新收的吧？
4: 你想说什么呀？
3: 这长得白白净净的，一身正气，一看就不是干我们这行的呀。
4: 资料给我，今天就干活了。
8: 我们这儿有一份名单，

0: 我想起来了，2015年，那次是2015年。哎呦，夏哥，你那次没跟着去，真是太可惜了。不过你应该听说了吧，董虎使的那招太有创意了。董虎就那三板斧。
1: 对对。
0: 哎，你跟我说说他怎么干的？我怎么给忘了呢？
2: 这小子咋咋呼呼的，心里提防着呢。他是拿2015年董虎到孟州的事儿在试探棍子。
3: 那怎么办？
4: 你跑这儿拉家常来了？

0: 你是董虎的二当家，他这么牛掰的手段你不会不知道吧，夏哥。
1: 这招还是夏哥给出的主意呢。大勇，
2: 是。
1: 来前儿没打听清楚吗？
2: 你是？
1: 我姓董。论辈分，龙虎还得管我叫声姑姑。
2: 姑姑啊，
3: 知道这是什么地儿了吧？
1: 2015年在孟州，龙虎啃了块硬骨头，但是他买通了幼儿园的老师，让他带着欠钱的孙子的孩子去逛商场，结果那孙子就以为自己的孩子被绑架了，吓得当场就赔了钱。你说的是这回事吗？
4: 对对对，没错，他报警也没有用，他不犯法呀。
1: 董虎就是个大老粗，小学都没毕业，这么精妙的主意是他能想出来的吗？这都是我们夏哥给支的招。哎呦，
4: 是吗？这招可太绝了。哎呦，那我这回算是见着真佛了呀。
3: 要不是沈龙的面子，你这活我都不接。哎呦，
4: 夏哥，刚才对不住啊，我这俩眼珠子就是从狗头上抠下来的。夏哥，您过目。
5: 哎，老妹儿来。
3: 告诉背头，对上了就干活。

0: 名单上都是新用美整形机构的受害者，可以确认。
1: 摘果子，
2: 该我的活了。
3: 大哥，一会儿再好好喝一杯，庆祝一下。
1: 来，
3: 别动，警察！别动！站！让一让，让一让！哎，还有是吧？咱们大哥，
4: 赶紧
3: 放笔录，你们其他人先出去。
4: 好，
1: 快点！
4: 你说，
3: 叫什么名字？
5: 李大勇，快点！老师，别动，别动，老师点啊！老师点，你走快点，快点，老师点！
6: 花
5: 姐，麻烦你了，耽误你半天生意。
6: 哎呀，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7: 刚才要不是你啊，还真不一定搞得定，是不是，棍子？
6: 知道的还挺多。怎么着？
5: 你干嘛呀？什么意思啊？行了，崔师傅，怎么不带回菊力神啊？
8: 冰贵神速，是饺子要趁热。快快快！哼，闹了半天，这小子也是个拼缝的。 不过他已经供出了套路贷的那伙人，领头的叫戴峰，在岭东花园租了一栋别墅。
6: 哎呀，潘师傅，我这就换个衣服的功夫，您就收工了？
8: 嗨，冰贵神速嘛，饺子得趁热去。
6: 嘿，你俩这词儿都一样啊！
9: 我们吃的是同一盘饺子。
8: 一组把嫌疑人带回市局，二组跟我走，岭东花园。

子曼，在这儿盯着。

0: 那个肿瘤医院的老板冯山跑了。
1: 你好，我是警察，请下车配合调查。
2: 发现冯山就在隔壁别墅，现驾车逃跑。
3: 查房号平安3-4199。
1: 警察，摩托先有一台。

0: 喂，你跟哪儿了？
1: 我在松林南路八号，这有一个农家院，釜山的车就停在这里。
0: 好，你在门口等我们，我们马上到，千万别轻举妄动啊！手机开着，保持通话。
1: 我知道。
0: 松林南路八号农家院。

0: 你赶紧的，我去接车。去哪儿啊？追我都追到这儿来了，你跑不掉了。外面我们已经布控了。好啊，我看你有什么本事，能拦住我。
1: 哎，你别跟他们硬杠，赶紧撤！哎呀，你。

0: 叫什么？
1: 冯山。
2: 我叫田队。
3: 下来。
4: 立正。
3: 谁让你一个人去追的？逞能是不是？
5: 我不追他就跑了。
3: 你有几条命啊？你有几条命啊？我问你有几条命？
2: 一条。
3: 谢东，我以为你属猫的呢，长点记性，别动不动就往上冲。就你这样的，有九条命都不够跟他们玩的。
5: 我有几条命也攥在我自己手里。
3: 学会犟嘴了是吧？你知道这有多危险？他们俩要是练过，你就悬了。
6: 哎，现在的年轻人呐，不好带喽。

0: 到哪儿了？行，我们等你，都没动筷子呢。嗯，马上到。那咱们以茶代酒，先庆祝一下吧。
1: 来来来来来来！
2: 三叉戟工作室刚刚成立，就连破两起大案，老三位还是厉害呀，可得好好跟你们学学。
3: 老田，你这话说的，这两回啊，多亏了你。
4: 光靠我们老的老，小的小，我搞不定。哎，后院没起火吧？上回差点耽误你老丈人去世大寿。
5: 没事儿，咱们当警察的最重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家里要是不支持，那也干不出成绩来。哎，嗯，
6: 这话说的没错啊。
4: 哎呦，
6: 来了，
4: 抱歉啊，抱歉。哎呀，哎，来晚了啊，刚散会。
7: 哎，这怎么没喝酒呢？
8: 喝酒不得报备吗？你们现在，
4: 现场向我报备就行了，我是报完备来的。嚯，这楚政委主动张罗喝酒，这可少见呢。
8: 今天这酒得喝呀。
9: 花儿，把咱店里好酒拿来。
6: 行。
8: 来了，
6: 来了。
4: 谢谢。
6: 哎，
4: 谢谢。
6: 别生了，
4: 楚政委，讲两句吧。
6: 哎，不搞那些形式主义。今日啊，痛饮庆功酒，
10: 来，干杯，
11: 干杯。

0: 来，楚中尉。来，换瓶新的。少喝点啊。
1: 哇，可以呀！我还是简单的讲两句吧。哦，今天全局工作会议上，局领导把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又大夸了一番。
2: 得，好话全让您听见了，合着您是从不替我们受过，专替我们领赏啊？
0: 你这话怎么说的呀？荣誉是属于集体的。
2: 我也是集体的一份子啊！
1: 跟您开玩笑呢。
0: 趁着今天高兴啊，我想说几句心里话。一开始啊，我对老三位确实有点看法，作风散漫，纪律意识薄弱。
1: 有但是吗？没但是，咱就别说了。
0: 但是，经过这段时间相处啊，我被三叉戟工作室这个集体深深的感染了。老三位的业务能力，那是没得挑啊。
2: 你们身上的缺点，我会尽我所能的帮你们改正。
1: 您受累了。
0: 我是个集体荣誉感很强的人，我相信，就像这个酒一样啊，经过时间的沉淀，才会历久弥香。而且我们这个团队，经过不断的磨合，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如果你们发现我身上有什么，

0: 缺点，也希望你们能毫无保留的提出来。
1: 嘿，可是您是政委啊，我们不敢说呀。
0: 哎，批评与自我批评嘛。
2: 还要毫无保留？
0: 对，一定要毫无保留。
1: 那行，那我先说。
0: 哎，你等等。啊，你说吧。
2: 怎么还记黑账了？
0: 你这话说的，我就是做一下记录。
3: 哦，那这一小本恐怕不够记呀。
0: 这么多？那你们先说说看。
1: 那行，那我先说这第一条啊。啊。这个老楚啊，你这个人呢，凡事就是过于的教条死板。其实有的时候做人做事啊，可以稍微灵活变通一点。
0: 嗯，我确实有这个缺点，不过原则问题啊，我是不会让步的。
2: 言语刻薄，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
3: 耍官威，摆架子，还动不动拿行政级别和职务级别出来说事儿。
1: 嗯，还有还有，不够谦虚，听不得别人的不同意见。
0: 这我不同意啊，我现在不就在听你们的意见吗？
1: 那你现在是喝美了，早上还受到领导夸奖了。我说的可是日常工作中。
0: 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广开言路，谦虚谨慎的，是不是啊，小吕、小徐？
1: 哎，你看你现在这表现啊，又是一条爱面子，不肯承认错误。
0: 这我没有。
1: 你怎么没有啊？你说没有的，他就是有。
0: 你这是污蔑，一点都不客观。
1: 我说这怎么不客观呢？哎，你让我们说，我们一二三就给你说了，你怎么就……
4: 哎，行了行了，今天喝酒吃饭呢，不聊工作。来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干一个。来来，
0: 我上个厕所。
1: 嘿，这怎么还急眼了？这个
2: 谁让你真提意见了？还拳拳到肉，刀刀见血，搁谁谁受得了？人大小是个领导，
3: 这给领导提意见啊，就好比按摩，太轻了呢没感觉，说你糊弄；太重了吧，又怕伤筋骨，所以这个力度分寸一定要掌握好，既要舒筋活血，还得让对方感觉舒服。
2: 老田，没看出来呀，你还懂这一套。
1: 嗯。你们千万别被老田的外表欺骗了，你看他五大三粗的，没准他心眼比咱仨加一块都多，要不然怎么能从禁毒掉到经侦呢？
3: 韩师傅，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
1: 那行，那我说点您爱听的。
3: 哎，来来来，
1: 田大队长，您这是大智若愚啊，你比我们都年轻，将来那前途是大大有可为啊。
4: 韩师傅，借您吉言。嘿，借
1: 来，
4: 敬您啊。来，
1: 行，朱政委，不好意思啊，刚才说的过了点，您别往心里去啊。
0: 一点没往心里去，反而特别高兴啊。能这么真诚坦率，说明你们把我当同志了。
2: 嗯，瞧瞧，朱政委这格局。
1: 是是是，这样子啊，我提议咱们大家一起敬朱政委一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次的这个整容诈骗案，包括牵连出来这个套路贷案子，缘起都是楚政委提议的。正是楚政委的坚持跟据理力争，才让咱们有了立功的机会嘛。
0: 哎，大家都是一个集体的嘛。
1: 来，为咱们集体干杯！
4: 干杯！
0: 干杯！
3: 来来来来来，喷子，你也大有前途啊。嗯。
1: 来来来，楚政委。

0: 师傅，咱上这儿干嘛呀？
1: 带你补补课。
0: 补课？
1: 那天那个大勇差点识破你。
0: 是啊，我还真捏把汗。
1: 你跟我们仨学了不少东西，但有一样东西我们仨教不了你。
0: 什么呀？
1: 气质。你身上有股

0: 正气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要化妆侦查的时候，你身上这股正气就会暴露你自己是一名警察。听过那句话吗？作为一名警察，要比犯罪嫌疑人更了解犯罪嫌疑人。你会遇到不同类型的各种嫌疑人，他们的气质各有不同，有诈骗的，贩毒的，盗窃的，抢劫的，各有各样。你不但要了解，还得掌握，这样将来面对各种情况，你都能随机应变。当然，一般来说，这都是靠经验，可他也有速成的办法。
1: 怎么速成啊？那我该怎么学啊？
0: 上这里边学。下车。老陈，
2: 哎，老石，
0: 好久不见。哎，好久不见。这就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我徒弟小吕，陈师傅。啊，
1: 陈师傅好。
2: 放心吧，啊，你的徒弟啊，我一定上心。我们这儿什么样的嫌疑人都有。从今天开始啊，我就给他安排车轮大侦，一天换一个啊，一个星期不带重样的。
0: 好，小吕，从今儿开始，你每天上这儿报到上班。工作室那边我跟楚政委说了，这算业务培训。
1: 那我培训多久啊？
0: 半个月起步，先看看效果。啊，到这儿陈师傅就是你的师傅了，你得听陈师傅的。
1: 明白师傅，我一定好好学。
0: 该骂就骂，跟对你自己徒弟一样。哎，
2: 现在年轻人可骂不得，从小娇生惯养，受点委屈还投诉你。嚯，
0: 你徒弟都这样啊？我徒弟小吕一点不矫情啊。
1: 好，
0: 老陈啊，谢谢了。那我先撤。
2: 这么快就走啊？啊，东山开个新鱼塘啊，薪水深坑啊。
0: 你别勾我，
1: 师傅，记着吃药啊。
0: 墨迹，走了。哎，
2: 小吕啊，哎，昨天刚来一个杀人碎尸的，一会儿你先和他聊聊啊。走吧。啊。
3: 不用，吓我一跳！你
4: 给你加个菜，
3: 不要，崔师傅，我这马上就吃完了。着什么急呀？你们这吃个饭都吃不踏实，这
0: 没跟张建国说吧？
5: 知道，我亲自问的那个 KTV 经理。哎，这廖莎莎到底什么人啊？你们怎么还偷偷摸摸？
3: 哎，得，行，知道了。不该问的，不问，啊，我这就走。老三位，欠我一顿火锅，啊。
4: 听说了吗？咱们市局反诈中心成立了，你们猜主任是谁？林楠。今天公示都出来了，看这架势啊，这是要重点培养啊。我看没准还能接了老郭的班，咱们赶紧得巴结巴结。
0: 你巴结吧，等他上去了，我都退休了。
4: 哎呦，也是啊，瞧瞧人家42岁正处级，再看咱们仨，哎呦，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6: 咱们呀，还是先干好自个儿的事儿吧。
7: 老规矩，2+1，
6: 你们俩上去，我在这儿守着。

0: 咱是分开呀，还是一起呀？
1: 这儿就你们俩人。
0: 大叔，您还要几个人呢？就您这身板，您受得了吗？嗯，你俩谁先去洗？
2: 啊？
3: 你是小丽吧？我是刚才打电话那个。
0: 你是打电话那个？
3: 啊。
0: 那你们两个是？
4: 怎么意思啊？
1: 我们以前来过，今天正好路过，这就上来看看。
0: 我们这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1: 那你看，怎么办？来都来了。
0: 那还能怎么办？改天吧，改天，改天。来来来，
1: 怎么正不是正啊？
5: 没事，小丽，咱们搞得定。来吧，哥。
0: 那等会儿吧。
1: 姑娘，我打听一下，廖莎莎还在这儿吗？
0: 廖莎莎，她早搬走了。
6: 如果不是死去的大鱼，都不会上当。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案例，在有些时候你只会遇到一些熟食的鱼类，蛮咬耳的。但是这种事情不常发生，所以不要太指望他们可以钓到熟食的鱼。那么入养钓法需要具备些什么呢？鱼竿、鱼轮和路亚饵是肯定必须的。如果加上一些小配件，
0: 大概上个星期四吧，廖莎莎她大半夜接了个电话，然后匆匆忙忙的收拾行李，当天晚上就走了。估计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也没跟我说呀。
2: 你有她联系方式吗？
0: 大叔，您这么专业呢？那我不比她廖莎莎长得好看？
2: 嘿，
1: 你把廖莎莎的联系方式给我们，我们加钱。
0: 哎呀，你说你们到底看上她哪儿呢？我微信拉黑了，
2: 是吗？
0: 你看，什么呀？我给他打电话。
7: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is not in use. Please.
8: 老队，老队。蹲下！我们是南岗派出所的，接到群众举报说你们这儿有色情活动，都给我老实点啊！出来！
9: 快点，快点，快点，
8: 过来！蹲这儿！你们俩也是。
9: 蹲好，
10: 对。
1: 我们是警察。
8: 警察。冒充警察，假的，冒充警察是吧？警察有你们这样的吗？给我蹲下！
1: 仙人跳是吧？
8: 你说什么呢，老头？老实点，给我蹲下！
11: 你这是干什么？

0: 贝涛，你冷静点儿。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 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这是景辉，景辉你也敢踩？我，哎，魏涛，你冷静点。跟上啊！
1: 三位，要找的人找着了吗？搬家了。
0: 嘿，没想到闹出这么一出来。那我就先回了啊。
1: 哎哎，
2: 三位回见。
0: 魏涛，你今儿怎么了？
3: 有日子没见你发这么大的火了，
4: 那小子气人，他才景辉，很少见你这么失控。我要不拦着，你就犯错误了。
5: 更年期到了，你才有病。哎，你要是还不过瘾，
6: 看见没有，马路边垫着杆子，接着撒火去，不撒火撒泡尿呀、啊。
7: 你才是狗，你才是狗。
8: 真的有事，
9: 真的有事，
8: 这
9: 真的有事，
8: 明天晚上也行。
10: 对吧？

0: 福政委，早！哟，林主任，早！哟，林南林主任，好久不见！哎呀，恭喜呀！赶鸭子上架！哟，林南林主任，哎呦，好久不见呐！
1: 恭喜呀！
0: 赶鸭子上架！哎呦，
2: 林南林主任，
0: 确实说，好久不见！
3: 恭喜呀！
0: 赶鸭子上架！
4: 同志们早啊！
0: 小菊。
5: 您介绍一下，
0: 林南林主任。
5: 各位，我说明一下，我这纯属于是赶鸭子上架。别笑话了，我就是今天来是特意请您的。
0: 请我？
5: 哎哎，
0: 来，您坐。
5: 又要干嘛？
0: 想请您呢，做我们反诈中心的宣传大使。
5: 秦叔。
0: 嚯。
5: 还挺正式，哎，正式的事儿就要正式办。每个月还有不少补助呢吧？别来这些花里胡哨的，你就说吧，要我干什么？我先做个简单的介绍哈，我们这个反诈中心呢，全名是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中心，针对的就是电信诈骗呢，网络犯罪啊，所以我们想呢，要利用好网络这块阵地。
0: 请您做这个宣传大使呢，给我们多做一些这方面的推广，拍点小视频。哎，弄些网上的直播，你的意思是说，让我出镜，哎，上镜头，然后你播到网上去，大家伙都能看见。
5: 那当然了，您想那些做广告的都找明星代言嘛，那谁家明星那代言人不都得露个脸吗？<笑>那你找明星去，
0: 你找我干嘛呀？
4: 还明星多贵呀！您就是我们市局的明星啊！得得得，你少拿我开涮，咱们局里有的是帅小伙、漂亮姑娘。哎哎，徐曼，徐曼形象不错，让徐曼去呢。你找我一个老汉，没人看。
5: 哎呀，不是，哎，这个反诈宣传啊，我们需。

0: 要的就是这种老成持重的民警形象。他往这一站，哎，有分量，观众也信服。还有呢，就是咱们市局的普法宣传号啊，已经让年轻的女警出镜了。我们就是不想跟他们做重了嘛。
1: 对对对，这就叫做差异化嘛。现在网上一水的全是帅哥美女，哎，冷不丁蹦出你这么个老汉来，肯定能引起一波关注，是不是林主任？
2: 你又懂了。
0: 那你去，
3: 你不是能喷吗？还上过电视吗？驾轻就熟。
0: 你看我行吗？
4: 樊师傅，我们不需要上过电视的形象，就想要您这一种啊，打眼一看就是一个接地气的老警察形象。
5: 楚政委去，楚政委政策水平高。
3: 我业务没您熟啊。
0: 少来，
3: 崔师傅，您就别推辞了，这也是得到郭局批准了的。
0: 哎。
3: 让老郭去，我去跟他说。那崔师傅，崔师傅，您就当帮小林一个忙。我刚上任不久，不瞒您说，我确实想搞出点动静来，能请来三叉戟的头，我镇得住。
6: 可是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三叉戟了，什么双截棍的，
3: 公安系统都知道呀，上到省厅，下到各分局派出所，谁不知道三叉戟啊？那名号都响当当的嘛。我跟您这么说。 只要您愿意出境，我这反诈中心的形象咔我就立起来了。您什么分量？金箍棒，定海神针。

0: 哇、哦，还挺正式。
1: 早知道今天你弄这事儿，当初咱们查那个整容医院的时候，就该先给你整整容。哎呦，
0: 非得抹这些不可吗？
2: 这不是得提升点形象吗？
0: 不弄不弄不弄，你抹上这个东西都是话都说不利落。哎哎啊，你要让我干这个就不能化妆。
3: 啊，不化不化不化，就素颜嘛。
2: 那一会儿开个美颜吧。
0: 不开不开不开，那个玩意儿我见识过，整个一个老黄瓜刷绿漆。咱别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咱们是警察，得有个警察的样子。
3: 崔师傅说的对啊，你虚头巴脑的都别弄了，一会儿咱们先拍一个，发在短视频网站上，看看反响怎么样。您先把词儿背背手呗。
0: 不背不背不背，我还用背词儿？大家好，我是，哎，我谁来着？
3: 平安市公安局。哦，哎哎哎，哎，来，走走，来，咱们再来，三二一，来。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宣传大使崔铁军警官，请大家关注平安市反诈视频宣传号，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如果遇到疑似诈骗的情况，请拨打平安市反诈电话6571349。
4: 全对。
3: 不不不不不，那个挺好的，咱们再来一个。那刚刚说的有点不太连贯。
0: 我拍过宣传片，都是1234567说数字。回头你们自己去配音去。
1: 没错没错，小林，你看那好多演员大腕都说数目字儿，
0: 是。
1: 咱崔警官也是大腕，他能一口气出到17呢。
3: 18也不行，你听我说，咱们是反诈宣传，你这一开始不能自己就骗人。来来，
0: 真麻烦。
3: 再来一个，好吧，再来一个。
0: 好吧好吧好吧，
3: 平复一下。
0: 再来一条。
3: 好，来微笑一下，来别皱眉。来
2: 来
3: 来，好，三二一，开始。
0: 大家好，我谁来着？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宣传形象大使崔铁军警官。在今天这个案子当中，犯罪嫌疑人。你不要打断我，我这是正经工作，反诈宣传，过两天要直播。
5: 快点开门，我憋不住了。哎呀，咱家小兵不是搞直播的，你问他呀。
0: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
5: 哎呀，你快出去吧，烦死了。
0: 哎，我手机在。

0: 在哪儿啊？
1: 不知道。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市反诈中心宣传大使崔铁军。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直播，大家对反诈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提问，我会现场解答。

0: 现在有一个观众留言，世界杯期间收到博彩公司的短信，每次预测比赛胜负结果都很准，有点心动，请问这是骗局吗？
1: 你别弄了，别弄了。
0: 他们怕我忘词儿，给弄了个提词器，出了点状况。这种问题根本用不着提词器，
2: 挺逗吧？你看，
1: 这位朋友，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这就是诈骗团伙的伎俩。我给你举个例子，诈骗团伙手里有100万个手机号码。那么
3: 你看这个，
1: 他们就会把这100万个人分成三组，分别发送胜负平三种结果。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总会有超过1/3的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在这33万人里，他们再次预测下一场的比赛结果，同样发送胜负平，最后就会有超过10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
0: 在这10万人里头，他们在如法炮制，最后就会有3万人得到正确的比赛结果。对这3万人来说，这个诈骗团伙从第一场比赛到第三场比赛预测的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就会花巨资买入下一场的赌注，但是他不知道，这3万人。其实就是从那100万人里头筛选出来的。
4: 这崔师傅的业务够硬了。
1: 等等等等，
3: 在线人数已经超过8万了。
5: 在线人数
6: 超过8万了。

0: 我现在网上到处都刷到你，你那个不用提词器啊，都做成表情包刷屏了。
1: 周姐，你还上网啊？
2: 瞧你说的，我视频号有1000多个粉丝呢，当然比不上你。来来来，咱俩拍个照，我也蹭蹭你的流量。
1: 我那个都是单位工作，做点普法宣传。
2: 你那普法宣传好啊，今儿我见着你们家张华还说呢，就得多宣传，要是早点宣传。

0: 如果当初地荣宝的事儿，可能就不会发生。过去的事儿不提了，不提了。哎呀，好拍一个，快拍一个！来来来，好看点了啊！拍张，还有，再拍来，这还来。
1: 胳膊都挽上了，够亲密的，你都不知道自个儿几斤几两了吧？嘿嘿嘿，
2: 乐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现在对我都爱答不理的。
1: 瞧你说的，看这网友的留言挺逗的。哼，
0: 看把你美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大明星了？
1: 哎，还真有人说我长得像明星，就是有一个什么星来着？
0: 就是那个什么戏来着？好多女的，就一个男的。皇上，不对，《红楼梦》。你做梦！来啦！哟，李姐，快进来，吃饭了吗？
3: 吃了吃了。我啊是专门来找你们家大崔的，
0: 找他。哎。
1: 我们家外甥女啊，这个星期天要结婚，我想让大崔啊给我录一段视频祝福。现在不是特别流行这个吗？哎，来吧来吧来吧，找他录什么视频啊？哎呦，
0: 大崔现在可是网红名人，哎，我想着让他给我外甥女长点脸。
1: 快来快来快来！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
0: 李子璇、赵建勇，哦，再来一条，再来一条。哎，大崔，你可不可以换警服啊？就像你在网上一样。哎，
1: 那不行，那不行。警服代表的是公安，我只能代表我自己，性质不一样。
0: 但是你穿这身衣服没什么感觉啊。
1: 嗯，不行。
0: 李姐，你外甥女结婚，突然大屏幕出现一警察，知道的是祝福。
4: 不知道的还以为小两口犯什么错误了呢。哎，哎，
0: 这倒是哦。那行，那就这么着吧。来，
4: 大家好，我是崔铁军，祝福新婚夫妇。谁来着？为切实加强电信反诈宣传，事关局反诈中心联合多家互联网平台发起了一场反诈宣传活动，并且邀请到了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 通过网络平台向广大用户普及防范电信诈骗知识，讲解电信诈骗手段和防范技巧，提高大家的防范意识。本次活动也是得到了广大客户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嘿，北涛，你这一下可是火了。哟，崔师傅，这怎么的？大明星还亲自吃饭啊？
5: 我想亲自揍你。
6: 走了，走了。
7: 酸。
1: 典型的怂。喂，我是崔铁军，不拍广告，多少钱我都不拍。我这不是个人行为，我代表的是平安市局反诈中心。哎，你是从哪儿拿到我这个手机号码的？喂。 你以为名人好当吗？今天都第三个了。喂，你怎么？平安市电视台法制频道。嗯，那你不能直接联系我。我是有组织的人呢。你采访的事儿吧，你跟宣传科联系。哦，谢谢。哎呦，这一天到晚的，烦死了。
8: 北头，你要这么下去，你得赶紧找个经纪人了，要不然你得忙死。
1: 这块的业务我比较熟悉，我可以当你的经纪人呢。嗯，
8: 根据什么呢？
1: 你得趁着这波行情抓住红利呀！你不是过几年才退休吗？干脆申请提前退休，专职当个网红得了。哎，你们知道现在网红多挣钱吗？恒子，我觉得你这个思想很危险。当网红赚钱这是图利，可是当警察这是义。 咱不能见了利就忘了义。再者说了，你说我这个所谓的这个总工，他为什么呀？因为我是警察，他们网上什么都见过，没见过我这号的，图个新鲜。我要是真把这。

0: 这事紧乎多了。离开市局和反诈中心这个平台，就是个普通老汉，谁搭理你？咱们是警察，时刻都要保持头脑清醒，什么时候都别忘了自己姓什么。喷江海呀，喷江海，你姓什么？
1: 我姓喷呢。哎。
2: 咱们反诈中心第一条视频全网累计1000万的点击量，
3: 嚯，
2: 这个宣传效果是相当理想的。哎，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就让崔师傅坐在这儿就这么讲呢，这个形式还是单调了一些，所以崔师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不妨选取一些以前的经典案例，把它们拍成那种小短剧，然后由崔师傅来讲解。
4: 这是我儿子的建议，他本身就是搞网络直播的。
2: 嗯，你看，所以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嗯，今天呢，我们还请来了宣传科的同事们和我们一起出谋划策，大家欢迎。第一批的拍摄选材呢已经发给大家了，一会儿等一个编剧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充分讨论了。
1: 编剧
2: 崔师傅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编剧。接。
5: 嘿，来来来，坐坐坐，
4: 这就是专业编剧张世东。嗯，我觉得我们可以让张编剧写一写那个免费送鸡蛋的那个骗局，因为受骗的都是老年人，社会影响非常广泛，对张编剧来说呢也是驾轻就熟，毕竟是亲身经历嘛。
2: 好，我就突发奇想啊，你们之前办了有一个整容的诈骗案，哎，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嗯，因为现在呢网络用户大多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啊受骗的比例每年都在增加，
1: 可是这个整容诈骗要是拍出来，演员不好找啊。就您这点经费，咱只能找局里的自己人。可咱局里的姑娘也没有整过容的呀。
6: 报告。
1: 说。
6: 其实可以打上马赛克，既有了神秘感，也可以理解成是保护了个人隐私了。
4: 哎，果然是专业的。
1: 只要把这个功能打开，陌生电话就打不进来了。
4: 那要是陌生的很重要的电话呢？
1: 那也打不进来了。只要不是通讯录里的电话，通通都打不进来。
4: 那不行，不能打开。
7: 徐师傅，徐师傅，快去把小吕接回来吧。
8: 这才几天啊，着什么急啊？让他再锻炼锻炼。
7: 是郭局要找他。
4: 郭局，什么事儿啊？
7: 省厅成立了合成作战中心。要从各地啊抽调年轻的民警，郭局把小吕报上去了，3天后到省厅报到。
9: 嚯，真行啊，这小子。
6: 省厅？
8: 嗯。
10: 我不去啊。
1: 嘿，你这孩子，你是不是傻呀？去省厅合成作战中心，那是开眼界立大功的机会啊。
10: 我不要立什么大功。我就想跟着您三位。
1: 你这孩子是不是死心眼儿啊？啊，你说你跟着我们仨还有什么好学的？去省厅那是大海，咱们这儿就是小河沟。你怎么跟徐曼一样的不开眼呢？
11: 嘿，您怎么还捎上我了？小吕，我支持你。
4: 你别起哄。你不愿意也没用，这是郭局的命令。
10: 那我就去找郭局。
8: 这么说，是你个人的想法？
4: 是。
8: 你们仨也不好好劝劝？
4: 能劝住就不上这儿来了。
1: 小吕去省厅，我们是举双手双脚赞同的。自己徒弟有出息了，我们这当师傅脸上也有光啊。可谁知道这小子？
8: 省厅成立合成作战中心，那可是跨警种、跨部门、跨地区办案协作的工作平台，能去的都是精英。小吕， 你知道这是一次什么机会？

0: 你知道这次名额多少人盯着吗？知道。知道你还不珍惜？你去合成作战中心，代表的是咱平安市局，也代表着三叉戟工作室。现在系统里都知道，三叉戟带着一个徒弟叫小吕。现在就是你亮相的时候，孩子。
1: 国爵，谢谢你能给我这个机会。
2: 但是真的希望您能尊重我想留在这儿的意愿。我在现在的岗位也能干出番成绩的。这孩子跟你爸一样，死拧死拧的。国爵，我知道这小子想什么。你是不是怂了呀？你在三叉戟工作室待着，不管办什么案子，办得成办不成，都有我们三个老家伙替你顶着雷，多舒坦啊！现在有句词儿叫“舒适区”。
3: 你就是不愿意走出这个舒适区，你就是怂了。
2: 我不是图在这儿舒服啊，我就是想跟着你们学东西啊。这少找这借口，你就是怂了。
3: 我没有，
2: 没有，没有，你去啊，你走出去闯一闯，弄出点动静来给我们看看。你要是不敢去，你以后啊，也别跟人家说你是三叉戟的徒弟了。 当一个怂包的师傅，我丢不起这人。
3: 你呀，太让我们失望了。
4: 你留下，我们仨去省厅。

0: 其实我特别理解你，可我也不想去。跟着这三位师傅，才真的能学到东西。
1: 我全是为这个。
0: 那还为什么呀？
2: 哎，滚他滚他！这不识趣儿，小两口在里头说话呢。
3: 真以为舍不得咱们仨呀？
2: 那人舍不得徐曼。
4: 不，你怎么这么不厚道？怎么能听枪根呢？
2: 没有个师傅的样。
4: 就是。
1: 夏春生师傅因公殉职的事儿，你知道吗？
0: 听说过。他是三位师傅的好大哥。
1: 夏师傅牺牲都是因为我不争气导致的。我知道他对师傅们的意义，所以当时我就想尽我的全力去弥补我的过错，哪怕只是给师傅们跑跑腿啊，送送水，我觉得很知足了。我也没想到他们最后能接纳我，收我做徒弟，还教我各种本事。碰到危险情况，也会为了保护我，自己冲到最前线。徐师傅最后还受了重伤。其实你知道，现在师傅们对我来说，不光只是工作上的师徒和同事。发现他们也因为上年纪，好多事儿都开始力不从心，所以我是真的不想他们再遇到任何的危险和意外，我就是想能陪着他们，照顾他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
0: 我好羡慕你啊，有这三位好师傅。你放心，你去了之后我也会照顾好他们。再说了，你去了省厅之后回来，自己变得厉害了，不是才能更好的保护他们吗？是不是？是不是？

0: 是，所以我想明白了啊，还是要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好好再去省厅锻炼一下。就像你说的一样，自己强大了才能更好保护他们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跟你说这些，反正就是。 各方面能力都比我强嘛，师傅们真的拜托你了，你要照顾好他们啊。
1: 行了，长颈鹿，放心吧，你不要让我失望了。

0: 师傅们，都说酒满敬人，酒满为敬。我敬你们。
1: 来来来，你先坐下来，我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小吕啊，今儿我们跟你说，你学成了，这是实话。你已经掌握了我全部的审讯技巧，
2: 还包括一些损招。
1: 上回你审张世栋的时候，我已经看出来了，节奏掌握得非常到位，表现可以说非常好。至于紧张呢，这是难免的，多审几次，慢慢就会形成你自己的风格。今儿啊，你就算从我这儿毕业了。
0: 谢谢师傅。
3: 陈宁禄，这回看守所的特训有效果。
0: 但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变化。
3: 嗨，你要是自己觉得有变化，那是面儿；我从你眼神里看到的，那是里，越来越有样了。但师傅还得嘱咐你两句啊，勇敢不是冲动，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但是，决定行动了，就得坚决果断，不能有丝毫的犹豫，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3: 你在我这儿也毕业了。

0: 这是你夏师傅从警40年所有的办案日记，里边有他所有办过案子的笔记。夏师傅是因为我才牺牲的，过去的事儿不提了。这个箱子你一定要保管好，这里头都是宝贵的教材。今天把它交给你，也算是一种传承。 和纠结，
1: 来，
0: 师傅们敬你，
2: 一帆风顺，
0: 谢师傅了。

0: 来了正好，过来搭把手，把这个桌子并到会议桌那儿去。咱们工作室一时半会儿来不了新人，把这个空间调整一下，这走路方便一些。
1: 别动，没准小吕还回来呢。
0: 那行吧，那就还放到这儿吧。 哎，对了。

0: 崔师傅，工作室的下一步工作计划，你得研究一下呀，别光给反诈中心当宣传员，松懈了本职工作。知道了，那你们先研究着啊。
1: 你政治部还有个会。对对。哎呦，走了，走吧。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哎，谁把金杯车里都给收拾了，还喷了空气清新剂？喂，嚯！咦，
2: 谁给我把茶叶换了？
1: 小徐，
3: 徐曼，
1: 小徐，
2: 哎，三位师傅，今儿这么早。
1: 小徐啊，
3: 我这茶叶是你给我换的。
1: 您不是爱喝这个吗？我爱喝的是茉莉花，这是玫瑰花。你见过哪个大老爷们喝玫瑰花啊？
3: 徐曼，你还真买对了。我们仨是不是就他看上去最老？
1: 说实话，大胆说。其实他是我们仨里最年轻的。行了，别拿我开涮了。
3: 崔师傅，您看看这个案子。您看，他是不是和2010年的翟小燕集资诈骗案很相似？
1: 嗯，我看看。当年翟小燕那个案子就是我经办的。
3: 翟小燕的案子是您办的？
1: 嗯。
3: 那可是当年最轰动的大案呢，也是三位师傅一块儿的吗？
1: 没他们的事儿。当时啊，我还在金针呢。那个案子吧，其实也不复杂，就是过程比较曲折。你要是想听，我给你说说。
3: 想听。
1: 当时吧，我也参与了。那老太太是我碰见的最难对付的一个。
3: 听你说，听我说。
1: 判事，
0: 等预审那个接柜员再听您的呗。行，当年我还在金针，小林子，也就是您男主任，还是我的组员。当时我一接到这个案，
1: 小徐啊，我给你提个意见啊，以后上班呢别抹香水，万一有行动容易暴露目标啊。
3: 我没抹香水啊。
0: 那什么味儿啊？怎么会这么香呢？嘿。
3: 原来是这茶叶呀，难怪透着这么一股子花香的。崔师傅，您继续。我说到哪儿了？当时啊，这个案子交到您手里。我一接到这个案子，我就觉得很奇怪。
1: 混子，嘿，你成心的是吧？我这说案子呢。你接着说。<笑>
4: 当年的这个集资诈骗和现在不一样，情况是这样的。崔师傅，林主任叫你赶紧过去一趟。今天不是布直播吗？
5: 不是直播的事儿。
4: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警号01151，请问你是蒋毅女士吗？
5: 啊，我是。
4: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你涉嫌洗黑钱，已被我们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5: 洗黑钱？我没有洗黑钱啊！
4: 我们从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那里发现了你参与洗钱的证据。
5: 我真的没有。
4: 我们现在正在调查取证阶段，请你配合我们进行操作。

0: 来，开门。我干什么？谁让你们进来的？
1: 你好，我们是平安公安局的民警，请你停止一切转正行为。
0: 是08035，你把手机还给我。哎，
2: 蒋女士，给你打电话的是骗子。
0: 你们才是骗子，人家可是崔铁军警官，网络红人，公众人物，那还能有假？
2: 行了，你看看他是谁。 看清楚了吗？
0: 你是崔铁军？
2: 是。

0: 那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吗？
1: 没有，那是假的，他是骗子。
0: 不可能啊！电话里面就是你的声音。
1: 眼见为实都不懂啊！这真人站在你面前，你还不相信啊？
0: 我信呀，我就是信他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了。
1: 你已经转账了，
2: 交易都成功了。
1: 马上通知平山银行冻结对方账户。
2: 是。
3: 是这个号码吗？你就是拿这个号码给我打的。快起来啊！
4: 喂，杨一女士，你转账成功了吗？
3: 你是谁呀？说话。
4: 我是崔铁军。
3: 你要是崔铁军，那我是谁？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崔铁军。
4: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民警崔铁军，你是谁？我警告你，你现在在影响警察执法办案，后果很严重。
3: 我警告你，你正在影响警察办案，后果很严重。
4: 你要为你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2: 放屁！我才是崔铁军，你到底是谁？
4: 到底谁是崔铁军啊？
3: 崔警官本人出场，没想到你们动作还挺快。
1: 我劝你马上投案自首，否则我们一定会抓住你。
3: 别激动嘛，崔警官，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儿，你这个崔铁军是可以复制粘贴的。
4: 所以，你是崔铁军？是。那你把我钱还给我！
5: 姑娘，你干什么？你让我把钱都退给你！
6: 姑娘，姑娘，姑娘，你说我几倍钱，我再给你的。
5: 我是崔铁军，
6: 就是因为你是崔铁军，我才把钱转给你的。
5: 姑娘，
6: 你是崔铁军，放开我！你把钱还给我！
5: 我不是那个崔铁军，我是
6: 全部的钱，你把钱还给我！啊，我的钱，我所有的钱都翻了。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哎，回来了，怎么样？那个电话怎么回事？怎么那个声音跟我一模一样？
1: 是，我们查了，这是用一种电脑技术模仿的。现在有这种专门的变声器，能模仿任何人说话。
0: 还有这种技术？不是造孽吗？
2: 我们反诈中心呢，持续监听的几个境外诈骗电话，这几天都陆续开始利用您的声音进行诈骗了。这就叫人红是非多，这帮骗子是专门瞄着你来的。
0: 三位师傅，我打个招呼啊，这个案子的后续呢，之后就由经侦队协助你们侦办了。
2: 嘿，怎么着，小林，你这就是溜肩膀了？
0: 这案子可是你们反诈中心惹出来的，哎，要不是你们把背头包装成什么网红，能出这种事儿吗？好嘛，现在事到临头了，你怎么往后退呀？潘师傅，小林是这种人吧？你有任何需求，我随时配合。反诈中心刚刚成立不久，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你心疼心疼我。
3: 没事，小林，你忙你的。
4: 崔师傅，您放心。

0: 你洗手，一会儿就吃饭了。你的微信。
1: 网红也不可能是骗子吧？所以我就把钱全都汇过去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0: 还能怎么回事？有人冒充你，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人啊？
1: 已经在查了。哎呀，这骗子也太嚣张了！这影响多坏呀！你赶紧辟谣吧！这要是传出去，你以后……哎呀，坏了！菜糊了！菜糊了！
2: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冒充崔铁军这个骗子不光是在咱们平安市，还在外地也进行了诈骗活动。毕竟这个网络是面向全国的，崔师傅在外地也有很多粉丝。目前反诈中心官号已经发出了声明进行了辟谣，但是在襄城、孟州还是有不少受害者上当啊。
3: 双刃剑，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我不是反对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但是我们要考虑到 随之而来的，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因素。这次崔师傅的事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案发是及时的，教训是深刻的，代价也是惨痛的。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
4: 郭大，说案子呢，先不做报告行不行？
3: 正好说到这儿嘛，我就提一下。
4: 那我继续。 我们跟几个兄弟城市通了气儿，经过他们调查发现，几个受害者都把钱汇到了一个尾号为3048的平商银行账户上。这几天陆续都有现金提款，提款地在襄城，我已经跟襄城市局联系了，看来咱们得跑一趟襄城啊。但是呢，
5: 老天，有什么就直说，别吞吞吐吐。
4: 按照规定，崔师傅，您作为当事人，这个案子得回避，所以，
6: 没事儿，你们去吧，我留守后方。
7: 魏涛，您放心，我们这一次一定把这人逮住，带到你面前，让他给你当面认罪。

0: 这谁干的？谁把我照片贴这儿的？你去问张华呀。谁？
1: 你老婆。
0: 我贴的怎么了？这不也是为了让大家加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吧？
1: 防范什么呢？骗子模仿的是我的声音，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算怎么回事？
0: 骗子能模仿你的声音？ 就不能模仿你的长相了吗？我防患于未然，让大家注意点，怎么了？
1: 可是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跟通缉令似的，我不要脸了吗？这
0: 都说了是冒充你，又没说你是骗子，你矫情什么呢？
1: 我矫情？是我矫情吗？你不就是想表现自己，大义灭亲吗？
0: 你说什么呢？你自个儿跑去当网红，惹出事来。 还想赖别人吗？
1: 碰上这种事情，我本来就。

0: 你够走心的吗？你还在这给我添堵！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1: 不就是个街道办主任吗？还是个副的，你老在这装大官儿！
2: 姐，你过分了啊！哎呀，堵一个人少说一句吧。
0: 就是，姐，夫妻俩人在这儿吵架，多难看呐！
2: 你看他说的是什么话呀？姐夫，
0: 你
2: 什么态度？

吃饭了，你吃不吃？爱吃不吃，罚你饿着。

0: 来来来来来，
1: 李队超标了，就多了一个蘸酱菜，这个我自己掏腰包行吗？嘿，
2: 感情在。嗯，
1: 四位一路辛苦了，赶紧收拾。
3: 李队辛苦，接下来还得靠你们呢。
1: 哎，我们襄城呢，又接到了极其相似的报案，都是被这个所谓的崔铁军骗了的。 通过银行 ATM 机的摄像头呢，已经锁定了其中一位取款人的身份，是个叫陆华的男子，住在福上路8号。我们判断这个陆华呢，应该就是个背货的，所以暂时没有采取行动，也是想等你们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4: 这个线索很关键啊，先经营着，等摸到上家。
1: 我们也是这么想的，李静派了人24小时盯着他了。
4: 嗯。

0: 徐师傅，嗯，
1: 徐师傅，我们市局这个星期正好搞活动，房间都满了，只剩下两间，要不给你们换个酒店？甭折腾了吧，两间房凑合用上。我也
2: 是这意思呀，这儿离市局近，明天一早还工作呢。
0: 别介呀，你们这儿还有女同志，就两间房，多不方便啊。
3: 我没事儿，不用把我当女孩。
2: 行了，年轻的时候跑外勤，大车店都住。 这现在条件很好了，就是呀，李队，这儿你就别管了，我们自己安排。你们早点回去休息吧，辛苦一天了，房卡给我。
3: 行，那行。
2: 二位师傅，这事儿我做主了啊，徐曼是女孩，自己单。

0: 住一屋，在隔壁。哦，您二位一人一床，我呢就在这儿打个地铺。哎，
1: 这怎么行呢？你高低也是个领导，怎么能让领导打地铺呢？
2: 嗨，潘师傅，在你们面前，我就是个晚辈儿。哎，
0: 那不行，那不行，你腿受过伤，和地上这么凉的，别回头再得个关节炎风湿病。
3: 哎呀，我没那么多事儿，你们都是能当我爸的人了，谁跟我一屋都行。
1: 这成何体统啊？你的女孩子总归不方便吧？
2: 许曼，你看就。
1: 你就甭管了，你自个儿去睡去。我看这床挺宽，我跟喷子挤挤。
4: 徐叔，合适吗？
1: 合适。合适啊。

0: 到襄城了，今天晚上跟襄城的李队碰了一下。
1: 有什么新情况？
0: 他们已经盯上一个背货的了，我们打算通过他摸到他的上线。
2: 哎呦，我们办事你就放心吧。我说什么味儿？棍子，你洗脚了吗你？哎呀，喂，
1: 你们俩怎么钻一个被窝里了？
0: 哎，他们市局招待所没房间了，我跟棍子挤一床。
1: 你们俩这是在重温当年在东山
0: 同床共枕的回忆呀？
2: 哎呦，你这一说呀，我还真想起来了。哎，那是哪年来着？咱们去东山破那个绑架案，那小招待所啊，就剩下两张单人床，你跟老夏挤一床，我跟棍子挤一床。
3: 早上醒过来，
0: 老夏在地上。
2: 贝涛，
0: 我们知道你最近压力大，又受了委屈，心里头堵得慌。你呀，别什么事儿都搁在自己心里头，早晚有一天搁不下，
2: 就该爆炸了。哦，我上次啊去的那个发泄室挺管用的，你可以去试试。
0: 你呢，在单位搂不住火，老郭饶不了你；在家里搂不住火，老婆饶不了你。
2: 你只要花100块钱去那儿随便撒火。
0: 你说的我跟火药桶似的，你以为我是大棍子？
3: 哎，我招你惹你了？
0: 行了，你们俩早点休息吧。
1: 累了一天了，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络。

大家就要知道。

0: 徐师傅，
1: 你干嘛？
0: 您上我屋睡去吧。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是这样，我在襄城有个同学就住这附近，今天知道我来非找我叙叙旧，还让我今天晚上就睡他家。
1: 这么晚了？

他家不远。再说了，我这两下子，您还怕我不安全啊？您放心，明天一早8点，我准时报到，您就上我屋睡个踏实觉吧。

0: 徐曼呢？
1: 九个人啊。
2: 师傅们填队，起的都这么早，我买了早餐，趁热吃吧。嗯，
1: 谢谢。

0: 这一晚上，这雅母的就跟进了好多东西，还放屁，真的床板直颤。可真叫大喷子，上下一块喷。你这在家，你媳妇不说你啊？
1: 胡说八道！哎，你俩白天在下班啊，我睡觉最踏实。
0: 我真应该给你录下来。哎，徐曼，
2: 嗯，
0: 你昨晚上在你同学家睡得好不？
1: 挺好的，我今天晚上还睡他家。哦，好。
3: 那今儿晚上呀，我跟棍子睡一屋，老田是领导，单住一屋。不用，潘师傅，老田你不知道，他要是不折磨我，他浑身不自在。<笑>说正经的啊，一会儿咱分一下组，要不徐师傅、潘师傅你俩就一组吧。
0: 我不跟他一组。
3: 哎，别管怎么分吧，反正分两组啊，一组跟香城刑侦队。
0: 一块盯着备货的路华，另一组啊跑一趟银行查一下收款账户。
2: 徐曼，
0: 你跟我一组，咱俩盯梢去。
1: 好。
0: 凭什么呀？徐曼，你跟我一组，咱们跑银行去。
2: 好。
0: 查账本多没意思啊！
3: 盯梢多没意思呀！风吹日晒的，啊，
0: 吃饭没点儿还不敢上厕所，最关键的是这盯梢啊，它没技术含量。
3: 你露怯了吧？
0: 徐曼，我告诉你，盯梢的讲究可多了。查账本只要10数就行，1岁以上的警犬就能把这事儿干了。
2: 嘿，你骂谁呢？人田队可在这儿呢。
0: 你棍子一向自诩刑警出身，一贯瞧不上人经侦工作。
3: 我没有，我是瞧不上你，
1: 我也瞧不上你。<笑>
3: 他俩平常也这样啊。那要是崔师傅在呢？
1: 也这样，最近体力和精力都明显感觉有所下降。是，啊，容易疲劳。
0: 对，
1: 脱发嘛，
0: 大把大把的。
1: 一到易怒，
0: 没错。
1: 还失眠多梦。
0: 整宿睡不着。
1: 你这血常规各项指标还算正常啊。心电图也没什么问题。就你刚才所说的这些表现来看。 我初步判断，你这应该是更年期综合症。
4: 我是男的，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男的也会得更年期综合症，主要是到了你这个岁数，雄性激素不分缺乏所导致的。
1: 这男的反应没女的那么明显，所以往往容易被忽视。我呢，先给你开点药，你呢平时多注意锻炼身体，如果出现精神抑郁等方面的症状。 还是适当的要去看看心理医生啊！哎，你有在听吗？嗯啊，我让你适当的再去看看心理医生。
0: 嗯嗯嗯。
5: 老崔，老崔，哎呀，老崔，
0: 哎呀。
5: 你怎么在这儿？我给老徐拿降压药啊。嗯，你这是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0: 常规检查。
5: 哦。哎，老徐跟老潘去香城了，你怎么没去啊？你们不是三叉戟吗？
0: 工作安排不同。
5: 哎呦，你现在是网红了，不参加一线行动了。
0: 对呀。
5: 电话刚电话。
0: 你听喊你呢。
5: 哎，来了来了来了，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哎，
5: 回头联系啊。
0: 哎
5: 哎，来。

0: 你看，你教官还挺有眼光啊。
1: 你也挺有眼光啊，没跟着大盆子去查账本。
2: 这不是想跟您学学丁尚敦的技巧吗？

0: 看什么呢？
1: 啊，刘峰啊，是看见偶像了。我们在警校的时候，教官专门给我们讲过三叉戟的案例，没想到今天见着真人了。
0: 讲的什么案例啊？
2: 地荣宝啊，当时整个平安省都轰动了。

0: 去吧，那个路华就住在后面巷子里，八号。昨天晚上10点回的家，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
1: 你们的人就这么盯着呀？这巷子是个死胡同，没法停车。您放心，待会儿出来，咱肯定能看见他。这胡同平时挺安静的，莫名其妙多几个人在这杵着，太扎眼了，容易打草惊蛇。要不我们也在车里盯着吧？
0: 啊。
2: 你们这活太糙了，刘峰是吧？
0: 嗯，
2: 上那小店买副象棋。
3: 扫两辆自行车，什么时候用？背着。好。哎，不好！哎呀，这不是坏，快打兵，对，有狙，这出狙，咱也是一商量。你商量，我钱。对，是个球队不呀？
4: 将，好打！不行，怎么样？好，不行，将，我们有象，象，他没鞋子了，
5: 没法，走足了。
4: 你来，你下的好，你来。行，好，来来来。
6: 车主，
7: 怎么了？有情况吗？
6: 哎呀，从你面前过，你什么都看不见呢。
7: 我骑那辆车，
6: 我就扫了一辆，
7: 不让你扫两辆吗？
6: 啊，这一个手机只能扫一辆啊！
7: 上车，上车。

0: 你知道徐师傅为什么让你背着自行车的吧？
1: 咱们现在怎么办？
2: 这个路滑，肯定是去取钱。
0: 离这儿最近的平昌银行在哪儿？

你在哪儿呢？我啊，我就在大金山路这路口的平商银行啊。那你快点，等你啊。

0: 我拾个包子。
1: 哎，好嘞。
0: 您的包子好了。
1: 嗯，谢谢。

你傻站着呀，调调座椅。兜里有没有餐巾纸？擦擦自行车。

0: 徐师傅，咱们跟不跟陆华？
1: 咱们跟上线。陆华家里你们有人趴着吧？
0: 有。
1: 那行，等徐曼电话。来，吃包子。哎。

0: 人呢？
1: 就在这小区里。
0: 几号楼？写单元几零几？
1: 我没跟上。我刚刚在小区门口跟保安掰扯了半天，等我再进去的时候，人就不见了。不找理，我的问题，徐师傅，对不起。
0: 道什么歉啊？我又没说你什么，给你剩了六个包子，够吃吗？
1: 够够。
0: 现在知道盯梢技术的含量了吧？趁热吃，我下去看看。
2: Thank you.

0: 于队，这就是您给我那几个账号的登记信息和资金明细。
1: 好。
0: 襄城市平岩县新店乡杜家村彭大福65岁，
2: 这个也是远郊区县，开卡人72岁，最近几天都有大额入账。

0: 每天还都提走两万，傀儡账户。
1: 几位警官，您看还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先把这几个账户冻结了吧。
2: 哎，等会儿，你这要一冻结，不就打草惊蛇了吗？
3: 潘师傅说的对啊，这样，你能不能帮我们查一下这些卡具体的提款网点？
2: 徐师傅，哎，嫌疑人叫王强，住这小区3号楼2单元208。
4: 您这是从哪儿打听到的？
2: 你没看他一个大光头吗？啊，他老得挂，前面拐角有一个理发店，我打听了一下，人家在那儿办了一张优惠卡，
4: 卡上有他个人信息。
2: 聪明。
4: 哦，
2: 又学一招。
4: 真是，
2: 这六个包子都吃完了。
5: 还是俩，那饭都吃饱了，活动活动啊！上去把人抓了。
6: 徐师傅，李队给我们交代了，说有什么情况都得等他到了再处理。
5: 我通知李队一声。
2: 就一收货的，用得着弄这么大动静吗？
4: 徐师傅，咱们这是在乡城，别太忙进来。
5: 喂，李队，找到收货人了，在杜鹃岩小区。好，我们等您。李队他们马上就到。
2: 哦。

0: 徐叔啊，效率够高的。
1: 小菜一碟儿。
0: 留俩人在这盯着，其他人跟我上去。
2: 我留下吧。
0: 你也在这地方。

0: 你们找谁啊？
1: 王强住这儿吗？
2: 是啊。
1: 我们是襄城公安局的，有一件诈骗案，请他协助调查。
2: 他刚走。

0: 喂，什么？好，嫌疑人刚走。哎，同志，
1: 你好，
0: 你们这个小区有几个门？
1: 这是东门，那边还有一个门。
0: 我在这盯着。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1: 你也喜欢这个
0: 三国吗？你这个字儿写得漂亮，
1: 要不你也来试试。
2: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你就写夕阳红这仨字儿。来，
0: 你是夕阳红，

0: 哎，这不是电视里那警察吗？
1: 不是，哎，大家快来看，最近老火了。哎，别着急走，哎呦，我想起来了，叫什么？魏警官。
0: 我姓崔。哎呀，对对，崔警官，那个，冒充你那个骗子抓住没有啊？
1: 哦，我想起来了，他就是《法制天天》里播的那个。
0: 对，就是他，没错，
1: 就是他，
0: 跟大家一起拍个照吧。
2: 说，你昨天去医院干什么去了？
3: 没干嘛。
2: 老实交代，花都告诉我了。
3: 我就是去做了个检查，最近觉得哪儿都不舒服。
2: 哪儿不舒服啊？
3: 医生让我检查了个一溜够，结果呀，没事儿，让我回来休息休息。
2: 你把你的病历拿给我看看。
3: 哎。最近你是不是觉得体力和精力都有所下降？
2: 对呀，
3: 容易疲劳。
2: 是的，
3: 脱发嘛，
2: 一把一把的掉。
3: 易躁易怒。
2: 对，
3: 失眠多梦，
2: 一宿一宿的睡不着。哎，崔铁军，你别给我玩老中医那套，我是更年期综合症。
3: 我也是更年期综合症。
2: 你胡说，你是个男的，
3: 有什么奇怪的？男的也有更年期综合症。哎呦，哎呦，白忙活。哎嘿，哎呦，
4: 我说喷子，你们在下面盯着，前后就差3分钟，你就没看见他？
5: 那小区俩门了，再说我也没见过他，谁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6: 物业监控显示，王强是从地库跑的。
5: 哎，就是嘛，防不胜防啊！
7: 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啊？李队，哎，李队，哦，好，我知道了，辛苦了啊。那个陆华取完钱以后也没有回家，现在人在哪儿不知道？
5: 得，鸡飞蛋打。
4: 这事不太对劲，
6: 看来这帮人反侦查意识很强。
5: 还反侦查意识，你也太高看他们了吧。
7: 裴柔，你有什么想法？
8: 哪说哪了啊，就咱们四个人知道，出了这门就当我没说过。
4: 那你就别说。
8: 你们想，咱们准备收网的时候，这俩人突然间就全跑了，怎么会跑得这么巧呢？不早不晚，你品，你细品。
4: 品什么品啊？你什么意思？
8: 像不像是得着了什么信儿呢？
7: 您的意思是？
6: 有人漏了风。谁漏了风啊？
8: 你看啊，咱们今天发现了陆华的上线，就是那个王强。这是突发的吧？
7: 嗯，
8: 准备收网，这也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吧？那除了咱们四个人，还有谁知道这次的行动呢？
9: 您的意思是，李队他们？李队手下有内奸啊？
8: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什么都没说。大胆猜测，这不是还得小心求证吗？
7: 韩师傅的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6: 那咱们。要不要跟李队通个气儿？
8: 别，相称这潭水，咱还不知道深浅呢。万一李队呢，是吧？
4: 老田，李一鸣他们下一步什么打算？
7: 李队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准备从这两个人的社会关系入手进行调查。
4: 要真像喷子说的，那咱们不能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
7: 徐叔。您有什么打算？
8: 哎，棍子，你人头熟路子野，看看襄城这边有没有能帮得上忙的熟人呢？
4: 早先认识的几个都应该退休了，没了。

0: 我倒是知道有个人应该能帮上忙。哎呦喂！哎，钱队不跟咱一块儿啊？他不可能出现，傻孩子，他是领导，他得装作不知道这事儿，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他也好有个退身步。徐曼，哎呀，你这朋友什么时候来？哎呦，
1: 来了啊！
0: 师傅吗？哎呦，嘿，小吕，哎呦，怎么是你呀？啊，嘿，
2: 小子，
0: 我们合生作战中心啊，正好在这儿办个案子。徐曼说你们遇到点情况，我不就来了吗？嘿，
3: 合着你俩一直在偷偷联系呀？
2: 什么叫偷偷啊，潘师傅？同事之间业务交流，
0: 交流好，多交流，交流好啊。
2: 这情况呢，徐曼都告诉我了。
0: 这事跟崔氏有关，我也着急。
4: 有结果了吗？
0: 那没结果我就不来了呀。哎呦，
4: 快！
0: 根据徐曼提供的时间点和嫌疑人照片，我找到了这个男人。
4: 没错，就是他。
0: 看下个视频吧。 昨天下午4点10分，这人从金康路步行到了迎宾大道，然后打了一辆车牌号为平 C 10524的出租车。我这边通过路网监控锁定了这辆车。昨天下午4点32分，出租车开进了安宁路上这家旅馆的停车场。
4: 这女婿真是。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正所谓喜鹊枝头喳喳叫，一阵新人哈哈笑。今天只是彩排，明天才是正日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新郎新娘闪亮登场。

0: 哎呀，还是雪芹周到，把花童都带来了。啊，
1: 我是他爸爸。哎
0: 呦，不好意思，没戴眼镜。亲家，
1: 亲家你好，你好，你好。
0: 行
1: 行，
0: 两个孩子终于走到了一起，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要互相谦让。
1: 可不是嘛，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王八万年龟嘛。哎呦我的
2: 妈，您不是答应我忍着了吗？
0: 关键是他爸爸太没有文化了。
2: 妈，您就为了儿子再忍两天行不行？
0: 行吧。
3: 老公，啊，帮我拽一下袜子。
2: 我来。
0: 孟鹤堂，
2: 妈，您干嘛呀？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跪。
0: 过来，妈妈跟你说句话。
1: 闺女，看见没？那小老太太跟她儿子不一定在那嘀咕啥呢，爸很担心你过门之后她给你穿小鞋。
3: 穿不上，我脚42的。
1: 别在那打岔，爸顶看不惯她了，你看穷嘚瑟穷嘚瑟，说的就她这种人。
3: 爸，您别总跟她杠，我穿一回婚纱也不容易。
1: 有什么不容易的？爸买不起吗？
3: 您买得起，我拉不上。这拉链都崩飞仨了，刚才差点把人家晃着是门。

0: 牙干掉。
1: 来来来来，吸气，
0: 有点夹肉了呢。哎呀，
2: 宝宝，你这样可不行啊！今天让你拽袜子，明天打你嘴巴子。
1: 没事，他老打啊，情骂俏的那种打嘛。
2: 我都不知道你喜欢他什么，美丽大方占一半，大方脸。
1: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2: 还有他那个爸爸，有俩臭尖，哎呀，把他嘚瑟的呀！你看他今天穿的像个枣疯了似的。
1: 妈，人家没嘚瑟，我叔很低调嘛。
3: 我得看看时间了。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啊？现在都后半夜三点了。嗯，不好意思，北京时间在右手。哎呀，这俩大金表老晃眼睛了，晃的我都看不见真了。哎呀，我
2: 去，就这种嘚瑟，我就想把那枣核给抠出来。
1: 别麻麻麻麻，不是主持人，咱可该开始了。哎，
3: 好，来，咱们正式开始啊。在将新娘的手交给新郎之前。作为父亲，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今天是我女儿大喜的日子，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越变我闺女小的时候长得可好看了。
2: 请你说现在。
3: 现在我也觉得我闺女小时候长得可好看了。当年的小女孩已经变成了大姑娘，我也从一个帅小伙变成了酷老头。哼，
2: 我看像老酷头。
3: 爸爸终于意识到是时候该将我的女儿交给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了。这个男人终于找到了，他就是王建国。哎呦我去！
0: 哎呀，爸，那是我前男友。
3: 哦，对对对对对，这是没钱那个。哎，哎，他叫啥来？他孟鹤堂。
1: 妈，人说对了。
2: 我现在给他弄成枣泥儿，感觉。
3: 闺女，爸告诉你，记住了啊，过门之后对待你的婆婆一定像亲妈一样。
0: 好嘞，
2: 这还像句人话。
3: 以后好好把她送走。新娘的父亲热情洋溢，险象环生的发言。新郎的妈妈，您有什么想对孩子说的吗？
4: 我有梗儿。
2: 我亲爱的儿子孟鹤堂，即将踏入婚姻的殿堂，进去以后好好做人。常来看你。我对我的儿子呢，就说到这儿了。
1: 好，
2: 对雪琴还有一点点希望。
1: 哎呦我的妈呀！好好，鼓掌。我妈发言非常精彩。
2: 我还没说呢，我。
1: 彩排赶时间。
3: 哦，赶时间，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趣味小问答。好，二位新人请听题：结婚以后谁当家？
1: 咱能换个问题吗？
3: 结婚以后谁管钱？
1: 咱能换个主持人吗？
2: 宝宝，钱可得你管。你受过那个理财培训呢？
1: 妈，那是被骗进传销组织的事儿，不能提了啊。
3: 不行，钱这个问题必须我闺女管。我闺女懂得炒股，我账上好几万块钱呢，都是我闺女亲自帮我炒的。哦，
0: 爸，炒之前好几百万呢。
1: 来来来，你给我过来。你这问题都太尖锐了，你能不能问点圆润的？
3: 啊，问个圆的。
1: 对对。
3: 好，结婚以后谁做饭？啊，
2: 这个机会还是让给你女儿吧，我儿子他不会做饭。啊，
3: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机会留给你儿子吧。我们家雪琴从小到大根本没进过厨房。
2: 我娶了一个不会做饭的儿媳妇，那我儿子不得饿死吗？
1: 没事，妈，我们点外卖。
2: 点什么外卖？哎呀，点什么外卖？哦，天天点外卖吗？嗯，
1: 疼。
3: 你俩自己玩吧。
2: 妈妈给吹吹。哎呀，这么着吧，妈妈搬过来跟你们住，我来做饭。
3: 不行不行，婆媳之间住在一起容易产生矛盾。

0: 脆我也搬过来一块住，一起看着点怎么样？
1: 别介呀，不是雪琴，我们俩人加您二老搬进来住算怎么回事儿？再说我们年轻人还需要点自己的空间呢。
0: 就我这个头能占多大空间？
2: 咱家一共就俩屋，我俩住一个屋，您俩……
0: 我不介意委屈一下。
3: 我介意。
0: 干脆我跟小妹一个屋。
3: 那我就跟雪琴一个屋。
0: 我看行。嗯，
1: 行。那就这么住，雪琴，咱俩也别拜天地了，咱俩拜粑粑吧。
2: 行，大哥，哎，
1: 二弟，哎，
0: 苍天在上，后土为证。
3: 你有点正事儿没有啊？
0: 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结婚以后有了小宝宝，谁起名？
2: 嗯，起啥名啊？不说不要孩子了吗？
3: 为什么不要孩子？
0: 你问我干啥？我也不是你儿子。
3: 儿子啊，你看好了啊。嗯。你的老母亲。嗯。这有一个孙悟空。嗯。穿了一身紫，什么意思？
1: 老母猴子。
4: 不是，妈，我不是那个意思。
3: 子多孙，宝贝儿，你答应妈妈要两个孩子呢？
2: 咋带呀？
3: 我来帮你们带呀。
1: 再说我们都养不起。
0: 有我呀，雪琴没告诉你吗？婚礼第二天就到我公司来帮我卖海参。
3: 哎，你等会儿，我儿子是搞艺术的，帮你卖海参，休想！
0: 我一个月给他开。
3: 卖海参行。哎呀，
1: 善变的女人呐！
3: 可以，来，坐。
1: 怎么了？
2: 你啥时候答应你妈生宝宝了？你不是说我就是你的宝宝吗？哼！
1: 我这不骗他吗？我不骗他，他能让我娶你吗？对，再说你什么时候答应你爸让我去卖海参了？
2: 卖海参咋的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参吗？
1: 算看明白了，你爸爸就是瞧不起我，你爸爸就觉着呀，咱俩没了他呀，就得喝西北风。
2: 你妈好，嗯，你妈又住房子又要孙子，你跟我说了吗？
1: 你爸好，你爸满脑子都是王建国。
2: 哎，老弟，你要这么说话的话，这个婚结的就没意思了啊。哎，
1: 大哥，我还真觉得没啥意思了。
2: 那不结呗，大哥也不差你一个。
1: 不结就不结，老弟库存也很多。
0: 孩子。别不结呀，我们俩这样做是为了让你们能过上好日子啊。
3: 别不结，你们的未来妈妈都替你们规划好了呀。
0: 别不结呀，我钱还没结呢。
1: 去。
0: 叔叔阿姨呀，父母管得少一点，孩子过得好一点。我们也没管啥呀。
3: 没管什么呀？
0: 还没管？你们看这一对新人让你们给管成什么样了。
2: 哎，我爸呀，从小就保护我。小学的时候，我们春游，我爸系根红领巾就混队伍里了，跟了我们一整天，老师愣没发现。
1: 我妈呀，就爱管着我。我小学的时候那日记本啊，上了七八所。我妈一根方便面就都捅开了。
2: 一有男孩追我，我爸就花钱把人打发走。后来没有男孩追我了，我爸怕我伤心，花钱雇人追我。
1: 我妈就怕我早恋，我都大四了，我妈都不让我谈恋爱。可是毕业的第二天，我妈就问我为什么不要孩子。
2: 我知道我长得不好看，但这已经是我最好看的一天了，也是我憧憬了很久的一天。我以为所有人都会祝福我，但是没想到在我自己的婚礼上，我都不是主角。
1: 妈，

0: 我知道您爱我，可是您儿子长大了，这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不是四个人的事儿。叔叔，我爱雪琴，我会为了她努力，请您相信我。
1: 我不相信。啊？我不相信我的闺女过得不幸福。
2: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的儿子经营跑他的婚姻。
1: 我也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们不给我节俭。虽然经历了一波三折，但这对新人能否得到双方父母的最终认可呢？
3: 当你单身

0: 是一生一世对爱的誓言，你的眼泪比珍珠还
1: 贵。谢谢叔叔，
2: 谢谢阿姨。
3: 还不改口啊？
1: 爸
2: 妈，
0: 带上我心爱的戒指，
1: 好孩子。
4: 亲爱的朋友们，过年好。哎呀，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跟我媳妇儿参加了三个活动，一个孩子过百天，一个乔迁之喜，还有一个婚礼。我这人大家都知道，爱面子讲人情，不管到哪儿咱得随个份子，是不是？我媳妇儿不这样，就因为随份子这事儿天天跟我吵，刚才在婚礼现场就跟我闹翻了，搞得我特别没面子，现在还闹着别扭呢。这样行不行？我求求大伙儿，待会儿我媳妇儿来了以后，我说大家好，大家就热烈鼓掌。我一挠头，大家鼓掌加欢呼，这样呢显着我人缘好，让他瞧得起我，行吗？真够意思。等会儿啊，再试一遍。大家好。哎呀，太好了，就这样，谢谢啊。老婆，我错了，别生气，行吗？
3: 说好了的，随500，你偏要给人1000，你什么意思啊你？
4: 哎呀，这不是爱面子吗？
3: 面子能当饭吃啊？
4: 是是是，行了，我们单位有几个同事在这儿，大家好。人缘儿没办法，你看我头，怎么样？你就平时对人家好，人家就这样反馈给你，什么都不懂。是是是，走了，谢谢啊。这人缘怎么样？啊？你坐。
3: 你这叫人缘好啊？啊？挠头谁不会啊？来，大伙儿也配合配合我啊！来。怎么样？比你还热烈，行了吧，郭子，你知不知道啊？这个月你随礼就随了5000块呀、啊！
4: 你说上下班的时候，人家堵在单位门口给你发请柬，你好意思拒绝吗？
3: 你认识人家吗？
4: 去了给了钱，不就是认识了吗？
3: 又来了，我告诉你，这件事就此打住，咱家没钱，有本事啊自己挣钱去。
4: 又来了，挣钱挣钱，我上哪儿挣钱去？对吧？挣钱的方法倒是有，咱不是干不了吗？
3: 你干什么呀？
4: 结婚，现在办婚礼最挣钱。咱俩结婚都10年了，你说怎么办？
3: 咱们怎么不能办呀？咱们结婚的时候就领了个证，就去旅行结婚
4: 了。对呀，
3: 我们可以补办一个嘛。
4: 补办？你光说补办，补办，你怎么想到的？这事儿能捞回不少呢。
3: 哎呀，我就这么一说，谁来呀？
4: 哎呀。我这人缘，我只要一说出去，所有的朋友必须人到礼到，到时候你就在家数钱吧。
3: 不用，要真挣了钱呢，你留着随份子吧啊，我一分都不要。
4: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4: 君子一言，
3: 驷马难追。
4: 好，你定日子，我现在就打电话通知人。
3: 不是，你玩真的？
4: 那当然了，抓紧时间。
3: 好，下月8号好日子。

0: 8号。
1: 可以，我打电话。嗯。
0: 我给你打电话啊。嗯。免提，我让你听着。嗯。你别老指着我。三儿，这是我好朋友。喂，三儿啊。
2: 郭哥，啥事儿？指示。
0: 指示？没啥指示的。你这是在哪儿啊？
2: 我喝喜酒呢。
0: 都是这事儿。嗯。三儿啊，我跟你说，我啊下月结婚。
2: 好啊，太好了，我祝贺你。
0: 你还没问跟谁呢？
2: 跟谁都比现在这个强。
0: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你等会儿，三儿啊，还是你的老嫂子，我们结婚10年了，准备补办一个婚礼。
2: 补办？哎，啊，这就对了，我早就说了，你娶谁呀，也不如现在这个嫂子。
0: 群众的话也不能全信。哎，你能不能来啊？
2: 没问题，算我一个人到礼到。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好兄弟。怎么样？怎么样？
3: 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
0: 秦桧，我这就算一个了，我还有俩。谁秦桧啊？我们单位有500人，每人随300块钱份子，这就是8000。
3: 嗯，哎呀，什么8000呢？15万。
0: 这么多呢？啊！再加上刚才这些鼓掌欢呼的，多少钱？
3: 郭子，我
0: 少来，花你两个份子钱，看你把你难受的。我告诉你，我这叫零存整取。嗯，还说我吗？嗯，说我吗？
3: 不说了。
0: 给我倒水去。你不是说，我是说你渴不渴？我给你倒水去。哎呀，我跟你说啊，你一边喝水一边等着，我接着打。喂，
2: 郭哥，我还是三儿。
0: 三儿就是刚才要来那个。啊，给你嫂子说两句。
3: 三儿啊，刚才怎么说嫂子来的？
2: 嫂子，我忘问了，婚礼几号啊？啊，
3: 8号，到时候一定来啊。
2: 8号我车限号。啊，
3: 坐出租来，你们两口子一起来。
0: 对对。
2: 8号我俩都有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2: 我出差，我媳妇儿做手术。
0: 他出差，他媳妇儿做手术。
3: 行了，三儿都胡说八道。
0: 没事儿，我给四儿打，四儿一定来，你放心啊。你听着。喂，
4: 你好，
0: 四儿。哎，四儿。
4: 办公业务请按一，个人业务请按二。
0: 四儿净整这高科技，咱们这个人业务二。
4: 你好，请我吃饭请按一，请我参加婚礼请按二，共同洗澡请按三。
0: 谁跟你洗啊？
4: 你好，一婚请按一，二婚
0: 咱俩是几婚啊？
3: 一婚呢？
0: 不是，咱俩这是10年以后补办的。
3: 补办也是一婚。
4: 请按五。
0: 这
4: 六婚。
0: 这都6婚了。
4: 按6。你好，处长以上请按一，处长以下请按二。
0: 咱是处长以下。
4: 你好，请挂机。
0: 好嘞。哎，怎么挂了？谁挂的？
3: 你。
0: 不，他这软件从哪儿买的？
3: 行了，人家不爱理你。切，你人缘好，俩了都不来，还说什么500人15万，刚才鼓掌都会来。你等等，我问问。
0: 哎，算了。
3: 哎，你们鼓掌的8号会来吗？别挠头。来，你们随份子吗？行了，你们就别逗他了。郭子，我告诉你啊，没人会来的。
0: 我给老少打。哎呀，老少一定来。
3: 哎呀，
0: 你听我的，他是我的好朋友，你放心吧。哎呀，你听我的，你别。谁呀？
5: 我老少。
0: 说曹操，老少到。开门去。
3: 您去。哎呀，啊，
5: 弟妹啊。哎呀，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
3: 啊，怎么了，少哥？哎
5: 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哎
3: 呀，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
5: 胡说，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呦，你这个房子又重新装修了吧？啊，
3: 没有，我们就刷了刷大白。哎
5: 呀，你看看着多敞亮啊。哎呀，弟妹啊，哎，咱两个得有2年多没见面了吧？
3: 是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
5: 弟妹啊，哎呦，你看，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
0: 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

0: 呀，果子你在家呀？
1: 废话，我给你开的门。
0: 哎呀，你光和丁磊这说话了，把你给忽略了。
2: 来，坐。
1: 大哥，来，刚才正要给你打电话呢。
0: 哦，是吗？
1: 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0: 哦，怎么的？
1: 我准备和你媳妇儿啊，要补办一个婚礼。啊，不是，和你弟妹。
0: 吓了我一跳。
1: 下个月。
0: 哎呀，弟妹啊，行，没问题，我肯定是人到礼到。哎呀，这个消息太好了。
1: 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
0: 那还用说？
1: 对，
0: 那果子和我什么感情啊？
1: 是。
0: 哎呀，哦，对，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给你拿。哎
1: 呀，就放心，这是第一家，在后面还有呢，别着急，慢慢来。
0: 来，给。
1: 这是什么？
0: 请柬。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
1: 你不刚生吗？
0: 下个月嘛。
1: 哦，对。八号。
0: 八号？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啊，
3: 我们也八号。
0: 啊？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
1: 怎么了又？
0: 八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哎呀，
1: 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哦，对。八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
0: 是啊，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
1: 对呀。
0: 啊？不是，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
1: 进来就坐呗。哎呀，
0: 很遗憾啊。
1: 是。
0: 我那个儿子呀，很想你啊。
1: 对。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
0: 不对。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
1: 对，想我吗？
0: 是很想
1: 你。你说清楚。
0: 我是说长得很像你。
3: 这下没口音了。
1: 你儿子怎么会像我？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
0: 我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我儿子是个小光头，果子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
1: 吓死我！
0: 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啊，我拿果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哦，
1: 对，
0: 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礼得到。
0: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1: 我有。
0: 哎呀，你这弄的，你说
1: 什么？你那个胜哥啊，胜。
0: 那个不是，哎呀，果子，你怎么还跪下了呢？
1: 我给你拜个年。
0: 哎呀，你看看，那太讲究了，这个人。行了，那我走了。
1: 啊，走啊，胜哥。
3: 哎呀，姑子。哦，
1: 对，哎，胜哥，哎，那个八号，
0: 怎么了？
3: 我们补办婚礼。
0: 哦，对，哎呦，八号我来不了啊！啊，不要，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哎，
1: 少哥，不要，
0: 拿着。
1: 谢谢少哥，谢谢
0: 啊。那就恭喜了啊！
1: 好，
0: 走了。哎，
1: 再见。哎呀，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行了，别太贪心，回来一百是一百吧。
3: 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学会说不。
3: 你保证不去吗？
1: 不，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
3: 你保证？
1: 我保证。
3: 接电话。
1: 喂，谁呀？哦，科长，啊，您要过生日？
3: 说不，说呀。
1: 你说吧。
3: 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
1: 科长，不，我这说不出来我。
3: 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我走了。
1: 不，不说。科长，不好意思，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对，
4: 什么事儿？
1: 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怎么样？
3: 好。
1: 怎么样？
3: 好，这才是我的老公。

0: 有点像我的姓儿了。
1: 什么姓儿？
0: 牛。哎，
2: 你别说啊，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嗯，
0: 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
2: 是，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
0: 嗨，爱谁发怵谁发怵。
2: 是，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他会不会这事儿跟你有点闹变？哎呀，
0: 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们科长。谁的科长？
2: 你们科长。
0: 我，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2: 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
0: 我完了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
2: 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
0: 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
2: 我出差。
0: 我去。
2: 你做手术。
0: 我做手术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2: 喂，
3: 喂，郭子。
2: 哎，那个科长。哎，
0: 科长啊，对不起啊，科长。
3: 哎呀，郭子，行了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郭子肯定是被份子钱搞得害怕了。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呀，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
0: 科长，我们去。
4: 我们一定去。
5: 站在舞台上，心情非常的激动。
6: 美呀！
5: 咱们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没出正月都是年。
6: 对，
5: 今天是个好日子。嗯，元宵节
6: 是。
5: 元宵节好啊。嗯，阖家团聚，三件事必须得干。
6: 什么事儿啊？
5: 赏月，嗯，吃元宵，嚯，看灯，
6: 没错。
5: 元宵节又叫灯节嘛，嗯，最有意思的就是猜灯谜，
6: 就是猜谜语。
5: 这猜谜语我最喜欢哦，我猜得好，
6: 是吗？
5: 这猜谜语不是谁都猜得上来，嗯，首先来说，必须得有一定的文化底蕴，
6: 那当然了，
5: 得知道的事儿多，嚯，我这人就好学习，
6: 是吗？
5: 有文化。哎呦，平常我就好学习，嗯，有点小能耐。
6: 您有什么小能耐呀？
5: 仰知天文，嚯，俯察地理，嗯，中晓人和。哦，像这个能耐啊，我没有。哎，
6: 没有，你说他干嘛呀？
5: 我有点小能耐。
6: 什么小能耐？
5: 我能走马观碑，目识群羊。哎
6: 呦，你就吹吧，那说的不是您，
5: 说的你啊？
6: 也不是我，说的是苏秦苏季子。
5: 你知道
6: 他能走马观碑，骑着一匹高头快马在道上狂奔，看见道旁有一桶石碑，十几行的碑文，看了一眼他就背下来了，这叫走马观碑。
5: 这叫玩
6: 玩。
5: 我曹云金啊，坐火车观碑。嚯，马快火车快？
6: 那火车快。
5: 北京到天津，嗯，和谐号城际列车，嗯，100多公里的路程，
6: 是
5: 30分钟，够快了吗？
6: 那够快了。
5: 坐这个观碑，嗯，买票
6: 是，
5: 靠窗户啊。
6: 干嘛还靠窗户啊？
5: 方便我看碑文。
6: 您瞧瞧，
5: 火车正在高速行驶，嗯，道旁有一桶石碑，哦，火车咻过去了，嗯，碑文记住了，倒背如流啊。
6: 写的什么呀？
5: 廊坊。
6: 哎，对，嗨。
5: 倒背如流，防狼。哎呦呦，
6: 您打住，那站牌子谁瞧不见呢？
5: 这是跟您开玩笑。
6: 甭开着玩笑，
5: 不光能走马观碑，我还能目识群羊呢。
6: 那也是苏秦苏季子走在山脚下，看见山坡上有这么十几只羊，看了一眼能分出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您行吗？
5: 这叫玩儿。
6: 又是玩儿。
5: 我曹云金
6: 怎么样？
5: 那天上山区，嗯，在山脚下走，嚯，山坡上几十只羊，
6: 不少。
5: 我看了一眼，就分出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6: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5: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好，
6: 是，那又。

0: 看呢，
1: 有文化
0: 是吗？
1: 有学问，
0: 嗯，
1: 这是第一点。
0: 对，
1: 你要想猜中灯谜这谜底呀、
0: 啊，
1: 脑子还得快
0: 哦，脑筋得灵活。
1: 我打小猜灯谜猜的就好。
0: 是。

0: 转弯，
1: 我灵着呢。
0: 智力测验，
1: 咱来一回，
0: 可以。
1: 好，
0: 行，
1: 嗯，
0: 咱来比一比。
1: 好，
0: 我说一个，你猜，
1: 没问题，
0: 行吗？请听题，
1: 您说
0: ，Number one，
1: 嚯，还整点英文，
0: 说什么东西？
1: 嗯，
0: 猜，
1: 哎。这玩意儿我怎么猜呀、啊？我知道什么东西啊？
0: 这你就敢跟人家比呀、啊？
1: 不是，您这题也不像话、啊。
0: 注意，
1: 我这不听着呢。
0: 你注意啊，
1: 留神呢。
0: 说，什么东西？
1: 嗯，
0: 什么东西？
1: 是，
0: 什么东西？什么？
1: 你什么东西？不是你怎么了？这是？
0: 我让你注意嘛。
1: 我这不听着呢吗？
0: 什么东西
1: 啊？
0: 捆上跑了，解开倒了，你大伙儿可以帮他一块儿猜啊、嗯、这东西捆上到跑了，解开到倒了，
1: 那这猜不着，这个
0: 猜不着、
1: 嗯、
0: 猜不着没关系
1: 啊，
0: 给你一点提示，
1: 提个醒，
0: 猜一种动物，
1: 这还活的呢。
0: 哎，
1: 那不知道，
0: 人，
1: 怎么是人呢？
0: 你想啊、
1: 嗯、
0: 这人早上起来把裤腰带捆上跑了，晚上回来裤腰带解开倒了、
1: 啊，就是
0: 谢谢诸位，谢谢诸位。
1: 哎，对，这什么毛病？
0: 这是高科技的题啊，
1: 不怎
0: 么，六个大学教授都猜不上来。随便说一个，你更猜不上来。
1: 哎呦，
0: 你听这个
1: 哦，还有
0: 数学题
1: 啊，我最喜欢数学，
0: 行吗？
1: 那当然了。
0: 问你，
1: 嗯，
0: 汽车几个轱辘？
1: 四个。
0: 什么？小朋友都告诉你，五个，还备胎呢。
1: 你这玩意儿备胎也算？
0: 汽车几个轱辘？
1: 那五个。
0: 五个轱辘，
1: 嗯。
0: 开着开着过一道大沟，灯掉了一个，还剩几个呀？
1: 还剩四个。
0: 还剩五个。
1: 为什么呀？
0: 轱辘没掉，灯掉了一个、
1: 哦、灯掉一个呀。您这都什么题呀、啊、我说
0: 猜不上来吧？
1: 这是猜不上来。
0: 再说八百个你也猜不上来。
1: 您这题不好。
0: 为了证明你这智力不如我
1: 啊，
0: 今儿这样，咱俩人在这做一游戏怎么样？
1: 我、哦、又来游戏了，
0: 行吗？
1: 可以啊，
0: 伸出左手，叉开五指，哟，还真能分开啊！
1: 废话，分不开那是鸭子。
0: 伸出右手食指，
1: 嗯，
0: 在这五个指头缝里做反复的运动。
1: 就这个，
0: 你看，
1: 哼，
0: 行吗？
1: 没问题。
0: 简单吗？
1: 太简单了。
0: 不简单。
1: 怎么呢？
0: 咱这有个题目。
1: 什么题目？
0: 这叫一心两用。
1: 怎么两用啊？
0: 你手上做着这种运动，
1: 嗯，
0: 我嘴上问你问题，
1: 啊，
0: 手上不能乱，嘴里不能错。
1: 没问题，
0: 行吗？
1: 咱来了呀。
0: 可以开始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您贵姓啊？
1: 我姓刘。
0: 叫什么名字呀？
1: 刘云天。
0: 多大了？
1: 28。
0: 属什么的？
1: 属猪的。
0: 身体状况如何呀？
1: 身体良好。
0: 有病吗？
1: 没有。
0: 没病你杵他。
1: 哎呦，这不你让我杵的吗？
0: 我让你杵你就杵啊。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0: 这足可以证明他这脑子不如我快了吧。刘先生，我问您啊，
1: 您说，
0: 您看这个相声演员都多知多懂，
1: 对，
0: 善于观察生活，
1: 那当然了。
0: 我问问您，世间万物什么动物嘴最快？
1: 撞枪口上了，这我还真知道。
0: 什么呀？
1: 小燕子嘴最快。
0: 您这答案不对
1: 啊！
0: 正确答案是蛤蟆嘴最快。
1: 胡说白道，就是小燕子嘴快。
0: 蛤蟆嘴快，
1: 你看这不矫情吗？
0: 这不抬杠吗？
1: 这样吧，咱俩甭矫情，甭抬杠，咱俩在这表演表演怎么样？
0: 怎么表演？
1: 这样，我就演小燕儿。
0: 您演小燕儿
1: 啊？
0: 您可不像小燕儿。
1: 那我
0: 您像烧鸡呀、啊？
1: 哎，对。
0: 小燕儿都怀孕了，
1: 这怎么说话？
0: 小燕儿哪有这么大的肚子？
1: 我大肚子小燕儿。
0: 那我呢？
1: 您来这蛤蟆，
0: 我来蛤蟆。
1: 哎，
0: 你来小燕儿。
1: 对，
0: 怎么比呢？
1: 一人呢数十个数，
0: 每人数十个数，
1: 由一到十，看谁嘴快。
0: 那您先来吧。
1: 那我先来啊。
0: 行吧。
1: 您看我来这小燕儿啊。
2: 十，
1: 看这嘴了，
0: 还真快，
1: 多快呀！
0: 完了，
1: 完了，
0: 该我了。
1: 听这蛤蟆，
0: 听我这蛤蟆，
1: 嗯，
0: 俩五，
1: 哎，俩五啊！这样，我再说道题，您也答不上。
0: 不可能！
1: 你看，
0: 你说呀。
1: 那您听着啊，
0: 啊，
1: 问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0: 马上告诉你，
1: 嗯，
0: 粥。
1: 粥能吃吗？
0: 熬的那粥啊。
1: 啊，那吃怎么吃？
0: 少放水， 熬得稠一点就能吃了，
1: 就熬成米饭。

0: 饭
1: 哎，
0: 那要是喝呢？
1: 多加水啊，细一点都可以喝。
0: 那要是做呢？
1: 粥都是制作出来的，
0: 嗯，
1: 跟那熬啊，熬粥，翻勺，
0: 嗯，翻
1: 弄一身，烫一身泡嘛。
0: 嗯，嗨，谁让您翻勺来？不是，我们不是制作的做啊。
1: 哪个做？
0: 我们是您把这粥啊熬得了，端下来搁地上，然后往上做。
1: 我那做不了，那不烫一身泡吗？那个。那我不知道，
0: 您这答案就不对。
1: 不知道，
0: 告诉您，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1: 这是
0: 面包、牛奶、沙发，
1: 三样啊！
0: 我没说是一样，
1: 那我以为是一样呢。
0: 宝贝儿，我这叫多选题。
1: 您还有多选题？那我要说瓜子、茶水跟凳子呢？
0: 那你倒是说呀。
1: 您这都什么？您这叫绕的人。
0: 你
1: 要叫绕的，我说一个您也猜不上来。
0: 那可不一定。
1: 你听这个，
0: 你来
1: 说什么老鼠两条腿？
0: 什么？
1: 猜呀、啊！
0: 老鼠都四，这我不知道。
1: 猜不着，
0: 猜不着。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什么老鼠两条腿？
0: 什么老鼠？
1: 米老鼠。
0: 哎，米老鼠也算呢。
1: 那当然。
0: 好好好，哎，
1: 你猜不
0: 上来。就照你这破题，你还敢出吗？
1: 你还敢猜吗？
0: 你敢出我就敢猜。
1: 你敢猜我就敢出。
0: 来，
1: 听这个，
0: 啊，
1: 什么鸭子两条腿？
0: 唐老鸭。
1: 笨蛋，什么鸭子都两条腿？
2: 去、哎，去一边叫去。小鸟也欺负我。我去，我去，我去，去！哎，你们这些小鸟最好到老范家门口叫去，最好把我媳妇二米粒给他叫醒了。你给我转告他啊，你问问他，我钱顺风还是不是他老公？小两口不就吵个架吗？拌个嘴有啥了不起的？把我撵出来了，就让我在这车里住了三天？你给我转告他啊！你让他哭着到这儿来给我道个歉，说不定我心一软，我就跟他回家了。
3: 二姑父，跟谁唠嗑呢？
2: 鸟。
3: 哎呀，真厉害呀，都会鸟语了。起真早呢，干啥呀？
2: 啊，你看不出来吗？
3: 啊，
2: 我晨练的吗？
3: 啊，昨天晚上是不是也在这儿练了？
2: 那是夜练。小伙子，决定了锻炼身体就要持之以恒。
3: 那你也没睡几个点儿啊？
2: 是啊，也可能是岁数大了，又觉少了。
3: 哎，二姑父，前天晚上你是不是也在这儿练了？
2: 我那是黄昏练。你有事没事啊，王小倩？
3: 行行行行，二姑父你真是头的冠军了，晨练、夜练、黄昏练，千锤百炼，你真是千练呢。
2: 告诉你王小倩啊，我可是三天没睡好觉了，我现在就想找个人练练，你咋的？
3: 这
2: 要练练是咋的？
3: 我服了行不行？这么大岁数怎么还闹叫了你？快走啊！
2: 站住！
3: 啊！
2: 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3: 油条。
2: 油条？
3: 啊！
2: 油条？油条是什么东西？
3: 不是，二姑父，你是不是困懵了？油条，东北叫大果子。
2: 我还不知道它叫大果子
3: 啊！
2: 我是问你从哪家店买的，好吃不？
3: 我还没吃呢，等我吃完告诉你呗。
2: 你给我留三根，我尝尝。
3: 二姑父，
2: 哎，
3: 那你不尝饱了吗？一共就三根。二姑父，你听我说啊。叫少的人呢、啊，吃这东西对身体不好，油大它糊嘴。
2: 王倩，你给我留一根。王倩，行，王倩啊，以后别往我家跑。我跟你说，小米粒那儿我一句好话没有。
4: 饿死我了，这
2: 不想了，睡觉。烦死我。
5: 老伴儿，
6: 哎，
5: 就是车里了。
2: 家里没人，
3: 春风，
5: 我，
2: 哎呦，爸，妈，
6: 哎，
2: 你俩咋来了呢？
6: 看你来了呗。
2: 啊，
5: 家里我把饭都做好了，回家吃饭去。
2: 不是，爸呀，你来。

0: 就把饭给我带过来了呗。
1: 孩子，哎，往这儿带干啥呀？回家吃多热乎。
0: 我媳妇儿二米粒在家不？
2: 在家。
0: 哎，那你提我没有啊？
2: 提了。
0: 二米粒咋说呀？
2: 少跟我提那小土豆子。
0: 那我儿子想我没有啊？
2: 估计是不想啊。那自己玩的可欢似的。
1: 啊，饭头，你咋不说实话呢？啊，那孩子坐地哇哇哭喊他爸，那叫不想。哎呀我，
2: 你知道我要说啥呀？
1: 你说啥？咱实话实说呀，孩子想他爸呀。
2: 哎呀我的妈呀，咱俩都过半辈子了，怎么这么点默契都没有呢？
1: 你跟我没有默契啊？谁有默契你找谁去？
2: 不是，那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啥话呀这是？
1: 我说的是人话。
0: 不是，别，妈妈妈妈妈妈爸。你俩咋还吵起来了呢？
2: 翠峰，我跟你实话实说，哎，孩子在家就挺想你的啊。我故意说他不想你，我想使个激将法，我让你回家。
1: 对呀，我说孩子想他啊，我那也是打一张那亲情牌，对不对？
2: 不是，
1: 不也想让他早点回家吗？
2: 不是，我怎么说话你听不明白呀？
1: 我凭啥听你说话明白呀？
2: 钱志峰，哎，你那车里能住俩人不？啊？
0: 爸呀，你住里边我就得搬家呀。妈呀，你消消气儿，我知道你们二老都是为我好，但是也用不着为我整点事在这吵架呀。咋的了妈？
1: 看把我姑儿吓的。孩子，哎，没事儿啊，我和你爸过了一辈子打打闹闹的啊，这都习以为常了。哦哦哦，你看妈的。哦，
0: 你要干啥呀？
1: 老范德
2: 到，
1: 下车。哎，
0: 哦，这真好使。哎，
1: 消气儿，
0: 好使，好使，好使，好使。哎，
2: 我跟你说，顺风，哎，这个两口子之间啊，有点磕磕碰碰啊，这就是调节剂。哦，是吧？男人嘛，跟自己想。你别看你妈天天跟我这样啊，其实她爱我。
0: 是吗？
2: 你看老范儿。
1: 老宝贝儿，哎呦，哎呦，我
2: 的天啊！翻脸比翻书都快，
1: 是不是啊？哎，你是不了解你爸这人呐！啊，你看我们俩咋打咋闹啊！哎，每次不管谁对谁错啊，你爸都主动跟我承认错误。
2: 我跟你说，不管每次我多憋气啊，我最多能挺30分钟。这会儿，你这都3天了。回家吧。
0: 是爸妈呀，我以为我这次出来2小时二米粒就得追出来，可现在都3天了他也没来呀。我说二米粒，我告诉你，这回我要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二米粒也说了，你要是回来你都不是个爷们儿。你说我要是跟你俩回去了，你说我这脸往哪放？
1: 孩子，哎，那不是爷们儿就不是爷们儿呗，跟自己媳妇儿你还要啥脸呢？
2: 就是啊，当初我跟你妈要脸儿，还能生仨孩子？
1: 去。
0: 行，爸妈，我都明白了。这样，我再挺一会儿。二米粒要是不来，我就回去给他道歉。
2: 你这样，顺顺啊，你就再挺会儿。哎，实在挺不住了啊，你就回家啊。二米粒再跟你来劲儿啊，你就说你是他爹请来的姐。
0: 我是谁呀？
2: 你是他前叔。就。
1: 孩子，快点回来啊！
2: 前叔啊，
1: 好，早点回来。
2: 一会儿回去啊。
0: 我是他前叔，我长一辈儿可以，但是我给他道歉，我也没错啊，我凭啥给他道歉呢？
3: 二姑父，
0: 干啥？
3: 我才反应过来，你是不是没吃饭呢？
0: 这样啊？你呀、啊，你这脑回路终于通了一回啊！
3: 我通的稍微慢了点儿，
0: 我饿死了都，
3: 赶紧吃，
4: 给我。哎，
3: 我二姑咋来了呢？
0: 拿走，王小倩。你这垃圾食品我肯定不吃，我钱顺风吃的早餐那都是健康的啊，每天早上一片面包，一根火腿肠，一个鸡蛋，一瓶鲜博士鲜牛奶，啊，哎，哟，早上好，这位女士。哼，
5: 早上好，这位先生。
0: 这位女士挺早啊。
5: 晨练。这位先生起得也不晚呢。
0: 巧了，我也晨练。
5: 那我祝你健康，
0: 我祝你长寿，
3: 祝你们健康长寿。二位，什么情况？
5: 王小倩，你过来一趟。哎，立定。
3: 好嘞。
5: 麻烦你帮我把他撇喽。哎，

0: 不，你直接撇了不就完了吗？还倒一手干啥呀？
1: 我歇你。
0: 那我等你想到。哎，二姑父，哎，都是你爱吃的，
2: 是吗？
0: 面包、鸡蛋、肠，还有啊，徽山鲜博士鲜牛奶。
2: 妈，
0: 你不在身边，奶更新鲜。
1: 那是给你的。
0: 这你还吃不？
1: 吃过了，不过，
0: 你真不吃了？
1: 我不吃，太好了，我拿回去给我爷爷吃去。哎，对了，二姑，以后你再有好东西啊，往我家撇。
2: 滚！
0: 好嘞。
1: 王倩儿，王倩儿，
2: 你
1: 把饭给我留下，有你个王倩儿啊！再到我家去，我一脚给你踢出来，我。
2: 真是。
1: 爸，你看谁来了？儿子！爸爸，什么爸爸？哎，你把我儿子带来干嘛呀？看看我儿子，三天没见着我，都瘦了，瘦成啥样了都？这是想我想的。哎呀，你儿子能不想你吗？二米粒儿，顺丰在外边三天了，手机没电了，钱包也没有钱了，没洗脸，没洗头，没洗澡。
2: 这风一刮过来，身上那股馊味儿都顶脑袋。没过来，我儿子，哎你，哎，儿子，这，儿子，哎呀，这顺丰，顺丰，儿子，哎，顺丰，
1: 顺丰，二米粒已经心软了，一会儿说不定让你回去了呢。
2: 他啥时候心软了？
1: 你现在给他认个错不就完了吗？
2: 我凭啥给他认错？我没错。
1: 不是，哎，有谁对谁错，非得弄清楚吗？就谁给谁让一步的事儿呗。
2: 他咋不让我呢？
1: 这回行了吧？啊，我给他拿盆，他正好呢，能在里边洗澡。我还给他拿的沐浴露、洗发水，还有搓澡巾。来吧，先生，看一眼手牌，男宾一位。
2: 哎，
1: 你
2: 这有搓澡的没？
1: 滚！我还给你找个做足疗的呢。
2: 哎，什么破澡堂子，什么破服务员，什么态度，我再也不来了。哎呀，
1: 顺丰，
2: 什么什么呀？这是，
1: 你这俩又唱的哪一出啊？
2: 大姐，你给我评评理啊！我现在公司生意做的多好啊，每天晚上难免来几个生意上的电话吧。啊，他总是说我钱小芳，外边接电话去，孩子都睡了，不影响孩子睡觉啊。他还让我给孩子冲奶粉，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冲奶粉啊，冲完奶粉我给他，他更来劲了。钱小芳。
1: 你给孩子冲的是奶粉啊，还是打的酱子呀？哎呀，你那奶粉放多了，灰山马瑞奶粉确实是好。那你也不能霍霍呀。
2: 我哪知道放几勺啊？
1: 你看看。
2: 哎呀，
1: 冲好了。
2: 哎呀，你这挺匀乎的哈，咋冲的？
1: 这瓶啊，用220毫升的水，7瓶勺奶粉，用40度的温水把它冲开了，完了摇匀了，千万不能用开水。
2: 你看看还40度，40度是多少度啊？
1: 你这就往哪儿试啊？哎，手背上试啊，就这温度，知道不？
2: 甜的，
1: 是吧？一会儿我把它拿回去啊，告诉二米粒说是你给冲的，他不就消气儿了吗？
2: 行，
1: 嗯，他要是消气儿了，你让他来给我道个歉啊。想得美，哼，你指望二米粒给你道歉啊？你能把这车税报废喽？行了啊，等我信儿，等我信儿啊。
2: 报废了，这车我怎么也得开18年。算了，先洗个澡吧。哎，这洗啥呀？洗的也喝不进去呀，这玩意儿。
3: 二姐夫，
2: 这是。
1: 二姐夫，
2: 我都找你3天了，你咋在这儿呢？儿子嘛。
1: 你把我儿子偷出来了是吗？啥呀？不逗逗领我来，我还找不着你呢。啊，
2: 你找我有事儿啊？
1: 你前段时间不是跟二姐参加咱社区那个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得问问让我来给你们照张全家合照。
2: 哎呀，参加个评选这么麻烦呢？
1: 不麻烦。
2: 那行，那先照吧，给我们爷俩照。
1: 就你们爷俩啊？
2: 那咋整啊？我这不这两天跟你二姐闹别扭呢吗？你这样，我先跟我大儿子照一张，你回家给你二姐和我小儿子再照一张。 我相信你的技术，你给他P到一块儿，P成一张照片，抱上去就完了。
1: 那哪能行啊？那还叫幸福小两口

0: 妈，
1: 怎么的？
0: 没关系啊。啊，我把二姐给你找来了。哎
1: 呀，你把她找来干啥？你说
0: 快点，
2: 干啥呀，小米粒儿啊？你在这看。
1: 干啥？
2: 你们两口子故意的，是不是啊？行啊，我再说一遍。前段时间你们两个不是参加社区举办的幸福小两口评选吗？啊，我特地来给你们俩照张合照。行了，我还一会儿还一堆事儿呢，能不能赶紧的？快点！
1: 来来来，儿子，
2: 站好啊！
1: 一二走，哎，哎呀，真沉！
2: 哎，这么远怎么照啊？离近点，能不能再靠近一点儿？照相，
1: 这么多事儿，赶紧照吧！
2: 来看镜头啊，一。二三，
0: 行啊，就这张吧。
1: 你站住！啊，你这张行吗？我刚才扭头了。
2: 扭就扭呗，到时候我挂出去，让街坊邻居评选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
1: 什么问题不大？问题大了。我刚才明显的头朝东。
3: 对呀，我头朝西。你这不成各奔东西了吗？
2: 应该叫分道扬镳。
1: 你也知道分道扬镳啊？啊，这张照片不行啊，这影响我和二米粒的形象啊，
3: 就是
1: 也影响我们欢乐大家庭的整体形象啊。
3: 对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要照幸福小两口，我刚才看一眼，你给我俩照的好像怄气大冤种，不能好看吗？
2: 你俩还知道啊？啊，就刚才你俩那样啊，就那样。你让谁看他也不是个幸福小两口的样。
1: 怎么不是啊？我不瞒大家伙说啊，我和二米粒结婚的时候，我当着全体亲朋好友的面，我发过誓。媳妇儿，我爱你，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4: 不分离，就是不分离。山河天地合，才敢与君绝。
1: 哎呀，媳妇儿。这几个词应该唱出来。啊，多好听啊！小米粒儿，你二姐的歌声里，听没听出了我们的爱？
2: 听出来了。
1: 那你还说我们各奔东西？
3: 就是，
2: 你不各奔东西，你自己在车里睡三天呢。哎，
3: 那是你二姐夫对我好，他平时工作挺忙的，有些业务回家办。他是怕打电话吵到我，所以才在车里住三天。是，我告诉我可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2: 你俩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小两口，行了吧？那我问问啊，这张照片怎么办？
1: 重新照。
3: 重新照呗。
2: 重新照啊！啊，来，摆好姿势，
1: 儿子。一二蹦，
2: 来啊！来，看镜头。哎，来，
1: 三二一。哎，
2: 这张还不错呢，是不是？这张行，小两口。这张肯定能评选上，我走了啊。
1: 行，哎，把它做好啊。
3: 行了，走吧，儿子，回家吧。
1: 行
3: 了，回家。哎，你干啥呢？
1: 我再睡会儿。
3: 那是睡觉的地方吗？
1: 我去哪儿睡啊？
3: 回家。
1: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洗澡。

大邱盖菇跳出传统酒红色，看守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如何让蘑菇既美又畅销。 助力家乡振兴，鞍山小伙变身文旅推荐官，用镜头展现家乡美。力促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在沈阳市的于洪区呢，有一个拉玛台村，村里设施农业相当的规模啊，足足有1100多栋大棚，全种的是什么呢？

0: 那铁皮柿子一年能产出10000吨的铁皮柿子，那这么多的柿子在市场上好卖吗？怎么能卖出名气呢？咱们来看一看。
1: 这里有田园风光，诗意山水，这里有民俗风情，香味美食，这里有乡愁根脉，创业激情，建设宜居宜业的美丽家园，乡村振兴新突破，由我做先锋。乡村振兴进行时，
2: 走进沈阳市于洪区马三家街道的拉马台村大棚，满眼的铁皮柿子挂在枝头，乍一看还有点发青。对着铁皮柿子挑挑拣拣的这位，正是拉马台村村书记鲁毅。他清楚，要想让全国各地的客人尝到最新鲜的滋味，发货时机得掐得准准的。
3: 就是我们这个铁皮柿子，它是从内而外红的，这种颜色的，特别红了是吧？你到消费者路上还有个2-3天、3-4天，你要给它发红的，到他那样的几乎就没有口感了。所以说我们给他们发的大部分就是轻一点的，到消费者手里了，颜色也就上来了。
2: 沈阳市于洪区拉马台村的设施农业可不是小打小闹，将近2000亩的规模，大棚足足有1100多栋，一年能产出10000吨铁皮柿子。依托沈阳农业大学李天来院士团队的技术支持，从80年代末起，这里就成了沈阳设施农业的标杆。老一辈种植户还把种柿子的本事传到了周边不少地方，可是这几年情况却悄然发生了变化。
3: 现在我们村也面临着问题，那个年代的年轻力壮能干活的，现在已经都变成老人了，而且现在我们的设施农业都是30年前的设施农业，怎么发展？你知道吧？我现在说句心里话，我就得保着啥呢？这帮老人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去怎么去帮助他们增收这件事。
2: 想要闯出名气，品质得是硬道理。2021年，鲁毅当上村书记，他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统一村民们的种植标准，让拉马台西红柿的身上挂满了身份认证。
3: 拉马台村西红柿是咱们沈阳于洪农产品推荐品牌，我们有着绿色认证，咱们中国供销联合社的授权，还荣获了一个全国的名特优先认证。
2: 可光有好东西还不够，怎么卖出去，怎么卖上价，是门大学问。鲁毅特别理解村民们的心思，种柿子不怕苦不怕累，就怕东西不值钱。
3: 其实农民是没有一个是他有定价权的，从种植到生产到销售，没有一个渠道是农民说的算。从种子、农夫、人工、销售，今天杨氏装走了，赶上行好了多挣2个，赶上行不好少挣2个。我们考虑的是我们身后这些农户。
2: 为了把定价权攥在村民自己手里，他带着问题去浙江学了直播电商，回来就扎进大棚，把镜头架在了柿子堆里。
3: 你看，你是想把你这个产品卖给你认识的人，还是卖给你不认识的人？耗着扛枪窝里横，都是个个家一把一堆一块啊！我今天你卖3块，我就卖2.9。大伙儿消耗的都是自己，我们把这羊是我们卖到我们认知以外的地方，我们用我们的产品，用我们的品质打市场，它能增加我们产品的附加值。
2: 鲁毅边干边摸索，带着村民走上了电商之路，拍段子开直播，他暗下决心要给农户们一颗定心丸，不管市场价咋波动，先把收购价定下来，绝不让好柿子烂在地里。
3: 我们身后这些农户，他这个价格不会受到市场冲击。出棚现在一斤大概在3.5到4块，行情好的时候7块8块，一天大概的话5万斤左右。整个我们于洪区周边的各个村也都在往我们这送，我们有定价权了，村民腰杆硬了。
2: 就在今年，鲁毅又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一个人的力量太势单力薄，众人拾柴火焰高，为啥不发动其他书记一起干呢？于是他找到了吉林、黑龙江、河北、内蒙古和省内其余的30多个村书记，都来帮忙分销。
3: 9月份我们要打造这么一个类似于矩阵的这么一个效果，因为我们找大主播请不起，所以说就是啥呢？靠我们这些村书记来给我们站队，来把我们自己家乡的品牌做到一个啥视觉的这种冲击，就是到时候您在。

0: 刷抖音的时候，你会看到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在互联网上播的全是我们拉姆台的消息。为了麦芽四啊，麦芽四那就没意义了。麦芽四都能卖，贵的便宜卖一卖都能卖。但是咱们做这件事是啥呢？怎么去增加我们产品的含金量？
1: 而且让鲁书记更兴奋的是，在他推进九月份即将到来的矩阵直播的同时，另外一个好消息也即将敲定。
0: 与会同行这边我们初审现在已经过了，初审已经过了，现在就差选品了。而且咱们辽宁省可能就不几家，我其中就我们，这就是求之不得的政府角度给我们的这种支持。说心里话，我们这小门小户能够到人家那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有了与会同行的加持，会加速我们拉马台村铁皮西红柿的这么一个曝光。欢迎啊，欢迎大伙儿这一点来到咱们拉马台村，来到咱们一个
1: 直播间里，鲁毅总是热情地招呼着进来的网友。如今种植户们不再祈求菜贩能给出高价，屏幕上跳动的订单数成了大伙儿最踏实的定心丸。铁皮西红柿的价格这回稳稳地攥在了自己的手里。
0: 各宝各小绿人草莓型，吃起来那种口感。
1: 如今拉马台的铁皮柿子这块金字招牌重新焕发出新生机，但鲁毅还没止步。这不，直播刚结束，他又要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沈阳新民市后沙河子村。鲁书记这是要干啥去呢？
2: 这鲁书记啊，去找这个金书记干什么呢？两位书记又能碰撞出什么火花呢？
0: 我现在往你那去呢，给你扬四咋整啊？
3: 啊，麻烦我来等着。
0: 行，我一会儿了，我现在往你那去。
1: 视频电话的另一边是沈阳新民市后沙河子村的村书记金海鳌。今天鲁书记要去拜访金书记。九月份的书记联盟直播即将开始，鲁毅准备亲自去给自家柿子打打广告。
0: 真正能走进直播间的村书记并不多，这也是互相学习。
4: 我呀，
0: 太客气了啊！
1: 一见面，鲁毅先亮出了拉马台的家底儿，大小匀称，每个都符合电商标准的铁皮柿子。套了网套的柿子需要在快递途中捂两天，到货的时候正好红透。
0: 你这是几斤装的？
5: 这是四斤的。
0: 四斤装？
5: 对，这是四斤装。你那边直播间到时候也帮我宣传宣传。
0: 行，
5: 咱们那个柿子这一块，
0: 小绿籽草莓心，看着没像草莓似的。
5: 这个就是我们的西红柿，
4: 口感真挺好啊，酸甜，
0: 吃起来那种口感是那种三分酸七分甜的。
4: 它这个糖度能占多少啊？
0: 糖度现在我们应该是在7点多点，冬天我们糖分能到9个左右。农产的检测报告是 SGS 508项农产的，
4: 500多项。
0: 对，
1: 金书记也不含糊，端出了自己的宝贝紫黑发亮的蓝莓柿子，掰开一看，里外都是紫色，轻轻一捏，紫色的汁水流出，透着股新奇劲儿。
4: 你看我们这里外都是紫色的，糖分能干住4个9。
0: 看看七杀满芽，也有籽儿。
4: 口感不那么甜，但是呢，它内部的花青素是非常有营养。
1: 后沙河子村一直以种苦苣为主，因为品质好，发往全国市场。但当家人金海鳌是个闲不住的性格，就爱折腾点新品种。这种少见的蓝莓柿子，他一眼就相中了。今年是第一年试种。
4: 你见过一个市长见过这个吗？这个
0: 没有，
4: 好像市长没有这个。
0: 没有。价格啊，这个东西价格
4: 能卖多少钱？
0: 你猜一猜，卖10块钱呢？
4: 别的平台卖啊，最便宜卖38，最贵卖80多。就这个蓝莓柿，
0: 你可拉倒去！
4: 你可以到京东上搜一搜。刚开始种植我也挺稀奇，
0: 133、2斤，
4: 一斤顶20斤卖。
0: 这家卖的多，这家卖了1000件了，现在28一斤。
1: 这小众品种价格贵，未来的市场还需要慢慢铺。而鲁毅书记的联盟正好给金书记搭建了更多展示的平台。
4: 现在我觉得市面上还有一种是白柿，我下半年呢，我把这个蓝莓柿子呢，我种半盆的白柿子，我去尝试一下，看哪一个更能让消费者能接受。一直在别人后边做的话，永远达不到说自己的一个理想。因为我们做村书记，现在我们的主要目标就是带领老百姓致富，所以说呢，我们不管说在哪个赛道，我们必须做出一个新颖的，我们才能去跟别人竞争。
1: 金书记在直播间以15元一斤的价格销售，反响还可以，不少消费者都愿意买单。

0: 但是由于第一年种植，蓝莓柿子并没有种出最理想的效果。正巧鲁书记是种西红柿的老把式，今天金书记准备向他取取经。
1: 这产量什么样的？
2: 产量还是相当大的。但现在感觉说现在这个季节不适合这个柿子，
1: 我感觉也是，我前面瞅着有
2: 温度太高了，
1: 温度高，
2: 我有点种的太晚了。
0: 鲁书记一进到金书记蓝莓柿子大棚内，就发现了问题所在，简单几句话让金书记茅塞顿开。
1: 这个今年我感觉这个就是受战花这块，研究能不能个雄粉授粉。你战花这块准定不及时，造成了现在这样大大小小，
2: 大大小小。
1: 对对对，
2: 正常刚开始底下那两串长得可立着呢。全那么大，
1: 底下那两份果应该是你准定是人为干预，它
3: 那果是高温，
2: 对不？正常这阵应该落圆了。
1: 对对对对，
2: 但是我现在你说上面这么多果现在都没成熟的，还是咱们下来晚了。
1: 嗯，秧收拾完，把秧整出去以后，完事呢，就闷一下棚，高温杀菌。
0: 解决了大棚里的难题，俩书记越聊越投缘，当场就定下合作。签下协议，鲁毅的铁皮柿子进金书记的直播间，金书记的蓝莓柿子上鲁毅的货架。不止于此，他们还打算拉上其他村的村书记搞个书记联盟，各村的特色产品都能在这儿找到位置。
1: 一个书记卖10单，300个书记3000单出去了，30个书记300单出去。
2: 就我们是如果要抱团的话，将来更有发展，因为说我们各个代表都是各自的产业，我们连到一块儿，我们就是一个小超市一样。现在政府不也是希望说我们把各自的有特色的东西咱拿出来做到一块儿，咱们把这整合到一块儿。
0: 未来更多村书记的特色产品也将加入进来，这股抱团取暖的劲儿，正是乡村振兴最生动的模样。
1: 就是我们现在下一步就是啥呢？我们俩的直播间是互通的，村村互通，就是这么简单。
2: 大伙儿一起研究去做这个，去做助农的事儿。因为我们作为村书记，我们第一个讲的是我们那个诚信度，第二个我们不能去做月额的事儿。所以说呢，我们村书记要带货是必须得是货真价实。
0: 从铁皮柿子的老味道到蓝莓柿子的新奇特，两位书记的合作更是一种抱团发展的新思路。你帮我提质，我助你销路，大家伙拧成一股绳，相信书记间的互帮互助一定可以让自家的特产走向更多人的餐桌上。
4: 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看农业领域的超级密室种质资源库。什么叫种质资源库呢？就是利用这个仪器设备控制储藏的环境，长期储存作物种子的仓库，又称基因库。那今年呢，辽宁省投资超亿元，库容50万份的种质资源库正式运行了。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看一看这座超大型的资源库是如何保存珍贵种子的。
5: 大伙儿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环境啊，这个看似像仓库的地方，它可不一般。那这里呢是位于辽宁省农科院院内的辽宁省种质资源库。那简单来说，这就是一个专门用来存放种子的仓库。
6: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中期自动库，我们中期自动库呢设置的温度是-40摄氏度左右，然后它的保存年限呢是20到30年，能存放的种子大概是13万份左右。
7: 辽宁省种质资源库于2025年9月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依托于辽宁省农业科学院运营和管理，它的规模在东北绝对是顶尖水平。
8: 广义的种子资源哈，是指所有以携带生物遗传信息的，而且具有实际或者是潜在应用价值的生物材料，都叫做种子资源。最终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种子资源的遗传完整性和它的安全性。
7: 辽宁的这座种质资源库用大、质、特、全四个字形容最贴切。先说说大，这里目前可是东北最大的种子银行。
8: 辽宁省种子资源库它的库容是50万份，它能够满足辽宁省未来50年对这个种子资源保存的这个需求。这个种子第一就得是当年繁殖的种子，也就是说当季的种子，当季的种子呢，它的最初始的这个活力才是最好的。一般我们是不保存杂交种的，我们要保存的是常规种和杂交种的自交系，它的亲本，因为杂交种本身它是不稳定的，第二年再种它就分离了。
7: 说完了大，咱们再看质，自动化设备让智能存取

0: 去实现全程零接触，科技感拉满。
1: 我们这个库有智能的堆垛机，还有进出库的这个传送带，它能够全程的实现什么呢？出入库自动化。它这个第一个就使这个种子它的利用空间，储存的这个空间放大了好几倍。第二个呢，它还可以避免这个人员频繁的出入库，对这个库里温湿度造成影响，同时也避免了库的低温对人员的伤害。
2: 假如说我们现在要取一个要用到的水稻种子，假如说这个是二排的第12号位的第8号，我们选择之后点击确认，我们就可以点击开始，它的这个箱子呢就会把储存的种子自动给我们送出来。
0: 更厉害的要数它的全四库联动的保存体系，不管是种子、植株还是 DNA 都能找到合适的家，真正实现了万物皆可存。
1: 一个是低温库、超低温库、试管苗库和 DNA 库。那么低温库它主要是保存植物的种子，那么超低温库和试管苗库主要保存的是植物的营养体，它的组织、器官、花粉、根尖、芽尖等等哈。那么 DNA 库那就是保存那个植物的 DNA 了。那么这四库联动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库保存体系，就是它能保存任何一个类型的种子资源。
0: 四库联动让保存无死角，而它的特更藏着东北大地的独特印记。野生资源农家种占比超50%，尤其是野生大豆资源，不仅数量全国领先，更为高蛋白抗逆抗病育种提供了重要基因源。
1: 我们库里头呢，现在存有野生大豆资源是7000多个菌群，近30000个单株，这个保种量的话在全国是居于前列的。那么它的那个多样性也非常好的，我们这里头有超过30份的资源，蛋白质含量在50%以上，在蛋白质和油脂两项合在一起大于65%的也有好几个，所以说呢，这样的资源在全国啊都是挺少见的。
0: 这些带着乡土气息的种子，看似普通，却可能在未来成为救命种源。为了让它们长期保持活力，库里还有一套严格的定期体检制度。
3: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水稻种子的活力检测，把这个水稻种子一粒一粒摆在这个板里，那个架子里面有水，它就可以自己自动发芽。然后我们现在就用身后这个自动形态测量仪，它就可以进行24小时的拍照，就是它这个可以测量它的芽长还有根长这些数据，然后也可以直接就是算出来它的那个发芽率，就根据发芽率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种子的活力情况。就是如果你检测了比如说这批种子它的发芽率就不好了，那我们今年就会需要就是繁殖出来，然后再重新再入库。
0: 从田间采集到入库保存，从定期体检到创新利用，这座资源库不仅守护着种子的安全，更搭建起育种创新的平台。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对种业的重视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
4: 比如说野生大豆哈，它产量不高，但是呢它蛋白质含量高。如果说我们不人为的把这些资源很好的保存起来，将来我们如果说想选育高蛋白的品种，那么我可能就没有亲本材料了。其实这个工作是利于千秋万代的，可能不一定马上会发生作用，但对于我们种业振兴工作来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安全的保障。
0: 立足东北，辐射全国，这座集保存、评价、创新于一体的种子银行，既藏着老祖宗留下的农耕智慧，也孕育着未来农业的无限可能。
5: 下面时间呢，还是关注全省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6: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铁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五月初四了。那目前高温高湿叠加

0: 阵雨，田间湿度偏大，玉米大豆容易诱发叶斑病和粘虫病害。那低洼稻田积水风险上升了，容易导致根系缺氧，咱们要及时的排涝除湿。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产量高的红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给大家推荐的珍冠红金宝，首先一点，珍冠红金宝啊是山西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珍冠红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珍冠红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产量高、抗病性强的大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我给大家伙推荐一个珍冠六号，珍冠六号呢大白菜呢，它的生育期是75到80天左右啊，它是属于是外叶浓绿、冬装叠苞型的。而且后期呢壮型特别快，最主要呢是它这个产量非常高，它的单株重量一般都是在12到16斤，一般亩产呢都是在3万斤左右，所以它产量是非常高。还有一个呢是珍冠六号呢，它的抗病性非常好，它是高抗病毒病、双霉病还有软腐病啊，在一般的地块它的抗病性是非常好的。珍冠六号的净菜率非常高，净菜率呢只能达到90%左右。还有一个呢，我们这个珍冠六号啊，它是在运输的时候不爱掉帮、不爱掉叶啊，非常耐储耐运。再一个呢，它口感非常好，像我们这些种植户啊都是喜欢种它，因为它首先第一个开锅烂，还有一个我们在家里的腌的酸菜呀，包括这个腌制辣白菜呀，口感是非常好的。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珍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大连多云，21到27度。鞍山小雨，21到29度。抚顺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本溪雷阵雨转阵雨，19到28度。丹东多云，19到26度。锦州晴，20到27度。营口多云，20到27度。阜新晴转多云，20到29度。辽阳晴转多云，21到30度。铁岭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朝阳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盘锦晴转阴，21到29度。葫芦岛雷阵雨，20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珍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4: 大邱盖菇跳出传统酒红色，看守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如何让蘑菇既美又畅销。助力家乡振兴，鞍山小伙变身文旅推荐官，用镜头展现家乡美。欢迎回来，继续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张武种地瓜出名，当地普遍都是沙土地，适合地瓜的生长。近些年呢，乡亲们不断地改变

0: 老方法引进新品种，新的种植模式让地瓜好上加好。现在呢，正是移栽地瓜苗的时候，咱们去地头看一看，现在种地瓜有啥不一样。
1: 这里是阜新市张武县的六合塘村，每年当地温的平均温度达到12度以上，就进入了地瓜苗移栽的黄金时期。各位，您可以通过我身后的一个场景看到哈，现在我们的工人们正在进行地瓜苗移栽的作业。
2: 我们红薯呢主要是有10到15个品种，分别是带有日系的还有这个国产的这些品种。像那个目前这后面这块地呢种植的品种呢是烟薯25。今这块地的面积大约是在420亩地左右。
1: 这些地瓜苗在生长到40天，长度达到25厘米左右，就可以进行移栽了。看似简单的过程中，却蕴含着不少门道。
3: 哎，大姐，我看您栽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把这个苗斜着插进去的，是不是？为什么要斜着插呀？
4: 斜插产量高啊。
3: 斜着插产量会高？
4: 对呀。
3: 大概能高出多少？
4: 咋的，高出一2两左右吧，一颗。
3: 我来试试。
4: 对对对，
3: 往里面大概得插入多深？
4: 往里插就是2寸多左右吧。
3: 2寸多啊。
4: 嗯。
3: 像这样。
4: 对。
3: 用这个叉子的头把它压住啊。
4: 对。
3: 然后。
4: 前伸。
3: 斜着大概这个角度行吗？
4: 对，往前探，哎。
3: 这个深度。
4: 对对对对，
3: 可以吗？
4: 再往前
3: 。再往前。
4: 好了。
3: 哎，这样就可以了。
4: 这就产量就是，比如说就是秧子多长，它接多长瓜，接多少瓜。秧子越长产量越高。
1: 张武地区地瓜种植历史久远，由于品质好，味道香甜，也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深受市场欢迎。但过去乡亲们种地瓜受气候和土壤条件限制，产量普遍不高，
2: 过去一亩地估计也就是30千斤。
1: 现在乡亲们将地瓜种植带的垄宽提升到了85厘米，垄高提升到了35厘米左右，采用大垄覆膜、膜下滴灌的方式栽种地瓜，效果有了很大不同。
2: 那为什么要覆这个黑膜？主要呢就是说为了这个防止这个杂草滋生啊，然后覆这个膜呢，也能是说适当的这个提高这个地的这个温度。然后这个覆膜呢，还得有这个保桑、保水、保肥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为什么说这个喜欢这个大垄啊？因为，这个地瓜在下边这个要接瓜的这个时候，它需要的这个空间可能比较大吧。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应该是在2吨7到3吨这么个情况。
5: 过去没有这种水肥一体化和覆膜这种技术呢，主要就是废除人工，因为它需要人工去进行除草、人工的浇水。还有一些施肥等，那样的话，种植户的成本就一下会提高了。采用这种机械化的这种覆膜的技术呢，那就减少了我们那个人工的费用，然后有效的能为种植户提质增效。
1: 想要种出高品质的红薯，自然离不开优质的种苗。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张武县一家专门繁育红薯种苗的合作社，这里繁育红薯种苗的面积达到了100多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来了解一下关于红薯种苗的故事。眼前这个基地有7座暖棚、63座冷棚，主要繁育包括烟薯25、西瓜红、哈密、美秀等20余个品种的种苗。
6: 咱这个基地的薯苗能供应到咱们的基地的客户能20000多亩，完了咱们自己呢，咱家就栽了2000亩。
1: 近些年通过技术的不断更新，地瓜苗移栽的方式也有了新的变化。
5: 它是薯苗长到20厘米左右的时候，在基部留2到3个节，然后在苗床3到5厘米左右开始进行剪苗，利用这种高剪苗技术呢进行的那个甘薯的移栽呢，对甘薯的那个结熟率，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因为甘薯是一个比较容易感染病毒的一个作物，那么如果是拔苗的话，那么就会在甘薯上形成一个创口，那么就会导致它病毒更容易侵入到甘薯里。
6: 在以前栽红薯的情况下，在一个红薯我们是拔下来栽，就是围一下这个一个弯儿。在这个两个点接的薯是很少很少的，再加土存病害。角苗这个优点，底根上还可以繁育出来新芽，还能多角几茬苗。在拔苗呢，它就是拔一颗就少一颗了，不能再出了。
1: 2022年，
7: 在辽宁省农科院作物所鼠类研究室的帮助下，合作社完成了地。

0: 瓜主栽品种的脱毒、病毒检测和试管苗扩繁工作，使这里的地瓜品质和产量有了很大提升。
1: 脱毒红薯苗就是在生物技术的，利用生物技术的手段，来去除甘薯体内病毒，然后通过病毒再侵染的那个措施来繁育出的大量的种薯苗，没有病毒的薯苗，那么它对甘薯的生长发育以及结薯的品质产量都有一定的好处。
0: 科技赋能实现了地瓜生产的提质增效，使地瓜从田间走向市场的全过程都有了强大的支撑，这也为实现地瓜产业全链条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 市场向来偏爱这个创新者，新品种相当有市场竞争力，新颜色的瓜果蔬菜一摆上就很打眼。咱们带大伙儿去易县看一个大棚里啊，大球盖菇长出了两个新颜色，可看好了啊！
3: 黄澄澄、金灿灿，这边还有雪白雪白的，这样的蘑菇有谁认识呢？
4: 特别神奇，芥蘑太好了，这颜色从来没见过。
3: 不光是咱采收工人觉得神奇，就连手把手将他们养大的种植户冯霞也没缓过劲儿来。
5: 棚里出来它都是白的，完了就过几天大一点就变黄的，就心不可思议。
3: 放心，这个不是让人躺板板的有毒小蘑菇。咱再仔细看看它的身形，有没有找到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这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大球盖菇，也就是咱大伙儿口中的赤松茸。跟传统酒红色的大球盖菇比起来，就是换了身新衣裳。
6: 白色的吧，偏短粗胖，用我们最直白的话说，这个黄色的性状和这个红色性状还是比较接近，就是外形还是比较接近的。
3: 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的专家憋了五年的大招，说白了就是给蘑菇种子搞创新。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分别是辽白球盖菇一号、辽金球盖菇一号。
6: 其实我们本意是选红的，但是经过诱变之后，它就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变异。我们经过中英文检索之后发现基本上是首例。这个黄的虽然有报道，但是落地栽培这一块我们应该是首次。
3: 这些新蘑菇可不是花架子，专家们用钴六十射线给蘑菇种子变细法，再加上地里一遍遍筛选，才让它们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6: 前期是实验室瓶栽，到最后的箱栽，再到最后的温室栽培。我们发现这个，首先这个性状稳定，而且这应该是一个较好的一个资源。像这个黄色和白色的，它的钙含量都是这个红色的二倍，这个是我们经过检测的。之后它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要达到这个红色的1.3到1.6倍。
3: 眼下这俩新蘑菇可不只是在易县有排场，在康平鲅鱼圈的示范棚里它们长得也很欢实，抗造程度跟开了挂似的。
7: 最好一个点就是因为这几年我发现它这个品种特性是稳定的，这后边是像根似的都很壮实的，说明它跟这个土里的营养就是栽培环境处理得很不错。掰开里边就是白色的，你看很漂亮吧，你看它这个品质就很好，里边没有空。
3: 对于有着15年食用菌种植经验的冯霞来说，大球盖菇算是他觉得种起来最没压力的菌种了，投入少，见效快，上手还容易。
5: 咱最早做金针菇的羊肚菌，还有那个黑皮细粽，还有这个球饭，就是种这个比较简单，把那料混在一起发两面料就可以，完播上以后咱那撒种子5-60天吧就能长成这样，就能出蘑菇。
3: 更让种植户们心动的是，这蘑菇啊简直是懒人福音，不用灭菌锅，不用精细伺候，连通风浇水都有土办法。
5: 玉米芯儿、秸秆儿都可以家里，多懒的人就是啥也不用都能种出来。
6: 这个蘑菇只要所有的农林废弃物都可以用来发酵栽培它，像树叶啊、什么玉米秸秆啊、玉米芯儿啊，原料的来源特别广泛，它本身就是草腐菌。
3: 从冯霞这几年的试种效果来看，白金双菇的产量还都不错，照比原始品种要超越不少。
5: 产量高，你看它那个返巢也快，比如采完这个以后，一个星期以后还能产第二茬。我们就准备下一步就想种这个品种，
6: 就是我们黄色的，基本上和我们当地主栽的品种至少是

0: 十平的，正常其实7000斤就是打底儿的一个计算方式，就是至少一亩地能产7000斤，如果要是栽培的好的话，基本上一万斤以上也有可能。
1: 对呀、啊，

0: 能让咱乡亲们增收，让餐桌变美的蘑菇，谁不爱呢？
1: 在自媒体上呢，各位博主有自己的出圈方式，有的记录萌宠日常，有的记录穿衣打扮。在鞍山有一位博主，他的视频内容呢有点特别，确切的说的是有点废腿，每天专门记录爬山，爬哪座山呢？就爬这个千山。走吧，咱们今天呢跟他边爬边唠唠。
2: 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3: 农业需要人才去发展，
4: 眼光开阔，敢闯敢干。
5: 正因为我们的到来，让这个村子有点改变，然后他们的精神面貌改了。
6: 听母亲讲，四岁的时候一口气爬上了五佛顶，然后就有了这张照片。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时隔23年，我又回到了这里服务这座山。
7: 千山老矿是矿爷在网络上给自己起的名字，他的账号每天更新，主要内容是以他的视角去踩点，推广千山旅游路线。
8: 一天一个小山头，跟着我的小镜头。大家好，我是千山老矿啊。今天我们要去哪里？一会儿看着我的镜头啊，赶紧看看完了以后干什么去？咱们吃饭去啊，好不好？哎，
7: 爬山已经成了千山老矿的标志性主题，甭管哪座山，一天总要爬一座，视频也得出一期。
8: 为了完成一天一个山头的小目标，我今天肯定是走不动了，我选择了坐索道，给你们看看啊。来人也没有关系啊，问题不大。
7: 高强度的拍摄，高频率的输出，旷野并不是为了自己的账号和流量，而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鞍山市文旅推荐官。今年35岁，因为喜欢拍照，大学期间他修选了摄影作为第二专业。大学毕业后，他来到千山工作，风景秀丽的千山给了他更多的施展空间。工作之余，他四处拍照，发现了很多拍摄千山的独特视角。
8: 那个你笑的时候稍微的自然一点啊，稍微的自然一点，就是感觉美美的，好吧。
7: 慢慢的，人们发现经常能看到有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举着相机在各个角落拍照，哪里的景色美，哪里是最佳机位，只要问他准没错。
8: 你怎么摆都行，肌肉记忆吧。对，就是怎么说呢，就各个角度咱们都要去看一下，看完了以后感觉这个角度很好啊，然后我们进行拍摄。
7: 这几年旷野觉得不能让这些美景只留在自己的相机里，他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千山，了解自己的家乡。于是旷野有了新身份，他被推选为鞍山市文旅推荐官。
8: 这条道就是上山顶的道了啊，马上就到山顶了。哎，
7: 一天一个山头是旷野给自己立的 flag。尽管可以借助索道，但还要爬一段石阶才能到达今天的目的地。因为没吃早饭，旷野有点体力不支了。
9: 中途再随便吃点东西什么多吗？
8: 多，有很多。我不是穿那马甲吗？兜里面基本都是吃的。啊，基本都是吃的。你看，你要咱们有的时候拍日出，我们最早的一次是2:30就到山顶等着了。到山顶了，哎，看到没有？对面是五佛顶、玉垒山沿线，非常的好看啊！哎，山顶真壮阔，所有的丁香花都已经开了，哇，好美！
7: 从山顶下来，旷野并没有休息，而是直奔一处乡村游地点——韩家峪村，那里才是他要拍摄的重点。
8: 之前这个地方啊，是就是全是小土坡，

0: 然后千山景区这边有一个景区在嘛，周围的就包括命儿台村还有韩家峪村这些的所有的，就是咱们沿途看来看不都是您看到了吗？有很多农家院，原来啊都是民户，现在一点一点就成了一个大的一个规模的，这一条线全都是农家院。我先到大棚里边去看一个都有什么新鲜水果，我先摘点，我先尝一尝，走，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走啊。贼肥的啊，这是，它这个里面的棚子特别大，你一个是
1: 鸡蛋的那个，
0: 对，你再重新说一遍，大姐这是笨鸡蛋呗，磨豆子。原来咱家那个院里面也有个大磨盘，好，也推不动。吃饭，咱家都有啥特色？
2: 特色的话有炖鸡、炖鱼、仨蔬菜，咱可以看一下菜谱。
3: 旷野并没有点菜，他打听到一会儿就有一个小型旅行团到这儿来吃饭，这菜品马上就能上桌。于是他和饭店商量了一下，在不影响他人用餐的情况下，先用手机拍下来留作素材。
0: 饭菜都上齐了，那我就不让你们了啊，那我先吃了。这一期我们就来到这儿了嘛，然后下一次的话我们就往我们的集村门里边南沟里边，也有几家农家院也很好。
3: 上山下山三小时，附近村庄考察两小时，素材总共20段，剪辑花了半小时，最后成片1分钟。对于这一期的拍摄，旷野格外认真，加入了乡村元素的推荐视频，也让旷野找到了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4: 我相信他们肯定是爬完山过来吃饭的，大家别说了。
0: 新农村嘛，还有住山农嘛，这个是咱们的首要任务，这也是我们做自媒体来说吧，就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道路。为什么？农村好了，我们城市自然会好。
3: 作为鞍山市文旅推荐官，旷野不仅把视角转移到周边乡村，他还发现来旅游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喜欢到网络流行的地方打卡拍照。
0: 这边已经有小亭子，还能适合拍照。好，拜拜拜拜各位啊，拜拜。
3: 只要把旅游的各个步骤盘活，这城市和乡村各具特色，一样的美好。而千山老矿的任务就是转变思路，加入新农人队伍，继续用镜头拍更美的家乡。
5: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出。

0: 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日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黑土大集，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最后跟大伙说一个好消息，咱们黑土地呢要在每个县市区选一位加盟伙伴了，和我们一起执行农资，实实在在为乡亲们服务。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399823-1866，也可以加微信了解详情。想加入那有什么条件呢？首先得在当地有
3: 马走日，
4: 象走田，
3: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4: 不算不算，
5: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6: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昨天夜间开始，全省的降雨渐渐收场，大部分地区转为多云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
1: 雨水暂停的同时，气温明显回升，全省最高气温向30度左右靠近。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好，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昨天，江苏辽宁工业母鸡产业链供链活动在苏州举办，为辽宁工业母鸡打开了通往长三角高端制造的窗口。
2: 活动中，大连理工大学、科德数控、通用技术沈阳机床分别与江苏企业进行签约，两家辽宁整机企业还发布了新产品、新技术。
3: 在今天的场景需求发布环节，我们注意到江苏方面发布需求的企业覆盖着新能源汽车电机、半导体等前沿制造领域。这意味着这次活动并不只是简单的供需见面，而是让辽宁的工业母机企业直接面向了高端制造的真实需求。
4: 在这个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呢，可以共同发力，
5: 可以说是我们辽宁的211产业体系呢，与江苏的160产业体系呢，是正在加速的这种深度的融合。
6: 这次活动呢，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契机，一些潜在的一些客户需求，新能源行业以及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低空经济以及这个机器人行业。
7: 我们看到了很多之前接触比较少，或者是一些业务场景当时觉得不匹配，但是现在已经有能力承接的一些，还是有很多的业务机会继续合作的。
3: 这次供链活动的举办地是位于苏州工业园区的东沙湖基金小镇，正是国家工业母鸡产业投资基金的诞生地。目前该基金完成投资立项项目150个，金额超230亿元，我省的3家企业也位列其中。在这次的供链活动中，辽宁的制造基础、江苏的应用场景和国家级产业基金在这里交汇，未来这条链的内涵将更加丰富，也将为辽苏两地的协同

0: 展，碰撞出更多的火花。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南北制造的双向奔赴，真正实现了产业链互通、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此番强强联合也吸引了更多企业走向辽宁，扎根辽宁。
2: 16号，13位苏商企业家组团来到辽宁，与沈阳、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7个城市面对面进行了一场有备而来的深度对接。
3: 镇江同州螺旋桨在恒力重工落地辽宁的时候就开始与之合作，这次企业也想在辽宁扎根。
4: 我们也是感受到了辽宁当地，包括辽宁省委省政府和大连市对造船行业的一个重视，我觉得我们配套企业在辽宁也会获得非常好的发展。
3: 金世元酒业去年从阜新朝阳采购原粮约13万吨，这次企业想要借着东北超的契机多做文章。
5: 苏超是我们赞助的，我们通过苏超和这个东北超啊来联动，来寻找我们合作的商机。
3: 此次来辽考察的苏商以新生代企业家为主，对接洽谈聚焦高端纺织服装、现代服务业领域，侧重两省产业链优势互补。
6: 我刚刚又聊了一家企业，它是做泳装，做得非常大的。那我们本身产业里面没有泳装，那我们可以寻求在这些空白市场、空白处，能够把这个一加一大于二能够做出来。
7: 刚才那个丹东嘛，前面一家企业，他有新材料，希望我们去到那边跟他合作，我还准备跟他谈一谈。
8: 刚才跟那个他们企业介绍的非常详细，都介绍什么了？
9: 我主要向企业呢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园区的基本情况，我们的产业定位。刚才呢，我们与企业呢这个也都留下了微信。下一步回去之后啊，我要去和企业进行深入的对接。
3: 从苏辽对口合作到地市一对一精准对接，从苏超球迷北上到苏商组团来辽，南北之间的互动正在全方位发展。对接会虽然结束了，但更多的项目跟进和精准对接正在开始。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1: 从商业合作企业的相见恨晚到书展上的墨香四溢，辽宁各个领域都在加速出圈。
2: 昨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我省18家出版单位组成的辽宁出版展团，带着1000余种精品图书参展，全方位展示出近年来辽宁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成果。
10: 展会现场，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举办的丝路传雅韵，流花映童心，石榴花开阿拉伯文版新书发布活动正式举行。这部以新疆民族团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创作主题的报告文学，继去年英文版走向海外后，此次凭借全新阿拉伯文译本再度走向世界。
11: 我们要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阿拉伯人看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新疆那片土地人们如何生活，
12: 实质上提供了就民族与民族之间的问题怎么处理，所以应该说它是一个中国经验，这个世界的民族问题。
13: 我手中的这本书今天也想抱抱你。书中作者通过54篇漫画分享了关于爱情、工作、现实、梦想等多个方面的感悟，凭借着轻松治愈的风格已经畅销了50000多本。那在今天的博览会上呢，他又以英文马来文的新形式一经面世，就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众多出版商的关注。
14: 我们选定万卷出版公司出版的这本书，是因为它契合当下市场蓬勃发展的图文心灵疗愈读物品类。我们有着共同的理念，优质图书能够跨越语言与文化，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10: 与此同时，由辽海出版社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春山渴望》举行了英文版首发活动。
15: 不论是东方和西方，就是大家能够指向同一个方向，能在这本书里感受到好的教育，能让每个人健康蓬勃的成长。
10: 据了解，本次博览会期间，辽宁展区还将举行多场版权洽谈、文化推介活动，助力国际版权贸易、中外文化交流。博览会将持续到6月21号。本台报道。继4月30号东北超大连赛区首批19家赞助企业授牌后，昨天上午大连赛区第二批赞助商26家企业集中亮相，既有扬子江药业、元气森林等省外知名企业热力加盟，也有小市亦庄等省内优质品牌聚力集结。大连赛区还同步推出36款联名文创周边。
16: 因为我们特别爱这个大连，也特别爱大连这个队，所以呢，这次呢就全程冠名，就是为了支持大连。
17: 跟沈阳的这场焦点之战哈，我们实际上是

0: 给我们的沈阳球迷、江苏球迷、上海球迷，每一家都准备了2000份的跟海鲜、跟大连有关的。
1: 东北朝开心，大连在人间。
2: 本台报道。
3: 企业助力东北超打响品牌，沈阳旗袍文化季秀出东方古典美学。
4: 2026沈阳旗袍文化季开幕式近日在鲁迅美术学院墨子山校区举行，一场传统与时尚共生的美学盛宴正式拉开帷幕。
5: 非遗技艺与先锋审美相融合是这场国风大秀的核心看点，也是服装总设计师张孝奇几十年深耕不辍的设计初心。
6: 是因为我是东北人，所以说我想回来，我想能为家乡做点事情。我觉得创新是无止境的，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品牌有中国符号。
7: 我们现在来到了2026沈阳旗袍文化季的秀场后台，那我身后的这件光彩照人的礼服在今晚就要登上秀场。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设计采用了沈阳故宫的斗拱以及琉璃瓦还有河西彩画这些传统的建筑设计的元素。
8: 我们把旗袍的元素，然后盘扣以及整个故宫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色彩结构全部融合在这件衣服里面。
9: 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非遗走进了老百姓的心里，把它生活化、产业化，实际这是我们更需要的东西。
5: 十年来，沈阳旗袍文化节从一场展演升级为系列文化活动，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 IP， 也让旗袍离生活更近。
10: 很多的设计师都会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设计有中式元素的服装，这也使得今天的我们有很多的选择性。
7: 我们也在现场发现，还有100多家旗袍企业代表来到了这里，那大家共同寻找新的设计灵感和发展路径。
11: 每年在旗袍节这么好的时间，这么好的平台呢，我们都会有一个交流，
12: 打破了我对于传统旗袍的一个认知。我希望能够在沈阳和香港之间呢搭起一座桥梁，共同来推动我们对旗袍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5: 本届旗袍文化季将持续到9月，将推出100余场旗袍家跨界融合活动。
13: 希望我们沈阳有越来越多优秀的旗袍设计师，让旗袍的故事从沈阳发起走向世界。
5: 本台报道。
3: 锦绣旗袍展现国风韵味，山海海滨的端午民俗热闹鲜活。每年农历5月初1到初五，福建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都会举行海上龙舟竞赛迎接端午。
2: 上午8点多，连江县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4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停在各自赛道上。随着号令一响，4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如离弦之箭在海上飞驰，奔向800米外的终点。
14: 看他们乘风破浪，就心情非常的澎湃，很激动。
15: 看到龙舟在海上劈波斩浪，你追我赶，非常精彩，非常刺激。我真正的感受到了龙舟竞渡的精神内涵。
2: 海上龙舟竞赛挑战性更强，龙舟舟身要比普通龙舟宽20到30厘米，高度多出10厘米。另外，由于风浪影响，就是在同一片海域，同一组队员，从里到外，赛道不同，龙舟滑行的速度都会不同。
16: 每天都是早上是滩，下午是滩，受风浪影响。我们这个最外面的赛道比较慢一点，邓强都是最里面的赛道首先到达终点。我们每条船每个赛道都有比一次，为了保证公平。
2: 据了解，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每年端午节到来之际，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五湖四海回到家乡，一同参与比赛。
17: 每年端午节，我们在外地务工的人都会从外地回来划龙舟，一个是为了我们家乡营造欢乐祥和的端午节日气氛，第二个是要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各地龙舟各有特色，在湖北黄冈黄梅县龙船竞渡展演热闹举行。黄梅的龙船区别于传统坐姿龙船，船体庞大，龙船的桨手也是全员站立滑行。
18: 展演现场，龙船队伍破浪前行，滑手们身姿挺拔，动作刚劲，跟随激昂的锣鼓节奏起饶入水，两岸观众的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十分热闹。
19: 我每

0: 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1: 据介绍，黄梅龙船船体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队员们统一采用站立式划桨的方式行进。据说这源于元末明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事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
2: 我们黄梅的龙船是站立式的，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划桨特别快，也特别用力。
1: 据了解，此次端午龙船展演活动共吸引3000余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
3: 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相关消息。转呼啦圈能够消耗热量，收紧腰腹的赘肉，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但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这种瘦腰神器就有可能会变成伤身的利器。
4: 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接诊了多例因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病例。
5: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3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失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6: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
3: 医生经过了解发现，这几例患者发病都存在着共性特点，他们使用了网红瘦腰神器呼啦圈，并且使用的是自重分量比较重的款式，都是在饭后不久进行了剧烈运动。
4: 那么导致脾脏破裂的元凶就是呼啦圈吗？医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解读。
6: 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5: 周边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6: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5: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3: 医生特别提醒，呼啦圈运动并非人人适宜，以下几类高发风险人群应予以规避。
6: 首先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患有多囊肾或单侧肾缺乳等代偿性肥大器官的人群，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时，容易发生脏器破裂且难以止血。其次是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腰部频繁的扭转动作有可能加重腰部负担，诱发急性加重。另外，妊娠期的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而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盆底损伤。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3: 其实各类健身运动都有禁忌，天气越来越热了，展示好身材的季节也到了，健身房和公园里啊也出现了很多突击减肥的人。
4: 不过健身方式不科学，危险也随之而来。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一位小伙子就因为健身过度，肥没减下来，人反倒先住进了医院。
7: 26岁的小李为追求更低体脂率和健硕体型，连续3天高强度健身。第一天，他做了100个负重深蹲，又蹬了45分钟动感单车。

0: 第二天不顾浑身酸痛，硬撑着继续训练。第三天下午，他双腿像灌了铅，走路变成外八字，尿液也成了深褐色。检查结果显示，小李的磷酸肌酸激酶飙到25220单位每升，比正常值高出上百倍，最终确诊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 这个年轻人呢，因为平时呢很少进行规律的这个运动啊，那么为了减肥啊，也比较心急啊，连续进行了这个三天的高强度的这个健身运动啊，做了大量的这个负重深蹲啊，啊，长时间的骑行动感单车啊，啊，那么他的肌肉呢持续超负荷，得不到休息啊，损伤呢持续加重啊，导致了这个他的横纹肌啊出现了溶解的这个症状啊。除此之外呢，骤然加大的这个运动量啊，高温运动补水不够啊，反复做同一高强度的这个动作啊，也都是这个疾病的这个常见的一些诱发的因素。
0: 好在送医及时，经过一周的对症治疗，小李已经顺利出院。医生解释，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是指因挤压、过度运动、高热、药物、炎症等原因导致横纹肌破坏和崩解，会引起代谢紊乱、急性肾衰竭等器官损害的临床综合征。
1: 现在呢，有不少健身者呢有一个误区，以为啊健身练到肌肉疼痛就是练到位了。我们横纹肌溶解它有一个明确的预警啊，比如说肌肉酸痛无力啊，走路姿势异常，那么出现小便的呈浓茶或者酱油样颜色啊，这是一些特征性的表现。还有一些可能呢是这个尿量减少、浮肿啊，伴随了这个头晕啊、恶心啊等等症状。
0: 医生提醒，健身一定要循序渐进，切不可突然进行极端高强度训练。如果运动后出现上述异常，千万别当成正常练后反应硬扛，一定要尽快就医。严重的横纹肌溶解可能诱发急性肾功能衰竭、重度酸中毒、高钾血症，甚至会危及生命。
1: 那么在正常运动的时候，正常肌肉酸胀啊，那么可能几天内可能自己会自行缓解。那么我们的健身不能以损伤肌肉和肾脏为代价。另外，现在夏季高温即将到来，需要特别注意在高温环境下劳动的工人啊，那么需要注意劳逸结合，及时补充水分，预防由于脱水等其他原因导致的这个横纹肌溶解。
2: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起诈骗案。有这么一句话叫贪小便宜吃大亏，眼下各类促销活动让人眼花缭乱，不法分子也趁机浑水摸鱼。
3: 近日，南通就发生了一起利用福利快递实施刷单的诈骗案，受害人陆女士被骗了近7万元。
0: 事发当天，陆女士收到一条取件通知，因为近期并无网购，她对这份包裹充满好奇。取回拆开后发现里面有一张卡片，宣称可以扫码领奖。
4: 他就扫了这个二维码，扫完二维码以后就直接跳到一个客服对话的界面，这个客服呢就拉他进了一个微信群，然后陆女士看那个很多人在这个群里面回复已经收到了礼物，于是呢他就放下了戒备心，那就点击了这个一个叫兑换员的人发给他的一个陌生的一个网址链接，通过这个链接下载了一个软件，那这个 APP 打开来以后呢，就是会有客服在里面引导他去做一些充值的任务，那陆女士先期呢先充了一个300和一个900的任务，都拿到了返利，
0: 小赚两笔，让陆女士放松了警惕。随后平台客服将陆女士引入所谓的任务界面，并诱导其参与抽奖活动，当系统显示陆女士幸运抽中800元现金红包时，她并未察觉这是骗局。客服随即表示，提取这笔奖金需完成一组两连单任务作为门槛。
4: 那第一个任务是充800块钱，那陆女士就充了800块钱。第二个任务呢是充3万，可以拿到39000，那这个返利是很高的。那陆女士就很心动，就继续做这个任务，在客服的引导下，用这个手机开启了 NFC 功能。

0: 然后呢拿出了他的银行卡，用无卡支付，无感支付，把这个卡里的钱一分多笔小额的转出去了，总共就是损失了将近70,000元。
1: 在这之后，不法分子并未收手，继续诱导陆女士从银行取出150,000现金送到所谓的车手手中。所幸反诈中心及时发出预警，民警迅速介入劝阻，避免陆女士遭受更大经济损失。
0: 那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去鉴别一些不明的包裹，尤其是这种陌生快递里面打开来还有一些所谓的陌生的二维码，一定要提高警惕。还有一个就是警惕这个手机开启 NFC 功能，因为这个 NFC 功能开启以后，它读取了银行卡的信息以后，骗子不用拿到你的手机，也不用你就是输入验证码转账之类的，它就可以盗取你的银行卡里的钱了。还有最后就是遇到这种陌生人让你提取黄金、现金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实物，线下交付是要警惕的一个地方，是很危险的一种行为。
2: 近日，235国道安徽省宣城市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匹脱缰的马匹在路面上肆意奔跑，存在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3: 辖区民警接警后赶赴现场处置，警车跟在马匹后方低速随行，同时通过喊话提醒过往车辆减速避让，趁马匹停下休息的间隙，民警上前将马匹牵引至道路安全区域。
2: 经过核实，这匹马呢是属于附近的一家马场，民警随即联系了马场负责人前来将马匹领回，并且对相关的负责人展开了道路安全警示教育。
3: 警方在此提示广大群众，如果在公路上偶遇大型动物穿行路面，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不要贸然上前驱赶，避免发生伤人撞车意外。
2: 说完路上的安全提醒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和大家钱袋子息息相关的重要通知。
3: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记者从税务部门收集整理了一些纳税人在办理个税汇算时咨询较多的问题，我们来看税务部门的提示。
4: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2: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邢进将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

0: 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今天呢，连日的降雨暂时结束了，全省迎来多云有时晴的天气，气温也将会迎来明显的回升，最高气温纷纷向30度左右靠近，所以出门游玩和晾晒这样的活动都可以安排起来了。不过呢，雨水只是短暂的休整，端午小长假期间我省依然是多阵雨的天气，周五周六我省中西部和北部雨量还偏大，假期出行记得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结果。那到了夏天，不少家庭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啊，就是菜做多了吃不完，扔了觉得可惜，留着第二天吃呢还担心安全问题。这里提醒您，高温高湿的夏季，有些隔夜菜确实不值得你冒着健康的风险来尝试哈。但是要告诉你啊，也不只是隔夜了才叫隔夜菜，那不管是中午还是晚上剩的食物，如果放置时间超过8到10个小时，那就应该按照隔夜菜来处理，所以总的来说呢，隔夜的食物可能会面临两大安全问题：一是微生物繁殖会导致食物变质；二是亚硝酸盐增多可能会引起食物中毒，大量反复摄入之后还有致癌的风险。专家表示，隔夜食物能不能吃，关键要看储存的条件。一般的建议是呢，剩菜剩饭在室温存放不超过4小时，那如果气温高的时候也不超过2个小时了。因此呢，剩饭剩菜应该在还有余热的时候就应该。

0: 装盒放进冰箱，核心原则就是尽快将食物降温至冷藏的条件，抑制细菌的繁殖。好，这一时段咱们接收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0度到19度。大连多云，26度到20度。鞍山晴，30度到21度。抚顺晴，29度到16度。本溪多云，29度到19度。丹东多云，28度到18度。锦州晴转多云，28度到20度。营口晴转多云，27度到21度。阜新晴，30度到19度。辽阳多云，29度到19度。铁岭晴，28度到20度。朝阳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盘锦晴转多云，29度到21度。葫芦岛多云，27度到20度。沈阳多云，30度到19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接下来我关注一下出行安全方面的消息。
1: 雨天行车，隧道出入口事故风险大幅提升，这是因为受光线骤变、路面极易形成水膜等多重因素影响，车辆行经此处更容易打滑失控。我们先来看一下近期发生的一起事故。
3: 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益阳段，当时正下着大雨，一辆小车驶出隧道后突然失控，向右侧偏离，径直撞向山体，车身旋转180度后侧翻倒地，滑行一段距离后停在快车道内，所幸车内人员均系好安全带，无人受伤。
4: 我就一出来，那个车就晃晃晃晃。
5: 外面下雨，你速度多快？现在外面下这么大的雨，虽然里面是干的，但是你从那个地方一出来之后，它地上有一层水膜了，抓地力就不行了，所以它就不受控制了。
3: 交警认定驾驶人胡某雨天未降低行驶速度，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00元。相关部门曾统计443起隧道交通事故的事发位置，发现事故高度集中在隧道进出口路段，进口段事故主要分布在洞外100米至洞内200米区域，出口段则恰好相反，事故多集中在洞内100米至洞外200米区域。从事故类型来看，追尾是隧道事故最主要的形态，占事故总量的一半以上。
6: 驾车进入隧道，因为隧道外部强光，洞内又骤暗，人眼的暗适应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会瞬间看不清洞内的情况。出隧道的时候呢，因为外部的强光洞内的话是比较昏暗的，然后会导致出现这种强眩光的这种情况，看不清路面和前方车辆的情况。
3: 隧道出入口路面易堆积泥沙、油污，遇积水后会形成厚水膜，车辆易出现轮胎打滑、刹车跑偏等情况，制动距离也会大幅增加，因此雨天隧道出入口的事故概率远高于普通露天道路。
6: 雨天驾车进入隧道要提前减速，打开近光灯，注意与前车拉开安全距离，出隧道时要注意防眩光、防强光，切勿急加速，注意留心洞口的积水。
2: 如今随着车辆辅助驾驶功能的普及，不少驾驶人行车的时候会开启这一功能。不过呢，像暴雨、大雾等等恶劣天气会干扰车载传感设备，从而特别容易引发相关的功能失效，驾驶人务必多加留意。
3: 配备辅助驾驶的车辆，车身上会搭载很多摄像头、雷达等传感器，遇到暴雨、大雾等恶劣天气的时候，这些传感器的感知

0: 识别能力会大幅下降，给行车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
1: 雨滴会在摄像头的表面形成一层水膜，导致目标的识别准确率降低。如果是暴雨天气，摄像头几乎无法获取清晰有效的图像，那么依赖摄像头的车道保持、领航辅助这些功能都会直接失效。激光雷达会把雨滴误识别为障碍物，那么就会频繁地触发紧急制动。而毫米波雷达虽然能够穿透雨雾，但是它的分辨率是比较低的，无法准确地区分静态的障碍物和路面积水，那么就容易把积水的反射信号误判为障碍物，导致误刹车。
0: 目前市面上搭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其用户手册均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恶劣天气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
1: 小雨天气，路面的道路交通标线清晰可见，没有明显的积水时，可以谨慎地使用辅助驾驶功能。如果是遇到中到大雨，路面有大范围的积水，这个时候必须关闭辅助驾驶功能，改为人工驾驶。行车结束后，要及时的清擦摄像头、雷达，要确认相关的功能能够正常使用。
0: 交管部门再次提醒，无论是否雨天，使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时，驾驶人应当确保双手全程握稳方向盘，以便在意外发生的第一时间接管车辆。
2: 接下来把视线再转向国际方面。前不久，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倒影池翻修工程完工，倒影池重新蓄水。
3: 据法新社、路透社16号报道，林肯纪念堂倒影池藻类泛滥，池水已变成绿色。
4: 据了解，藻类泛滥的主要原因是水体富营养化，水体中氮、磷、钾过高，导致藻类过度增殖。美国内政部发言人表示，正在利用高科技纳米气泡臭氧技术消除藻类，该技术还能消灭大肠杆菌等病原体和其他污染物。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水中投放过氧化氢用于除藻。林肯纪念堂倒影池可清晰倒映华盛顿纪念碑，是华盛顿特区的标志性景点之一。倒影池是林肯纪念堂前一座大约610米长的潜水池，初建于20世纪20年代。在最近的翻修工程中，工人们为池体涂刷了防护涂层，修补漏水区域，并升级了泵房和过滤系统，耗资1420万美元。
2: 法国知名艺术家 J.R. 耗时数月在巴黎新桥打造的巨型洞穴装置，一度因为恶劣天气推迟向公众开放。
3: 当地时间15号，这处大型艺术装置终于迎来了开放日，游客和巴黎市民蜂拥而至，争相体验。
4: 该作品名为《洞穴》，长约120米，宽约20米，最高处达18米。艺术家 J.R. 用黑白灰色织物覆盖桥面，营造出岩石洞穴的视觉效果，旨在向1985年克里斯托夫妇包裹新桥的作品致敬。装置内部配有法国电子音乐人托马斯·班加尔特创作的声音背景，让游客身临其境，体验山脉纹理和洞穴结构。艺术家 J.R. 表示，他希望通过这件作品将粗犷狂野与巴黎的精致优雅并置，创造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洞穴艺术装置将展出到本月28号，全天候免费向公众开放。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 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0: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
2: 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0: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5: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飞利浦空调。
7: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8: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7: 明天见。

0: 各地电力、燃气、消防等部门深入乡村、社区、学校、企业，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宣传安全知识。从看得见到判得准，丹东奥龙射线仪器集团高端无损检测装备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辽阳建设规模大、品种丰富的月季资源谱，为美丽产业发展增添动能。我省各地升级景区配套，丰富文旅产品，迎接暑期旅游高峰到来。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连日来，我省各地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开展安全宣讲活动，普及安全知识。
0: 国网葫芦岛供电公司会同有关部门走进乡村、社区、学校、企业，开展宣传活动，提醒群众远离用电危险区域，发现破坏电力设施行为及时举报。
2: 加强偏远地区和易发山火区域及易遭受破坏地段的巡视，督导用户开展用电设备检查和法律法规宣传，营造保护电力设施人人有责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本溪市西湖区河西街道柳溪社区老年家庭占比达80%，独居孤寡老人用电隐患风险较高。国网本溪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来到居民家中，细致讲解家电操作规范、超负荷用电危害等安全知识，并逐项排查线路老化、撕拉乱接等安全隐患，
3: 解决了不少独居老人用电的烦心事儿，实实在在的为社区分忧。
0: 辽阳市白塔区文盛街道永寿社区工作人员围绕用火、用水、用电、用气等关键环节，向居民详细讲解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居民及时检查电线是否老化、燃气管道有无泄漏，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丹东宽电满族自治县中燃公司工作人员围绕燃气表使用常识、常见隐患识别等内容开展讲解。铁岭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对辖区内工商户、大型商业综合体、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增加燃气安全检查频次，普及安全用气知识与应急处置技巧。
4: 我们公司组建了

0: 业的应急抢险队伍，全天候待命，快速处置各类严峻突发险情。
1: 阜新市消防救援局宣讲员依托消防科普教育馆传授火场逃生、地震避险、高层疏散

0: T 设备已进入调试运行阶段。这款设备能捕捉到仅有头发丝1/20的细微结构，可自动规划扫描路径，精准识别判定产品缺陷，改变了传统设备的检测短板，让工业无损检测从基础的看得见升级为高清清晰精准判别。
1: 分辨率高达4微米，能够清晰看透 PC 板的细微线路、锂电池的内部结构，为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关键领域提供了保障。
0: 作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目前奥龙射线手握162项国家专利，完成数十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最近，不少沈阳市皇宫区的居民发现，从前老旧杂乱的前进市场，无论是环境卫生还是日常管理，都焕然一新。变化究竟从何而来？今天我们一同走进市场，一探究竟。清晨6点，前进市场客流不断。61岁的尹希瑞是前进市场首批爱心免费摊位摊主。
2: 以前搁街上卖，现在那个谁敢不收摊位，早晚都可以卖。有个固定位置，这个安心踏实多了。
0: 摊主侯文全也收获实在红利，月租从1000元降至700元。在周末节假日，市场还延时经营。
3: 现在市场比以前规范多了，收入自然增加了，时间卖的长了，货多卖了，然后老百姓也受益了。
0: 市场还增设了防护装、隔离网与减速带，并配备药箱、公平秤等便民物资。提出整体降租30%的同时，还划出超1成免费摊位，帮扶困难从业者。环境优化后，客流持续上涨。市场现有早市摊位176家，夜市260家。市场考核重心从收费转向群众满意度，商户、居民、困难群体3方受益，街区市容与经营秩序同步改善。
4: 常态化落实好惠民摊位，完善市场配套功能，进一步丰富便民服务内容，力争将前进市场打造为环境整洁、管理规范、惠民便民的标准化接入市场。
0: 多年来，省农科院潜心月季种业研究，在辽阳建了一个规模大、品种全的月季资源谱。每年5、6月份，月季竞相绽放，这也是人工授粉、良种选育的最佳时期。在辽阳的实验棚内，省农科院工作人员正开展授粉作业。自2003年起，省农科院持续开展月季种质资源引进、保存与创新工作，建成了集资源保存、品种选育、种苗繁育、配套栽培于一体的完整科研体系。该资源谱现已收集野生蔷薇、古老月季、现代月季等种质资源1000余份，自主选育月季新品种、新品系70余个，培育出多个本土特色月季品种。目前，这批本土月季科研成果已逐步落地推广，其中6个品种完成省级备案，33个品种正在申报国家新品种权保护。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辽宁各地文旅市场提前预热，备足精彩纷呈的文旅大餐，喜迎8方游客。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镇江镇浑江村凭借绝美油菜花成功出圈，与江水山峦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绝美的风光图。
5: 挺值得一来的，因为你看有山有水，然后还能做竹筏，然后有花还能拍照，就特别放松，来的挺高兴。
0: 在大连东港老码头风景区，游客既能感受百年码头的人文魅力，还能畅享滨海清凉。
6: 我刚才喂海鸥了，我一会儿要乘船去海上看一看。我刚才还学到了很多知识。
7: 我觉得对孩子，包括对就是喜欢了解历史的话，都是值得来一趟，能够感受到大连就是夏天这个城市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清凉。
0: 大连圣亚海洋世界全新打造的海底生态板块，让游客沉浸式探秘海底世界。同时，景区围绕斑海豹城市特色元素，推出系列文创产品和主题活动。
8: 像大连队的队徽是斑海豹，我们的吉祥物联宝的原型呢也是斑海豹。在这个东北超的期间吧，我们除了在大连队主场这个比赛期间有一些优

0: 会的票务上的活动，同时呢也有一些像白海豹和足球相关的一些可看可玩的一些投喂类的一些项目。
1: 铁岭开元市总投资超千万元打造的风行机车公园已成为网红打卡地，林间特色咖啡屋、休闲广场、人工瀑布、灯光夜景深受游客喜爱。
2: 这个环境啊，包括这个一些配套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服务，就是机车的一些服务，还有人文吧，都是不错的，觉得特别就是适合我们汽车爱好者的一个打卡地。
1: 葫芦岛菊花岛是暑期游客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兴城市菊花街道早行动全面启动旅游提质升级工作，让诗与远方的体验更具吸引力。
3: 从道路修整、景观提升到民宿酒店排查整改，每一项工作都落到了实处，岛上环境与设施一步步变好，我们也会更有信心迎接旅游旺季。
1: 作为享誉全国的足球城，大连市依托浓厚的足球氛围、成熟的体教布局，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足球人才培养之路。
4: 这里啊是沙口区东北路小学，从1984年开始算起啊，这里城建制足球青训体系已经发展了40多年，这里走出了上百名国字号球员。
5: 每天下午4点，校园训练场哨声准时响起，11名足球教练带领6个年级梯队、守门员队和女足队的近200名球员，开展球感培养、兴趣激发、实战对抗等科学训练。东北路小学作为校园足球青训龙头，可在大连市跨区域选材，孩子升学时也可凭足球专项考试进入特色中学。目前大连市认定74所小学、21所初中作为足球后备人才培养学校，同时35家注册社会足球青训机构同步承担职业球员输出任务。
6: 最终目标还是进入到1线队，希望能登上中超的舞台，然后未来进入成年国家队。
5: 近5年，仅大连市沙河口区就为各级国家队输送球员21名，80多人走上职业足球道路。今年初，大连成为中国足协授牌5个大区青训中心之一，将面向东北地区重点选拔和培养 U13 到 U15 年龄段的优秀球员，加速构建起大区、省市、县区4级青训体系。
1: 东北超赛事热度不减，沈阳文旅推出惠民免票政策，吸引大批北京、江苏等外地游客前来旅游。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内，江苏游客陈先生告诉记者，自己这张身份证在东北超期间成了一张特殊的通行证。
7: 我们东北对我们江苏市民那么友好啊，可以去给我们免票，所以说我们基本上每个景点都会去打卡去看看。
1: 即日起至东北超闭幕，沈阳都市圈、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等多家景区对北京、江苏市民免收首道门票。景区内两地游客络绎不绝，参观古迹，品读沈阳历史。
8: 看完球赛，对，感觉都非常激动，然后第二天我说赶紧到沈阳故宫来体验参观一下，非常非常贴心，我觉得对我们江苏人来说也觉得是一个这个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
1: 众多游客借着赛事与免票福利来到沈阳，既观看赛事又打卡景点，体验烧烤、洗浴、夜市早市等特色生活。
7: 沈阳是我目前是我去过最北的地方了，然后呢，我还会去体验这个沈阳的这个澡堂的文化，然后我今天晚上会去这个西塔夜市和他们去转一转，就体验这个夜市的文化，然后明天我去这个小沿河的这个早市，
9: 小河夜
7: 早市。
9: 对于我们北京跟江苏人民，我就觉得挺照顾我们的，我觉得有了这个政策，大家会更期待来沈阳来故宫。
1: 2026沈阳旗袍文化季近日开启，活动以传承旗韵十载、更续新生为主题，全面展现沈阳旗袍产业的发展活力。
5: 近150家旗袍企业、130名设计师齐聚2026沈阳旗袍文化季开幕式，设计师将古法剪裁、传统形制与现代设计手法巧妙结合，既传承千年国风文脉，又探索东方美学的生活化和时尚化表达。
10: 我看到了沈阳旗袍的在发生变化，我也看到了有更多的我们的沈阳人对我们沈阳的旗袍的这个热爱。
11: 我觉得很有冲击力，我觉得我看到了沈阳作为一个文化名城。

0: 的传承，更重要是它的创新。
1: 五爱旗袍大观园同步揭牌落地，为沈阳旗袍产业增添新地标。沈阳旗袍文化正在从非遗保护、文化普及向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2: 我们旗袍行业在我们沈阳这块热土上呢，也在蓬勃的向上发展。未来呢，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机会，让我可以把我最喜欢的旗袍行业做大做强。
1: 本届旗袍文化季将持续至九月，围绕会展销、游集秀拍七大板块，推出百余场旗袍加跨界融合活动。近日，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程质量生产监测管理中心正式通过辽宁省应急管理厅验收，成为全省首批、鞍山市首家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和特种作业人员三项岗位考试点。近日，沈阳市公证服务新增签名式样公证、不可抗力公证等12项业务。目前，沈阳市公证最多跑一次服务事项增至118项，涵盖民事、家事、金融、商事等多个重点领域。第四届和美渔火海岛非遗交流展示活动近日在大连启幕，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集中展示辽宁、上海、山东、河北等9省市海岛非遗资源。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4: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6: 过年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毅。
4: 哎，几位，看我
1: 啊。
4: 看我最近有没有白一点啊？哎
0: 呀，立冬是吧？哥是实在人啊，得说句实话
4: 啊，
0: 一点都没看出来白，
4: 没看出来呀、啊，
0: 没有。
4: 不是，阮老师
1: 啊，
4: 郭主任，您两位也没看出来、
3: 啊。哎呀，
1: 立冬啊，立冬啊、你说说你最近用什么方式美白了
4: 啊？
1: 我们也避避雷。
0: 避避雷？
4: 没有，没有。这不是说这个运动流汗哈、可以排出身体的毒素，而且能那个美容养颜嘛。
1: 嗯。
4: 正好啊，这几天我带着家里边俩孩子啊一块跑步。
1: 嗯。
4: 一跑呢，几乎要跑一个小时。
1: 嗯。
4: 啊。我原打算说这跑完步了能白点呢，行了，这招不灵，我也不坚持。
1: 李东，运动能排出养颜这是没错，但是你想要运动变白是不可能的。
3: 哎，
4: 您不能这么打击我。
1: 啊，
4: 人网上那文章可说。

0: 说了哈、啊、说那个脸色灰暗啊，就是说你身体啊有脏的表现。
1: 嗯，你黑呢只是体内的黑色素多点而已，颜色呢并不是评判你健康的唯一标准。我跟你说啊，身体里如果说有细菌有毒素，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皮肤状态呢？首先这脸上啊高高低低包包块块的，
2: 嗯，青春痘吧。
1: 嗯，
2: 那丽东没有，丽东早过了起青春痘的那个阶段了吧。啥技术的
3: 啊，不不，这刚子啊还有丽东哈啊，其实你们呢可能没有理解啊，就是阮老师他说这话的意思
2: 啊、
3: 其实阮老师所讲的呢这个事情很对
0: 啊，
3: 没有问题的。你看我在这个临床上我发现有很多，咱们说一般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人可能长青春痘多哈，
0: 青春期的，
3: 对，青春期的时候长得比较多啊，青春痘嘛，
0: 对。
3: 但实质上我们在临床上看的时候，很多四十岁五十岁
0: 啊，
3: 甚至我们说六十岁的这样的人脸上还在长着很多的粉刺啊痤疮啊，
0: 还有，
3: 对，而且一看这人哈满面油光，
0: 有
3: 啊，而且呢还有的就是女性，我们发现在眼角下面、嗯、还有眼颊这两侧哈、啊，还有大量的黄褐斑、嗯，
0: 有斑，
3: 有黄褐斑，对，
1: 对对对，
3: 哎、嗯，
1: 就这个地方，啊、这边一块一块的，哎、
3: 对、啊、对对对对，还有的人，我们说甚至啥，三十多岁呢，
0: 嗯
3: 啊，这脸上，包括手上啊，
0: 啊，
3: 就都是那种什么老年斑，就看到已经很多了，
0: 老年斑，
3: 老年斑，对、啊，嗯，
1: 那个时候我还见到过那个脸上就是脖子上长着很多那个密密麻麻的。寻常油，
3: 哎，
1: 是吧？
3: 就是咱们老百姓说那个什么叫什么，这个小猴子啊，
1: 对对对对
3: 对
1: 对、
3: 哎，
1: 就是像这种东西啊、嗯，才是我们身体里有细菌毒素的一个表现。立冬啊，你这个肤色呢，也别太较真儿。虽然黑是黑了点儿、嗯，但是是正常的，
3: 健康呀、哎。
1: 对对对，不过呢，也别说啊，我运动完了没白，我就不运动了。
3: 嗯，
1: 运动呢，该运动要运动，该坚持要坚持、嗯、啊。
3: 哎，
0: 我听话，我听话。
3: 运动者不一定都是为了美白的，
1: 对
3: 懂吧？关键是啥呢？我们说适当的运动对我们身体。整体上的代谢呀、啊
0: 嗯、
3: 还有我们这个血循环呢、啊、那、
0: 嗯、
3: 都是好的，
1: 是吗？对对对，再说了你自己运动带着两个小孩子跟着你后边一起跑跑、
3: 嗯、
1: 这小孩子跑跑动动促进这个消化的运动、
3: 啊、还长个儿，
1: 对，还长个儿，
0: 长身体啊，
3: 对对对，
1: 你记住啊，就是白有白的好看、
0: 嗯、
1: 黑呢有黑的俊俏，
0: 那我俊俏、
1: 啊、对对对，
2: 女干嘛
1: 不是说所有的黑都是身体有毒有病的、
2: 嗯、
1: 咱们呢也不能以偏概全。
2: 哎呀阮老师 啊，您这是虽然把立冬给安慰了
1: 啊，
2: 但是我扎心了呀，
1: 怎么了？
2: 我现在有点忐忑呀。
1: 你又怎么了、
2: 嗯、哎呀，您刚才说那个寻常油是身体不干净的表现
1: 啊，
2: 我这脖子上啊就长了好几个、
1: 嗯、
2: 前几年用激光把它打掉了
1: 啊，
2: 您说我这身体不就是那个毒素挺大吗、
1: 嗯、
2: 不应该呀，
0: 嗯，
2: 我这啥也没干呢。
0: 不是，你还说你啥也没干
2: 啊，
0: 就我知道的哈、
1: 啊、
0: 就你平时吃那黄瓜苹果大鸭梨就是水果，我问问你洗不洗，你是不是拿到之后拿手搓一搓，拿那个纸巾蹭一蹭，用衣服擦两下、
1: 啊、
0: 直接就吃了、
3: 哎、
0: 这不是我凭空捏造哈、
1: 嗯、
0: 这我们观众朋友都可以作证、
3: 嗯、
0: 上回弟弟摘那西红柿，你是不是没洗？
2: 那不新鲜吗？
1: 我告诉你，那不行
2: 啊！
1: 就是花果蔬菜，咱们吃的时候都要洗一洗。咱们洗这些食材的时候呢，里边可以水里搁点小苏打，
2: 嗯，
1: 搁点盐啊，揉一揉，放水里泡个几分钟，这样呢就会把水果蔬菜表面的脏东西处理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着它也放心呢、
3: 嗯、
1: 细菌跟毒素就像是打个什么比方呢，就是一袋臭气熏天糜烂不堪的一袋垃圾，
3: 嗯，
1: 你家装修得这么漂亮这么大这么宽敞，这一袋垃圾你也不扔，天天搁家里，好家伙，这袋里的细菌呢、啊、毒素啊腐烂的迅速的扩散到整个房间里，
2: 哎呦，
1: 你家没几天整个屋子就跟垃圾场一样，你别捂鼻子呀，真是这样，
3: 哎，
1: 腐烂呐、啊，肮脏啊，对吧，郭主任、嗯？
3: 对，阮老师这个例子举得非常恰当，
0: 嗯，
3: 真是就这么回事啊。我们说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的？
1: 嗯，
3: 叫一条臭鱼腥了一锅汤，
0: 嗯，
3: 对吧？
1: 对，
3: 这个就绝对是有道理的，
1: 嗯，
3: 尤其你想一想哈、啊，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大家所认为这种垃圾也好，还是毒素也好。包括细菌也好，侵袭到你哪儿，
0: 嗯，
3: 你哪块就容易出现问题，停在哪儿，哪块就有问题。
0: 对，
3: 那你。

0: 想一想，这个时候最容易出现啥呀？
1: 啥呀？
0: 炎症。
1: 炎症。
0: 对，炎症。你看这个炎症的炎怎么写？里头
1: 上下两个火呀、
0: 哎。没错，上下两个火。你想一想，谁家里要是放了一袋臭气熏天这个垃圾，就放在你们家厅里那个位置上，看着恶不恶心？谁？你说谁能愿意？谁都不乐意，对吧？你说这种情况，你总是这样的话，你说你能不上火吗？
1: 是，
0: 人家别人可能上个火之后，我处理一下，很长时间不上火，你是总反反复复啊，
1: 要了亲命了。
0: 对，这就麻烦。所以说这个垃圾呀、啊，还有毒素啊。你想想，它如果一旦说这个东西停在哪儿了，咽喉部了，
1: 咽喉，
0: 时间久了会发炎了，对不对？
1: 咽炎呢？
0: 哎，咽炎，对吧？你看，用如果说这个垃圾毒素、病毒啥的，如果说它侵袭到我们的肺子上了，
2: 肺炎，
0: 哎，肺炎，那你想，如果说这个病毒啊、细菌呐、啊、什么东西侵袭到你的心脏上了，会怎么样？
3: 别提了，心肌炎，
0: 哎，
1: 那麻烦了，
3: 大了，
0: 这个就麻烦了，
1: 对，
0: 心脏知道那很重要，对不对？
1: 是。
0: 那如果说，这些垃圾毒素它不在这些地方，在哪儿？在我们骨骼上，在我们的关节上，在我们的肩周上，在我们其他地方等等，那么如果到了这一步的话，你还不抗炎抗菌抗病毒的话，那可真的是啥呀，九言币。
3: 哎，这事儿啊，大家就自个儿去想吧。
0: 对，自己去想。哎
2: 呀，还真是啊。不行啊，这身体中的细菌毒素我得清除啊，我得对这个臭垃圾说不啊。
0: 对
1: 啊，必须的。哎，我告诉你一个招儿
2: 啊。啥呀？
1: 有一好东西能解你这毒。
2: 啥呀？
1: 绝情谷里头的那绝情丹
0: 啊，
1: 就是那个丹哈，能解世间太多太多的毒。
0: 小说看多了
2: 咋的？我还得去找杨过和小龙女呢。
0: 对呀，
2: 给我们找的呀，去找这绝情果。哎，不过啊，这绝情丹还真的挺好，能解那么多毒啊。
1: 对，
2: 万能的解药，
1: 哎，
2: 也挺好，
1: 那不就没毒了吗？
3: 你听李东在那忽悠你啊，我看你是忘了小说后头是怎么写的了吧。
2: 怎么写？
3: 绝情丹是能解毒，但是那个代价是什么呢？
2: 啊，
3: 忘记自个儿所爱之人呢。
2: 哎呦，那不行，
3: 有人看见呢。
2: 我不能忘记我老婆呀，我老婆还在家等我吃饭呢。哎呀，你说我们人到中年呢，不求啥呀，就求回家吃上老婆做那一口热乎饭。
0: 对，咱们其实就图一个啥呀，老婆孩子热炕头。
3: 对
2: 对对，
0: 哎，
3: 夫妻欢颜聚一堂，温馨岁月共徜徉，全家老少心欢畅，日子万事皆兴旺。
0: 哎呀，哎呀，诗中大发，这是。
3: 这夫妻呀、只要把这个家庭经营好了，日子就过得顺利平坦。
0: 对，
3: 刚子，你还吃不吃他介绍的绝情丹了？
2: 我错了，老婆，我不吃绝情丹了，我不会忘记你的。
3: 在这儿秀恩爱是吧？
0: 给张老师下套呢，
3: 这是。这个话又说回来了，要说抗菌解毒的东西啊，在我们营养学界呢，还真有一个宝贝。我们叫它什么呢？叫它天然广谱抗生素。哎，就是说这个宝贝呢，它是天然的，能够抑制抵抗很多的炎症、细菌、病毒等等。
1: 哟，
3: 啊，
1: 那也就是说它是属于那个天然的消炎药呗。
3: 没错，
2: 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呢。
3: 啊，
2: 哎，我知道一般的消炎药那都是很伤身体的。
0: 哎，对。你看咱们说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大家也非常了解啊。
1: 对，
0: 尤其是我们在临床上
3: 啊
0: 遇到的现象太多了。我记得呢，有一位啊，这个患者印象很深刻，90岁了。
3: 哦，
0: 九十了，你知道吧？90了
1: 啊，
0: 常年自己在用这个消炎药干啥？止痒。
2: 止痒。
0: 我们说消炎药是消炎的，对不对？
3: 对。
0: 哪块有炎症啊？这个感冒发烧可能用的比较多一些。他用它止痒。
3: 啊，
0: 我们说一般的情况之下呢，人家我们在给他进行下医嘱的时候，也就是那吃半片就够用了
1: 啊，半片就
0: 半片够用了
1: 啊。
0: 但是大家知道不？你说他吃几片？
3: 几片啊？
0: 一次得吃15片
1: 啊！嚯，
0: 15片，而且他说啥？他说我一口气吃15片，我才能管用，
1: 吃少了不行。
0: 对，要不然这痒我止不住。你说，大家想一想，你这时间长了怎么样？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出什么？耐药性，对吧？你总吃的话，你耐药性15片，将来20片你都挡不住啊！
3: 对对，
0: 这很麻烦的事儿啊，而且对我们的肝肾是有伤害的，
2: 对呀，
1: 伤害太大，
0: 是吧？
3: 对，
0: 而且说大家想一想，就算当时暂时的把这个痒给它止住了，后续的消炎药带给他的这种伤害，刚才我谈到了，那你想肝肾损伤、胃 你不管了，
3: 这有一头没一头啊。
2: 阮老师，你快快说说这天然广谱抗生素是啥呀？啊，又是天然的啊。那

0: 应该就是没有毒副作用呗。啊，
1: 我说的这个蜂胶啊。
0: 蜂胶。
1: 蜂胶。哎。哦，蜂胶里头呢含20大类，大约是300多种营养成分，包括这个黄酮类化合物，还有贴息类化合物，以及多种氨基酸、酶类、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等等，就像是一个天然的一个药库。嗯，抗菌、解毒、消炎的能力，那叫一个一级棒。
2: 蜂胶确实，我们说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嗯，大家也是共鸣的，这个帮助是很大的，非常大。对，嗯，你看在2005版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它也确定了这个蜂胶的功效与主治是什么。它讲的是有什么作用呢？抗菌消炎，嗯，调节免疫，嗯，抗氧化，嗯，包括呢加速我们组织的愈合。说你看阮老师呢说这个蜂胶被封为天然的广谱抗生素，嗯，绝对是名副其实的，
3: 真是哈，嗯，平常吃点小蜂胶，嗯，抗菌消炎，状态好，嗯，
1: 身体干净，没病找，一直快乐过到老。哎呦，
4: 没错，哎呀，
2: 太有才了，这
4: 个，有才则施，果然还得才女。啊，对得上，
2: 对，哎呀，我发现你看这阮老师这个状态哈，你看嘛，
3: 思维敏捷，
2: 太敏捷。其实你看呈现出来这种状态，这种精气神十足。哎，
5: 郭主任说的太对了，那阮老师这精气神啊，比我还足呢。嗯，
1: 羡慕吧？
5: 羡慕啊，
1: 羡慕。你要想健康，首先呢就要身体内干干净净的。嗯，想知道我的秘诀吗？
5: 秘诀啊，
3: 想啊。
2: 对呀，啊，
3: 你得说呀，
2: 对啊，不说谁也不知道啊。
1: 说，一道美食，哎，蜂胶大拌菜。
5: 嗯，蜂胶大拌菜。哎呦，这凉菜老毕了啊，怎么做？快教教我们呗。嗯，我们都需要啊。
3: 我也想吃。
1: 你也想吃。
2: 我也想听。
1: 你也想听。
2: 对，我想听。对，
1: 我今天就教你们一道清清爽爽、解毒消炎、好吃又营养的蜂胶大拌菜。制作这道蜂胶大拌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紫甘蓝、小西红柿、蜂胶2粒、苦苣、洋葱、熟的玉米粒、香油、香醋、盐、胡椒粉。首先把所有的蔬菜洗干净，紫甘蓝、洋葱切丝，苦苣切段，把所有的食材切好以后放在一个大碗里，之后倒入熟的玉米粒少许，随后呢在碗里呢加入香油、香醋、盐、胡椒粉，最后再加入2粒蜂胶，再把所有的蔬菜搅拌均匀，重新装盆，这就可以开吃了。今天的这道蜂胶大拌菜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大家好，我是阮莹萍。端午林仲夏，艾草拂清风。今年的端午时节，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真诚心意扶正闭门香囊。这款香囊选用河南南阳道地优质的艾叶、苍竹、石菖蒲、广藿香、薄荷、白芷6味天然草本，配伍温和，清香纯粹。它药性足，品质好，真正做到用料实在、安心靠谱。小小香囊，做工精致，随身佩戴，挂在车内、床头都很合适，既能清新空气、温和闭门，也能借着端午的美好寓意，守护家人的四季安康。想要扶正闭门香囊的朋友，欢迎拨打栏目热线报名。愿这缕草本清香伴您安然度夏，端午安康。怎么样啊？心动没心动啊？哎
3: 呀，心动，
2: 心动！哎呀，
5: 阮老师也太能琢磨了啊！把蜂胶加入到饭菜当中啊，那不就是健康与美味的碰撞吗？
2: 哎，你看，在我们这个中医当中，我们看来，你看。首先讲一讲，就什么作用？这个菜一搭配完之后，我们一看里边的成分，就有清热消火的作用，帮我们还有消食助便啊，这个作用，帮我们抗炎止痛等等。然后刚才我说了，搭配蜂胶之后，那真是啊，加分了，加很大的分，
3: 好上加好，
2: 对啊，对，
3: 搭配搭得好，疾病得的少，这菜可真好。哎呦。

0: 哎呀，
1: 回家我就给家里人做一做，尤其我爸妈，我爸妈就爱吃这种大拌菜，说这个爽口。不过吧，咱说别的食材啊，这都好买，
2: 对，
1: 唯独这蜂胶
2: 啊，蜂胶听明白了。这个蜂胶啊，是蜂胶胶囊。立冬啊，这种蜂胶胶囊啊，你直接去药店就能有卖的。对了，立冬，我还告诉你一下，去买蜂胶的时候要问问那个营业员
1: 啊，
2: 你说我买的这个蜂胶啊，它这个原材料是不是东北的黑蜂制成的？
1: 哦，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0: 阮老师这点提醒的你真得注意。我们说这个买蜂胶啊，一定要看这个蜂种，什么蜂的产的，
1: 这个很重要。
0: 对，你看它是不是黑蜂所产的，它所形成的
1: 啊。
0: 黑蜂可以说大家可能要对它有点了解啊。黑蜂在东北边境那个地方的环境造就了什么呢？黑蜂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很顽固，那在当地绝对是最厉害的蜂种，对不对？而且在蜜蜂界，它是一啥？是有一种病叫做什么？
2: 白恶病，
0: 对吧？阮老师，对吧？
2: 啊，对，
0: 很多这个蜂种，如果说患了这个病之后，肯定短时间的这个蜂子就不行，就死了，
1: 就灭顶之灾。
0: 灭顶之灾，对
1: 啊。
0: 而且这个病呢，蜜蜂中都是啥？相互传染的，它们触角接触啊，通信的时候都是这样，对，我们能看得了
1: 啊。
0: 一传染，那就是一群呢，
1: 呵，
0: 对吧？那么有可能最后整个这蜜蜂群，这家族，就都覆灭了。但是我们说，你看在东北黑蜂，它就不怕这种特有的病症，这个白鸽病，
1: 它不害怕。
0: 对，甚至就算不小心患上了，它也可以啥，不药而愈。
3: 哟，这么强的抗击病能力啊！
2: 刚才郭主任说的没错，这个就是人家黑蜂自身强大，抗病能力强，所以它制作出来的蜂胶里边总黄酮的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就相比别的那个蜂啊，制作出来的这个蜂胶，它的营养价值以及药用功效都要翻好几倍。那你说你吃一粒黑蜂蜂胶，你等于吃平常蜂胶的两三粒，那功效该多强啊。但是这个黑蜂啊，好是好，就是它的数量很少。我记得2001年，甚至有专业部门在东北区域集中保护了东北的黑蜂。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育啊，这个黑蜂虽然没有到达那个灭绝的地步，但是相比普通的蜜蜂还是要少很多的。
0: 这个据我所知
2: 啊，
0: 就东北黑蜂的数量，仅占了这个蜂种的2%。
1: 2%，
2: 相当少，
0: 很低了。你看它的这个2%什么概念呢？咱们要是放哪里去比方的话，就像这个东北这个东北虎一样。
1: 东北虎咱知道，
0: 东北虎一样，对吧？那特别稀有，而且呢，这个黑蜂已经成为了特有的保护蜂种了。
1: 那这种黑蜂蜂胶它功效这么高，从原材料来看，这么强大，它是不是价格也很高啊？
3: 这叫聪明，就惦记钱的事儿。
1: 你得关注这个价格呀。
0: 对，他关注，大家也关注。其实但是大家记住，一分钱一分货。你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该省省，不该省不要省，是吧？尤其呢，你看这个，我们说这个，你别看有的时候它这个包装盒上长得可能都差不多，你看都是蜂胶什么样，但是区别很大。那个原料、产地各个方面，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蜂种，这都是细微的事儿。
2: 没错，郭主任说的啊，这个黑蜂蜂胶呢，一般呢，它这个总黄酮的含量呢是很高的，基本上它总黄酮的含量都会达到5以上。这个好的东西啊，价格呢肯定高，要不怎么会出现这个豪车呀、豪房一词儿呢？对不对？只要这个东西好，它这个价格就会上涨的。那黑蜂蜂胶是不是可以叫豪胶呢？
0: 又好又贵是吧？
2: 是。所以呢，大家要记住，选择好的蜂胶呢，一看原材料是不是黑蜂制作的蜂胶，再一个呢就是看它里边总黄酮的含量。那么在蜂胶的说明书上，你这么一看就行。蜂胶的总黄酮是蜂胶的主要的功效成分，总黄酮含量的高低呢是衡量蜂胶品质的主要指标。所以呢，咱们买蜂胶你就买

0: 总黄酮含量在五以上的。这个总黄酮到底它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呢，是今天我讲的最多的抗菌解毒消炎，这就是它的好处，帮助我们身体净化血液，让身体呢时时刻刻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大家再想一想，身体干净了，我们是不是就不是亚健康了，是真健康了。还有呢，这个总黄酮它还能防治心血管系统的问题，改善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对于降低血脂啊、扩张血管啊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怎么去选择好的蜂胶了吧？
1: 选东北黑蜂制作的蜂胶，选总黄酮含量啊超过5%的蜂胶。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啊互动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好，金光闪闪。他说阮老师您好，吃了您每天教的这个营养菜之后啊，好多人都说我，说你这皮肤变好了。我平时去老年大学上学的时候啊，好几位男士给我要微信，想约我吃饭。
0: 我平时呢教给大家的营养菜都是营养丰富、荤素均衡的，那么身体里呀，营养全面了，毒素排出去了，我们的皮肤自然而然的它就会透亮红润，
2: 对，让您变得越来越美丽哈。
0: 是，
2: 这位友还说呢，说阮老师，我今年61了
0: 啊，
2: 是退休的舞蹈老师
0: 啊。
2: 我这个人呢一辈子没有啥特别大的爱好哈，我就是爱美。原来我老伴儿还在的时候呢，他能挣钱，还给我买那个化妆品的新衣裳啊，就那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前年呢他去世了
0: 啊，
2: 然后我这心情呢就特别的压抑。不知不觉嘴里头呢总是口腔溃疡，还有这个口臭，时不时的还拉肚子。您说我用点这个蜂胶会不会好一点呢？你要是有这个好的蜂胶，可不可以举办一次团购啊？用这个最低的价格，让我们用上最好的宝贝。他说麻烦您了。
0: 哟，这位金光闪闪呢，您的要求还真挺高啊。用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好的宝贝，这我真得好好要想一想。现在这个蜂胶吧，市面上我告诉你随处可见，但是我要帮您去找好的，那从来都是市面上应该算得上顶尖的，我找这种它才是好的。首先好的蜂胶总黄酮的含量一定要大于5，含量越高功效越好，同时价格呢它也相应的也就高了。另外呢，我还要找原材料呢是黑蜂的，黑蜂制出的蜂胶营养物质更丰富，这些我都要考虑呀。想找好上加好的太难了，不过呢我会尽力的去找找看。那么话又说回来了，您目前的情况是非常适合用蜂胶的，您口腔溃疡、口臭跟这个病毒滋生有关，那么蜂胶它是天然的抗菌消炎的物质，对多种病毒都有很强的抑制和杀灭作用，能帮助您呢促进口腔愈合，改善你口臭的这些个问题。
3: 对，另外呢你看它腹泻问题，蜂胶呢也是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它去改善的。蜂胶本身可以杀菌消炎，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抑制肠道内的一些有害的一些细菌，能够减轻这些炎症的反应，从而改善腹泻这些情况。
0: 没错没错。那么这位朋友啊，金光闪闪，这段时间呢你可以先喝点银耳还有蜂蜜枸杞，把它做成一个羹，3种食材一起煮水啊，这种羹呢养颜又温阳，让您的美丽呢再上一个台阶儿，一直金光闪闪。好了，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位友的留言。
2: 来看这位吧，这位友的名字叫华东虎。他说阮老师啊，这个您就是我梦中的女神，有机会哈，我想亲自的见您一面，对您呢说出那3个字。
1: 哟，不会是我爱你吧？
0: 去，这话让我老伴儿听到可要吃醋了啊！
2: 你可真八卦啊！就是。

0: 家说了啊，人家说我想说那三个字哈，说您真美啊，
1: 哎呦，真会说，
2: 还是女人都爱听的。
0: 因为我看您这节目很久了，之前那个团购哈，好多我都参加了，说那产品呢没得说，这次呢看到大家让您找那个高含量的蜂胶，哎，我就想起来我前几年我吃过那蜂胶，我因为什么吃呢？血糖。吃完之后血糖改善的这个不多，可能跟我吃的那个含量啊不到五有关，这次啊，我决定了，我想用上那个高含量效果好的蜂胶，我也拜托您了呗，哎，对了，他说这价格哈，你一定要帮我压下来啊，
3: 这是全上我这儿来让我做这个蜂胶团购了。你们这是一伙的，一起商量好了的是吧？
1: 好东西大家都想要啊！
0: 对，是是，而且这价格还挺优惠的。
2: 对，对，
3: 哎呀，哎呀，难为宝宝了！我告诉您呐，团购蜂胶这事儿呢，我帮你们去看看，我多留意留意。你们呢也别着急啊，就说这个华东虎先生啊，血糖高就要吃总黄酮每百克超过五以上的蜂胶。最好呢，它这个原材料呢是黑蜂制作的这个蜂胶，那就最棒了。刚才我也说了，黑蜂制作的蜂胶营养价值要比普通的蜂胶要高上好几倍，所以咱们吃就要吃这种好的蜂胶。好的蜂胶呢含有大量的黄酮类和贴息类的这种物质，它具有双向调节血糖的作用，它能明显的降低咱们的血糖。
2: 对，而且蜂胶呢能够帮我们止消渴，
0: 止消渴，
2: 对，说的就是呢前面也谈到了，可以帮助有些人去调节和改善血糖。
3: 没错，郭主任，据我了解呢，目前市面上呢还有一种添加了维生素 E 的，我告诉您呢，就这种蜂胶也是超级好的。这个维生素 E 呢，它能抗氧化，能够提高免疫力，能够修复细胞，促进组织再生等等。维生素 E 啊，跟蜂胶它们两个待在一起，那叫一个绝配。那这两种成分属于强强联合，使这个产品的作用呢 double 就是加倍。那你们说这种好东西咱们要是吃上一点儿，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有着实打实的好处啊？
1: 是啊。
3: 那华东虎先生，您平常呢可以喝点那个苦条茶，或者呢做点蔬菜沙拉，家里有蜂胶的话记得往里头加一点儿。那么至于您刚才跟我提出的蜂胶团购这事儿，您呢再给我点时间好吧。
1: 给阮老师点时间。好的，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郭主任，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东北超带劲儿，
6: 东北超带劲儿。